0: 同燒焦的金屬。警方拉了一個36歲男人涉嫌盜竊，據了解個男人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他的戶口收取彩金，但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並失去聯絡，他的同事報案。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的職員，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警方星期三接獲一名男子報案，說上星期六和幾個同事夾粉買彩票，由其中一個男同事負責購買，但中獎之後報案人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涉及金額約3000萬。警方經調查之後，昨日拉了個36歲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咧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啦，喺港岛较早前咧，皇后大道西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日富里慢线头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嘅水管咧爆水管已经亦都系维修好啦，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咧，而家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独处嘅人不一定孤单，因为佢正同天涯海角嘅朋友一起享受音乐。久远嘅歌不一定被遗忘，因为我将佢放上唱盘，让爱恨情仇再次响彻长空。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等你。
6: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7: 歌心粒粒圆，好鬼猛枕，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6: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8: 喂，好得啦！
9: 喂，
8: 唔
9: 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1: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7开始咧，2026年9月12日农历8月初2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咧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由呢一刻去到10点咧，都会为你咧系播出好好听嘅歌曲，同埋讲出精彩嘅内容嘅。不过咧，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吓。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

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有为摄氏32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的，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天气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噶。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咁即系话咧，无论今日定系听日都好啦。如果你出门嘅话咧，带住把遮咧，都系相对地稳阵嘅。好，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68%，咁算系咧个少少稍稍清凉嘅星期六早上啦。嗱，由而家到10点啦，我哋有两小时享受好。中英文歌都有的，而古而今当中呢，总会有一些你未必知道的背后故事的。

嗱，呢首歌咧系尤敏嘅《捉迷藏》，咁佢本身咧就系一首瑞典童谣嚟噶，咁啊再俾姬商堂咧重新编曲，加上咧韦翰章嘅填词咧，就变成咗呢首中文版嘅《捉迷藏》啦。好啦，嗱呢一个小时咧，你会听到国粤语歌嘅，咁当然有两个重点啦。嗱，你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57啦。57咧，我就想同你讲一个人物，就系咧叫做赵士晴，宋代嘅人嚟嘅，姓赵啦。士咧就系士人嘅士啦，情咧就系前程嘅情。咁咧，我想话俾你听，呢一个咧系一个为爱情坚如磐石嘅真汉子嚟噶。好啦，咁啊，至于邓继尘咧，去到第56辑，咁继续同你讲咧佢嘅艺海长情，佢喺艺术界咁多年有啲朋友咧，佢真系好长情噶。咁就系讲边个咧？就系同阿邓仔咧当年勇闯南洋嘅卢少平啦。咁至于第二个小时，即系9点新闻后，咁就连英文歌都有咯。嗱，同样会有个音乐小焦点噶。咁咧。就係咧，講上世紀嘅梁日超呢一班兄弟們啊，記住兄弟咧，我係誇住噶，即係唔係淨係指梁家嗰幾個男仔嘅，咁仲包括女仔啦，仲包括咧一啲佢哋嘅朋友啦咁樣。嗱，呢啲兄弟們咧，點樣用蘿蔔與棒子咧？

招呼一个叫做黄湛心的马骝仔，系啦。如果你呢一刻唔知道黄湛心系边个咧，咁即系知你前面嗰几个礼拜咧都冇听啦。但我话俾你听，黄湛心咧长大之后咧成为一个你好熟悉嘅人噶。

一首歌咧就系《少年的我》，就系、是、梁平同埋黄飞燕嘅作品嚟嘅。咁当年咧，但系即系喺上海嘅两个大学生咧喺度偷偷地瞒住屋企人咧去出唱片嘅。不过当然啦，拉尾红咗咧，瞒唔到噶啦。好啦，作曲写词嘅咧系李七牛。其实咧少年嘅爱咧系懵懂中咧。是可以是深情而且豁达的。今天呢周锦瑶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呢陆游和唐婉故事里面一个呢常常被忽略但是极其重要、在我眼中呢堪称爱之典范。爱之典范就完胜这个妈宝男陆游的一个好男人呢就是叫做唐婉的第二任丈夫叫做赵侍情啦。嗱赵侍情呢是宋仁宗第十个仔。赵克计的后人的咁即是唐太宗的元孙第五代数下先啊嗱我是第一代啦跟住仔孙塞讷即是用我哋广东话的讷啊咁呢是第五代的传人嚟噶咁地位呢是相当之显赫好多的名门闺秀呢其实呢都想嫁入去卜王府即是他爸爸那个王府呢叫卜王府。嗱民间有一个小小的流传的他说呢少年时代的赵侍情呢其实他有喜欢的人的就是唐家的小婉妹妹啦。嗱因为呢唐婉的祖父呢唐奕呢是北宋末年负责外交的高级中央官员来的。咁而唐婉嘅爸爸唐宏呢就係郑州嘅通判係地方重要嘅行政长官。而妈妈呢就係嚟自湖北嘅富贵人家嚟㗎。咁即係话呢佢哋嘅社交圈子基本上都係非富则贵㗎啦。咁而唐婉呢係个独生女咁得到悉心嘅培养万分宠爱係当地呢喺京城里面呢好出名嘅才女嚟㗎。嗱，唐赵两家咧都系绍兴城里面嘅望族啦，咁社交个圈咧系高度重叠嘅，咁所以赵侍情咧同年龄差唔多嘅唐婉咧喺少年时期咧已经系即系相识噶啦，甚至乎其实咧赵侍情咧系少年时代咧系已经系识阿陆游噶啦，即系基本上你唔可以话佢系称三个人咧就即使不是由细玩到大但是就是识了很久的了。少年赵侍情呢基本上呢对于唐婉呢只能够是远远这样仰慕的啫。因为呢当年呢小美人眼里面呢只是得陆游的啫。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明世噶，叫做《公子多情》，系佢1965年嘅作品。原曲咧就系《瘦荷包》，编曲呢个顾家辉、刘宏远，而写词嘅咧系罗宝生。嗱，讲翻历史啊，当年咧唐婉咧被陆夫人咧系羞辱式咁样送翻去唐家，系震撼咗成个京城噶。赵士情咧眼见自己嘅白月光咧被陆家冠以不敬啦、不辱啦呢啲咁嘅污名，害到体无完肤、人格谋杀，于是咧就挺身而出，向自己家族提出佢要娶唐婉做正室，以证明咧佢系一个优秀而且可贵嘅女人。在宋朝民间对女性改嫁是相当宽容的，但是问题是赵公子是皇族来的，婚姻对他来说不是个人的私事，是要按照皇室宗法体制，名门正娶的妻子是必须身家清白的闺女来的。好了，咁仲要系官宦世家贵女，唉，咁唐婉明显唔合格啦。嗱，赵士情咧坚持咧，即系我唔单止要娶，我仲要向最高规格婚礼，我要佢做正室。即系你话阿妈退而求其之，哎呀，你娶佢做妾侍先啦，伺候。

貼士翻嚟咪一樣啫，唔一樣。咁咧，佢咧就係、是、如果佢要被做即係娶一個離婚嘅婦人做正室嘅話咧，佢咧係會被皇族咧係視為自降身份噶，令到佢嘅父母咧係抬不起頭。嗱、这個意願咧唔單止父母反對，連皇上同埋皇后咧都有微言、哦。

呢一首歌叫做《半个月亮》，唱歌嘅系洪钟，作曲冼华，写词蒋云。嗱，唐婉当年咧，被休嘅理由咧就系话佢三年冇仔生啦。而赵士晴咧作为王府嘅公子咧，就坚持做一个全城都知道冇仔女嘅女子。咁啊，仆王爷同埋阿王妃梗系震怒啦，因为你摆明就系攞祖先啲神主牌嚟开玩笑。咁唔单止系父母反对，家族哗然，皇上侧目。同时咧，嗱，当时宋朝咧喺有一个部门咧叫做大中正司，中大小个大啦，中系中西个中，正确个正，司咧就系公司个司。嗱，呢个部门咧做乜嘅咧？哇，大问题啦！影响到嗰个部门，呢个部门咧系负责宗室嗰啲爵位嘅继承啊、婚丧嫁娶。嗱，佢唔单止会负责睇你做得咁好唔好，佢仲会咧系有审查记录嘅。咁如果啊赵士晴娶阿唐婉翻嚟咧，咁喺佢嘅家族嚟讲咧，就肯定喺大中正司个记录里面咧系留低污点啦。呢个污点咧系会严重影响佢未来咧系获得封号或者衔头等晋升机会。简单啲讲，影响仕途。其实咧，陆游阿妈咧，其中一条罪名俾唐婉咧，就系话娶咗个几年，阿仔挂住玩乐，仕途不顺，都系关你事嘅。系咁啦嘛。咁而家个家族就担心啦，赵家就担心吓，咁样影响仕途。嗱，赵士晴咧，因为佢好坚持，咁佢就成为咗家族嘅内部敌人，因为咧声誉同埋成个家族利益都受影响。而呢个消息咧系传遍咗肇兴同埋临安嘅，临安即系而家嘅杭州。赵士晴咧成为民间嘅八卦话题，真系好睇个超人上电视，好睇个动画卡通戏，哇！以为咧唐婉俾人用八人大桥抬翻娘家已经好精彩啦，点知再嚟一个更精彩嘅高潮。好啦，咁啊喺民间俾人讲咯，而贵族圈咧亦都系将佢视为笑柄噶，被佢咧系被贴上着人舊鞋啊！哎呀，佢都唔知做乜嘢嘅，大家議論紛紛，都喺度問佢：，唉，你係咪鬼迷心竅啊？

嗱，呢首歌咧叫做《鬼迷心窍》，作曲、写词、演唱嘅系李宗盛。讲翻赵士晴啦，佢咧知道全世界都反对佢娶唐婉，所有道理都明白，但系佢都坚持咧向父母表白心迹，话自己咧不要仔女，唔会立妾，无需升官。我总而之就下定决心，我要用一场风光嘅婚礼，俾无依无靠嘅唐婉奉上最顶级嘅尊严同埋保护。卜王爷同埋王妃虽然系闹佢，但系其实真系好锡个仔啦。结果咧，卜王府上下咧系予以配合，举行咗一场盛大嘅婚礼。嗱，正所谓有比较有伤害。当我讲呢个陆游嘅故事喺前半句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哇，真系前面哀怨啊，真系惨。哎呀，陆游真系咁，哎呀，唐婉系咁。吓，其实喺后边。赵士晴嗰场战争仲惨烈，相对陆夫人嘅霸道专横、践踏弱者、进行社会性毁灭嘅做法，孖宝男陆游咧就嗰种全程都系怕恨又怕痛、忍痛忍让、退缩嘅态度咧，咁啊小妹咧只能够讲一句咧就系、是，唐婉，你俾一个唔值得嘅男人害得太惨，死得太冤了。

呢一曲咧系青山嘅歌，叫做《枯叶飘零》，作曲藤原秀行，写词嘅系神志。嗱，当年咧陆游同埋

赵士晴都话佢自己深爱唐远噶。佢哋同样面对父母反对啦，家族利益捆绑啊。陆游就担心不孝两个字咧会影响自己嘅仕途，所以咧同意休妻另娶，生咗 N 个之后继续立妾嘅。点解我话 N 个呢？因为周锦瑶搞唔清楚佢究竟系生咗七个定系九个，好犀利咧！嗱，一方面系王夫人咧，真系好生得，跟住佢仲娶咗妾侍噶嘛，你明唔明啊？哇，呢、這个失恋男不得了啦！阿妈话要生仔啊，系咁同佢交功课，又交得出噃，系咪？嗱，睇翻阿赵士晴啦，赵士晴咧系面对嘅系唔系家庭压力，佢面对嘅系整个皇家体制嘅审查压力。佢个仕途咧一娶之后，肯定系受咗噶啦，到此为止噶啦。而后继咧系多数无人噶，咁但系佢仍然系选择咗反抗到底，一定要救佢嘅白月光。嗱，咁如果你觉得哇呢个男人真系冇得顶啊，真系非常之好啦，咁啊，咁你下个星期要继续听下。当婚姻灾难来临，当人生打击一再挥棒，赵士晴系点样应对啦？

0: 嗱，呢一首歌咧系属于文千岁嘅，叫做《子夜曲》。咁咧就仲有同佢一齐配搭演唱嘅咧系柳影红，作曲黄厚生，写词嘅系南唐李后主。好，时间到咗早上嘅8:41，差唔多到42分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早晨，我系周锦瑶。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2: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0: 歌，
1: 主持周锦瑶。
2: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

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照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许冠杰嘅，由佢作曲、填词同埋演唱，叫做《半斤八两》。香港人成日讲一句说话就系、是：，唉，出咗半斤力，点会攞得足八两啊？有七两、六两俾你，你都好欢喜啦，系咪？所以咧，诶、哎，即系预咗噶啦，预咗噶啦。好啦，嚟开始转个话题咯。时间嚟到早上嘅8:46啦，同你讲下邓寄尘嘅故仔。嗱，今日咧我就系想同你讲佢个《艺海长情》里面咧就是、一个。是跟他一起去拍档的去走浮的。1963年11月4号邓寄尘就跟有天堂小鸟美誉的卢少平一起飞去新加坡的。天堂小鸟这个美誉是当年金牌司仪胡章超送给卢少平的一个称号来的。嗱即是这样拍档去两个呢其实都是第一次出浮。大家都冇经验啊！咁啊，至于佢哋两个出埠嗰啲各样嘅情况咧，其实咧喺比较早之前几个月前咧，我讲邓寄尘嘅故事已经讲咗噶啦。唉，总之咧，嗰次嘅走埠咧就乌龙事一箩箩，而且仲要俾人卖猪仔、强迫劳动，由早场咧做到午夜场噶，日日都要登台。咁啊，作为男士咧，喺一个陌生嘅地方，喺一个恶劣嘅工作环境，强迫劳动啊嘛，真系好恶劣噶。唔系要担台托先至系辛苦噶，你上台表演，即系对人欢笑，陪人垂泪，大佬由早场做到呢个午夜场啊，入局，仲要唱好多只歌咁啊，最惨啊，真系要笑住同埋开心咁样做啊嘛。好啦，咁啊，等仔作为男士啦，梗要保护阿卢少平啦。真系惊挨到病，冇命翻香港噶嘛？正所谓行船跑马三分险，艺人走浮表面风光，其实后边系有冤无路数。佢同边个呻？点呻啊？

0: 我仲想同你结婚添啊！
1: 真定假噶？
0: 真噶 ，You OK？No。Why？
1: 等我上。

首歌咧叫做《蘇絲王》，唱歌嘅系卢少平同埋郑君绵，系1964年嘅作品嚟噶。嗱，以前咧嗰啲戏院咧冇冷气噶，咁要开大个牛角风扇咧喺度吹。东南亚地方本身就已经好湿热噶啦，系咪？咁就即系热上加热啦。而舞台上面咧系冇风冇大风扇嘅，因为惊吹乱你啲头发啊嘛。仲要咧有好多盏嘅热辣辣嘅大光灯咧系射住。咁你作为一个演员啦，咁你就梗系要化口妆咧，出去上去做戏啊、唱歌，系辛苦到咧冇戏讲嘅。不过咧，阿卢少平咧回忆翻往事咧，佢话佢。其实咧，佢啲唔紧要咧，预咗噶啦。佢觉得咧最唔系好惯嘅咧，就系食南洋餐。诶，喂，我同你都可能中意食凉椰菜、哦，点知卢少平咧唔系好中意食南洋餐噶咋？咁咧食饭嗰阵时咧，咁佢就系同阿邓基尘啦，同埋音乐总监阿黎朗贤一台嘅，成日咧对住前面嗰啲餸，你眼望我眼。咁咧喺咁嘅情况下咧。阿等仔咧就会开始咧讲啲开心嘢咯，或者系咧喺直住食饭嘅时候就话：，哎，小平，我俾啲独门嘅技术你，教佢咧即系一啲不传嘅秘技，俾啲做反应嗱，你如果我咁样讲咧，你就有做过咁样嘅反应，你嗱，如果你唔知你点做做表情，我做过俾你睇啊，咁样即系唔知点解突然间令我谂起周星驰，好啦。咁於是咧，咁嗰餐本來唔係幾食得落嘅飯咧，就變得有趣起上嚟啦。咁又真係幾好喎、啊！

系啦，唱歌嘅咧就包括咗邓基尘、李宝莹同埋郑君绵，作曲写词胡文森。嗱，邓基尘个仔邓少华咧，2022年咧去探望已经89岁嘅卢少平老师，老师思路清晰，对昔日嘅记事咧事情咧记得一清二楚嘅。哦，旧年年尾咧都去听过卢少平老师啲学生嘅表演啊，咁老师咧就系有饼，即系有段声带咧就播出嚟，声音咧系好清晰嘅。好啦，咁啊。佢話咧，等仔嘅表情啊，同埋肢體語言咧，其實好獨特嘅，教你咧，你都未必學得到。咁大家咧就唔好以為咧呢位孩星咧癲癲傻傻咁啦，其實平時咧係好斯文嘅，係沉默寡言，充滿書卷味嘅，做事又認真有準備。唔會咧喺表演嘅時候咧突然間爆肚嘅，乜嘢咧其實都同佢預先夾好曬噶啦，所以同佢做拍檔咧真係好穩陣噶。嗱，其實咧穩陣係相當重要嘅。當年咧心心班班兩個小妹妹咧都好中意同鄧基塵一齊走浮，叔叔真係好穩陣㗎。

嗱，呢首歌咧叫做《纯洁的花朵》，系深深玉女歌唱团咧嘅录音嚟嘅，写词嘅系紫燕。老少平话咧，当年走后咧，阿邓继尘系好自律噶，朝早一早起身就洗衫、晾衫，然之后出去行一圈，可能寄钱翻屋企，可能咧买啲嘢俾啲细路咧，然后咧都系寄翻屋企嘅。咁所以咧，佢话一个自律嘅人咧，成功咧系必然嘅。好啦，万个钟差唔多到9点钟咯，我哋要听新闻，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嘅，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说，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

0: 五年两个月。李卓人同周幸彤分别监禁七年同七年三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话，这个是对宪法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话，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的年报是显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是1433亿，同期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艘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艘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1艘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艘。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是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3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与吊棚相关的第2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署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旧楼法团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翻呢隧道情况，红隧。

0: 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就是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有水管急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到水务急修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不要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不知道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7: 早晨啊，时间系早上嘅9:11，欢迎大家听过详尽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我系周锦瑶，同你讲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先啊。嗱，本港地区咧今日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區咧有驟雨，日間最高氣温咧大概係32度，咁稍後咧驟雨咧係會逐漸增多，然後咧係會有雷暴嘅，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同埋高地咧係間中吹強風，海面咧係會有湧浪，咁大家咧如果你真係諗住今日去游水嘅話咧，要非常非常小心啦。个海况唔好嘅时候就避免落水啦吓。嗱，天气展望方面，听日初时咧系风势颇大嘅，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1%，咁系一个舒服嘅朝头早啦。咁由而家咧到10点钟咧，我哋仲有1小时嘅快乐音乐时光嘅，里面咧包含。含咗中英文歌啦，仲有一个音乐小焦点。小焦点嘅标题就系梁日超的萝卜与棒子为香港乐坛拔出个未来啊！

嗱，呢首歌咧叫做《Hey Friend, Say Friend》，唱歌嘅系四朵金花，包括咗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同埋张德兰呢、這个组合咧，喺1973年咧电视台《欢乐今宵》里面推出嘅。点解会有呢四个女仔呢？就话说有一次咧，佢个导演啊，个编导李志忠咧就经过后巷，咦，见到高矮肥瘦四个妹咧，就喺度咧攞住本歌书喺度唱歌，哎，发觉又几好、啊。啊！靈機一觸，就捉佢哋四個人咧，就跟阿許沛老師學習啦。然後咧，就要佢哋著同一款嘅衫咧嚟到演唱。起初咧係未有隊名嘅，咁啊介紹佢哋出場咧，就係沈殿霞、汪明荃、黃愛明、張德蘭咁樣啦。咁呢個譚炳文咧噏完之後啦，望下個四個女仔，全部著黃色衫。佢話：好啦，又請四個番瓜開始同我哋唱歌啦。咁後嚟，你知你得罪咗，喂，有兩個阿姐喺度，一個叫做沈殿霞，一個叫汪明荃，你叫我番瓜，你唔係啊嘛。咁啊，所以咧，譚炳文跟手就改口啦，唔係，四朵金花咁。咁由于汪明荃咧喺丽的影星时期咧拍过一个剧叫做《四千金》啊，咁所以阿姐就接受咗呢个名啦。好啦，咁就叫四朵金花啦。唉，即系呢个世界同一样嘢，转个角度换个人咧，就或者时势亦经过时间嘅磨练咧，就会结果唔同噶啦。好啦，咁啊，讲完头先啱啱听嘅呢一首歌，讲翻咧，我呢几个礼拜都讲嘅音乐小焦点啦，系都系讲咧上世纪嘅梁日超家族佢哋对香港乐坛嘅影响。嗱，其实咧1967年嘅时候咧，梁月玲咧就系用中英文咧唱咗首《香港之歌》嘅，咁咧就俾香港电台咧喺个唱片保护封套度静鸡鸡写咗四只字，系写住不准播出。吓、啊，我唔使同你讲啊，我写咗啦，你唔好乱播啊！哎呀，1967年嘅笑啊，周锦年梗唔周锦瑶嘅，梗唔理啦，系咪先？今时就唔同往日啦嘛。好啦，嗰首歌咧，咁啊，阿张璐咧，净系用国语嚟唱咧，冇问题、啊，可以出唱片吓、啊。咁啊，到2006年咧，阿仙杜拉咧就用纯英文唱、啊，就更加冇问题啦。

呢一首歌咧就係 Sandra Lai 仙杜拉咧喺2001年咧重新灌錄嘅，唔係2006年灌錄嘅一首歌，叫做 Hong Kong Song。一首歌咧，即係其實同人一樣嘅，都有自己嘅命運嘅。嗱，當年咧，點呢首歌咧？點解當年會俾人禁咗咧？應該就唔關個作者事嘅，係因為佢用中英文去唱出香港嘅，即係當時嗰個唔係比較即係。經濟情況比較差嗰個真實狀況啊，有人不歡喜啊嘛，係咪？咁咧唱為呢首歌做創作嘅咧就係梁寶儀同埋梁日秋啦。嗱，當年咧梁日超嘅口琴教學咧係非常之出名嘅。咁佢哋屋企咧係深水埗嘅客廳咧，長期都係人頭湧湧嘅。咁包括學生啦，同埋各路嘅音樂人咧都會嚟嘅。咁而學生之中咧就以阿黃湛森啊、詹士仔咧天資就最好啦，表現又最佳啦，最得老師歡心，歡心到咧恃寵生嬌嘅程度。除咗日日賴死唔走之外咧，仲有時咧去到即係講嘢冇大冇細嘅程度，例如当啲老师喺度讨论音乐嘅时候，佢总系咧摄下摄下就坐埋去，然后主动参与。嗱，冇问佢噶，细路嚟嘅啫，呢个初中生。咁咧，佢咧佢就唔重要咧，佢唔系随便搭嘴同埋听，而系咧佢真系会讲佢自己嘅睇法，甚至乎咧系争论咧某个音符用得啱唔啱，即系到佢去到唔系初中啦，高中嘅时候啦，用得啱唔啱咧咁？嗰首歌嘅编曲咧系咪阿老师你系咪已经过时啦？咁唔得噶吓，唉，真系惨！即系我因为咧嗱，唔好话黄沾嗰个年代。我嗰個年代啊，長輩喺度講嘢嘅時候啊，我係冇資格講出聲嘅。佢喺度咁樣嘈法喎。嗱，梁日超同埋梁寶儀咧被挑戰嘅時候咧，多數就哈哈大笑啦。但係其他叔父咧，就基本上係覺得佢以下犯上噶啦，你係咪想死啊？咁啊，當氣氛唔對嘅時候咧，阿梁日超咧就會笑笑後咧，撳住啊詹士仔個膊頭，靚仔。好收声啦，仲讲收声啦吓，咁咧就示意佢收口啊，但系就冇闹佢啊，嗰啲菲律宾老师们见到阿梁日超都唔醒佢，唉，唯有点啊，活生自己吞咗啖气咯。

嗱，呢首歌咧叫做《风飘飘》，唱歌嘅系冯伟棠，编曲咧系山本，唔系作曲系山本康世，编曲陆遥，写词嘅咧都系陆遥。嗱，梁家兄弟咧都系上海西式学院教育出嚟嘅学生啊，咁啊，所以咧系非常之重视独立思考，容许平等讨论，讲道理多过讲权权威嘅。咁咧。嗱，呢个尖屎仔咧，好多即系顶撞长辈嘅例子噶啦。佢有一次咧，就系为咗一个字，呢个首歌啦，一只字，系咪用得恰当咧，就舌战三位梁老师。哇！你唔好话，你唔好当啊尖屎仔系番薯仔啊。其实佢个中文咧系好好嘅。佢喺大学嘅时候系修中国文学噶。当佢读中学嘅时候，咁佢啲中文梗有翻咁上下啦，系咪先？佢咧就舌战三个梁老师，又话嘈到乜嘢程度咧？嘈到咧喺房里面嘅阿爸梁正平咧系出嚟劝交嘅。嘈乜嘢啊？咁样嗱，梁正平咧。本身咧係好中意西方古典音樂嘅，佢除咗係精通英文、德文之外咧，仲有極深嘅中國文學嘅古文根底。我出嚟嘈咩咧？为咗个咩字咧？听下个咩音，落个咩字好咧？结果咧，佢就由劝交变成咗加入呢个激烈讨论啦。为咗歌词里面一个字。四个大男人加一个僆仔喺度翻箱倒弄，喺各种书籍里面咧，系想揾一个最佳答案。究竟呢个音、呢个意思、呢一段应该用边一个字？嗱，呢个咧唔系一个偶一为之嘅孤立例子嚟噶，而系梁家父子嘅创作日常。而只不过咧，而家系涉多咗个零舍多意见嘅年轻人入嚟啫。咁阿梁正平咧，基本上咧系一个。非常之认真，成日都要追求更好嘅人嘅，而佢呢一种自学态度咧，嘅完全咧系深入咗佢啲仔女嘅心里面嘅。梁宝尔兄弟们咧，全部咧都系一啲为咗追求认真咧，系摆好多心机落去嘅人，而呢一种心机亦都传咗俾王湛森。

0: 一首好快乐嘅歌，叫做《快乐老实人》，系属于卢冠廷嘅，系卢冠廷作曲，由佢太太唐书心写词嘅。嗱，当年咧，阿二哥阿坡梁宝义喺度弹琴编曲，四哥 Anthony 梁日修喺度调教录音器材嘅时候咧，呢、這个詹士仔咧就会踎喺旁边噶啦。佢就搏命吸收呢啲前衛嘅西式樂理同埋技術啦，咁係以打雜為名，自發式咁喺度搞沉浸學習，令佢咧喺不知不覺之間咧，佢係具備咗遠遠拋離同年齡嘅人嗰啲歐美流行樂嘅視野，即係可能佢啲同學咧都係好叻嘅，都有學琴棋書畫啊，嚇咩大提琴啊、鋼琴啊嗰啲咁，佢都有學過，佢冇咁多錢嘛，佢咪學吹口琴咯，哈！你唔好要佢冇錢，父母只係俾佢吹口琴，但係佢去嗰度咧係一個神仙竇嚟噶。好啦，佢咧就係擁有咗歐美流行樂嘅視野、知識同埋技術。我讲到呢个詹士仔咁优秀啊，你信唔信呢？佢冇导弹时刻呢？我话冇你都唔信啦，系咪？呢个人啊，又多嘴，又话唔听，又话唔俾人劝，咁老师咯，左手有萝卜，右手有棒子，唉，冇法啦，有时真系法都有火啊！
1: 拳打广东一省，
2: 大胆
1: 脚踢苏杭二州。
2: 完成。

0: 好汉缺把群魔术，
1: 好啦，嗱呢首歌咧就叫做《广东好汉》，作曲同埋演唱嘅系关正杰，写词嘅系萧生。须知道黄湛心呢个人咧，本身咧都唔系轻易驾驭噶啦。我好记得当年咧，呢咁嘅黄沾啊，同林燕妮闹大交嘅时候噶啦，佢有一次走上人哋屋企啊，开咗人哋个衣柜啊，攞水喉啡湿晒啊，靓女林燕妮嗰啲衫，成个柜啲衫全部偷偷 loss 啊，即系咧。佢個性格咧，呢個人嘅性格本性咧，就係比較剛烈噶。咁要罰阿孫悟空啦，阿佛祖自然有辦法啦。辦法係咩咧？抄樂譜啊，即係點啊？嗱，嗰陣時咧，梁日超咧就會將梁寶爾改編嘅好多改編好嘅一啲多聲部嘅口琴交響樂，因為你淨係一支口琴喺度吹咧，比较单调嘛。但你将佢变成交响乐曲就会好好听噶啦。咁你学校啲牛嘅口琴队啊，点会系齐齐齐一齐吹咧？梗系要交响乐先好听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梁日超咧手上有好多草稿嘅，就系呢啲交响乐曲嘅草稿啦。佢就会抌俾阿詹士仔，罚佢咧就坐埋一边，要用墨水笔漂亮工整咁。抄落活页谱，唉，老师啊，要求美术字，抄错唔该唔准擦，抌咗嗰张佢重写。嗱，所以咧，阿詹士仔咧系要全神贯注咁去做呢件事噶，写得唔好。驚逐出师门㗎嘛，係咪？哎呀，放學冇地方去，我唔嚟娘家去边呀、啊。咁於是佢就好认真咁抄啦。咁嗱，佢咁认真抄，咁就点都学到嘢嘅。詹士呢心里面呢无论几唔忿气都好啦，佢揸住支墨水笔呢都唔夠胆出错。因祸将会得福。不过当时佢梗係唔知道呢。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青春舞曲》嘅粤语版，唱歌嘅系娃娃，为佢填上粤语歌词嘅咧系黄沾。你放心，黄沾写词系绝对唔会有我们是个好儿童呢啲情况出现嘅，明白嘛？因为佢喺边度出嚟噶？佢喺深水埗青山道嗰个神仙打交嘅唐楼里面出嚟噶嘛？好啦，咁啊，佢咧每次咧俾阿梁日超罰咧，咁佢都係要整整齊齊咁啊罰佢寫稿，寫咗好多曲譜。1963年咧，梁日超嘅有聲口琴會咧就出版咗一本全港通用嘅修訂版口琴音樂教科書，即係咧基本上全香港咧嘅學口琴嘅人咧都係揸住呢本教科書咧嚟到學習噶啦，裡面咧有好精美嘅活頁樂譜噶，即係嗰啲樂譜全部可以一張一張拆出嚟咧對住嚟吹嘅，係啦，冇錯，大家都知道啦，呢啲樂譜全部係出自黃沾啊，唔係嗰陣時叫黃湛森，全部咧係咧馬騮仔啊黃湛森俾人罰嘅時候咧抄嘅樂譜嚟噶，啲字好靚噶，好整齊噶，唔靚個俾老師掉咗啦。嗱，長期嘅抄譜訓練咧，令到詹士仔對於音符啦、和弦嘅進程啦、聲部嘅結構，因為係多聲部嘅演奏曲譜嚟噶嘛。佢慢慢咧就建立咗一种超强嘅相对音乐感。咩叫超强嘅相对音乐感呢？即系我肯定冇嘅，你或者有嘅，就系咧，当佢听音乐嘅时候咧，佢个脑咧就会喺个出现咗个曲谱啦。即系佢一路听嘅时候咧，个脑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咧就出紧个曲谱啊，边个音啊系点样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咧日后咧好似可以无师自通咁样咧，写出一首又一首气势磅礴嘅武侠经典，仲用好短嘅时间。佢第一首嘅《射雕英雄传》咧，系喺香港飞往新加坡嗰段咁短嘅飞机嘅路程里面咧写出嚟噶。呢一啲气势磅礴嘅经典咧，令佢咧最后成为刘杰，然后成为黄沾。

0: 嗱，呢首歌咧就系剪辑出嚟嘅《射雕与神雕》啦。咁唱歌就包括咗林木、关正杰、韦秀娴同埋麦允嘅作曲写词，刘杰而。編曲嘅咧，編樂嘅咧係吳大剛，負責係剪輯製作嘅係陳德順。陳德順咧係香港電台第嗰陣時係嗰我哋咧個有一個電唔可以叫咩劇咧？點講咧？一個新派嘅播音劇咧，叫做係《閒話武林》裡面嘅插曲，2021年嘅。咁啊，正所謂行內人睇就係睇門道啦嘛，係咪？哇！如果我学呢个剪辑咧，我觉得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我眼中嘅标杆嚟噶啦。尤其是咧佢个和音部分咧系剪到天衣无缝嘅。咁当然啦，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哋冇钱请人重唱一次《神雕侠侣》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射雕与神雕》咧，其实阿小凤姐咧系唱咗一个混合版嘅。咁我哋咁啦系咪？咁咧就阿陈德顺唔知匿埋房度咧，即系剪咗几耐咧，剪到呢个我觉得系。一流嘅作品，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46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我系周锦瑶，咁啊讲咗咧，就呢个少少嘅音乐焦点咧，都忍唔住讲长咗啲，咁但系故事未完噶嘛，但系冇个钟，哎呀，要播下其他歌啦，梗系喺重要关头留住你下个礼拜继续听啦，啱唔啱？
1: 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3: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1: 自在早晨，
3: 香港暖流，
1: 戏曲天地，
3: 有你同行。
1: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3: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2: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4: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5: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6: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电。
7: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一首歌系属于叶德娴嘅，叫做《幸运是我》，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郑国江。我同陈德信咧系同期嘅同学仔嚟嘅，一齐咧都喺叶世雄嘅手下咧俾佢训练。当时叶 Sir 对住我哋两个讲：周锦瑶，你专注做幕前；陈德信，你俾啲心机做幕后。咁咧，所以咧幕后嘅制作咧，我系皮毛嘅啫。陈德信咧就系当中嘅高手嚟噶啦。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际遇，其实只要我哋懂得欣赏、心存感激，咁幸运儿就会系你。唔一定要中六合彩，唔一定要成为大亨，但系一定要做一个懂得感恩嘅人。

徐小凤唱的《大坑》，作曲編曲顾家辉，写词的是黄占。曾几何时我们被这些歌去鼓励，去治愈，去启发我们的人生。我们看过很多电视剧、电影，听过不少歌，我们的会发觉好多嘢咧，会带走，俾时间带走青春啦，俾时间带走创作者啦。不过咧，就会留低音乐音符记忆。只要音乐响起，唔使十秒钟，我信你会跟住唱。为大家送上今日最后一首歌，张德兰嘅《情义两心坚》。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就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咧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

0: 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在新界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哇，咁快咧就嚟到我哋奇力量嘅节目时间啊！一期系2026年嘅9月12日啊，亦都系农历嘅8月初2啊，星期六嘅早上10:09，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
0: 我要早晨 ，Pauline， 早晨 ，Alan， 同埋早晨，楠楠，
3: 早晨啊，大家。
0: 而今日咧讲多次啦，我哋三位包括系。
3: Pauline 周慧珠，
2: 我是郭秀明，
0: 仲有希婷喺度，而我哋今日好帮手，再讲多次有
2: 蓝蓝，
0: 麻烦晒蓝蓝咧，阵间帮我哋接听大家嘅电话啦。而我哋奇力量节目时间正式要开始，早上10:09，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
3: 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2: 展望明日初时风势可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啊！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30度啊，相对湿度59%。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等嘅。紫外线指数已经系6啦，强度属于高。讲翻我哋今日嘅奇力量环节，我哋三小时咧都会有精彩嘅环节源源不绝咁送上。先讲一讲啦，我哋第一个钟头会有啲咩环节啦？
2: 我哋有笑谈天下事啦，
0: 系
3: 咁跟住仲有你哋有个参与嘅信不信由你啊，
0: 系信不信由你咧，今日好开心啦，又有得同 Alan 一齐玩，
2: 我都好开心。
0: 咁阵间啊，大家就会有两条嘅题目啊，信不信由你就会交俾希婷问大家，究竟边个答案先系真嘅咧？想一齐参与呢个游戏嘅话，可以打电话嚟
2: 18723112，
0: 或者稍后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嘅。去到第二个钟头啊，除咗继续玩游戏之外，仲有你哋两位。睇嘅银铃专栏波，
3: 今日当然有我周慧珠嘅人生常遇啦，
2: 仲有我嘅边行边倾。
0: 咁究竟今日讲人生遇到嘅乜嘢问题，同埋行出街又会行去边度好呢？就等大家阵间收听两个银铃专栏啦。去到最后一个钟头，晏昼12:00至1:00，我哋会有
4: 票选大点唱。
0: 今日嘅主题已经定好咗，歌单亦都定好咗。我哋稍后就会将歌单发放到去面书专页啦，亦都会喺大气电波之中读俾大家听，等大家咧知道我哋今日将会有啲乜嘢靓歌。今日拣嘅歌曲咧，大部分都系
3: 同天气有关系，
0: 系啊系啊，同埋都系70至90年代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啦。过往咧，我哋其实都喺票选大点唱度拣咗啲国语旧歌啊，或者系英文歌曲啊，甚至乎系民歌啊咁。但系今日咧，其实都系同天气有啲关系嘅。咁究竟系啲咩歌咧？阵间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咁而喺节目嘅开头啦，都要问下两位，有冇觉得最近天气凉咗啲咧？
3: 有，
2: 一
3: 定有啊。
2: 同埋有少少好似。昨晚回家的时候呢，咁夜少少啊，都有啲风吹埋嚟，都几舒服㗎喎。
3: 呢啲秋风呢係特别舒服㗎。
0: 都係喎，两位最鍾意嘅季节会唔会都係秋天？
3: 一定
0: 有鍾意秋天。
3: 我几鍾意秋天，但而家好似秋天时间比较短咗少少。
0: 直情好似消失咗咁啊，都唔係短咁简单啊 ,Pauline 係咪 ?Alan 呢 ?Alan 最鍾意嘅季节係咩？
2: 我都係秋冬天多啲嘅，咁因为自己中意打波，夏天成30几度打波咧，真系好容易中暑嘅，真系。
0: 系冇错，咁所以嚟到秋天啦，大家心情又可能舒畅一啲，嗰日亦都觉得轻松啲啦，系嘛？喺节目嘅开头第一首歌，送俾大家有蔡琴姐姐嘅《风中的我》。

0: 想用歌曲传情。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婉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我最中意听到呢个笑声噶啦，呢、這个笔机嘅笑声，次次听到大家都会会心微笑嘅。听到呢个声音就知道，我哋笑谈天下事即将要开始，而第一则嘅趣闻啊，就会交俾周慧珠 Pauline。
1: 嗯，今日呢出嘅趣闻咧，就系话，原来啲 B B 咧一岁咧已经有记忆噶啦噃。真系我都冇谂到，原来 B B 一岁就可以有记忆。
0: 不如问一下两位啊，你哋对于细个儿时嘅时候咧嘅印象系，你有冇谂过最早最早你记得嘅大概系几时咩阶段啊？
1: 我会记得我五岁时嘅阶段噶，吓、啊、到而家都好深刻印象，同埋咧，小学阶段最印象最深添。
0: 哦，
1: 好奇，系啊，好奇怪。
0: 而头先所讲就一岁啦，
1: 系啊。
0: 咁 Alan 咧，
2: 我都系应该系两三岁啊，吓咁因为自己是屋企嘅大仔啊，咁我上面有两个家姐，咁嗰时咧就加上我哋又系潮州人士咧，就比较重啲嘅，咁我记得
0: 重仔，啊、我帮你讲啦，你唔好意思讲。

0: 咁咧就好多時候，我記得咧三四歲嘅時候咧，就係有時媽媽咧就煮完餸咧，就只雞咧就好多時候咧就係掟埋只雞髀
1: 嘅。哦，留俾你食。
0: 係，到咁啊，到差唔多其他人食完餸上下咧，就唔知喺後邊就攞喺廚房入邊攞只雞髀出。咁啊，即係呢個印象比較深啲啦，
1: 但都已經大過，
0: 都係兩三歲，即係同埋你知兩三歲都食唔到雞髀嘅，佢都係會切到細細地啊，即係嗰個細細地擺俾我食啊咁樣樣。
2: 所以咧，佢哋話 B B 一歲有記憶咧，就係、是、咧美國耶魯大學嗰度咧有個研究團隊係發表研究嘅，佢哋揾咗咧26名嘅年齡咧介乎於4個月至2歲大嘅 B B。咁喺佢哋嘅清醒状态之下咧，就接受功能性嘅造影，咁啊直接观察佢哋嘅形成记忆时嘅大脑活动噃。咁研究发现咧，原来 B B 咧第一次当佢睇到啲图片嘅时候，佢个大脑嘅海马回咧个活动咧好强嘅。
3: 哦，因为大脑好复杂嘅个结构，可能有啲位置咧，原来佢一活跃起嚟就系代表佢已经有记忆啦。
2: 嗯。但是原来之后呢，他再次同一张图片的时候看到呢，哇，原来他的表现呢个反应是很强烈的。但是说当他同一时间望着同一张图片，他的反应呢就更加，都是说他的记忆更加在脑里面。那有些研究人员呢就先给那些 BB 呢用那些他未见过的面孔啊、物品啊或者场景，同时呢就给他们看。但是原来咧，佢哋发觉咧，佢哋个喺个大脑个海马回嘅活动之后咧，记忆咧睇有冇关系。但系咧喺一岁咧已成嘅记忆咧，唔知点解咧，当佢慢慢渐渐长大嘅时候咧，佢又会有机会消失嘅。
3: 哦，
2: 但系大部分嘅 B B 正式嚟讲咧，佢哋都会留翻呢一个记忆嘅。
3: 哦，
2: 即系个比数个比例咧。是大部分都会记得多一点。
3: 嗯，
2: 所以刚才希婷问我们记不记得呢，其实我们都是会记得的。
3: 是啊，你刚才说记不记得呢，我以前小时候我是一个出了名喊包来的，是扭计精来的。嗯，我扭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生宝，我很需要爸爸或者妈妈在身边。咁我自己就經常大過咗，我都會同爸爸媽媽講，我好難忘嘅係咧，我翻幼稚園，我係每一朝都喊，我係喊到班主任要抱住我，哦，坐喺佢大髀度上堂。咁，
2: 哦，
3: 呢，
2: 嗯，
3: 個記憶咧，我係一路都有噶，
0: 哦，
3: 即係有好多小朋友可能大過咗，佢唔會記得噶嘛，係爸爸媽媽話翻俾佢聽噶嘛。但反而咧，好多我細個嘅嘢咧。是我会话翻俾爸爸妈妈知，我记得呢啲，我记得嗰啲，
2: 即系到而家都仲记得嘅，好深刻噶，嗬，
3: 系啊系啊，
2: 好奇怪喎，唔知点解咧，真系咯。
3: 有阵时有啲人话，唉，咁细个嘅嘢边记得啊，边记得咁多啊，
2: 记得，
3: 系啊，我都觉得有啲人哋会觉得好日常或者冇乜特别嘅事情咧，嗰啲画面我哋系会放喺脑海入边。
2: 因为我好记，我而家仲记得就系，因为我以前我哋细嗰阵咧，好流行食鸡尾包。
3: 嗯，
2: 嗰阵时咧，你知啦，就去餐厅食鸡尾包，食几毫子嘅啫嘛。
0: 系，
2: 即系我个年代啊，嗯，我好记得我每次咧都会攞住几毫子咧喺转弯嗰间茶餐厅去买一只鸡尾包食。系啊，嗯，其实咧佢嘅餐厅咧好靓啊，我次次咧其实咧个鸡尾包咧我食完系未走嘅，我系坐喺度。
0: 哦，
2: 系啊，但个老板成日同我讲，佢话你净系帮衬一只鸡尾包。你就坐咗喺度啦，
3: 老板都记得你。佢又唔系净饮，佢净食。
0: 净食双计。
2: 跟住咧，同我妈妈投诉，但佢又唔好意思赶我走，好好笑。我成日谂起都觉得好笑。
3: 系呢啲咧，就系话俾大家知一啲日常啦，我哋以往发生过嘅事情咧，未必需要系啲乜嘢大道理或者大时大节。好，
0: 嗯，
3: 平淡嘅日子咧，我哋都会放喺心入边啊。
1: 又听下呢首歌曲，杜丽莎仍然记得嗰一次。

0: 啱听过有杜丽莎嘅《仍然记得嗰一次》啊，有好多嘅事情我哋都会放喺心入边记住啦。而其中一啲画面定格咗喺我哋脑海或者心头嗰度咧，就系同好好嘅朋友一齐相聚相见。
1: 系啊，所以今日我讲呢个笑谈天下事咧，我系想问一下希婷同埋 Pauline 啊。你平時食飯，咁我知道你梗係揾你最好嘅朋友同你一齊食多啦。咁我頭先一入到一個直播室，我第一件事同阿希婷打招呼咧，我就冇問佢啲咩嘢，我就問咗一句：食咗早餐未啊？係
0: 啊係，其實 Alan 係好傻、好搞笑嘅，通常
2: 每次都會問你。
0: 係啊，我同親 Alan 做節目，佢都會問我：希婷，你食咗早餐未？
2: 比較關心。
1: 唔係，因為我好多時見到希婷咧，都有好多時就好俾系啦，
0: 系会喺直播室出边，好快咁样咬两啖包，咁就入嚟做节目啦。
1: 咁啊，即系变咗有好多时候我都会问下佢，咁啊，咁我系比较而家慢活少少咧，我又中意食完个早餐嗰个慢慢啊行上嚟依一个广播度嘅。
0: 系 Alan 系通常做节目之前咧就会喺附近食早餐，
2: 系啊，
0: 叹咗早餐之后先翻上嚟。
1: 系啦，咁啊嗱，讲开食早餐或者食同啊，佢话有啲心理学嘅研究。佢話原來揾人一齊食飯咧，係有一種幸福感嘅喎。
0: 哦，
1: 咁佢話仲有咧，佢話有個研究咧就亦都講啦。佢如果你一個人長期一個人食飯咧，咁你會有一個孤獨感啊，同埋好似咧，好似我哋嗰啲廣播咁啊，會 amplify 即係擴大咗嗰個孤獨感嗰個感覺嘅嚇。咁同埋咧，如果你揾人食飯咧，就會將個幸福感咧就增加咗之餘咧，仲可以將咧係焦慮感咧係減低嘅。
0: 嗯，
1: 咁我講一個少少嘅親身經驗咧，我就喺依個禮拜咧就參加咗一個情緒健康嘅一啲嘅小組講座啊咁樣。
0: 嗯，
1: 咁咧就嗰位社工嘅同工咧就問在座嗰啲參加者啦，咁大概有十位八位到啦咁樣，就問下佢啦，有三種嘅行為嘅。就叫佢揀一個叫做叉電行為，即係好嘅，
0: 幫
1: 自己叉電；一個咧就耗電，即係嘥電啊，耗電嘅行為；另一個咧就係 neutral， 即係叫做
0: 冇多冇少，
1: 冇加冇減，冇正冇負嘅咁樣樣。出乎意料之外，不過亦都喺我嚟講，我就唔係覺得出乎意料。我哋有八九人咧，八九人同樣提出，其中我哋每日嘅日常生活咧。佢話揾人飲茶、揾人食晏啊，係屬於高嘅叉電，即係個叉電行為入邊咧，係高層次啲嘅。
2: 係咪食完飯覺得個餐飯開心啲？
1: 係㗎，
2: 傾傾講講咁樣係咪？
1: 係啊，同埋咧好多時候咧，原來咧你同人飲茶食飯，我哋喺度傾偈，甚至講下啲時事啊，或者講下啲開心嘢啊，甚至講一啲最近有啲乜乜有啲名人過身啊等等咧，咁都會減輕咗，同埋你又會將咧自己嗰個嘅唔開心嘅情緒咧係減低嘅。咁我自己有個經驗，我同我一班義工朋友咧，我哋有啲義工朋友好叻做嘢食嘅。咁好多時咧，我哋出嚟食晏嘅時候咧，佢係會整下啲咩沙姜豬手啊，有啲嘢整下啲泡芙啊，
0: 都話未食早餐咯 ，Alan。
2: 開始流口水
0: 嘅，你咁對我嘅，
1: 係我見到阿希婷好留心聽嗰啲食，
0: 聽到嗰啲泡芙啊，
1: 同埋即係變咗咧，你嗰個叫做即係我哋心理學上講啲防衞機制咧，你就會減低，慢慢咧你就會融合咗個氣氛。咁聽完啊，食完飯啊，咁嗰個氣氛咧，我哋仲有原來咧翻到屋企咧，仲有少少嘅迴響嘅喎，即係你仲會諗啊，琴日食琴琴晚，哎，我同阿邊個食餐飯，同阿希婷阿 Pauline 食完飯，咦，好開心喎！
0: 哎呀，好同意啊，我都會噶。如果有一啲聚會咧，你覺得係
2: 啲朋友裏邊，
0: 係啦，你過後啊，譬如第二日啊、第二朝啊，甚至乎可能幾日後，你諗翻嗰個片段咧，你都係會好開心。
1: 係啊，
0: 嗰個快樂唔係淨係在於咧你食嗰餐飯嗰段時間，
2: 係你朋友之間講嘢傾偈個氣氛，
1: 係
0: 同埋之後你回想，你都會覺得好開心。
1: 係啊，同埋有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同啲長者朋友咧，我哋叫做傾嘅時候咧，啊原來你發覺咧，佢哋都會講下自己學咗好多嘢嘅喎。嚇咁我。昨天下午就跟一位朋友吃晏，原来呢 佢年紀大過我噶啦。
0: 嗯，
1: 佢話我最近去做 gym 啊，餵你睇下，有老鼠仔啊，真係入起個三頭俾
0: 你睇
1: 啊，
0: 成果
1: 係成果。咦，咁我又開心喎、啊！我聽到佢有，因為我成日都估，因為佢唔係好中意做運動嘅朋友。
2: 哦、
1: 咦，我話你又開始做啦喎，又見到有少少，即
0: 係有成效啦。
1: 佢同個同學炫耀下，嗱、啊，有老鼠仔啊咁、
0: 你係要鼓勵佢、
1: 啊，
0: 你要讚嘅。
1: 係啊，咁我話你繼續啊，好嘢啊，咁樣咁啊變咗，即係你就唔係食嗰啲嘢好唔好食啦。唔係嗰碟乾炒牛河啊，嗰碟叉燒飯咁，係反而喺嗰個氛圍咧，就令到你嗰個情緒咧，屬於差電啊。
0: 嗯，
2: 因為通常説話當中咧，一講一答，一講一答咧，你自自然你嗰個氣氛就會出嚟噶啦。
1: 係噶，
0: 同埋有時咧，大家有冇發現譬如你一個人唔開心嘅時候咧，
2: 嗯，
0: 如果你自己一個。你係會諗好多
2: 負面啦、
1: 啊，
0: 更負面嘅嘢、你會將個負面放到好大。
1: 係啊，
0: 但如果咧，當我好唔開心嘅時候，有一個朋友喺隔離，佢就算乜嘢都唔講，
1: 係啊，
0: 佢只要個人喺我旁邊、
2: 做聆聽者，
0: 或者我哋唔需要講任何嘢、我知道有個人喺度陪伴我咧、已經係爭好遠。
1: 係啊，所以我哋有時我哋叫一個同行者啦。咁、我亦都即係試過同一位，亦都係佢個配偶啱過咗身冇幾耐，咁啊就因為要做邊行邊傾嘅節目啊嘛。係。咁啊咁，我話不如今日同你一齊去邊度邊度，我哋行下山啦，傾下偈啊。咁同佢傾完，跟住一齊去飲下茶咧。真係又開心啲，佢又會抒發下自己嘅少少嘅講法啦。

0: 我又覺得，咦，有人認同我，原來唔係我一個人嘅，都有人明白我，咁佢又會覺得啊，又好似舒服咗好多咁樣。
1: 係啊，最緊要係有人同我哋一齊分享同分憂啦。聽一聽雷安娜嘅分秒共唱嘴啊！

0: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1: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0: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2: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0: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时间嚟到早上10:39，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2: 展望明日初时。

0: 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
1: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接住落嚟就有人人都有得参与的环节啊，叫做
0: 信不信由你。
2: 信不信由你。

0: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
0: 或者能够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我哋今日嘅贴文咧就如无意外啊，我再望多一眼先，就应该已经出咗嚟啦，出咗啦。咁大家可以上到面书专页啦，搜寻五台之友四个字。但系咧，大家就要知道啦，我哋咧原来系有另一个五台之友，嗰个就唔系我哋官方嘅专页嚟嘅。如果大家想认住我哋呢个标志，就系、是、有一个 V 字。蓝色、灰色嘅有个 V 字，呢、這个咧先至系我哋真正嘅官方频道啊！吓，去到五台之后，你就会见到我哋今日嘅贴文啦。而今日嘅贴文入边咧都有好多个内容，包括系歌单嘅。不过歌单我哋稍后先至同大家讲。而上到去面书专页，除咗拣歌、俾赞之外，仲可以留低信不信由你啊呢、這个问题，你心目中嘅答案。第一条问题咧就交俾希婷啦。问下两位啦，以前读书好叻嘅话，譬如默书一百分或者考试一百分，会唔会都有啲咩奖励系老师俾你嘅咧？
2: 我读书咧就麻麻地叻，不过咧我每年都有奖品嘅。咁点解咧？因为我做班长，
0: 班长有奖收嘅咩？
2: 系啊，每一年咧，因为你嘅班长咧，佢就会我年代咧系送字典啊。
1: 哇，咁好、啊！
0: 咁你咪有好多本咯，
2: 系啊，细细本咯，细细本嘅字典咯，即系以前嘅字典冇咁大本，都有好细本嘅、黄色，我记得咁嗰啲咧，好细本嗰啲，
1: 就真版我哋叫
2: 系啦，叫就真版啊，系、哦、每一年都有嘅，就咁啊。平时嗰啲考试成绩就一般啊，讲真句。
0: 系咁 ，Alan 咧，
1: 我嗰时
0: Alan 应该年年都考第一嗰啲嚟噶喎，
1: 唔系啦，我系嗰时咧就系、是、有如果是寫字啊抄 copybook 嗰啲咧，咁如果寫得好咧就最多貼堂，咁最多咧就會喺個手冊嗰度咧就吸只白兔仔啊！你話你寫 copybook 即係嗰啲英文 A B C 咁嗰啲咧就寫得好啊！
2: 白兔仔我最記得
1: 係
2: 啊，係
1: 啦。
2: 你寫得唔好會俾豬仔你。
0: 係啊，有豬仔印㗎。係
1: 啊，我試過就係、是有一次連續幾次咧都係白兔仔。
2: 嗯。
1: 啱啱咧有一次默書咧就失咗手。咁啊，變咗紅色字。咁、哦、因為原來咧嗰時，你連續唔知幾多次連續有白兔仔咧，就學校咧、那個老師咧就有啲小禮物送俾你、
2: 啊，送鉛筆啦嗰啲，
1: 係啊，擦紙膠啊、間尺啊嗰類啊，
2: 一定
1: 係
2: 嗰啲噶啦。
0: 嗱、啊，大家都會記得啦，就係而家就算我哋隔咗一段時間啦，而家諗翻起以前讀書嘅時候，都會記得我、哦、考得好係有獎勵嘅、哦。第一條問題咧，都係同學業考得好、獎勵有關嘅。问下大家啦，就
1: 系
0: 有一间学校推出咗一个奖励嘅措施，鼓励大家咧读好啲书。咁究竟呢个奖励系乜嘢呢 a 啊，就系、是、你读书读得好咧，校长就会亲自做柴可夫斯基，接送你翻放。
2: 校长亲自
0: 系啦，做柴可夫斯基啊。
1: Okay.
0: 第二咧就系、是、你考得好。校长就会化身做大厨，煮餐饭俾你食。
1: 哦，
0: 有阵时咧，咪话你要读好书，首先要咩啊？食饱饱啊！你唔食饱，边有力气读书咧？
1: 系
0: 咁啊！校长就话：等我嚟啦，我做诶呢、這个米珠莲大厨啊，米珠啊，米珠莲，咁就煮饭俾你哋食。
1: 系
0: 跟住第三啦。就是校长咧，会化身成为你嘅队友，同你一起打波。
1: 哦，
0: 以前我唔知道你哋个年代会唔会都有啦。我哋好多学界比赛，
2: 有嘅，都有
0: 咩篮球啊、
1: 足球啊、
0: 系啊，好多好多。
2: 我哋个年代仲有一个叫闪避球添啊。
0: 哦，系啊。

0: 而家就少咗啲，不過都仲偶爾
1: 仲
0: 有
1: 係咪？而家仲有
0: 係。咁所以咧，大家都會話以前讀書，尤其係男仔啦，佢哋最難忘嘅回憶咧，一定係同啲朋友一齊打波噶啦，
2: 冇錯，
0: 係嘛？踢波啊，其實如果你攞咗個獎啊、獎牌又好、獎杯仔都好啦，你可以吹捧好多年噶啦，
2: 係啊，
0: 廿年、三十年後個聚會，
1: 我當年啊都可以攞到呢個獎噶，
0: 呢啲係會攞翻出嚟講嘅。咁所以咧，校長就睇準咗啦，不如我做你哋嘅隊友，我哋一齊參賽啦。再講多次啦，一家學校推出咗獎勵措施，校長咧係會獎勵考得好嘅學生嘅。係點樣獎勵呢 a 就係做柴可夫司機，車佢哋翻屋企。第二啦，就係煮飯啊，化身成大廚煮飯俾啲學生食。第三就係化身成佢哋一齊踢波打波嘅隊友。一齐参赛，讲多次我哋电话号码系
3: 18723112，
0: 或者上对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我哋嘅贴文已经出咗，大家快啲上去啦！用一首歌曲送个奖俾大家，唱歌嘅陈慧琳，呢首歌叫做《情奖赏》。

0: 好耐冇听过 Kelly 嘅歌曲啦，啱啱有听过咧，就系陈慧琳嘅歌声啊。而我哋第一条题目头先就已经问咗大家啦，问下大家有一间学校啊，为咗鼓励学生读好啲书，校长俾啲鼓励佢哋，究竟会俾咩鼓励呢？包括系有三个答案 ，A 咧就系、是、
1: 做司机，
0: 柴可夫司机，而 B 咧
2: 就系、是、煮厨师。煮餐俾佢哋食，
0: 煮饭俾佢哋啊！跟住 C 啊，就系做佢哋嘅队友。咁我哋咧电话1872312就开放个频道俾大家啦，打电话嚟估正确嘅答案。如果你话打唔通或者唔方便打电话，仲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俾我哋，问下我两位好拍档先，俾你哋拣啦，你会点拣呢？
2: 我拣 B 啦，我中意食嘢。我希望个校长可以煮餐好嘅俾我食。
1: 你呢个都好正路，不过我就唔系咁正路，我啊拣 C 就是、做队友。
2: 嗯，
1: 因为点解咧？我
0: 男士应该都系拣呢个，
1: 因为咧就我哋嗰时咧就都有踢下波，我哋男校
0: 系
1: 咁咧。就好多时候呢，如果个体育老师或者个教练呢落埋场同我哋一起打呢，我哋特别开心嘅。
0: 真係会㗎。
1: 係呀，因为我哋可以铲佢㗎嘛。
0: 飞
1: 脚铲落去。
0: 捉我啦，记我过啦。
1: 係呀，冇错。嗰时我哋好笑。铲完之后呢，我哋跟住呢就俾个教练个老师呢捉住。使唔使咁落啊？你哋、
2: 其实有心嘅，
0: 但呢啲系会令到大家好欢乐，
1: 唔系开心嘅，但系同埋嗰个知道嗰个老师咧都唔会嬲咧，咁我哋先敢同佢玩嘅啫。
0: 系因为中意玩埋一堆，
1: 所以我如果你问我咧，我就中意会拣做队友咯。
0: 就希望同老师或者系校长打成一片啊 ！Alan 话，咁我哋亦都要听下电话号码1872312，电话旁边嘅听众点样拣啊？第一位啊，有林女士，
2: 你好
1: 啊，
2: 林女
1: 士，
2: 你好，
3: 喂，你好。早晨
1: ，
0: 林女士，你点拣啊？
3: 我会拣做司机咯。
2: 哦，接送
3: 系，
2: 睇下校长嘅手车好唔好？
0: 系咪实用啲啊？觉得
3: 啊，听唔到，
0: 系咪实用啲啊？觉得呢个奖励
3: 系啊，因为咧你可以一路揸车一路同我啲学生沟通啊嘛。
2: 哦，佢要专心揸车
3: 喎。喺坐车期间，系啊，一路坐车一路倾偈嘛，可以。
0: 哦，即系可以了解一下，譬如你屋企有几多兄弟姊妹啊，倾下偈，
2: 你对校长嘅印象点啊？
0: 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林女士。
1: 多谢你，
2: 多谢你，
3: 多谢你，
2: 拜拜，
0: 拜拜。下一位又琴姐喺度，早晨，
4: 早
1: 晨，
2: 早
4: 晨，
2: 早晨，早晨啊，琴姐。
1: 哎，唔好啊，哎呀，好精神。琴姐，你拣咩答案啊？
4: 食饭啊，煮饭俾佢食，
2: 食餐好嘅。
0: 煮饭俾你食，开唔开心啊？琴姐，
4: 系啊，哇，
2: 美食笑，好开心，琴姐，好开心。
0: 琴姐话咩事都开心嘅，
2: 真
0: 系
2: 好啊！
4: 我不嬲开心嘅。
2: 哎呀，好啊，好啊。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咯，琴姐。
4: 多谢你哋啊，
2: 多谢多谢，
4: 拜
0: 拜
1: 拜
2: 拜拜
0: 拜。其实咧都系嘅，琴姐咧就系一个。无论咩事佢都笑得好开心嘅听众嚟，
2: 系啊，好开心，听到把声好开心。
0: 同埋咧，琴姐嗱，因为琴日咧咁啱夜晚，我哋就见到以前主持奇力量嘅另一位男主持欧奕豪啦，
1: 系
0: 咁啊，豪哥哥都有讲到咧，话啲听众真系好好嘅，带好多欢乐俾大家，
2: 系啊，
0: 阿琴姐就系其中一个啦，听到佢嘅声音咧。又健康又精神，
2: 系啊，即系感染到我哋都开心埋啊！
0: 系啊，多谢晒琴姐你电话。咁而跟住落嚟，亦都继续有电话，就系 Elsa，Elsa 你好，
2: 你好啊 ，Elsa， 你好，
5: 早晨，
2: 你好，
5: 早晨，蓝蓝，
0: 多谢你 ，Elsa，Elsa 你点拣啊？
5: 我拣 Cat 啊，
0: 你拣 C 队友，
5: 系啊，因为咧个老师咧，我觉得佢咧就中意打波咯，咁就 join 埋一齐咯。
2: 大家高兴下，
0: 好啊！我哋睇下 Elsa， 你估得
1: 冇
0: 错
1: 冇错，
5: 唔该，
0: 多谢你，
2: 拜拜。
0: 好啦，真正嘅答案系咩呢？我哋亦都要睇一睇，因为咧五台之友啊，都见到有好多朋友有留到言啦。
1: 系，
0: 今日喺我哋张靓靓相下边啊，有估到个答案系乜嘢？我哋逐一讲下，好唔
1: 好？
2: 好啊，拣 A 嘅咧系做司机嘅咧就系有 May Van 同埋 Amy，
0: 系另外仲。

0: 应该仲有陈丽英英姐啦，仲有沙治奥咧，亦都系
1: 拣
0: 咗
1: 市
0: 嘅。哇，今日 A、B、C 三个答案咧，
2: 都有人拣，
0: 好平均啊！冇话一面倒，边个答案都有人拣。咁啊难估啲嘅，我都知道。不过可能即系 Alan 拣咗之后就
1: 好多人，
0: 即系多啲人避难就可以剔除一个嘅。嗱，今日真正嘅答案系咩咧？亦都要同大家公布一下啦。呢件事咧。是发生在香港的。
2: 哦，
0: 在小西湾有一间学校，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奖励措施。
2: 嗯，
0: 因为呢大家就会希望啊，校方啊，希望同学有显著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他们呢就为了鼓励大家可以突飞猛进呢，希望大家去到中一嘅时候可以学好啲英文。
1: 係。
0: 佢哋就特意呢挑选咗中一学生。
1: 嗯。
0: 如果佢哋嘅英文成绩能够喺上学期一个学期入面有最显著嘅进步嘅话呢，校长就会亲自用私家车送你返屋企。嗱，咁但係呢个措施定立咗而真係送咗位同學仔返屋企，我都俾我兩位拍檔睇下啦。
1: 係喎，即係校長
0: 親自真係送個小朋友返屋企嘅，仲一齊搭住好親近影張靚相，就證明校長真係有車去返屋企。嗱，呢件事其實喺網上面俾網民發現咗之後，雖然啦，大家都覺得是好事，因為校長好好好有心，但有另一部分的網民呢有另一些看法。網民就說了，其實校長有沒有想過這個不是獎勵，是一個懲罰呢？開玩笑的，開玩笑的，因為大家代入回小朋友的心態，如果要你跟校長两个人
2: 坐喺架车度，
0: 一齐坐喺架车度，
1: 系
0: 而校长就会问你最近读书读成点？
1: 点啊？
0: 有冇温书？
1: 啊啊、除咗英文成绩好之外，其他科点啊？
0: 嗱，你英文考得好好，值得鼓励、
2: 啊。
0: 中文呢？
2: 数学咧？
0: 咁所以咧，有好多网民就代入去小朋友嘅心态，就话咧，觉得会好有压力啊。即系呢程车咧，应该系你人生中暂时最难挨嘅一程车。
2: 唔系佢路程短，冇乜所谓嘅。
0: 咁啊，睇下呢位学生住边度。
2: 系啦，
0: 咁啊，亦都问下两位拍档，即系俾你，你会唔会觉得好大压力咧？
2: 我又唔会噃。如果你俾我，唔会。
0: 你会觉得是好事嚟嘅，
2: 因为佢话明系一个奖励啊嘛。但系当你坐上架车，咁佢点解我坐到校长架车？就因为我个英文好啊嘛。咁所以佢先咪车我咯。咁我就觉得是个奖励啦。
1: 同埋我谂啊，依间学校咧个校长咧，应该系都系和蔼可亲，佢先至谂到呢一个奖励嘅方法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校长同埋嗰个同学之间咧。可能個校長都做咗啲功課啊！依位蕭希婷同學啊，你考成點啊？好好啊！咁我諗佢哋都喺個談話過程咧，都會係開心愉快嘅。
0: 我哋都要恭喜啦！頭先答啱咗嘅林女士，恭喜曬！嗱，第二條題目咧，等我開埋題先啦。
2: 好啊！
0: 第二條題目係咁嘅，話説咧，有一位男士啊，受到自己另一半嘅啟發。佢开创咗一门生意，究竟系做咩嘅咧？三个答案啊 ，A 喂食服务，就因为平时啊 B B 猪咁样就要喂佢自己嘅太太食饭或者喂女朋友食饭啦，咁所以佢就提供咗谂出呢个生意啦，就系喂食服务。B 啦，就系带路服务。好多女朋友女士呢好似希婷咁啦，完全唔識路嘅、永远都係靠另一半嘅啫、
1: 我琴晚都做咗呢个角色。
0: 咁呢位男士就开创咗个先河，就係好，既然我另一半唔識路，咁即係天下间嘅女士都一样，等我做一个带路服务。好啦， C 啦，就係勾痕服务。呢度痕，嗰度痕，头痕，帮我勾咁。咁咧，三个答案 ：A 喂食 ，B 带路 ，C 勾痕。电话号码1872131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

0: 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行，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韩国海警说，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积扣押了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呢亦都系车多㗎。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咧排翻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

0: 外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2: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

0: 嚟到第二小时嘅奇力量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啊！啊，今朝开题目咧，有样嘢都唔记得咗讲啊，就系我哋要多谢蓝蓝，
1: 系多谢你，
0: 因为上个礼拜咧，蓝蓝就主持咗3个钟头嘅奇力量同银铃 DJ， 咁咧知道大家都玩得好开心，
2: 多谢晒，希望未来咧更加多可以有蓝蓝嘅参与。
0: 嚟到第二个钟头啊，早上11:08，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4: 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刚才就问了第二条问题的了，大家亦都可以继续上到去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告诉我们知你第二条题目是选什么。因为刚才呢，我们见到有些留言呢就这样说，我估A， 我估 B， 我估 C， 但咧就冇讲到系第几条题目啦。咁有时时间上咧，我哋觉得有啲尴尬，我哋惊讲错啊。可能原来你系第一条临开临开估之前你估嘅，咁我哋就唔知道咧，你系估紧第一条定第二条？大家咧如果方便嘅话，留言可以写翻低你第一条定第二条系估边个答案啊？我哋翻翻去呢个环节先。
5: 信不信由你。

0: 首先第二条嘅题目咧就系、是、问咗大家，有位男士受到自己另一半嘅启发啦，就开创咗个事业。究竟佢开创咗乜嘢事业呢？再讲多次三个答案啊！第一就系、是、
1: 喂食服务
0: ，B B 擘大口啊！跟住第二啦就系、是。
2: 大路服务、
0: 啊、你唔识路唔紧要，有我哋喺度。然后第三就系凹痕服务，究竟大家会点样拣呢？电话18723112。第一位啊，有明哥，早晨，
1: 早晨啊，明哥，
3: 早晨明哥，
4: 希婷，
0: 你好，
4: 两位两位主持好，
2: 你好，你好，
1: 系
4: 嗱，我估大路，
0: 嗯，系咪因为通常女士都冇乜方向感
4: 啊？一来咁，二来咧，你话喂食。喂食呢啲冇嘅，喂食呢啲多数话咩老人院啊，
0: 嗰啲人，
4: 嗰啲先，嗰啲先都会做噶嘛。
0: 明哥啊，系啊，明哥，你知唔知喺外国有啲餐厅咧，系专系招募啲男士入去咧，有啲女士会话擘大口，我喂食
1: 啲女仆啊，女仆，
4: 我以为

0: 我以为你讲啱系唔啱？
1: 咁不过咧，你讲大路都好合理，因为其实好多女士都唔识路嘅，
0: 系啦，
1: 啊，
2: 冇乜方向感，
0: 正路啲咯。
1: 咁啊，明哥你自己本身系咪一个方向感强嘅人呢？
0: 我都麻麻地嘅啫，
1: 系
0: 麻麻地嘅啫。
1: 咁可能有呢个服务，你都会去，
2: 你都会俾会去参与下。
0: 都会嘅，都会，因为有啲地方系唔识噶嘛。
1: 哦，
2: 咁啊系，
1: 我话睇下你觉得啱唔啱啊，明哥。
3: 好，多谢你，
2: 多谢你，明哥，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啦，跟住第二位仲有刘女士喺度，早晨，
2: 你好啊，刘女士，
3: 你
2: 好，
1: 你点拣咧？
4: 我揀勾痕啊，第几个啊？
1: 勾痕，
4: 我停止估下咋，我唔知啊。
1: 又咁讲啊，刘女士，如果真系有呢个服务啊，
2: 你会唔会咧？
4: 我梗系唔会啦。
1: 你系唔会系嘛？你唔会
4: 先。我打好多次打唔到啊，打咗成十几廿次啊。
1: 哎呀，嗱，其实呢个
4: 咧，
1: 对我哋嚟讲系好事嚟噶，刘女士，即系证明我哋受欢迎啊嘛。
4: 打咁样。即
2: 系
4: 打唔到，早
2: 打
4: 系，即系打唔到。
2: 今次打到啦，
1: 系啊，
4: 唔知
3: 估
4: 得啱
3: 唔啱
4: 啦。
3: 好啊，
1: 好啊，多谢晒刘女士，
4: 拜
1: 拜，
3: 多谢
1: 晒，拜拜。其实我哋好开心噶，
3: 冇错，
2: 系啊，听到你话打唔到，
1: 好难打，系即系虽然知道大家辛苦，不过我哋系好开心嘅，因为大家都打紧嚟啊嘛。下一位187231电话旁边仲有芬姨喺度，你好，
2: 你好啊，
3: 芬
2: 姨，你好，
1: 芬姨，你点估咧？
5: 第二个
2: 都系大路，
3: 系啊，
1: 系咪因为都系觉得女士方向感差啲啊？
5: 系啊系啊，
1: 你自己咧，你认路得叻唔叻噶？
5: 唔叻噶，
2: 哦，都要人带住，
1: 通常跟啊朋友屋企人行就得噶啦嘛，婚姻系嘛？
5: 系啊，
1: 阿希婷都系咁嘅，所以唔使担心。
3: 我识到有啲银铃 DJ 都系咁。
2: 我讲紧琴晚，好彩有 Alan 喺度，如果我哋个个都唔识路，
1: 多谢晒婚姻，
3: 你好，
1: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我估唔到都几多人拣大路，
2: 咁正路都系大路嘅。嗱，讲真啱。你有接觸，我覺得又唔係冇咁嘅需要，
1: 或者可以用啲工具輔助就
2: 都係爭啲。但你勾痕嘛，你勾痕你點勾？你隔住件衫勾，
1: 即係等於點解會有不求人呢樣嘢？
3: 冇錯，
1: 就係因為成日都覺得背脊痕痕地啊，想揾人幫你勾下咁係嘛？好啦，問埋兩位好拍檔先啦，你哋點揀？
2: 咁一定係證明真係要帶路啦。如果琴日冇 Alan 帶路，我哋點行嗰條路？
1: Alan， 你话你几重要呢？
2: 诶，好重要角色啊！
1: 系Alan 咧咁。
3: 咁我系中意，如果我拣咧，我中意系为食服务嘅。
2: 哦，
3: 因为我觉得好都好多年前啦。头先阿希婷头先都，
1: 你有冇帮衬过啊？
3: 哇！
2: 呢个问题睇你
3: 问答同埋啲语气咧，我觉得好似有少少嘢咁。
1: 系啦，话我使乜帮衬，我使乜俾钱嘅呢个服务？
2: 呢啲系唔需要嘅。
3: 咁啊，我知道。嗰時咧就應該喺日本咧，嗰時都有段時間都有啲咁嘅，好似類似女仆啊咁樣樣。
2: 我聽過韓國有啫喎，
1: 外國啦，外國
3: 都會有啲咁，但係佢哋嗰啲咧都係氣氛係玩啊，同埋即
2: 係
3: 愉快個凝聚個氣氛一齊玩，
1: 唔係有任何不良嘅意思嘅，係純粹大家咧真係好似翻去細個
3: 時候
1: 好有童真嘅感覺，
2: 係
1: 有人照顧啊咁樣。咁大家咧都揀咗唔同嘅答案啦，系咪？亦都要睇埋啦。我哋面书专业都好似有啲朋友有留言，系咪咧？第一个揀喂食嘅都有，好似又见到有 Elisa 啦，
3: 系
1: Elisa， 跟住咧，另外仲有英姐啦，都系揀咗 A 嘅，
2: 系
1: 而跟住啦，揀 B 啊，即系带路服务咧，好似又系多啲朋友揀
2: 李志宏系咪啊？有
1: 系啦
2: ，Wing Wing Kong。
1: 咁而揀 C 啊，即系勾痕嘅咧，
2: 赖银王啦
3: ，William 啦，
1: 如果有遗漏，大家就唔好介意啊，因为我哋节目上都有好多嘢要处理，我哋都即刻上去面书专业舞台之后，特登去睇大家嘅留言嘅。如果有遗漏
3: ，Andy 啊 ，Andy 都揀咗 A 系 C 系。
1: 系佢 answer is C 啊，应该
3: 系，即系 C。
1: 系，但因为佢冇讲
3: 系
1: 第一条定第二条啦。
3: 佢有 Q 二，佢有个 Q 二。
1: 多谢晒，
3: 多谢 Andy， 系啦，
1: 多谢晒。好啦，而真正嘅答案究竟系乜嘢咧？就交俾希婷话俾大家知啦。嗱，呢件事咧系发生喺内地嘅。

0: 人北上消費啊嘛，係咪？呢件事係發生喺深圳嘅喎，好近嘅啫喎，深圳大家上到去咧，可能都會見到啦。嗱呢件事咧，就係話佢真係開創咗個商機出嚟啊！我淨係講，我未講服務之前，我講下佢月入幾多錢先。佢呢間鋪頭咧，月入啊係有160,000嘅營業額。
1: 哇！
2: 每天你讲紧定每月
0: 月入160,000嘅营业额啦，而佢有啲套餐咧就好受欢迎。
1: 系
0: 讲下套餐几多钱先？嗯，讲紧系299人民币嘅套餐。
1: 系
0: 好啦，咁究竟系咩呢？原来就系凹痕服务。
2: 哦，
0: 恭喜晒答啱嘅朋友，恭喜
1: 你
0: 啊！
1: 女士啦，冇
0: 错。嗱，呢个凹痕嘅服务咧。原来就是讲紧299人民币可以有80分钟的助眠凹痕套餐，
1: 哦、
2: 助眠、
0: 哦、即是帮助你睡眠啊、嗯有啲小朋友 B B 仔啊，尤其是、嗯、有冇见过啲爸爸妈妈咧会轻抚佢嘅背脊，会扫背嘅，
1: 系
0: 我细个都系噶，我谂我去到小学。哦、我都仲系扭紧爸爸妈妈咧，要帮我扫
2: 下
0: 背脊，
2: 咁样扫下，咁样容易
0: 瞓到，
2: 容易瞓觉。
0: 系啊，咁而呢个咧，呢件事点解会发生？就系、是、因为有一位32岁嘅湖北男士啊，佢受到老婆成日叫佢凹痕，启发咗呢个商机，佢就谂啦，我太太成日都叫我帮佢凹痕，系咪因为凹痕真系好舒服呢？不如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拼出一条血路出嚟啦。咁所以佢就喺深圳开咗2间铺头啦，用佢帮太太嘅手法咧，就自创咗帮客人去凹痕。
1: 嗯、
0: 单单是一间铺头，佢就已经可以一个月搵到160,000啦。咁头先有讲过，佢有2间分店噶嘛，而呢2间分店咧，都真系令到佢搵到第一桶金啊。佢、
1: 嗯、
0: 就亦都喺网上面开咗一个账号啦。佢有讲到咧，佢以前其实都创过2次业，但系2次都惨淡收场。
1: 系
0: 佢以前咧就系、是、做一啲媒体嘅事业，但系做极都做唔起。跟住咧，有一次太太就成日都同佢讲啦：，哎呀，我呢度行嗰度行，你帮我勾啦。佢亦都谂翻起以前细个咧，佢嘅爸爸有帮佢勾痕，舒服到会瞓着。咁、所以佢就忽发奇想啦，不如我睇下可唔可以收人少少钱，帮人哋勾下痕，令到佢哋瞓得好啲啦。咁佢有咗呢个谂法之后咧。佢就花咗4个月嘅时间去研究点样凹叶凹痕，
2: 嗯，
0: 而且亦都揾咗好多朋友嚟做白老鼠啦，就你过嚟啊，不如我帮你凹下痕啦，咁呢个凹痕嘅服务咧，系按时收费，亦都按部位收费嘅，最平嘅就系凹头。凹背脊，如果是凹30分钟头和背脊咧，收费大概是100元。但是而家最受欢迎的就是头先所讲啦，80分钟的助眠套餐。有朋友就话啦，因为咧用完呢个服务之后，就会觉得真系好瞓啦，觉得舒服啦。咁所以咧就会去帮衬啦，亦都有网民有讨论啦，就系话而家买好多嗰啲咩水疗啊，
1: 水疗头疗
0: 啊，
2: 系好舒服
0: 嘅，
1: 系啊，
0: 咁样嘅，咁大家就觉得哇呢个咧真系一个比较另类嘅疗法啦，而大家系会觉得舒服嘅。咁亦都要Hating 又可以讲返少少见闻啦，就係、是、我啱啱上个礼拜请咗假啦，其实就係因为呢好快咁样就去咗一趟嘅泰国旅行。今次呢个旅行呢完全係为咗想放松自己嘅，係咪你之前喺节目度可能都有讲过一啲身心灵嘅问题啦。咁今次去泰国呢，因为真係听过好多人讲，蓝蓝都有事前同我讲㗎。你一定要去按摩啊！
1: 做下 SPA
0: 啊！系啊，咁我睇翻啲资料先知道咧，因为今次去泰国旅行，其中一个行程啊，我去咗一间叫做卧佛寺嘅地方，
1: 系
0: 好出名嘅，
2: 系好出名。
0: 泰国嘅卧佛系好出名噶嘛，
2: 系。
0: 咁我去呢个地方咧，我唔单止系入去参观咁简单啦，我仲会攞佢嗰啲介绍嘅书目去望下点解会有卧佛寺啦。我后面先知道原来泰式按摩嘅起源。
1: 冇错，喺佛寺
0: 嗰度。
1: 喺佛寺
0: 嗰度。
1: 系啊。
0: 即係我即係对于。
1: 佢有个学校喺度添。
0: 系啊系，我觉得好特别啊。
1: 系。
0: 泰国人呢系一路崇尚呢个自然啦。
1: 系。
0: 同埋。

0: 同宗教都有啲关系啦，
1: 和
0: 佛寺咁喺唔同嘅穴位点样去放松？佢哋甚至有个博物馆咧，系话俾你听点样从宗教同按摩有联系，点解佢哋要有关系？咁我亦都有喺呢个旅程入边试过几间唔同嘅按摩铺头啦，得出嘅结论就系真系好舒服嘅，系真系好舒服，
1: 都系舒服嘅，
0: 同我同行。嘅另一半，佢本身就係啲好抗拒
2: 按摩嘅，
0: 俾人按摩，
1: 但都俾你覺得，俾佢感受下，佢都覺得舒服。
0: 佢直情喺過程之中扯鼻鼾，
1: 哦，舒服到咁啊，
0: 舒服到瞓著咗。咁我翻到嚟都有同嗰位同事分享啦，話我都估唔到呢一個本身好抗拒嘅朋友，去到嘗試咗之後咧，就會發現，咦？原來真係咁舒服嘅喎，咁所以咧證明呢門生意
1: 有得做，
0: 有得做嘅，我哋可以開翻一個銀鈴按摩店。
1: 希婷點解突然間有咁嘅構思？係
0: 啊，
1: 係銀鈴按摩店，
0: 揾到桶金啊嘛！我哋用我哋呢個名目，你哋親埋我同藍藍玩，仲有杏兒，
1: 你係嚟做客啊，定係嚟做按摩嗰個？
0: 我哋可以負責做收錢嗰個。
1: 做 easy job 嗰、那个
0: 啦，但系如果按摩嘅咧，就交俾 Alan， 你可以吗？或者交俾 Peter？、你哋应该都
1: 佢得个笑字，
0: 有胜任呢件事。
2: 实不相瞒，
0: 系
2: 我系有嗰时我系走去学过呢个泰式按摩
0: 噶，系、哦、啊，咁系交俾你啦，
1: 搵个人啦。
0: 点解你当时会学嘅？
2: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就退休之后咧，咁啊啱啱识到个朋友。咁佢咧就想喺香港開啲泰式嘅按摩小店啦。咁佢本身都係識按摩即係泰式按摩嘅。咁嗰時我就專登去有一啲嘅機構嗰度咧，就
0: 去學習。
2: 咁就佢有啲基礎班，跟住有啲證書班。咁就小弟都學到證書班㗎啦。
1: 哦
2: 我最大的得着呢、啊、因为参加那些同学仔呢卧虎藏龙他本身已经好识按摩的了。
1: 你又被
2: 他按摩。所以那时候老师教呢就是这样了。希婷那你呢就跟当是 Alan 我们男女没所谓的、啊、因为都是按的。那他就跟我说你就。
0: 两个人一组、
2: 两个人一组就
1: 你帮你按他帮你按。
2: 你好咁所以嗰時候我就好醒目，見到一位女士係師傅級噶啦，好夠力嘅。咁跟住就要俾評分嘅喎，譬如我幫阿希婷嚟按藥，希婷你就要俾評分。
0: 佢幫你點咧？
2: 諗你按得啲位啱唔啱啊？夠唔夠力啊？最緊要啱唔啱同埋舒服。咁我個拍檔咧就好好嘅，雖然我按得係差嘅，可以話，
0: 但佢都對你好好，
2: 都OK 啦，
0: 都縮手嘅，
2: 縮曬都縮手嘅咁樣樣，係。
0: 咁最後你位朋友有冇真係創咗業咧？有冇開到呢間？
2: 啱啱咧就冇幾耐咧，就因為有啲經濟不景啊，咁啊好在就冇開到，因為開其實大家開一啲頭先好似頭先嗰位湖北嗰個朋友話喺深圳開，咁我估佢淨係勾痕服務咧，佢仲要配合埋整體嗰個環境啊、音樂配套啊，
1: 就算個顧客入嚟坐嗰張凳，你都要研究坐咩
0: 地方，又要夠大，
1: 冇錯啦，
2: 都係舒服嘅。我最近就試過。我咧就系去咗深圳试过头疗啊，去咗啲水蛇啊、
0: 蚂蚁
2: 啊，跟住佢就
1: 个
2: 按摩师咧就喺呢个头嗰度用一个手法帮你按摩啊，咁令到你都舒服啲啊，咁样样系咯。
0: 咁所以按摩咧真系令人好舒服噶。喺呢个时候听一听呢首歌，有刘德华嘅《按摩女郎》啊。

0: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0: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0: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听完宣传声带之后翻嚟咧，有样嘢要送俾大家，就系、是、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嘅歌单票选大点唱。
5: 冇错啦，
4: 我哋今日拣嚟咗几首咧，都系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啊。
6: 嗯、
4: 麻烦两位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日嘅歌单。
6: 嗯，今日歌单就系第一首徐小凤所唱嘅《深秋腊柳头》，
5: 有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4: 仲有
6: 吕方嘅《别了秋天》。
5: 仲有陈慧娴嘅《秋色》，
6: 仲有叶倩文嘅《秋来秋去》，
4: 秋去秋来，呢首歌系好容易
6: 系啊，系
4: 究竟系秋嚟秋去啊，定系秋去秋来咧？咁头先都有诶，五台之友有留言啊，佢话咧有位朋友啊，成日都净系讲啊，秋嚟秋去啊，好似打交咁啊，秋嚟秋去。啊，今日咧五首歌曲啦，睇下大家中意边首。而家开始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5: 18723112，
4: 或者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写低你嘅心水歌曲同埋你嘅点唱名单，我哋尽可能啦，阵间有时间咧都会读出大家嘅留言嘅。呢个时候我哋要入去人灵专栏。
7: 人生系一个旅程，我哋会遇见不同嘅故事。

0: 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1: 今日的人生常遇 Pauline 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 今日个故事主题咧就叫做实事求是，咁而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一位女士咧就约咗佢阿哥同佢嘅侄仔去咗一间高级食府度午餐噃。当佢哋食紧嘢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位名人行入嚟，但系佢侄仔咧就咁样讲啦：，爸爸、姑姐。我认识呢一位名人嘅，佢爸爸咧就问啦：，哦，你认识佢？系啊，嗰日佢嚟我哋公司，老板叫我攞咗啲计划书俾佢睇，老板仲介绍过我哋认识添。佢睇完嗰份计划书，仲赞我哋做得好啊。佢爸爸咧就咁讲噃：，哦，咁点算系识啊？呢啲系礼貌上嘅认识啫。当佢哋食完午餐离开时，出到门口又见到另一位名人噃。呢个侄仔又话自己认识嘅，我识佢噶，佢系我一个朋友嘅 uncle， 我去个朋友屋企，我朋友介绍过噶，佢仲俾咗张卡片我添。佢爸爸就话啦。都唔算系认识，呢啲都系一般嘅社交啫。一个月后，个姑姐咧就问个侄仔啦：，侄仔有冇时间陪我去个朋友嘅生日会啊？咁个侄仔应承就话：，可以啊。当嗰日到咗目的地嘅时候，佢侄仔就咁讲啦：，哇！姑姐，乜呢一间会所咁靓嘅？咁啊，姑姐就笑一笑噃。当佢哋入到会场之后，冇几耐，主人家就行出嚟啦。当佢侄仔一见到，哦，原来主人家就系当日喺食府见到嗰位名人。哇，阿姑姐，原来你识佢噶？嗰日你冇讲嘅。我冇讲，系因为我唔知道自己喺人哋嘅心目中系处于乜嘢位置啊嘛。阿姑姐，人哋生日都请你嚟啦，咁证明人哋系识你噶啦。阿侄仔啊，就算人家请我嚟，我都系当一般嘅社交咋。阿姑姐今日叫你陪我嚟嘅原意咧，唔系想证明我认识呢一位名人。而是想你明白一个处世之道，要低调处事，不要再在人家面前说自己认识哪一个，识哪一个，哪一个，尤其是名人啊。你识人啫，那人家识不识你呢？人脉的关系呢，不是你去识几多人，而是你可以做到有好多人想去认识你。侄仔，你明唔明白啊？加油啦！哦，知道啦，姑姐，我会努力噶啦。各位听众，我哋无论系做人或者处事咧，都要实事求是，送上徐小凤所唱嘅《每一步》。

0: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1: 有周慧珠 Pauline 人生常遇为我们带来的故事，和第一首歌曲有徐小凤的每一步啊。
2: 是啊，有时呢我们觉得呢在个朋友圈里面呢，你怎样界定呢觉得你跟这个朋友之间那个认识的那个程度呢？好像刚才的故事那样，他生日他请他来，但他姑姐跟他侄仔说，我都是当一般的社交啫。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嘅，因为点解呢？你真系唔知道自己喺人哋嘅心目中处于乜嘢位置。如果你觉得自己同好似人哋好 friend 咁样，点知原来打完招呼都系一个 say hi， 跟住系 say bye。咁你谂下嗰个情况，如果俾其他朋友见到，佢哋会点睇呢？
1: 你咧今日呢个故事，你都令我谂起，我觉得自己喺朋友圈入边啊，
3: 系。
1: 我对朋友的挑选都很拣择。虽然我们做这一行，大家会觉得你们做媒体工作一定是很多朋友，相识满天下，
3: 公众人物。
1: 跟着所有人走过来你都可以谈到几句的。虽然真的确实工作需要我们接触很多人，但那我称之为接触和工作。如果真的要讲到朋友，譬如是我

0: 要一齐食饭。要一起讨论一些人生的大事啦，譬如工作怎样发展啊，或者感情生活啊，其他生活 critical 啦，真的要谈到这些核心话题的朋友我是不多的，我很拣择，
1: 其实跟我一样，
0: 是吗？
1: 你不要以为我出来做事这么多年，其实个朋友圈我都是很小，
0: 还要 Polly 你以前的职业都是一样啦，你要对很多人，
1: 是啊。咁其实你觉唔觉得你当你某个年纪或者到某个阶段，你啲朋友会你会筛选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嘅，自然噶吓。Alan 咧，
2: 我就有少少感受嘅。咁就以前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好多上有啲业务嘅来往啊。
0: 你又更言之啦，又你仲要去唔同嘅国家周围飞添。
2: 即系啦，就会头先所讲嘅有啲去欧洲啊、美国啊、日本啊，或者甚至国内啊，咁亦都有啲代理啊、啲业务上嘅伙伴啊咁。咁好多时咧，我退咗休之后咧，咁以前都好多呢啲咁嘅关系嘅。咁退咗休之后咧，咁我而家都好开心啊。咁咧，因为有一位以往有业务来往的关系，他是草酸新抱，我已经退休了十几年了，
1: 是
2: 他邀请我去参加去酸新抱，
0: 哇，好难得，
2: 好难得，因为我们平时都接触不多，但有时都会过时过节都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佢，系啦，
0: 祝福下，
2: 系啊，点啊，萧太太你好嘛，咁样，即系会问下佢啊，咁样，咁我就嗰位男士一位已经八十几高龄的一位男士，咁佢草率，咁我好开心嘅，咁梗系当日我梗系会出席啊，咁样样，咁佢亦都见到我都系，咁啊仲介绍啊我依位边个边个咁，咁啊有时候好得意嘅，见到人哋啲孙仔孙女大咧，就开始觉得自己年纪大咧，
0: 我老啦，
2: 系啊，咁啊变咗头先阿 Pauline 同埋 Eddie 你问话即系点啊佢，咁呢个咧就系、是、有好多时候我成日都讲我哋。未退休前在工作上咧，我哋叫做機構朋友、機構上業務上認識朋友。咁、我哋私底下啲同學啊，或者其他，甚至我而家做義工服務，咁依班咧就可能我依班義工服務嘅朋友咧，就係、是、我退咗休之後
0: 嘅朋友啦，
2: 個朋友啦。咁呢個就
0: 唔同階段咯，
2: 係
0: 啦，
2: 唔同階段
1: 啦。咁、但
2: 係啦，
0: 我會覺得唔同階段咧，你都係會有朋友嘅流失。啊，當然亦都有新增嘅朋友，係嘛？即係有人會嚟參與你嘅人生，亦都有人咧自此就會踏出啊喺唔同嘅圈子度啦。而 Pauline 今日為我哋帶嚟呢個故事咧，都好好令我哋反思一下，我哋而家嘅朋友有幾多？我哋需唔需要再結交多啲新嘅朋友？因為朋友都係財富嘅一種嚟噶嘛，係嘛？社交財富啦，咁。我哋都可以谂下喺朋友上面，我哋自己又系咪一个好嘅朋友呢？好多嘅反思，亦都要问下 Pauline 今日为我哋带嚟乜嘢金玉良言呢？
1: 今日嘅金玉良言就系、是、做事说话莫夸张，好花自有人欣赏。
0: 多谢晒 Pauline 今日为我哋带嚟人生常遇，
1: 多谢。
3: 想去旅行，快啲大家用晒啦！
4: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3: 乜你又随意门咩？
4: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5: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6: 够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啦。
7: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6: 不如就揾佢啦
8: ，Alan 边行。

0: 哇！秋风起咧，除咗食嘢味之外，我哋就要收听 Alan 嘅边行边倾，要出去走动下。
1: 系啦，咁因为好得意啊！前一排咧，同一班朋友咧就饮茶啦，咁佢话 Alan 啊，你而家仲喺电台，可唔可以教人去行山去郊游啊？啲天气唔系好好嘅啫噃。咁我跟住讲，我话系，我话。

0: 你如果有聽我節目咧，有啲咧都好輕劇，同埋有啲都去啊博物館啊，或者一啲嘅好輕鬆寫意嘅交遊活動嚟嘅。
1: 嗱，一輪你又係時候審視下你嘅朋友圈啦。你哋有冇聽我做節目㗎？你哋要聽下啦。落雨天我都有地方介紹俾你㗎，咁啊嘛。
0: 阿希婷好似喺 在場咁啊，
1: 講埋一份啊。係啊。而今日一輪為我哋帶嚟邊行邊傾嘅地點係
0: 呢個咧就一個好我小時候咧都係去過一笪地方。咁咧，我去到就喺深井嗰時候咧，就好耐之前啦。咁就喺嗰度坐街渡過去嘅。去到咧一個碼頭，行咗幾步咧，就聞到一個好強烈嘅味道嘅，就叫蝦膏嘅味道啊。咁啊，如果大家聽咗都聽到啦。最出名晒蝦膏嘅地方就係梗係我哋嘅馬灣啦。咁啊，馬灣近依十幾廿年咧，
1: 哇，轉變好大，
0: 真係好大。嗰度有一個新嘅屋苑啦，亦都有一個宗教性比較強啲嘅主題公園啦。咁前應該舊年咧亦都開咗一個叫做馬灣1868。咁咩叫1868咧？就係、是、馬灣咧，原來咧喺清廷嘅時代咧，就係1868年咧喺嗰度開關口嘅，咁叫做九龍關啊咁樣樣嘅。咁啊，我講下啲交通啦。咁啊，好多交通都車去嘅喎，喺青衣站啊、荃灣啊、葵芳啊、中環啊等等咧，我哋都可以有車過去嘅。啊，中環冇，中環就有巴有渡輪過去嘅。不過大家記得。唔好揸私家车去啊！
2: 哦，点解咧？
0: 私家车入去咧系有许可证先得嘅。当然，如果你系货 van 啊或者货车咧，佢就有个时段限制嘅，就俾你入去嘅咁样嘅。吓，咁啊，所以大家记得啦，巴士。咁嗰日咧，我就喺荃湾咧坐331号线，就可以咧系十零廿分钟就到。而且咧，我哋長者仍然有2元優惠嘅。好啦，咁啊腳程咧，咁有啲朋友問我啦，喂，去馬灣你要預幾多時間咧？
2: 係
0: 封劍遊人。咁我有啲朋友咧，因為有少少宗教信仰咧，佢哋曾經喺嗰度咧就喺度住一晚嘅。就去埋個主題公園，又去埋馬灣啊。
1: 我又想知道個消費唔知貴唔貴咧？
0: 免費入場。係啦，免費入場嘅。咁嗰度咧就去到1868咧，我哋坐到331嘅時候咧，就一落車咧，嗰度附近咧就大家可以去洗手間先，跟住咧就有個大嘅箭嘴咧，行3分鐘到咧就去到1868嗰個叫做標誌性嘅打卡位啊咁樣樣嘅嚇，咁咧就去到嗰度亦都。好快就見到一個大橋，叫吸水門大橋啊！係咁啊，嗰日我都喺度影咗張相。嗰日天氣都唔錯嘅，
2: 幾好啊！嗰日天氣好靚啊，個環境。
0: 咁去到咧，你就會見到就好似去歐洲嗰啲小鎮咁，好多彩虹嘅屋啊！咁大家都記得啦，我嗰時候都講啊，喺屯門啊或者南地附近咪有啲壁畫嘅。咁我哋就嗰度好值得打卡啊！馬灣咧係由第一步帶入去之後咧。直到你離開嗰個1868咧，都係打卡位嚟嘅。咁我記得我 send 咗啲相俾阿希婷同阿 Colin 啦，咁樣。咁呢度幾即少部分嘅啫。咁啊，其實咧，每間屋都係打卡位嚟嘅。咁啊，仲有啊，佢嗰度咧，大家記得喎，仲有一個好心形嘅一個噴霧挑。咁嗰日咧，我就見到有啲我諗係拍拖啊，佢哋去到咧，唔知係咪咧？就預咗啲時間，我第日咧，我哋嚟呢個位拍，嚟呢個位拍啊，咁樣，我唔知係咪預備咧，係第日將來婚紗照啊，咁啊等等。咁大家入邊咧，仲有一個唔好錯過嘅，有一個叫做咧石上嘅榕樹啊，佢就啱啱喺兩間彩色屋嘅中間嗰度咧，喺個石上邊咧有一棵榕樹咧，就開得好茂盛嘅咁樣。咁同埋咧，就亦都再行遠啲嘅時候，再一路入咧，就有一個叫中華白海豚嘅雕塑嘅塑像啊，咁樣樣。
2: 我就見到呢個雕塑好靚。
0: 係啊，同埋咧就係喺海邊嚟嘅。
2: 係咯，
0: 海邊咁啊啱你有海邊啊，望到條橋咧，都唔錯嘅。咁大家去到嗰度咧，亦都有啲古蹟啦，譬如有一個嘅天后嘅古廟啦。咁啊，亦都有啲九龍灣嘅一啲嘅石碑。

0: 啦，吓，同埋嗰度咧有个古迹馆噶，咁啊，
1: 古迹馆啊，
0: 吓，咁啊会介绍下马湾一啲嘅历史啦，佢有啲嘅瓦窑啦，或者陶瓷窑啦咁样样嘅，咁大家去到嗰边咧，亦都好多咧系叫做体验啊，咩叫体验咧？嗰度好多唔同嘅商店，同埋一啲嘅文青嘅一啲嘅叫做体验馆，咁入边有啲咩嘢咧？有彩绘啦，有陶瓷啦，仲有品茶啦，同埋有啲金工啊、木工啊，甚至石嘅一啲嘅体验班嘅。咁不过咧就大家要留意啦，有啲嘅一啲小店咧，佢哋开即系营业嘅时间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系啦。咁啊，
1: 如果唔系摸门钉，
0: 就容易摸。同埋有样嘢我好欣赏嘅。佢呢個馬灣一八六八咧，佢喺個園區入邊咧，一路播放緊啲輕音樂啊，同埋啲田園少少田園嘅音樂，你會聽起上嚟咧係
1: 好舒服啊，
0: 幾舒服嘅。咁啊，所以咧就喺嗰度咧就你話腳程要幾耐啊？咁你啊，仲有可以飲杯咖啡啦，係嘛？咁啊，嘆下啲雪糕啦。
1: 上心落事最喜欢听边行边倾就是讲饮饮食食的
0: 、还有不止那你如果行完这个1868马湾1868你出到去还有一个马湾公园的那里面呢那里我记得有位朋友的仔仔结婚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是基督教徒那在那里呢就除了去个主题公园之外呢亦都在这个马湾公园旁边 很多一些古罗马式的一啲嘅田园标志咁大家喺嗰度咧都系可以打卡啦。咁仲有行完之后咧，由呢个位行去呢一个屋苑个码头嗰度咧，都有一段路嘅。咁喺嗰度附近咧，头先阿希迪讲啱啦，佢入边亦都有啲比较出名嘅食肆嘅，有啲西餐嘅又有，中餐嘅又有啊。咁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啦。
1: 我记得马湾咧有一间嗰啲中菜馆系好好食嘅。
2: 哦，系，到而家仲喺度，
1: 喺度嘅，喺度。
0: 同埋仲有咧，我哋以前去嘅时候咧，仲有啲鱼排喺后边。
1: 系啊，系啊，
2: 鱼排。
0: 系啊，
1: 我都有去过鱼排嗰。
0: 咁我哋嗰时有位朋友咧，就熟啲鱼排嗰啲渔夫啦，嗰啲艇家。咁好多时咧，我哋就叫留定啲鱼俾我哋啊。咁佢又喺度会预备下咁样。
2: 咪自己可唔可以去钓鱼嘅咧？嗰啲
1: 都有人喺
0: 有人去钓鱼噶，
2: 都可以钓鱼
0: 嘅
2: 系咪啊？
0: 可以噶，可以噶。咁所以有时咧，我哋大家如果中意咧，喺甚至到黄昏嘅时候咧，近住码头啊，咁喺嗰度食翻个晚餐，望住个青马大桥，
2: 好浪漫啊！
1: 那条桥呢大家想看就可以去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的留言区我就摆了 Alan 哥哥的威猛相上去后面还有一条桥的另外呢还有譬如入面的一些彩绘的图案啊大楼啦大家都可以望下
0: 咁一路又听下歌啊吃下晚餐啊咁我哋不如听下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呢

0: 醉饮枉我。
1: 啱听过有哥哥张国荣嘅《倩女幽魂》，大家想睇相边行边倾，可以上到去面书专业舞台之后嘅留言区，希婷已经放咗两张相上去，大家可以望下噶啦。睇完相之外，仲可以喺我哋嘅贴文度俾个 like 同埋留言咧，讲出你嘅心水歌单。我哋都要讲下今日最后一个钟头五首歌曲有
2: 徐小凤嘅《深秋立楼头》，
3: 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2: 吕方嘅《别了秋天》。
3: 陈慧娴的秋色，
2: 还有叶倩文的秋去秋来。
1: 五首歌曲到底哪一首最入到你心坎里，你最想去听翻它？欢迎你打电话来，我们电话号码是
2: 1872312。
1: 多谢蓝蓝为我们今天接听了这么多电话。另外呢，大家可以上对面书专业舞台之友留言，写下你的心水歌曲和歌单。转头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政府。

0: 好施政絕不能掉以輕心。話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涉案男子涉嫌盜竊，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個男人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約3000萬。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在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美容及健身業界都非常支持就預繳式消費合約設立7天冷靜期，認為對商戶和消費者都有保障。至於規管合約金額的門檻，他說業界有不同看法，會再詳細研究，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處於高位，因為流感而要在公立醫院治療或求診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增加，部分人沒有接種預防疫苗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籲家長要為子女安排打針，當局也會加強相關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過99%的學校參與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乘坐專機到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等陪同出訪。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金磚合作，習近平將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與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發言人又說，中印雙方正安排習近平與莫迪的雙邊會晤。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東南偏東，大約是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經清理咗噶啦，而家咧一大車多。東區走廊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係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暫時都係暢順，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而家就排到去理工灣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是车多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嚟到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节目时间啊，嚟到中午12:08，又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2: 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再讲多次，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嘅环节系有票选大点唱。我哋今日揀嚟咗咧好多首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大家都感受到有秋意啦嘛，系咪？所以咧，今日五首歌曲都系同秋天有关嘅。我哋嘅歌单包括有
2: 徐小凤嘅《深秋立流头》，
1: 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2: 吕方嘅《别了秋天》，
1: 陈慧娴嘅《秋色》。
2: 叶士文的秋去秋来，
0: 最紧要有大家的参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2: 1872312，
0: 或者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都见到有些朋友陆陆续续都有上去留言，欢迎大家上到去我们今天充满着秋意的图片那里给个 like， 还有可以在下面留言的。看回今天张相，我们都要感谢蓝蓝帮我们做了一张很漂亮很漂亮的图片，其实呢全部都是靠 AI 而造成的。我们就不是真的三个呢刚才找个公园坐低。今天张相都很漂亮，
1: 有黄叶片片的、
0: 还有蓝天、很漂亮的天空。看到你们两位呢一左一右望住外边嘅环境，
2: 仲有啊，
1: 真系好似层层。
0: 系啊，
2: 希婷嗰两只手嘅爱，
1: 系喎，好紧要，搭住我哋个膊头喎。
0: 系啦，呢个系关爱之手，
2: 冇错。
0: 搭住你哋两位，我哋好似一家人咁。嗱，奇力量呢个大家庭啦，欢迎大家一齐嚟参与啦，一齐嚟收听。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准备嘅五首歌曲咧，都系特登为咗大家步入秋天，我又唔讲，我唔想讲深秋啦，未到深秋啊，中秋都未到啊，
1: 就快啦，
0: 即将咧就系中秋节，其实都系啊，因为谂到今个月就已经系中秋节，
1: 冇错啦，
0: 特登为大家咧就准备咗几首秋天嘅歌啦，唔知道边一首最啱你口味，最紧要有你哋参与，讲多次电话号码系
3: 1872312。
0: 在听你们的电话播出你们揀的心仪歌曲之前，听了这一首歌先，有黄海芹的大家很喜欢的歌，歌曲名称是《晚秋》，1992年的作品。

0: 啱听过有黄海芹嘅晚秋啊，我哋今日咧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大点唱啦。今日拣嚟嘅全部歌曲咧都系同秋天有关嘅，咁一阵间咧就会有第一首嘅歌曲出场啦。而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12。
0: 咁喺听大家嘅电话同埋听今日嘅佳丽之前咧，都要问下两位，问下你哋秋天咧最中意做啲咩咧？
2: 秋天最中意做乜嘢啊？其实秋天俾人嘅感觉咧就系秋高气爽。其实应该多啲出去行下嘅，
0: 系咁啊，啱晒 Alan，
3: 系啊，
0: 冇错啦，
3: 系啊，
0: 合理何车，
3: 冇错，都系系啦，行下山啊，打下波啊，咁啊，同埋大家听我去嗰个节目，
2: 边
3: 行
2: 边倾，
3: 跟住仲边弹，仲要我哋系啊，咁啊，即系识下嘢。头先希婷都讲啦，见到我好多嘅地方啦，去完某一啲地方，我都会讲下咧，附近有啲乜乜嘅食肆啊，咁都系享受嚟嘅，都系享受。
0: 你俾我咧。秋天是一定有一个例牌活动要做的，
2: 是
0: 咩咧？宵夜食啦！
2: 哦，咁又系，特别多人烧烤噶呢段时间。
0: 你话如果是春夏天咧，其实是很难的，
3: 系
0: 咁，如果秋天有啲凉意咧，就是好的，可以的，不过。

0: 宵夜食都要好睇人腳。
1: 嗯，冇錯。
2: 即刻睇翻今日，諗翻人靈專欄人生常遇，我哋要挑選一下
3: 朋友圈係嘛？
2: 係啦，同咩人一齊去宵夜食啦？咁同埋我自己就中意咧，係去嗰啲唔係自助形式嘅，即係要自己霸爐。自己買嘢，我中意嗰啲多啲。
3: 哦，你比較中意嗰種啊？
2: 係啊，我成日覺得誒劃一收費入場嗰啲咧，冇乜氣氛。
1: 冇錯，
2: 你係要自己去買炭啊，是買燒烤叉，買嘢都係一個
1: 買嘢都係一個過程，
2: 好開心嘅過程嚟㗎。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機會嚇，我哋都秋天去燒個嘢食。
3: 嗯，
2: 我記得之前我哋五台嘅同事咧都有燒嘢食，都係自己買嘢去燒嘅。
1: 好啊，
2: 係
1: 啊，好啊。
2: 咁但係嗰一次經歷完之後咧。就好幾年，大家都冇再做呢個活動。
3: 哦，呢個係乜嘢經歷呢？好想知道添。
2: 因為大家覺得好辛苦，
3: 哦，
2: 即係要清住啲碳啊，要透爐啊，係嘛？即係如果要透爐，大家諗到唯一嘅人選就係侯偉新啦。
3: 其實呢個都係學問嚟嘅，你點樣透著個爐係咪先？
2: 係，點樣擺嗰啲碳亦都係一個學問。
3: 係啊。
2: 好啦，我哋亦都要开始听电话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第一首出场嘅佳丽咧，就系有谭咏麟嘅《爱在深秋》。第一位喺电话旁边嘅有儿姐，你好，
3: 你好啊，儿姐。
1: 早晨啊，儿姐。
4: 你哋几位？你跟嗰位男士系咪嘉亨啊？
1: 啊，嘉亨今日休息啊，我代佢，我嘅 Alan 啊，佢去咗旅行啊。
4: 唔系嘛？你系嘉亨
1: 啊
4: 嘛？
1: 唔系啊。
2: 佢冇呃你啊，而且佢系 Alan，
3: 佢真系 Alan， 佢证明佢系 Alan 啊。
1: 我叫郭秀明 ，Alan， 你好，你好，姐姐，系你拣呢个《爱在深秋》系咪？
4: 系啊，呢个好听啊 ，Alan 嗰只歌几好听。啊，仲有咩个？你头先点嗰啲咩？你哋嗰个？个哥哥个张国荣啊，叫做咩啊？
1: 系倩女幽魂，
3: 好听咧。
4: 今日哥哥生日，原来系冥寿啊，原来
1: 系啊，
2: 系啊，冇错啊。
1: 系啊，
4: 咁都要听下钱佩佩讲啊，精神爽嚟啊嘛。
2: 系啊，其实我哋今日咧喺奇力量第一首歌本身都想播哥哥嘅歌嘅，不过因为见到 Alan 就一早拣咗，所以我哋就冇摆到喺第一首度啦。
3: 你肯定系佢 fans 啊！
1: 阿儿姐都啱听系咪啊？倩女幽魂，
4: 啱听啱，倩女幽魂，
1: 好听啊！呢首
4: 歌
1: 都。
4: 啲歌好听噶都，
1: 同埋佢啲歌词咧都系
3: 写得好好，
1: 慢慢细味下咧都有一番回甘嘅味道嘅。
4: 啊，冇错啦，佢都拍过电视剧噶都。
2: 系啊，而且你今日咧就拣嚟咗个阿谭咏麟谭校长嘅《爱在深秋》啦，你想点俾边个听啊？
4: 我点咩咧？我点咩？我屋企人听啦，我系点咩？欧金融啊，诶咩张慈凤啊，仲有啊。阿任兰卿啊，嗰啲咧何秀冰佢哋一时点俾我听噶，佢哋
2: 空中朋友啊呢一班，
4: 空中朋友系啊，佢哋系啊，仲有阿点你哋啊接电话嗰位
1: 蓝蓝，
3: 佢系蓝蓝啊，
4: 系啊，你哋三位你哋咧，
1: 多谢多谢
4: 主持人啊，
2: 多谢，
4: 咁啊我工人姐姐听啦，哎我嘅。听到个工人姐姐好好细心照顾我啊，
3: 咁啊好啦，
4: 值得多谢佢咯，系咪？
2: 好啊，我哋送埋俾佢听，
4: 送埋俾阿哥哥、阿姐姐听啦。
2: 好啊，好啊，多谢晒姨姐你电话。
4: 啊，认识我嘅人收听我，
1: 好多谢
4: 你。啊，唔该晒你哋啊，
1: 好
2: 客
1: 气，
2: 多谢姨姐，
4: 唔该晒，
2: 拜拜，
3: 拜拜。
2: 跟住啦，仲有第二位有根哥喺度。
5: 系大少姑婆你好，
2: 根哥你好啊，
1: 你好
3: 啊，根哥你好，
5: 你两位都好啊，
1: 你好，又听到你把声啊，系。
5: 多谢多谢多谢 ，Alan 多谢你。系，首先啊，同俾班诶嗰啲空中朋友先，阿安娜、丽莹、台湾阿如、Elsa、容姐、郑文、凤玲，多谢家红、妈女、家红、家凤、阿双英华、宝娣咁朵金花。咁好啦，跟住自己㗎啦呢啲。
2: 仲有点俾嘅跟數啦係咪
5: 係。咁样呢就七号呢个细孙仔生日。
1: 哦
5: 细孙女。十号呢就结婚周年。
3: 哇喜事重重喎。
5: 係呀今日呢就係跟數生日。
2: 哇喜事重
1: 重。
3: 身体健康。
5: 多谢多谢你收。咁同埋十八号呢就个大孙女生日。咁团咗九月。同埋阿新年，
1: 哦，系
2: 新年生日，
1: 哥哥
5: 系啦，冇错啦，多谢你哋，同埋预祝你哋中秋快乐，
1: 多
2: 谢多
1: 谢
2: 晒
1: 根哥。
2: 阿根哥啊，问多句啊，你话结婚周年啊嘛，系嘛？
5: 系，
2: 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
5: 五十三，
2: 哇，犀利咯，五十三，超过五十年喎。

0: 婚呢五十三周年叫做
1: 咪真婚囉唔係假婚囉
0: 金婚
1: 係咪金婚
0: 啦金婚啦
2: 根哥話有咩好嘢呢同阿根嫂一齊婚
3: 就係一人一半
1: 咪我哋早十零年呢即係仲後生啲呢我哋而家已經喺中環嗰間酒店嗰度㗎啦睇緊啦哥哥影嗰啲相啊嗰啲花好犀利㗎
0: 哦
2: 明白明白
1: 是
3: 啊
1: 是
3: 啊没错
1: 是啊同埋佢
3: 每一年都有好多
1: 是啊我同佢对面个公园仔嗰度好多嗰啲
0: 好多 fans
1: 啊 fans 系啊喺度听嘢啊喺度静嘅不过我而家年纪大啦冇咩兴趣啦
3: 你有咁嘅体力啦可能
1: 是啊冇错啦
3: 你啲体力节省返陪啲孙仔孙女嘛
1: 啊唔系孫仔孫女就唔點陪噶啦，已經大啦，咪最緊要拉住個老伴啫，最緊要
0: 係啊，呢個最緊要啦，
3: 互相扶持啦。
1: 係啊，冇錯啦，呢樣嘢，因為尤其是而家佢隻眼一差咗之後咧，就更加要睇住佢多啲咯。
3: 我亦都好希望下次舞台活動能夠再次見到你哋兩個啦，好開心啱啱嗰次見到你哋啊！
1: 啊！见到呢两个游戏同周姑娘系仲开心啊嘅，你两个
3: 快女咁，
1: 好多谢晒你，
2: 多谢晒，
1: 祝你哋中秋快乐啊！
0: 多谢晒，拜拜。
3: 好啦，第一首为大家播出嘅系1984年谭校长嘅作品，有《爱在深秋》。

0: 啱啱听过有谭校长嘅
1: 《爱在深秋》，
0: 而跟住第二位要出场嘅佳丽咧，就系小凤姐嘅
2: 《深秋立楼头》。
0: 不过咧喺我哋听电话之前咧，亦都要讲翻头先第一首歌曲《爱在深秋》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啊，都有好多人有点唱到，
3: 系啊，有 Joey 啦、Kitty 啦、Elsa Ho 啦，同埋 Elisa，
1: 仲有 William 咧。
0: 如果我哋有遗漏，大家千祈唔好介意啊。跟住咧，第二首头先讲过啦，有小凤姐嘅《深秋立楼头》。而家电话旁边啊，第一位有敏欣喺度，你好，
3: 你好啊，敏欣，嗯、
1: 你好，
4: 三位主持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你好，
3: 你好，
4: 祝你身体健康，
3: 多谢，
4: 愉快，
3: 多谢，
0: 大家咁话。敏欣今日点咗一首歌，想俾边个听？
4: 所有五台。所有五台之後收聽，同埋你五台咪前咪後所有嘅工作人員我想讚翻咧上個星期六啊 Bruce 做冇錯做奇力量咧個三十個鐘頭咧控制得好，非常多謝
3: 藍藍讚賞你啊，鼓掌啊！
0: 講下敏欣，你覺得藍藍有咩做得好啊？等佢聽緊嘅
3: 係啊，
4: 時間控制都好咯，因為起碼因為最明顯就係話第一個鐘頭咪笑頭先下次咧都係講曬成個鐘頭嘅嘢啦，咁跟第二個鐘頭就係第二個鐘頭唔啱啊，順便講曬佢就做埋
1: 信不信由你，
4: 冇錯，咁第二個鐘頭就兩個銀鈴 DJ 嘅天下啦，
0: 即係交曬俾兩個銀鈴 DJ 啦，
4: 係
0: 嘛？
4: 係啊，
0: 咁你都聽得好開心係咪啊，敏欣？
4: 係啊，仲有我希望你同我覺得你同阿以玲咧就係現代嘅雙五台雙妹麥咯。
0: 我同以玲啊，因為兩個都大少姑婆。
4: 冇錯，所以頭先阿哥跟哥講得非常之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哋，
0: 拜拜，
3: 多謝。
0: 估唔到大少姑婆呢個形象大家咁中意，
3: 深入咗啦已經。
0: 但係都要講翻，我唔係刻意嘅，而
1: 係
0: 我
1: 真情流露，
3: 好自然流露出嚟嘅。
0: 我本身係一個大少姑婆。係
1: 冇錯，我哋可以同阿敏欣講咧，阿希婷平時同我哋喺咪後傾偈咧，佢
3: 都
1: 係咁嘅模式
3: 嘅，
0: 我都係好冇儀態嘅。好，多謝曬敏欣嘅電話，跟住落嚟仲有芳姐喺度啊。係，
1: 芳姐你好，
3: 你好啊，芳姐你好，
0: 你好啊，芳姐，今日揀咗小凤姐喎，
5: 系啊，
0: 想点俾边个听啊？
5: 你哋五台各位啊，
1: 系
5: 戏曲组嗰啲咧，
0: 系戏曲同事，
5: 系啊，喜欢听五台嗰啲啊，
1: 系
0: 所有朋友一齐听系咪？
5: 系啊系啊，
0: 好啊，多谢晒芳姐你嘅电话，
5: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啦，揀咗呢一首《深秋立楼头》咧，有头先敏欣啦、芳姐啦，五台之友都可以继续上去留言，我哋阵间咧都会读出啊。揀咗呢首歌嘅朋友嘅，而呢首歌曲咧就系1979年嘅作品啦，我哋一齐听一听徐小凤嘅《
1: 深秋立楼头》。

0: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1: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0: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0: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1: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2: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3: 好啦，头先就听过两首歌曲啦，包括有谭咏麟嘅《爱在深秋》，徐小凤嘅《深秋腊楼头》，而接住落嚟咧，仲有第三首歌。但系第三首嘅歌单出现之前，我哋都要讲一讲。头先啱啱为大家播放完嘅徐小凤《深秋腊楼头》咧，喺五台之友都有好多朋友拣咗噶。
4: 有罗拉鱼啦，啊 Winnie 啦，
5: 同埋 Bonnie 啦、文俊啦，同埋梁月娥啦。
3: 哎呀，啱啱呢几位朋友咧，都系拣咗《深秋腊楼头》嘅第三首要出场嘅佳丽，就系有叶倩文嘅《
4: 秋去秋来》，讲
5: 得好清楚，系啊，清楚《秋去秋来》。
3: 嗱，呢首歌曲咧，大家都好中意同埋经常听噶啦，已经系1990年嘅作品啦，算系咧今日拣嘅歌曲入边最新嘅一首嚟噶啦，即系最迟先推出嘅90年嘅作品。
4: 90年已经系最新噶啦，
3: 咁相信大家都会听过啦。其实佢本身咧就系国语名曲啊，《哭砂》改编而成嘅，咁所以大家对于个旋律已经有一定嘅认识啦，所以大家好中意广东话配词啦。而呢首歌拣咗佢嘅咧，就有电话旁边嘅张女士，你好，
5: 你好啊，张女士，你好。
6: Hello， 你好啊，咁多位主持，
5: 你好，
3: 张女士今日拣咗呢首《秋去秋来》喎，
6: 系啊系啊，
3: 系，
6: 我好耐冇听啊呢只歌，冇听系咩叶倩文嘅歌曲，
5: 哦系啊，
3: 系，张女士你咪开个收音机咧。
6: 啊，系啊，等阵啊，
3: 好啊，嗱，因为好大声回音，唔好意思啊，
6: 好啦，而家冇啦，
3: 好啊，多谢你，好好多啦。咁张女士，你想送呢首歌曲俾边个听呢？
6: 送俾我啲朋友啦，有听者有份啦，你哋嘅工作人员啦，所有嘅职员啦，参拜你哋嘅呢几位主持人啦，
4: 多谢，
6: 又请我收听啦。
3: 你真系好嘅啫，张女士。
6: 我想问咧，你哋主持人都唔系话，嗰个咩，嗰个男嘅叫咩名话？
4: 我叫 Alan 郭秀明，系
6: 你唔系个个礼拜都主持个节目系咪？
4: 系唔系噶？系我哋系零 DJ， 系轮流呢一个当值嘅系啦。
3: 因为我哋有六位嘅零 DJ，
6: 你把声好听喎 ，Alan
5: 好有磁性系咪？
4: 啊，多谢多谢张女士。
3: 哇，张女士你唔喺直播室咋？佢红都面晒啦，
4: 好感激
6: 啊！
3: 即系面红啊！
6: 你哋啲主持人。啲声好好听啊！
3: 多谢你啊！
4: 多谢你，
3: 系。咁我哋阵间就会为你送上《秋去秋来》啦，张女士。
6: 系啊系啊，
3: 多谢晒你电话。
4: 系，多谢晒。
3: 祝你身体健康。
6: 好，大家咁啊，唔知你哋各主持人都健健康康。
3: 多谢晒你，
5: 多谢，
4: 多谢。
3: 好，拜拜。
6: 真系节目上升啊！
3: 好啊，多谢，啱听，
5: 多谢晒，
3: 拜拜。
4: 拜拜。
3: 跟住下一位仲有 Shelly 喺度 ，Shelly 你好。
5: 你好啊 ，Shelly 你好。
7: Hello， 三位主持。
5: 你好。
7: 飞平。
3: 系。
7: 黎珠
5: Alan，
4: 系你好，
5: 你嗌我黎珠都啱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叫黎珠噶，系啊，黎珠真系啊，我系周黎珠，黎珠系我真名，系啊，系啊，多谢你叫埋黎珠啊，多谢晒，
7: 亲切啲嘛，
5: 系啊，亲切啲，系啊，好有亲切感，我而家直头感觉，
4: 系啊 ，Sherry， 你想点呢首歌俾边个听咧？
7: 点咩？我屋企人啦，个身体健康啦，工作上上嚟啦，样都好，
5: 系样都好，听过个个都身体健康，
7: 系啊，你哋咧三位都身体健康，
5: 多谢晒，
7: 工作顺顺利利，
4: 系多谢晒，
7: 节目蒸蒸日上，
5: 系
4: 好，
5: 成你贵言，
3: 多谢晒 Shelly，
4: 好，
7: 好好，
3: 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0: 啱啱听过有《秋去秋来》呢首歌咧，我真系觉得叶倩文唱得好好，
1: 系
2: 啊，好好听，
0: 我真系唱得好好，
1: 同埋好有种韵味，
2: 嗰种味道啊，
1: 系啊，
0: 你谂。秋来也秋去呢几个字咁容易唱得出嚟咩？系嘛？我哋唱就可能好粗犷啦，冇嗰种意境啊。佢嘅声音咧，同个歌词，同埋个旋律一齐配搭起嚟，好靓，好优美。呢首歌啱啱点过《秋去秋来》，喺舞台之友都有好多朋友讲咗佢，
2: 系啊，
1: 仲有啊叶福霞啦、
2: Lisa Wong 啦、罗桂德啦，同埋英姐系咪？
1: 仲有 John 咧，
0: 大家都系点咗呢一首叶倩文嘅《秋去秋来》啊，而接住落嚟嘅歌就有。

0: 女方的別了秋天。大家記不記得別了秋天呢是主題曲來的，它是電影啊《秋天的童話》的主題曲來的。
1: 《秋天的童話》是盧冠廷作曲的，應該是
0: 很好看的《秋天的童話》這套電影。
1: 發哥和鐘楚紅
2: 和陳百強
0: 幾經典啊，這一套電影大家都很喜歡，所以裡面這首歌大家一聽就會想起這一套作品，這套電影裡面的一些畫面。
1: 船頭尺
0: 是啊，
2: 仲記得
1: 啊，船頭尺
0: 帶他去吃飯嘛，在碼頭那
1: 裡，同埋個結局又有少少個畫面，又好似有少少傷感嘅。
2: 你仲記得嗰套戲嘅內容
1: 啊？係啊，就係結尾嗰度啦。
0: 所以電影嘅吸引力就喺度啊！過咗咁多年，大家都會諗翻一啲嘅片段啦。揀咗呢首歌曲嘅咧，而家電話旁邊嘅有雪蝶啊！你好，雪蝶。
2: 你好啊，雪蝶。
1: 你好。
3: 係你好。
2: 你個名好好聽啊，雪蝶。
3: 我媽改嘅。
2: 係啊，好好聽啊，好有詩意。
3: 系啊，我妈听大女花啊，又唔
2: 识
3: 唱我名啊。
0: 雪蝶，你今日拣咗呢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啊？
3: 点俾你哋所有节目主持人收听啦、
2: 啊！系、啊，多谢你
3: 啊，系咁多，
0: 好啊，好简易啫啊，雪蝶，多谢晒电话，
3: 好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然之后咧，而家电话旁边啊，仲有好耐冇听过你电话嘅家凤啊，家凤你好，
1: 系家凤
2: 你
1: 好，你
2: 好啊，家凤。
4: 琴日为猪，琴日寿命，祝你哋三位身体健康。
1: 哇，好精神啊，把声。你想点？
4: 我啱啱先病完，我啱啱先病完。
0: 哦，哎呀，听到你都有啲鼻鸣鸣。
4: 我嗰日好发烧嘛，又咳啦，咪伤风咯。
2: 而家好翻啦，系咪啊？而家好翻，保重身体啊！
0: 而家好多人病啊，所以留意住自己身体吓。
1: 啊，你讲系，真系依一排都
4: 又
1: 早晚都啲气温差都几大下嘅。
0: 系啊，要注意保暖。
4: 中咗新冠咧？
0: 哦，系啊，中咗新冠啊！
4: 系啊，嗰一百号啊，我检测咗中咗新冠啊。
0: 咁啊，好好饮多啲水，休息多啲啦。
4: 知啦。
0: 今日点呢首歌想送俾边个啊？
4: 阿电秘跟哥跟嫂，同埋 Elsa， 同埋五朵金花，同埋 Candy， 同埋 Colly， 同埋今日梅姐生日，同埋点俾任少真听啦，同埋点俾秀丽妹妹听啦。
0: 好啊，冇问题。
1: 好啊，
2: 多谢晒你。
4: 林林听啦，
2: 好啊，林林听到啦，
0: 多谢你，拜拜，
2: 拜拜。
0: 啊，好好啊，我哋嘅听众啊，全部都好关怀我哋，同埋最紧要真系嗰句嘅。注意身体，
2: 系啊，保重身体，
0: 要保重。最近咧入秋一来，冻咗啦，早晚又凉咗好多。
2: 系啊，早晚天气个温差都大嘅，有时。
0: 二来我想讲嘅系咧，搭车真系好多人咳。
1: 啊，系啊。
0: 我最近无论系搭嗰啲地下铁路啦，定还是巴士啦，总之一搭公共交通工具咧，身边就好多人咳啊。
1: 系。
0: 我就今朝搭 lift 落自己屋苑楼下攞程 lift 咧。入 lift 嘅嗰位女士啊，由入 lift 开始咧就系咁咳。
2: 佢有冇戴口罩咧？
0: 冇戴口罩，亦都冇揞住个口。
2: 咁你自己戴口罩啦。
0: 咁我即系有阵时，我哋可能化咗妆咧，戴口罩又会甩啊咁噶嘛。即系未必系每一日都能够戴口罩啦。但我个黑心入边嘅负担就好大啦。我就谂，如果我喺佢面前揞住个口咧，好似好冇礼貌。即
1: 系
0: 人哋一咳，你揞住个口，好似好冇礼貌。但我又好想保护自己。
2: 咁我会攞个纸巾出嚟咯，
0: 系咪揞一揞住？
2: 因为我都试过人哋搭 lift 咧，人哋真系咳，但系你嘅动作咧，又好似觉得对佢好似有少少。
0: 系啦，我又唔想人哋心入边个感觉好差。
2: 但佢咳得好犀利噃。
0: 系咯，所以咧呢啲情况下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啦，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唔舒服，因为唔舒服其实你盏辛苦咗自己，
1: 冇错，
0: 好傻猪啊！又睇医生。
1: 唔知点解而家有时咧感冒、伤风或者咳咧？好似好耐先清得晒咁嘅，
0: 系尤其系高咳，
2: 佢有啲嘢跟尾嘅，你好翻都未系好翻晒嘅。
0: 系啊，就算你谂住话自己冇喉咙痛啦，冇发烧啦，但硬系又可能鼻水唔清啊，鼻濛濛又咳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小心身体。听一听，跟住落嚟呢首作品，有女方嘅《别了秋天》。

0: 啱听过有吕方嘅《别了秋天》啊，我哋五台之友都有朋友点咗呢首歌喎。
1: 系啊，包括有陈盈盈啦，同埋阿二玲啦。
0: 系呢首歌咧，都好多人中意。同埋头先听翻咧，即刻谂翻起好多
1: 嘅画面
0: 啊，好多画面啊，真系。而最后一首压轴出场嘅就有陈慧娴嘅《秋色》。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咧就系有仁哥喺度啊，仁哥你好，
2: 你好啊，仁哥，
3: 你
2: 好，
1: 早晨啊，仁哥，
3: 希伦，
1: 系你好，
3: 三位主持好，
0: 你好啊，
2: 你好。
0: 仁哥今日拣咗呢首歌喎，
3: 系啊，阿希婷去泰国有冇骑嗰个大象啊？
0: 哦，冇啊，
3: 系咪童年阴影啊？唔敢坐嗰个大象啊？
0: 一来我觉得动物唔好攞嚟骑啦，二来系我记得细个真系有坐过，因为以前跟团啊，跟团一定会有噶嘛呢啲项目，
2: 系啊，
0: 我都惊噶，因为佢讲啊，
3: 你
0: 话
3: 好惊嘛，我听你嗰个绿色飞艇你讲过噶，
0: 哦系好耐之前讲咯，应该系，
3: 系啊，
0: 真好多年啦，应该
3: 好细嗰时逼你坐上去啊嘛，你好惊啊嘛，
0: 系啊，又左右右咁晾下晾下咧，我唔太中意，
3: 哦，
0: 所以今次就冇，同埋咧大笨象在泰国来讲是一个很神圣的动物，
2: 没错，
3: 因为两个礼拜都听绿色飞艇，听到你把声音，你应该是去很短的旅行。
0: 是啊是啊，去了几天咋，我只是。
1: 他说秋空。
0: 秋
1: 空，
0: 没错，真的抽了少少时间去飞一转。
3: 泰国都很凉啊，现在。
0: 不凉啊，人
2: 家还很热。
0: 热到我真的不得了啊，你都不知道。成37.几度啊！泰國嗰邊
1: 哦，
2: 咁熱咩？
0: 好熱好熱，真係
2: 不過佢熱得嚟都乾嘅。
0: 係嘅。

0: 冇香港咁辛苦咯，因为香港潮湿啊嘛。
1: 系
0: 系咯，咁啊，仁哥，你今日点咗呢首歌曲上俾边个听？
2: 点俾啊？蓝蓝啦，你哋三位主持啦，仲有嘉亨啊，
1: 系，
2: 因为同宗嚟嘅嘉亨又，
0: 哦，
2: 仲有阿黎明啦，阿咪咪啦，同埋郑文。各位主持人啦，
3: 多谢晒你啊！你勤力 DJ 啲名啊，
0: 仁哥你真系好
1: 犀利，
2: 系啊！你六位主持人啊嘛，
3: 多谢多谢，
1: 多谢晒，多谢晒，
2: 仲加埋希婷呢个总司令啊嘛，
0: 我唔系总司令，
3: 系啊总司令，
0: 我跟随住佢哋嘅脚步嘅啫系。咁啊，仁哥多谢晒你今日打电话嚟啊，
2: 系啊，唔该晒，拜拜，
0: 拜拜。好啦，我哋又听一听啱啱咧呢一首，大家拣咗陈慧娴嘅《秋色》。

0: 啱听过有陈慧娴嘅《秋色》啊，喺舞台之友系咪都有啲朋友拣咗呢首歌咧？
1: 系啊，
2: 仲有 Connie 啊，仲有 May Mac 咧，
1: 仲有嘉红啦。
2: 蔡蔡啦，同埋阿 Steve 咧，
0: 系阿 Steve 都赞两位啊，有赞 Pauline 你嘅人生常语啦，
1: 啊多谢多谢，
0: 你都有赞到 Alan 你拣歌拣得好好、
2: 啊、
0: 喎，
2: 系啊，好多谢阿 Steve 啊，
1: 系啊，
0: 你今日嘅倩女幽魂好多人赞，
1: 系啊，呢、啊這个歌真系好好听，
0: 头先都有听众打嚟话多谢你播咗呢首歌、
2: 啊，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首歌，因为我觉得个歌词啊，真系写得非常之好有深度，同埋你再聽一次，就好似阿 Steve 頭先喺嗰個唔同之友講咧，即係聽嚟都搭佢又唔同嘅味道，係啊！
0: 而今日呢個日子，大家更加懷念哥哥啦。希望大家今日中意我哋奇力量嘅節目，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1: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發言人重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決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責起到強大震懾作用。法庭的裁決理由已經詳細說明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長短，判刑理由中已經清晰和詳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屬於情節嚴重級別的各項原因。

0: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系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1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话，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4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呢有意外㗎。车龙呢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呢，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

0: 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的快线是暂时封闭。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罗北角和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是暂时未有车龙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晏昼嘅1:09开始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大家听到呢把声系咪喺呢个时段入边比较陌生系咪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湘喺度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客串一日咁啦。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收听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节目嘅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丁家湘咧都系习惯啊，通常咧都系主持呢一个戏曲之夜啊，越夜越精彩。彩啊，都系啲深宵啊，半夜嘅夜晚黑嘅节目嚟嘅。咁好耐冇主持过戏曲天地啦。咁所以吓，如果今日啊有啲乜嘢说话讲错咗啊，即系唔系平时大家听开戏曲天地嘅时候听到嘅一啲系主题音乐啊，甚至啊或者我直情节目名都讲错咗嘅话咧吓，大家多多包涵。咁今日系星期六啊，咁所以咧就系有金装粤剧呢一个环节嘅，咁我哋啊先听下金装粤剧嘅主题音乐先咯。
1: 金装粤剧

金裝粵劇呢，就正如頭先啲家商講啦，我都好耐冇主持過戲曲天地啊，金裝粵劇亦包括在內啦，所以啊揀歌上面呢都係有啲心大心細穩陣起見呢，咁所以啲時間上面嘅掌握未必係太過好，但係譬如話我揀嘅首先嚟緊兩個小時為大家送上呢個係星哥林家聲嘅林家聲粵劇特輯入面嘅長劇嚟嘅。你話佢長劇又得短劇中篇又得啦，因為呢如果你係金裝粵劇

有成三個小時嘅話，咁我揀三個小時嘅歌嘅劇嘅話咧，我又驚有啲一個禮拜播唔曬喎，因為有啲星歌嘅長劇啊。譬如林冲啦、啊，吓、红楼宝袋啦、啊，呢啲咧就系三个小时未必播得晒噶嘛。咁所以我稳阵起见嚟嘅两个小时就拣咗呢套系星哥林家声嘅戏宝啦，《情侠闹玄宫》吓、啊。咁呢个系电视剧嘅版本，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入边嘅电视剧嘅版本。咁当然系星哥林家声嘅文武生啦。咁啊，正印花旦系细丽姐吴君丽嘅，另外仲有龙哥李龙啦，咪姐李凤啦，普哥游星普啦，同埋另外咧就仲有啊谭定坤等嘅吓。咁、啊、其实讲到情侠闹玄宫咧，原来系1966年贺岁啊众新星剧团喺太平戏院推出嘅贺岁剧嚟嘅。咁最初嗰当年咧，最初原本系想推出《碧血写春秋》嘅，但系因为内容牵涉到生死啊吓，咁而佢哋开锣嗰日咧就正正系年初一。所以咧就先推出咗由德叔叶绍德所撰写嘅《情侠闹玄宫》啊吓，咁话我睇翻呢一个我而家手上有本资料咧，就系星哥所著嘅《薄精深身我的演出法》入边有提及到咧，《情侠闹玄宫》咧就系话德叔当年睇咗部外国电影啊，喺入边攞咗灵感而创作呢一部《情侠闹玄宫》噶、哦。咁资料话当时一锤锣鼓喺太平戏院同埋麦花臣球场演出14场啊。咁而呢个劇呢特别嘅地方下就係编劇叶绍德安排咗林家声喺入面呢第一次反串扮美下。咁呢就而家好多劇团都演情侠闹玄宫，亦都系特别咧，就系想个文武生咧扮美嗰、那个唱个剧情咧个唱情咁嘅。咁嗱，角色分配方面咧，有星哥林家声演绎嘅张剑秋啦，细丽姐吴君丽演绎嘅琼花公主啦，龙哥李龙演绎嘅楚霸天，咪姐李凤演绎嘅春花，即系琼花嘅侍女吓，有普哥游星普演绎嘅君子国王，即系琼花公主嘅父亲大人。另外有谭定坤演绎嘅张家福，张家福咧就系张剑秋嘅助手啊。咁如果讲到呢一套情侠闹玄宫呢，我相信大家都会熟悉，因为点解呀，常常都喺我哋嘅戏曲节目入面有播放，大家都会听到宫中定情呀、嗰一场嘅，咁作为一个单支曲或者系节子啦，咁或者系救美亦都有嘅，只不过呢成套长劇嚟讲，我谂大家比较少听到啦。咁所以今日就揀嚟啦。个大概劇情就係话楚霸天呢功高震主啊，想要求迎娶琼花公主喎。咁国王无奈答应啦，而琼花公主出宫游玩嘅时候遇贼人啊，好在得到情侠张剑秋相救，二人一见钟情。咁啊，而呢一个楚霸天竟然以张剑秋嘅性命咧，因为佢系将军嚟噶嘛，啊，咁咧就要挟琼花要搭运婚事嘅。咁啊，剧情继续发展落去点咧，我就唔喺度剧透住啦。我哋先听咗第一场先吓，第一场咧就系呢一个情侠救美啊，救公主啦。先听呢、這个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嘅主题旋律嚟嘅。咁就交代一声咧，当年开山嘅演员咧，我而家睇翻啲资料咧，就应该系有林家声啦、陈浩球啦、靓次伯啦、任冰儿啦、李奇峰同埋申醒波噃，申醒波就唔系梁醒波啊。我睇啲照片，应该系谭定坤嚟嘅，我再复查一下。好啦，我哋一齐听一下《情侠闹玄宫》嘅第一场啊。就是情侠呢，就是救美的唱情啊。

0: 唉，我今日游庆方隆，你莫拜误清庆，速速回山去吧。
1: 大哥啊，唉，我闻说兵马大元帅楚霸天今日就外归来，皇上交迎十里。喂喂，你千祈唔好招风惹浪啊！
0: 我知啦，你翻去吧啦。
1: 喂，你要小心啲啊！
0: 哎呀，得啦，
1: 小心啊，
0: 系咁小心啊！

愿对湖光山色路，好艳明姜。

0: 公主啊，不如我哋过嗰边行下啦，好嘛？
1: 好啊。
2: 快，快将所有钱财放下。
0: 哼，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难逃劫劫，你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啦！正嘅就快些抱头鼠窜。
2: 我唔理系边一个，我问你要钱呢个系要命，要命快啲放下买路钱，攞嚟啦嘛，攞嚟啦嘛，攞嚟啦，攞嚟。

0: 求莫追呀、啊！
1: 小姑娘，曾否做梦劫娘啊？
0: 冇、哦，只不过略受虚惊啫。多蒙壮士及时相救啊！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小事又何足挂齿呢？
0: 公主啊，难得人哋用错强徒，你好应该上前致谢啊！多谢壮士相救，
1: 小姐礼重了。
0: 哎呀，壮士啊，男女有别，礼教关防，乜你眼光光咁睇住人噶？
1: 真系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哎呀！哦，皮外之伤，小意思，冇相干，冇相干。
0: 待我亲为你火而红烧，以免血污衣袖啊！
1: 粗皮贱肉，何敢有污香罗彩帕呢、
0: 啊？不如由小皮代劳啦。
2: 春风，
0: 我知啦。
1: 唔使啦，唔使啦。

0: 小姐，小姐，小姐啊，此際時光不早了，不如及早回去也罷。
1: 慢，小姐啊，此處荒野無人，不若待我相送一程好嗎？
0: 哎呀，壯士，我哋處理唔去得噶。
1: 啊？點解我唔去得啊？
2: 壯士，只因家訓森嚴，不敢有勞尊噶。
1: 哦。
2: 拜問大明高盛，好待奴永志不忘啊。
1: 小姐。

0: 小姐，想我混迹江湖，以望成事。有人叫我做情侠，但系亦都有人叫我做情贼噶。随便你叫啦。
1: 哎呀，原来佢系情贼嚟噶，小姐啊，你要小心至好啊！情贼一定系偷惯情噶。
2: 你又是多嘴了，壮士。

0: 公子，我恨得你好苦啊！适才我就会归来，主上交应十里，岂料我未到方知。主上说道你畅游春郊，所以我征袍才卸，便将公主寻觅啊。知否我当日身在荆蛮，心爱上把佳人挂念啊。
1: 你有心啦，大院宫花长寂寞，怕被狂风浪蝶缠。
2: 哦，原来是公主嚟呀、
0: 啊！大，你是谁人？哎呀，何以你手上填上公主的罗帕啊？
1: 彩元容，乜你个蛮不讲理噶？适才我哋交游遇劫，幸蒙佢仗义相救，勇战受伤，所以公主亲为佢裹上罗巾翠帕啫。
0: 你这小子竟似小恩，胆敢与公主拥拥细语，你该当何罪？
2: 小民不知公主年假，诸多无烦，复叩恕罪。
3: 展开。
2: 公主恕罪。
3: 展开。
2: 恕罪。
0: 展开。

0: 让你鸡肋难当，只啊六拳。
1: 啊，你非扬跋扈乞人憎，无理强慢孰可依？
0: 臭丫头，想我百战归来，主上已将我封王赐爵。公主闹我就冇所谓，你胆敢侮辱本凡，你
1: 初兄不可无礼。
2: 哦，我估到是谁，原来呢一位是王爷黎

你莫似权弄势，夜争端。你虽是马上横歌，经百战，我亦有降魔剑。请恕呢个风流情侠。

0: 请啊！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站开！
0: 王爷有何吩咐啊？
1: 我而家要警告你。姓文上马又不能战，你这癞蛤蟆想把天鹅尖，我要你识念头消妄念，自古名将配美人，好花只合英雄选，姑念你有小恩，不将你来诈骗，一两黄金来相赠，算本凡送贼冤赔算，拧去洗啊！

0: 受人因为气能亡，刻骨铭心，有日酬恩典，多谢王爷。
1: 公子，天事已晚，待本凡保驾回宫，汉帅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公子请啊。
2: 壮士请。
0: 好声行啊，公子。

冇咩呀？冇咩呀？冇咩嘢？以后望都唔准你望，想都唔准你想，岂有此理。

0: 夕阳染养芙蓉面，犹似仙野桃花片。愿求人月庆相圆，
1: 未到月圆你唔得掂。
2: 啊，嘿，阿福，我都叫你唔好跟住我噶啦，
1: 跟住你就闯祸啦。
2: 咩啊？
1: 喂，定啲啊，大哥，头先嗰个就系楚霸天啦。
2: 啊，
1: 你千祈唔好为情颠倒，将个恶魔招惹啊。
0: 哦。原来就是他啊，哼，什么这么巴闭啊，
1: 他生性凶残和好杀，力能覆地如翻天，暴衣难上凤凰胎，切勿自作多情金毛献。
0: 切，你估佢有三头六臂咩？
2: 喂喂，阿峰啊，
1: 咩咩？
2: 你睇下，你睇下，
1: 咩嘢咩嘢？
0: 今日难得公主对我清眼毒水，
1: 嗯，
0: 我决定今晚偷入宫闱，
1: 啊啊，
0: 一则凤还翠柏香罗。而则相思，人见相思面啊！
1: 哇，我头至劝紧你，你仲敢偷入宫闱？
2: 怕咩？
1: 唉，你正式未死过啊！你孤身冒险，斩累得三宗兄弟担心啊！何况宫中深严守卫，若果一旦落在个凶魔手上啊！就惨不堪言。

0: 喂喂，须知小心细得，万年树
1: 有分高噶啦。
2: 嗱，呢个程合咧就决定夜探宫闱啊吓，咁啊个结果系点咧？结果就会有主题曲听啦，因为奉国定情啊，程合闹船宫呢、这个奉国定情嘅唱段咧，就好多时都喺我哋嘅戏曲天地戏曲节目啊，五台戏曲节目入边会播放嘅吓。咁、我哋头先听咗嘅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嘅。第程合闹船工嘅呢一个中篇剧啦，因为佢删减咗噶嘛，喺电视剧嚟讲，因为佢要配合电视嘅播放嘅时间啊嘛，咁咧同原本开山嘅长剧系有所唔同嘅，个长度啊内容都有啲分别吓。咁、我哋听咗第一场啦，咁啊一般都叫做郊遇啦、郊外或者叫救美啦吓。咁、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晏昼嘅1:42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要留意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跟住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啊，强度系属于高嘅。转头继续为大家送上林家声粤剧特辑《程合闹船工》嘅第二场嘅唱情啊！
3: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50年代摩登时代曲。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6: 力拔山兮气盖世，
7: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曲天地，丁家湘主持。
1: 系啦，今日嘅戏曲天地咧，就由丁家湘为大家服务啊，主持啊，咁、播放咗头先播放咗呢一个林家声粤剧特辑《情侠闹船工》嘅第一场啦。咁呢一个版本嘅林家声粤剧特辑《情侠闹船工》，当然都系叶绍德德叔嘅改编删改啦。因为当初开山嘅1966年都系佢开山编剧嘅。咁而呢个版本系有林家声、吴君丽、李龙、李凤、尤星宝、谭定坤等嘅。我哋听咗第一场啊，就系《情侠旧味》，跟住落嚟系第二场啦。第二场咧就是凤国定情，我相信大家都熟悉，因为我们电台里面也有版本，不同的版本的，就是情侠闹船工之凤国定情。但是今天听这个呢，就是由星哥林家声由火拍犀利，即是吴君丽的这个版本，大家比较少听，是不是？我记得很久以前都在其他戏曲节目里面播放过的。好，我们听第二场，不过两点钟新闻之前听不完这一场的，这场主题唱段剩下几多呢？就是两点钟新闻之后大家继续收听啦。

0: 何事如许匆忙啊？你们下去。
1: 公主，可恨楚霸天贪婪兼放纵，恃着蜂凰犹未足，还想附凤如攀龙。主上太昏庸，难把权神控。闻说有罪东藏意，消息已传遍在宫中，传遍在宫中。

0: 似拳高和势壮。如果父王应承嘅，就叫父王嫁俾佢啦。
1: 公主，你又使乜嬲呢？唔通想下都唔俾佢想咩？啊，奴婢以为公主顿好宴，待我立即取来，好待公主你受用啊。

猜用不尽，灵魂。

原来系佢。

0: 主，我今夜到来，一则为倾慕绝世芳姿，二则碧环香罗翠柏啊。
1: 公主，佢真系有你心嘅啫。

0: 徒，哀家念你今日相救之恩，此际不为以甚啊？春花，
1: 吓，
0: 你同我叫佢扯咯。
1: 公主，你究竟叫佢扯啊，亦或叫我扯啊？
0: 扯啊！
1: 我知啦，我通气嘅。金值银河会，千里月明中。

0: 足下多蒙公主关怀，真是三生有幸咯。
1: 壮士，日来足蒙相救，拜民性命不幸相识，相信今时不劳哀家再问。
0: 岂敢岂敢，在下将剑抽，书剑飘零，江湖落魄。

0: 今夜中，
1: 眉眼偷偷送。
2: 听到呢度咧，就要停一停啦，因为两点钟新闻报道啊嘛，咁啊，听过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个《情侠闹船工》冯国定定情嘅主题唱段咯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渣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

0: 再詳細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俾立法會。另外，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日前閉幕，邱應華表示，本屆高峰論壇非常成功，形容較上一屆更加旺。他又話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CP， 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帶來的好處和強項，以爭取成員國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關閉一條關鍵輸油管作為預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發射的無人機攻擊，造成人員受傷和部分設施受損。伊拉克承認針對鄰國東西輸油管的無人機攻擊源自與伊朗接壤的一個省份，已經解除一名軍事指揮官職務並啟動相關調查。沙特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今次的襲擊，聲明說應伊拉克要求，沙特決定現階段不作回應，以便給伊拉克政府留出時間採取必要措施，阻止從伊拉克境內發射針對沙特和鄰國的襲擊。沙特同時強調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權利，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保護相關設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和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已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之東南偏東大約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 5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暫時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留意。位置就是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現在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2:07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啊。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都有一段时间冇为大家服务主持戏曲天地嘅丁家湘喺度啊。咁今日嘅就算係丁家湘主持嘅戏曲天地，今日星期六呢依然係有呢个环节啊。
1: 金装粤剧
0: 其实都唔可以讲叫做环节噶啦，因为咧由头先一点钟开始到阵间都系金装粤剧嘅时段啊嘛，一路去到四点钟嘅。咁今日拣咗嚟嘅咧，点解想拣嚟嘅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啊，《情侠闹船工》系一连两个小时啊，即系头先一点去到阵间三点啊。头先亦都听咗咧，就《情侠闹船工》电视剧版本吓嘅长几两场啦，第二场未听得晒嘅。咁1966年啊，叶绍德写俾众新星剧团贺岁开山嘅就系《情侠闹船工》啦。当年开山嘅就有林家声、陈好球、靓次伯、申醒波、任冰儿、李奇峰等啊。咁而家呢个电视嘅版本咧就系林家声、吴君丽、李龙、李凤、尤星宝、谭定坤嘅。咁佢头先佢听咗第一场系交遇啦，亦都叫做系情侠救美啦。跟住咧第二场嘅凤国定情听咗大部分啦，剩低仲有十分钟左右，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吓，剩低落嚟嘅呢个林家声粤剧特辑《情侠闹船工》嘅第二场，剩低落嚟嘅部分，呢、这个凤国定情嘅剩低落嚟嘅部分，呢、这个系主题唱段嚟噶。
2: 何竟不为国用，半身混迹江湖，消磨壮志，到底是何缘故？
3: 公主你有数

与江湖同渡走风尘，莫怪自是无心。

0: 来奸细呀，那张仲是到来逼反罗根，并无不轨行动。
1: 公主，佢五爷私闯深宫，非奸即盗，为了公主清誉，我定要拘捕。

0: 然好自鸣得意噃，此际情到狂时，我乜嘢都做得到噶。我本交玉石俱焚，使乜许别人断我心头爱宠？
1: 参神，你敢胆以下犯上，我家娘你不敢辣手行凶。
2: 好啦，楚霸天，我唯有任你怎样施威，但不许你惊吓琼楼彩凤。
0: 你倒也颇知进退，公主，你若想我释放狂徒，除非在我哋大婚之日，否则你莫怪我私刑滥用，向佢逼供啊！

主，即刻放佢，冇咁易。既然公主不弃，咁十日之内，你于。

与我成婚，我便将他释放。如果超越限期，你莫怪我将他一刀两断，人来压他回去。

0: 主，惜才我被那爪牙拦截，未能到来报信，你快些设法挽救哀鸿离苦洞啦。
1: 春花，此世我方寸已乱，六神无主。成夜运出宫禁，通知聚贤山上各英雄。
0: 我知啦，公主。

0: 嗱，呢个楚霸天咧就以公主嘅性命嚟要挟啊，咁咧就系捉咗张剑秋啦吓。咁但系咧呢个公主同埋春花，大家已经谂咗方法咯，谂咗方法咧就系点样去救呢个张剑秋咧？冇错啦，佢咧就系要呢个春花咧，就系运出宫围之后咧，通知聚贤山咧，就系啲合事啊，嗰啲就系情合嗰啲伙伴啦、啊，去救呢一个张剑秋。咁跟住落嚟嘅唱情点，稍为大家送上。时间嚟到晏昼嘅两点十九分有多，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5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亦都系属于中等啊。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戏曲天地，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情合闹船工》嘅第三场啊，扮美吓，咁亦都系要救埋呢一个公主，睇下救唔救到啊，系咪呢一场啦？咁呢场大家如果系睇影像嘅话，就可以见到星哥林家声扮美啦。咁我哋听嘅只可以听到个唱情嘅咋，好收听呢一场嘅唱段咯噃。

0: 是急死我了，明日便是最后限期，到底你打探的消息如何，可曾联络到山中各位英雄二士
1: 呢？公主，
0: 自从那晚我通知他们挽救张公子之后，这几天都没了他们的消息了，那我唯有去王府打探一下，怎知平南王下令不准闲人探监，

0: 情况，枉我千方百计也找不到一些麻织蛛丝。
1: 春花，事已言明，你小心再去打探一回，再来禀报啊。
0: 奴婢领命。

殿公，我如冠冕。

0: 伺候，你下去也罢。
1: 哎呀，我唔扯得噶，我扯咗啊，王爷会怪责我。

0: 子前孙由此起，
1: 冇你咁八卦，
0: 仲有红丝线扎住只龙凤髻，等你鸿运又当头，头头都顺利啊！
1: 灵蛇多事嘅你，
0: 仲有水粉与共胭脂，等公主花容长娇媚，彩笔画双鼻，双双对对口到尾。我阿妈系长命婆，我系好命女噃，恭祝你有情偕白首，他年散叶又开枝又。

0: 王爷一片心，留俾一番好意啫嘛。既然你系唔喜欢，好啦，咁我就离开呢一次系啦。我扯啦，公子。我扯啦，公子。
1: 扯就扯啦，使乜咁长气嘅呢？
0: 哎呀，该死该死，真该死啦！我几乎忘记一件事，而家我又唔扯得住呀。
1: 你话抵得佢？你个臭丫头，分明想赖屎！
0: 哎呀，菜讲得咁难听嘅，
1: 系唔系要我叫人赶你，只肯离此地
0: 啊？唔系啊，公主，因为有人答我通声气，有件事情讲你知。哎呀，我几乎打咗虎头添，真系对唔住。嗰位囚犯张公子啦，
1: 吓，系唔系困喺王爷密室？嗰位张二士啊，
0: 系啊系啊，啊，唔系啦，唔系啊，
1: 点解又系又唔系嘅呢？
0: 奴婢口贱黑人憎，都无谓咁滋事啦，奴婢告辞啦。
1: 你行住。

好清醒添。

0: 嘅说话，我唔系几相信啫。世上切本多情，浪非负义。
1: 唉，公主，有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口便不知心啊。又何况沧桑会转，人心会变呢？嗱，我口讲就话无凭无据啫。佢有一封书函系叫我交俾你嘅，公主你欲知心腹事，但看我手中。

因老爱生贪生，只恨弟妹待难攀逢，凡王高位正合成龙，让爱可薄尊荣，痴心自寻死路。以往恩情有如春梦，山盟海誓尽化秋云，生死存亡轻当量我，将剑抽自刀。

0: 唉，我无心吓坏美人儿。
1: 何故痴红扑朔两迷离？你系边个？
0: 吓、
1: 你？

0: 知唔系我啦？
1: 你都可谓胆大妄为啊！
0: 哎呀，

0: 你吓死我！
1: 冇吓亲你啊嘛？
0: 系咧，出发识财相告，全无消息。原来你扮鬼扮马嚟。

住，端凭你太演春花，通过我山中兄弟，三日前众人错通隧道，救我逃生。今夜到来，无非尽护花之责嘅。

梁茂系点咧？呢个情合啊，即系张剑秋就意语话俾公主听啊。咁我哋而家暂时系听唔到，唔知道。但系稍后大家继续收听落去，自然就清楚噶啦。时间就嚟到晏昼嘅2:40。天气方面预测系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跟住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又是那句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的，都是吓。好，我哋听埋呢一个林家声粤剧特辑《情合闹船工》嘅最后呢一场啊，就应该是救美啦。交代一声，演绎呢个君子国王嘅普歌《游星谱》啊。

0: 功。
1: 哦，免礼免礼。
0: 食。
1: 好驸马，喜见家儿皆世，今日缔结冤盟，为王望你保卫国邦，更与女儿齐眉举案啊。
0: 国王，你的江山即是我的江山啫。
1: 你讲乜嘢啊？
0: 咁唔系咩？公主既为我妻，国王即如我父啊。有道只当成父业，定保得国造绵长咩？
1: 系嘅，系嘅。
0: 国王，此际依阶神派，吉时已到啦。
1: 哦，好，吩咐动乐，
0: 动乐。

0: 快啦。公子呀、啊、公子、我哋别后一天啫，何以你一旦变成咁福相啊？
1: 好奇咩？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三年咁耐噃，改尽几多人事沧桑啦。
0: 你讲多都嘥气啊，恶王！你父女之间时常见面嘅，点解公主一旦变成妖妃腹胀噶？
2: 等我睇真下佢。
1: 哎呀，唔使睇啦，主上。常言道，养女十八变啊嘛，有阵瘦又会变肥，肥又会变瘦，就算变高变矮都系好平常啫。
0: 躝开，我睇真下至得。

0: 下啦，
1: 我唔制，
0: 睇下啦。
1: 哎呀，我唔制啦。
2: 哎呀，你胆敢冒认公主？你是谁人？
3: 我个最贤山人马张家福之也，
2: 攞你个命啊！

0: 王爷不好，张剑秋率领一班同党杀上金銮，王爷定夺。
1: 哎呀，保驾保驾！
2: 你都是你女儿干得好事，引去。全令布下天罗地网，不得违令。

0: 道再相逢，旧恨新仇齐算账。
1: 张剑抽，恨我斩草未曾除根祸，难得你今时苦口送羔羊啊！
0: 啊，当日投鼠忌器，才有杨利一招，今日破釜沉舟，誓要胜回一仗。
1: 入戏，我笑天下英雄，我未逢敌手，正好与你见过真章啊！

又要插一插句啦，因为呢一度咧就系、是、开打嘛，咁大家只可以听到锣鼓啊，因为唔系视像嘅关系。咁但系如果你有机会睇到呢一套电视剧版嘅《情侠闹船工》咧，就可以睇到星哥嘅武艺字咧，仲有同阿龙哥李龙嘅对打啦，系都系非常之精彩嘅。

0: 你而家仲咁唔生性，系唔系想激死父王啊？
1: 打败了！
0: 哎呀，哎呀，保家，保家！

0: 平南王，阿平南王，何解一旦你咁狼望？你头上大金龟，身穿麒麟蟒，俾人烫光柱，惨过见阎王咯。
1: 平南王啊，平南王，我都等你好凄凉，你往日好威风噶，何故今时咁颓丧啊？恶人有恶报咯，应有此收场。
2: 且两虎若相争，难免一虎丧，应同为国用，切莫自残伤，切莫自残伤啊！
3: 睇住，我要问佢服唔服？
4: 我唔服，又点样啊？
3: 好啊，唔服就再打过，
4: 再战又何妨？
3: 嚟啦！

0: 兄弟，呢处地下冇泥沙，你心口无相降，再打听贼骨，不如认句弊香，不如认句弊香咧。服未？
1: 未？
0: 点解唔服？
1: 我心唔服。
0: 佢心唔服，俾啲厉害佢睇下。
2: 好啊，个心唔服就起身再打过。
1: 打
2: 过啊？起身啊
1: 嘛。我攞你个命。
2: 何吹豪杰贼拉利，真是令谋巧小。

卿你在我手下成败仗，何必要硬着头皮充好汉呢？自古英雄配美人，你唔系英雄就要自量。大虾冇想食天鹅肉，顾住想烂你个心。

0: 王儿啊，你真系好眼光啊！张剑秋上前听风，
1: 看
0: 封为一字并肩王，招为驸马，
1: 哦，
0: 谢龙恩。平南王
1: 在，
0: 姑念你有汗马功劳，而且肯交反兵符，姑亦不为以甚，命你追随驸马，素平不敌，将功逐罪。

嗱，大家听过嘅咧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入边嘅《情侠闹船工》啊，叶绍德所赞曲嘅，主演嘅当然有林家声啦，仲有吴君丽、李龙、李凤、尤星普同埋谭定坤嘅。好，3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日嘅戏曲天地咯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其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

0: 咁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喺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嘅比率有好大嘅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冇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几个字，
7: 留意留意啊，
8: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9: 由现在开始留意节目，
10: 自在早晨，
11: 香港暖流，
12: 戏曲天地，
13: 有你同行，
14: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15: 识答的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6: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8: 想你听。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晏昼嘅3:08啦，接近啦吓，咁啊，亦都系嚟到今日戏曲天地嘅呢一个三个小时嘅节目入边啦，丁家双就系、是、久未为大家服务主持戏曲天地嘅咧，就系、是、今日咧就系、是、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戲曲天地，暫時咧過去兩個小時，我頭先節目開始嘅時候我都咁講啦，因為平時習慣曬咧就係、是、主持呢個戲曲之夜啊，越夜越精彩啊，咁啊好驚自己咧喺一啲説話入邊講錯咗啊，即係講錯節目名啊，播錯一啲節目嘅主題音樂啊，咁樣咧就非常之尷尬噶嘛。暫時都仲未發生呢種情況啊，咁啊希望就剩低落嚟嘅50分鐘又多嘅時間，唔會再有呢啲，或者有呢啲差池啦嚇。咁、啊今日星期六嘅戲曲天地，當然都係呢一個內容。
1: 金裝粵劇。
0: 系啦，咁啊，头先嗰两个小时播放咗嘅金装粤剧系林家声粤剧特辑《情侠闹船工》啦。咁跟住落嚟呢个小时咧，我拣咗一个大家应该系好少听，我自己好似唔知播放咁耐以来播放过一次两次咁嘅啫。咁呢一套你又可以话佢系单支曲，但系亦都可以作为一个短剧嚟听嘅，因为咧成45分鐘啊，八九個字長嘅呢一曲咧，就叫做《草木皆兵》，由新麥炳榮啦嚇，即係簡耀佳啊，咁另外有木蘭啦、曾雲飛同埋李寶倫啊，就合唱嘅。咁主要嘅唱情就係話呢一個新麥炳榮演繹嘅雷國忠咧嚇，因為咧就哎呀尋花問柳啊，夜宿清樓啊，點知以為自己染上咗風流病喎、啊，咁啊又驚對個妻子唔住啦，咁咧就決定咧就去當兵嚇、啊，戰死沙場罷就啦。咁佢嘅父親啊，就係、是、雷國忠啦，就係、是、曾雲飛飾演，當然好唔捨得啦。咁佢妻子木蘭演繹嘅呢個董素霞，如果知道咗又如何呢？嚇、啊？咁我哋又聽下嚇，咁啊聽下呢一出啊，又唱情由呢個董素霞喺屋企抱住個斗官啊，等呢個丈夫翻嚟嘅唱情開始，聽下呢一曲新麥炳榮、木蘭、曾雲飛、李寶倫合唱嘅《草木皆兵》短劇嚟嘅。

气，因为夫佢要去投军，我提出反对啫，佢一嬲就同班朋友去咗街咯。琴晚到今朝都唔见佢翻嚟嘅，唔知佢去咗边处添噶。唉，叫我唔挂心就假咯。

0: 費都唔使成萬關圍啊！
1: 咦，家屬？
2: 老爺，
1: 我哋咁早企喺門口樹做咩啊？嚇！
2: 老爺早晨。唉，阿建明今朝都未翻，都唔知佢有乜嘢事添，挂到我成晚都瞓唔着啊！
1: 讲系你啦，我都瞓唔着啊！不过相信都冇乜事嘅，一定系同埋班朋友去借酒。

0: 阿家嫂，咁你又唔使忧嘅。阿明唔系啲咁嘅人嚟噶。嚟个门口咁大风啦，一阵吹亲阿苏仔添。你翻入去房唞下，休息下啦吓。若果翻嚟，我会话俾你知噶。
1: 嗯，咁好啦，我翻入去先啦，老爷。
0: 我睇一定有件事干嘅，如果唔系，我唔会打咁多黑黐噶。但系休都休唔嚟噶噃。都是进去里面坐在树等下，好过站在树受风吹啦。

0: 你翻嚟啦？
1: 系阿爹，孩儿翻嚟啦。
0: 吓，乖仔，你做咩事干啊？
1: 我
0: 你。哎，你做咩事干啊？
1: 阿爹，
0: 你快啲讲啊！

0: 瓦青楼。
1: 啊，乜嘢？

0: 哎呀，你将祖先嘅神主牌都拧转晒啊！
1: 哎呀，阿爹，阿爹晕咗
0: 你个畜生啊！你个不孝儿，呢次真系含包散啦！

0: 年落得眼泪叠流，心火成日都疑得一巴，就打到你壮阴啊！明你贪恋夜花，都的确系唔生啊性。今日六亲都经已断绝，
1: 我知错啦爹。
0: 我问你有何面目都在家？衰仔，你仲晕添啊！你死咗我都唔使恨啦。唉，我前世都一定未积阴功。唉，你仲惨过攞咗我嗰一条老命。你发咗疯，唔止你冇面目在家庭，我都冇面目喺人世间噶啦。唉，不如阿爹同你一起死咗佢好过啦。
1: 阿爹，阿爹，我死好闲啫，你千祈唔好死啊！至紧要咪话俾阿霞妹知，

0: 爹，你真系去当兵啊？
1: 阿爹，我为国如死，一可以保存家声，而可免累及妻儿。阿爹，你尽爱啦，爹。
0: 伟仔，你谂清楚就好噃。本来你大好嘅男儿，应要为国家的嚟到效命嘅，况且你吾己就不累人，尚有良心，都与共天性。我当然唔俾阿家嫂佢知啦，等佢俾心机嚟挨大过一粒嘅心肝定。就算你战死在沙场，佢守寡只怨句唔好命嘅啫。不过你一夜嘅风流，又点会证明你就染咗麻风症啊？
1: 只因最后我太糊涂，一直贪花忘本性，思恋铭记花艳红，美貌如花，佢人端正，点知好。

0: 姓方勇，有人敲门将佢叫醒，声声话系旧情人，被佢传染那麻风症，
1: 咁啊死实，
0: 前上公堂告佢卖风，有事实证明非乱认
1: 性。哎，系呀呀呀！我恨。

0: 窄。
1: 你知道就好啦。
0: 不过你
1: 点呢？
0: 你系三代单传嘅独子，咁又唔同咁讲法啦。
1: 系阿家嫂啊，你唔啱啦你。佢虽

0: 乜你咁講法啊，家嫂？所謂打親仗嘅人都唔怕死噶啦，所謂兵凶戰危，只緊要死得英雄嘅啫。千祈咪打勝咗翻嚟，俾人睇到曬你手攣又腳揈啦、
1: 啊！老爺，你講乜嘢啊？
0: 好多多，冇嘢。我即係話，寧願就捨身成人，都千祈咪打傷咗翻嚟，手跛腳折咁解啫。
1: 阿老爺，你昨日都話唔俾個仔去打仗嘅，你話旨意佢同你捧個賣水情嘅噃。
0: 唉、哎，你估我想嘅咩？不過你個老公發
1: 嚇，佢發乜嘢啫？
0: 係佢發奮圖強，要為國家嚟出力啦。咁我有乜法子唔完成佢嘅志願呢？
1: 劍哥，
2: 阿妹，
1: 你真的要去？
2: 是，请啊！

去嘅咯。你都要锡多两啖苏仔

0: 乖仔，你去就望多两望乖孙啦。唉，不过你翻嚟，我就唔敢再望你咯。
1: 老爷，贪利是咩？佢翻嚟你唔敢望佢，即系话佢唔翻嚟嘅啫。
0: 家嫂，唔系你误会啦，我即系话，如果佢快翻嚟啦，就费事望啦。吓，你方将来冇得望咩？阿乖仔吓。
2: 系啊，阿爹，我相信你都唔使望。我快回来了。
1: 剑哥，你说什么啊？
2: 我说爹不用望我了，我就快回来了。是
0: 了，那你就放心去了，乖仔。
2: 苏霞妹，妻啊。

0: 欠哥，乜你话发梦只见得到你呀？
1: 唉，唔系，我话他日相逢，相丽影咁啫嘛。嗱，你抱翻阿苏仔啦。嗱，
0: 我唔抱，阿老爷你抱翻佢啦。
2: 点解啊，家嫂？
0: 我听见阿欠哥讲嘅说话，我都好似冇乜希望咁咯。不如我死咗先好过啦。
2: 哎呀，阿妹，阿妹，唔好啊，阿妹。阿家嫂，你千祈唔好胡思乱想啊。佢此去定然会打胜仗嘅，势不为要生要死啊，咁得人惊啊！你快啲抱翻阿苏虾，因为佢系雷家嘅心肝病。
1: 阿妹，你咪咁傻啦，抱翻阿苏虾啦，嗱。

0: 妹是雷家的心肝定，我就交返俾你啦。
1: 霞妹，咁你即係令阿爹啦。

0: 哋俾心机凑大个仔，见佢咪即系犹如见我一样啦。
1: 阿家嫂啊，家嫂。嗱，你先饭厅中都为休戏啦，无谓捉景都再伤情啊。所谓吉人天上都保平安，凡事都皆由天注定啊。系啦，你翻入去啦。
2: 事嘅，实咗个麻风案受咗人利用，想乘机敲诈，大人应该要亲为审判，免佢水洗都唔清啦。
1: 你点知道花艳红系好人噶？
2: 大人，个个都知道佢唔系发疯噶啦，我都敢担保啊。
0: 咁就安乐晒啦。
1: 系惊过
3: 错。剑哥，你咩事咁欢喜啊？莫非你同花艳红有交割来往？你快快对我言明究竟啊！
0: 苏霞妹，你无谓问字啦，一阵子讲俾你知啦。总之你唔使伤心，利必。我暂时都唔会投军入营啊！
3: 真嘅？
1: 哎呀，我呢一次都唔准佢去噶啦！
3: 我安乐快乐。
1: 乖仔，你吓得我满头大汗咯。

0: 人入去接讲啦。
1: 一场误会，草木皆兵，虚惊一场啦。听过呢一个短剧啦吓，草木皆兵系由新麦炳荣、伍木楠、曾云飞同埋李宝伦合唱咁啊，送咗俾大家欣赏。时间就嚟到晏昼嘅3:53有多，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酷热天气警告。高啊！啱啱发出咗，大家要留意。剩低落嚟嘅时间，呢家商拣咗短短地一段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嘅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有一首插曲，系由郁哥龙冠天所演绎嘅《断肠词》啊，呢个主角啊，孟秋明啊，佢自己就系唱出啲感情上边嘅挫折，系由你我所赞曲嘅。

大家听过呢一曲啊，由《玉歌龙冠天》演绎啊，由你我所赞曲嘅呢一曲断肠词，系当年我哋香港电台制作嘅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嘅一首插曲。好，今日嘅戏曲天地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话：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佢又话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嚟嘅好处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九成九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十二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月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

0: 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楼街。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而家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係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咧，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馬會道咧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9: 歌心啦。猛整啱啱分开又想回面，
8: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9: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8: 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9: I'm in love，
8: 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2: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上星期我哋就听紧粤剧导师唐恬老师同澳门粤剧花旦英姐苏丽英嘅访谈啦。嗱，英姐中意做演员带俾佢嘅乜嘢感觉呢？而唐老师又赋予咗澳门业余演员乜嘢嘅成就解锁呢？即刻带大家进入梨园会客室。

0: 同一啲專業演員演出咧，真係得著好多嘅。即係佢會去揣摩。即係其實我最驚摘星樓呢場，因為咧好多位要走，同埋咧你要磨合。佢要調戲你點樣做呢？同埋我哋排得少，因為佢哋專業演員睇最多一日。兩日同你，但係一點都好好，即係同我交流點樣去做咯。但係好搞笑喎，佢同我啲位咧，到演出嗰日，啲位係全部唔同嘅。哇，好犀利！
1: 你自己執生啦，
0: 真係原來係咁喎，我知道啦，原來係咁，我就明啦，即係所以咧，做一個演員咧，真係咧，我覺得浸淫咧係非常之重要，尤其是戲曲演員。你未到呢個 timing 咧，你唔明嘅。人哋同你講同一句説話，你未呢個 timing 咧，你之前好似傻傻地唔明嘅。但係你一定要浸，唔可以話啊，我一出嚟就識嘅，唔得嘅。原來真係你戲曲演員就係要浸淫嘅。咁咧，當第四場真係佢排嘅戲全部唔同位，佢會喺台上面無端端走埋你度拍下你啊，冇喎呢啲。咁你就我就知啦，要執生啦。咁同埋呢一個戲都好啊，之前打呢個戲又打得好好，摘星樓。
2: 多謝。
0: 真係佢係睇住你嘅演員打，呢個係必須嘅。
2: 係。
0: 即係你唔係話排咗係咁嘅喎，你都到時都唔係咁，佢就打生你啦嘛，咪打死你啦嘛。其實真係好好，我好感覺嗰個摘星樓嗰場，我哋嗰啲位咧同排練係唔同嘅。但係子健就睇住你打，因為你知啦，戲曲你食蘿蔔好緊要噶嘛。你食到嗰個感覺同觀眾俾你嗰個感覺亦都唔同。我哋個位係唔同嘅，真係嘅。即係當時，即係譬如我，譬如死嗰場佢捉我，咁咪拉翻我落嚟。咁我走翻上去，咁啊，其實排嗰時唔係咁嘅，咁但係子健就打住你行，即係嗰個感覺啫。我一走翻轉頭，阿一點王追住你，咁我感覺就話佢追住我點咧，我就走翻上去，咁佢就睇住我嗰個五彩去打啦。係啦，即係演出排練唔係咁嘅，係咪子健？你到時演出就知道，我就知道係你真係睇住個演員打。
2: 即係有時係排唔到嘅，唔係話大家唔想排，
0: 係
2: 有時嗰個感覺
1: 係。
2: 即係你係上台先
0: 拉鋸啊！你明唔明？
1: 有時個情緒到咗啦，
0: 但係都要配合到獎板，要睇住嗰樣嘢，就係食到嗰樣嗰個感覺，哇！嗰個好開心㗎，我覺得好開心。
2: 我都好開心啊！
0: 係啊，
2: 同呢啲演員合作。
0: 係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呢個戲咧，我好開心，因為點解？我覺得呢一個戲。唔知可唔可以講成功啦？即係睇到觀眾嘅認同嗰個反應，都好熱烈嘅嗰晚。我覺得選角非常之合適，所有角都好合適。咁呢樣歸功於導演啦。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咁咧，同埋仲有一日咧，第五場我鬼翻嚟嗰場，咁阿唐點都好認真，佢揾一個燈光師翻嚟。
2: 哦。
0: 燈光師啊，你明唔明啊？托住你，即係鬼嗰場啊！佢打燈，即係嗰種陰森嗰種情況。其實我一出嚟咧，我啲朋友話翻俾我聽，佢話好驚啊！就係嗰樣嘢
1: 個氛圍啊！唔係應該講佢嗰場戲咧，個燈光師咧打到陰間同埋嗰個陽間，同埋佢喺出場嗰陣時嘅三退三進嗰陣時咧，就喺陰間到陽間嗰個感覺係出到嚟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好向往就係。做戲嗰個感覺啦，同埋咧，你要貼。

0: 緊嗰個角色，必須要有角色。我相信係鬼出嚟嘅，我就係有鬼嗰種感覺。你人哋觀眾都要有呢種感覺，你要做到呢樣嘢，加上燈光嘅效果，
1: 嗯、
0: 即係人哋都睇到嘅，好好驚嘅，佢即係會覺得嗰種驚。我好似我家姐同我錄咗影，佢話、嗯、我同你錄咗鬼嗰場啊，不過我唔會睇嘅，你睇啦，好驚，即係嗰種感覺啊，就係要一種感覺。我哋做演員就係要一種感覺，即係同埋咧，我做演員就係覺得服飾都一樣，我都好追嘅，我好追求嘅服飾。我要好像做李慧良裝瘋、
1: 嗯、
0: 我那次做裝瘋，我穿起那個裝瘋的樣子，一照個鏡子我就說就是這個、
2: 嗯、
0: 你很重要，這個角色就是這個出了這個角色，那你走出去就是那樣東西、嗯嗯、很喜歡那樣東西。所以今次黃飛虎我很開心，因為台前幕後所有人都很認真、
2: 嗯，
0: 包括埋澳門，
2: 嗯、
0: 我哋話即係四大將軍、
1: 嗯、
0: 後面下難嘅角色，佢哋好好啊！即係所以音樂啦、獎板啦、所有角色好好配合啦，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啦，所有包括下難嗰啲都好好啊，好齊整，嗯、所以好開心啊！我都話作為一個劇嘅成功，唔係單憑一個演員或者某一個角色，
2: 係
0: 全棚
1: 全棚嘅。
0: 今次黃飛鳳，我覺得就全部都係。
2: 嗯、
0: 合適嘅咁咯，所以觀眾嘅效果都好好啊。
1: 同埋咧，呢個戲入邊咧，我都舞蹈，我唔係用傳統嘅舞蹈嚟嘅。音樂啊，我都唔係用傳統嘅音樂。
0: 係咪有少少敦煌咁
2: 嘅？
0: 係咪有少少敦煌嗰個感覺？
1: 唔係，屬於偏向。我哋叫做嗰、那個叫咩戲？
2: 啲外省戲咁嘅，嗰、個感覺係。
1: 福建嗰個叫做小劇場，梨園戲。
2: 梨園戲。
1: 因為我之前咧睇梨園戲，我就係睇個董事李氏啊。我就好中意佢做音樂噶，咁佢好似好有好有藝術底韻咁樣。咁咧，我就同阿朱一通喺度傾，我話：哎呀，我好中意呢類型音樂，你嘗試幫我度一度呢啲音樂啦。咁度出嚟嘅效果，我係擔心噶，因為澳門係啊，我係有啲擔心。因為澳門街個觀眾咧，佢睇人白戲睇得多，佢好難去接受其他劇種嘅。咁你要令佢哋得到個觀賞性同埋個規範性都吸收到啊，同埋接受到嘅話咧，真係好難嘅。咁喺個戲嗰個形成嗰、那個舞蹈形成嗰陣時咧，我有排嘅排個過程中咧，又唔排得多，又要簡單，咁又唔可以搶彈幾嘅嗰個戲啊，同埋咧即係冚曬佢咁樣。咁咧我就會分兩邊排咯。基本上佢係唔喐嘅，咁效果唔錯。咁我自己都喺度摸索嘅。咁藝術啲嘢就係靠你自己摸索得出嚟。當然你要有規範性嘅摸索啦，唔可以話放大咁樣去摸索啦。OK 啦。
0: 同埋今次排咧，我覺得唐老師排咧就另又唔同啲。佢係抽牌嘅。咁其實開頭我都好擔心嘅。抽牌，你知啦。澳門排練通常都好要連排，
2: 一忽咁啊，
0: 一忽忽咧，唔知邊度陷入去，我都有同佢講：喂，你咁樣排會唔會陷唔到入去啊？佢哋唔知幾時出現，幾時消失噶嘛？係咪先？啊，又 OK 喎，又 OK 喎。
1: 哦，講喊氣，講喊氣係唔得噶。當時佢哋唔接受噶，特別係嗰個四大天王完全係懵曬噶。到特別去排舞場戲嗰陣時咧，佢哋話：究竟我係邊度出場？我究竟係邊個情節啊？話。就算都話俾佢聽都好咧，佢都排嘅時候，佢都係混淆
0: 斷開咗啲嘢，
1: 斷開咗嘅，因為佢冇一個連貫性嘅嘢，一個生活已經咗好似朝頭早起床，起完床之後刷牙、洗面，跟住食早餐，突然間我去食咗早餐唔使刷牙，佢係唔慣噶。咁後期咧，好在咧，我哋個團隊入邊咧係有一個比較精嘅演員嘅，佢時時刻刻喺度提醒所有嘅演員，而家排邊場邊場。咁我覺得咧都係團體嘅啫，有呢種人去幫助我、輔助我咧，咁成場戲咪好咗咯。咁你話是齋角色嘅分配都好，因為我知道，因為我自細入邊老師都講，要啱角。一個角色入邊咧，你做得入唔入角嘅話咧，特殊啦，有啲特殊嘅，佢個形態咧，佢形象唔似呢個角色咧，但係佢都可以做到。呢個就係叫規範性啦。但係而家咧，我全部都係好似原生人馬咁樣。咁呢個人好似呢個角色咁樣噶啦，佢根本上喺只不過係表演入邊加強佢表演啊，加強佢自己個體會啊，就形成。

0: 咗呢個戲咯。咁我哋還 OK 就係呢個四大天王拖得住我哋所有人，我哋嘅演主角呢又拖得住所有嘅下欄呢，我覺得就成功咗啦。啊，锣鼓都好重要嘅。咁我覺得锣鼓呢今次呢我都是花了時間給他們去排的，那些位置呢子敬呢就督特別穩腳那裡，子敬是捉得很緊，這件事是真的，因為劇本呢很拿教，劇本拿教因為新版的第五場的劇本呢，我當時有跟小明說，我一來到我小明這個劇本這麼奇怪的，情上句不接下句，下句不接上句，怎麼可以做到出來的，小明就解釋了給我們聽，當時你大家都在聽，原來這個劇本呢是香港沒有劇本的狀況底下，即場演出你一句我一句就駁回來的，
1: 即總之是給個提綱來的，是
2: 啦是啦，
1: 原來這樣的，以前那些人很厲害，其實這個提綱你怎樣唱你自己搞定，
0: 是啊，自己搞定的，七字青又用手勢的啦，水界你自己就要哈，大家要有影頭咯，那就形成了這個戲，咁我話你仲唔修改下嘅？佢話老祖宗留低嘅嘢，我哋唔可以修改，錯咗都要遵守下。佢話咁哦，咁我好啦，大家都嘗試用呢種方法演繹下，突破下自己嗰個界限啦。咁大家都 OK 啦，特別阿蘇蘇嗰場戲 OK 啦，嗬。
1: 你講邊場？
0: 好享受啊嘛，第五場
1: 係啊，好享受，享受。
0: 佢話少，其實我喺我個心目中，我覺得係一啲都唔少噶。
1: 是啊，我覺得唔算
0: 一啲都唔少，因為點解唱情全部喺佢身上，
3: 氣氛重，
0: 靠佢去唱出嚟嘅，靠佢去托住呢個文唱戲嘅，冇唱戲，我覺得我可以拿捏到嘅，文唱戲咧就係靠演員唱出嚟嘅，咁係我自身可以控制到噶嘛，咁要靠你本身個演員要唱到出嚟先得㗎，係咪啊？好似冇唱戲咁啊，我編排，因為本身有硬件喺度噶啦，我就可以冚到噶啦，但係主嗰個花旦个龟门嗰个，即系龟门旦嗰个角色咧，要靠一个花旦自己自身要有呢个体会，你先表现到噶。就算我帮你讲都系，我哋教你系简单个基础。咁个基础入边，你再加深你自己嘅知识，自己嗰个角色啊，树立咗佢咧，就 OK 噶啦。
1: 其实咧，我觉得王夫人咧，今次又沟埋香港版嗰个，其实唔算少。点解人哋会觉得少咧？因为佢觉得正引花旦，你出三場戲，仲有第三場先出，就覺得少咯。正常咧，七場戲你最少要出六場，嗰啲為之多。但我覺得唔緊要嘅，最緊要精，最緊要拿捏到個角色，人哋觀眾就要留到有好多人深刻嘅印象噶啦。
3: 同埋戲份重啊嘛，又體現到你嘅功力啊。
0: 是啦，
2: 佢揾，因為都比較，其實比較少睇你做啲龜門蛋咧，都少做，即係係啊，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其實即係做法上，
0: 行當
2: 個做法上，
1: 係啊，嗱龜門蛋。好似譬如第三場你要用青衣嗰個感覺行出嚟，大方得體嚇，大氣嚇，你唔係貼貼扎咁，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對我
0: 呢個你強項嚟嘅。
1: 我都唔知係強項，你真係唔知喎。咁自從嗰次做咗嗰次，啲人話：哇，你好啱做呢啲角色，係咪真啊？我冇真係。人哋即係自己真係唔知嘅。
2: 會唔會唱句嘢都慢啲嘅咧？即係穩陣啲。
1: 青衣一定要好淡定嘅。其實我都係自己揣摩，要追呢個角色，我就睇點樣去演繹呢樣嘢。咁你王夫人唔細嘅身份啊，
0: 30有6。
1: 唔係年紀嘅問題啊，係佢係王妃府
2: 嘅太太個地位。
1: 阿趙老師、趙興華老師同我講：，喂，王妃府嘅夫人唔細，佢同我即係其實我好中意聽人哋俾我嘅意見嘅，人哋講乜我都會聽，再深化佢。嗰個身份好重嘅，你出嚟一定係要有呢種氣質出嚟，即係做戲都好得意嘅。咩叫壓台？
2: 係
1: 壓台呢個好緊要，壓台係學唔到嘅，其實即係氣質。咁咧，所以咧，我冇盡量追呢樣嘢咯，即係我而家演繹都係盡量追呢樣嘢，俾觀眾感覺到你就係呢個人物咁樣咯。我都慢慢要仲係要好高啊！即係戲曲係一樣好深嘅嘢啊，
0: 層次太高啦，
1: 係好深，你永遠都學唔完。但係你自己每次去諗一個角色，然後你既盡量去演繹。這個就是一個滿足感，你做不做到這件事就是一個滿足感，這人都是我們一直追下去，
0: 自己做得好又要觀眾認可，
1: 是啊，當然我經常都說好像說你很適合做這些角色，我不知道的嘛，就是人家看得到，人家給那個

0: feedback 你，你先知道。冇人話自己靚，冇人話自己好噶嘛，係咪啊？有講呢啲就層次爭少少噶嘛，唔會講嘅，係人哋講。咁人哋講，你仲要深化一下咁樣咯，即係啊，點樣再去加強佢咯？我哋而家就係追呢樣嘢，所以我哋演出嚇，即係我哋其實都有啲抱負嘅，即係希望將呢個粵劇盡量嘅推嗰個水平啊，文化底蕴啊，加強佢咯。希望
1: 因為都可以講係澳門個風氣問題，令我先至有呢種出嚟做嘅感覺。因為我亦都去睇好多戲，澳門街嘅戲。因為澳門街資源算係豐富，所以令咧人人都有得做。無論佢係冇基礎好，有基礎好，高基礎都好，佢都係奔住係有呢個資助去申請嘅。但係我唔係咁樣睇。我覺得藝術就是藝術，生活化的藝術亦都可以，亦都係可以，但你必須要做到係有一定的成績出嚟啊！唔係話我求求其其唱到人哋打冷震啊，話起雞皮啊咁啊，你都去表演的話咧，我是不贊成的。咁你如果是有一定的底子，有一定的框架，同埋你亦都受過訓練啦，出到場企到去出去出邊，你就要向觀眾交代。即好似我話，點解堅持買飛？買飛就有責任，責任就係令觀眾睇得開心，覺得呢係回門票價。我個宗旨就係咁樣啦。我收咗你錢，希望你哋睇得係一個觀賞性嘅，睇得心情係開闊嘅，係心情係開心嘅。咪睇完之後咧，又彈呢、這個彈嗰、那個，我自己都唔開心啦，係嘛？咁當然宗旨就係宗旨，但係有陣時咧。現實就係現實，
0: 但我哋都要揸緊佢。我今次都好開心，因為即係咧，我同阿唐調有時都會拗嘅，對拗就係拗完就冇嘢嘅，唔得咁喎，咁點得啊？誒試下先，即係我哋會拗，但我哋全部係集中喺個劇裏面拗，係希望呢個劇係好即係圓滿豐富，但我好中意，即係希望，即係起碼有志同道合嘅人，你先拍到啲嘢。你唔係為做而做啊！我成日同人講，我冇氣人嘅。我真的冇氣人，我唔會話啊！我未做呢個角色，我試下啦。唔係咁啊，我係要是不是真的拿捏到这个色你先去做，不是说啊我未试过这个我未试下咯，不是这样。即是我没有气人的，我即是你一是不做，一做就必须要全力以赴。
2: 是。
0: 中不中这个点，要踩实这个点去这样咯。这样才行的嘛，是不是？即所以我们说买飞坚持就是这样东西，我们要给观众觉得你哋係真係認真，嗱認真又好重要。點解今次個劇咁認真？即係全部人好認真，因為你揸實認真咧，下邊唔敢噶，
1: 係
0: 一定會好認真咁去做嘅。你成日都唔嚟排戲，即係我真係係咪火都嚟埋啦？即係咁，你唔嚟排戲點得好咧？係咪先？所以咧，我都會成日都喂，即係譬如有啲人未得咁樣，我就話喂要求咧，要求咧。有啲人就會話。唉，人哋幫你做好好，我唔認同係呢樣嘢。
2: 呢個係
0: 嘅。點解會人哋幫你做已經好好咧？冇得唔係咁啊！我覺得唔係，你接得呢樣嘢，必須你要要求佢啊，因為澳門始終都係好多都係業餘啊嘛。
2: 係。
0: 你唔要求佢，你唔俾佢一佢條，點知你要想一啫？
2: 係。
0: 佢或者你
2: 係唔知道嗰回事，
0: 佢哋唔知，佢哋點知佢做唔到咧？所以我覺得一定係要求咗佢唔得，喺佢嘅範圍裡面再收緊啲咯。
2: 係，
0: 因為你唔可以話係人哋要同你做嘢，雖然即係澳門嘅業餘都好，即係嗰啲班底好好嘅，唔係真係為錢，邊有幾多錢啫？係少少戒口咁樣，係咪啊？哇！日日排真係好辛苦，但係我哋用一個信念，一個希望將個戲做好呢個信念咯，唔係為錢，真係唔係為錢。但係咧，我都係咁講，一定有要求，因為佢哋唔知啊嘛。好似我以前教書嚇小朋友，一張白紙嚟嘅，你一定要俾個框佢啊！你一定要話俾佢聽，咁樣做先得，佢先知啊嘛。你唔咁樣做，佢咪亂咁做咯。佢以為係啊，佢唔知自己唔啱嘅。咁所以咧。排練啊，或者啊，唐老師嗰啲咧，第日同人排都係一定有要求，做唔到呢個要求，再去另外一個方向，喺佢嘅範圍裡面有一個要求。

0: 永遠都有要求的，做每件事都有要求，是不是？只不過那個範圍裡面是怎樣 去 set 的嘛。
1: 但是我不知道以前排戲的模式是怎樣，我的排戲模式就是不得就重來，不得就重來的。
2: 是啊，
1: 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劇社呢，不得都過了去的。
3: 有些是啦，有些
1: 但我不得的。
2: 總之我
1: 可以重複十九十次啊，咁樣。
3: 點講咧？或者個個人嘅排戲方法唔同啦，佢有啲就唔想你停咯，嚇、即係譬如呢個動作你未標準嘅，咁可能你嘅方法係啊，我哋做翻好呢個動作先，咁我哋再落去，咁有啲就會即係唔會俾時間你去練啊，或者點樣？要成套戏落晒去先。
2: 咁所以排练，你有一啲时日子系可以停噶嘛？咁你响排梗系唔好停啦，你知好贵噶嘛？
3: 点先
2: 啦？哇，停一停咪时间啦、啊、钱啦、啊，咁样走晒啦。
3: 有时停，即系我哋停有停嘅好嘅。你明唔明啊？有时即系唔系话想夹硬窒住你套戏或者系点样，而系我过咗嗰个 moment， 我已经唔记得你啱先嗰个
2: 即时
3: 嗰、那个位置系错咗或者点样，你明唔明啊？
1: 其实咧，
3: 即刻要讲
1: 系啊。譬如你所讲嘅接唔翻啲戲啊！呢個咧，如果停锣鼓咧，係好多演員都接唔到翻嚟嘅。咁停戲就要演員馬上就接翻戲咧，亦都係一種藝術嚟嘅。
3: 咁啊係啊，技巧嚟嘅，
1: 斷氣啊嘛，
3: 翻翻翻嚟。
1: 好似我咁啊，唱日唱到輕黑合嘅，突然間打斷咗，我哎呀，我泄氣啦，我泄咗套戲啦。
2: 係啊係
3: 啊。咁啊咁啊，講翻今次嘅演出啦。咁啊，由籌備啦開始到直至到演出嗰日都好多波折啦，好多挑戰啦，
1: 講得到。
3: 咁啊，想問下唐老師啦，咁本身睇嗰張海報，你睇長安都冇你份做嘅喎，你係做執行導演嘅啫喎。
1: 係
3: 咁啊，點解無啦啦又會出演呢個天爵嘅角色呢？
1: 哦，可以講我原先嘅天爵咧，佢咧就翻工又唔得閒。本身呢個角色喺舊版入邊咧，佢 hold 得住嘅。因為呢個天爵個仔個角色咧，就係啱曬，我都係度身訂做幫佢。本身佢係後生啦，同埋佢又戲曲底啦，咁就話啱啱好咧，我覺得佢任性到嘅。點知第五場要換咗港版之後，我一睇劇本，哇！俾佢睇，佢都驚咗，係佢真係驚咗嘅，太多口白啦，口古口白滾花。因為滾花的嘢咧，真係最難唱係滾花。我自己覺得滾花一個木偶是最難唱的，完全可以走曬音咁樣。咁咧，
3: 今次全部集齊曬咯。
1: 跟住我跟佢講，不如咁樣啦，你就係做第三場啦，第五場嗰度咧好多嘢做啊，你又唔得閒嚟排戲，大家就商量咗，由我頂上啦。咁我頂上個嗰個。那個角色嘅就是我都驚嘅，因為我太耐唔做呢啲戲。可以講呢個戲係娃娃新戲嚟嘅啦。佢要喺嗰個逼反入面咧，幾大叫係要逼出嚟嘅。你一唔提高呢個聲線嘅話咧，你冇呢個情節逼到四大將係啦，一關連一關嘛。仔個聲音會影響到個四個將，將個聲音就會影響到嗰、那個王飛虎。王飛虎咧就要表現出嚟啦，就要反啦，反呢一關。我哋咧係冇五關，係只有一關嘅啫，就係闖關一關嘅啫。因為傳統入面咧係有五關。关厂嘅，可以讲，呢、這个戏入边咧，我哋收集咗系最精英啱我哋嘅澳门街嘅人做，所以先至有呢个版本啦。就譬如讲翻我呢、這个呢、這个角色啦，我担心就系咧，因为我嘅年纪问题啊，同埋我长即系好少去练功啊，我惊我系唔得噶，练咯，翻屋企日日都练下腿咯，咁咧个胯就紧咗啊嘛，咁唔适合做呢啲戏。是有區別的，我上到舞台呢，我又睇返同呢一台戲，特別係開大過一場呢，我個胯係唔夠佢哋嚟㗎，因為佢哋後生㗎嘛，同埋我又唔練功，咁練返功可能都會落少少嘅，咁不負所望都係做到嘅，因為我始終個底都喺度嘅。第一個角色嘅問題呢，我要識個劇本，立個人嘅根基，咁我就去處理呢個角色就會翻嚟嘅。始終都係學過噶嘛，唔係話臨時臨急去揣摩呢個角色。本身呢啲娃娃生個角色，我娃娃生呢個行當入邊咧，我老師已經就幫我打好基礎噶啦，一嚟到我就得。即好似任何行當入邊咧，我唔係好精，但係咧我唔會差咁樣咯。咁 OK 啦，又係可以啦。
3: 即係就係個底嘅問題啦，其實。 即係大家對戲劇嘅認識嘅問題咯。
1: 係啊，我覺得認知都要知道㗎。同埋老師打底啊，呢、這個一隨時你有角色上咧，就要上咩角色。

0: 老師話十八般武藝，把把都要有，咁、都唔嚟唔緊要，但你都要識。咁角色一嚟到你就上，係、你要知道你自己嘅行當係咩？我係攻東馬旦啊嘛，咁東馬旦好就係咧係冇開戲嗰陣時開武場戲先嘅，咁開咗個東馬旦，你就可以兼。龜門啦、花旦啦、新啦、娃娃新啦、丑啦，我哋都會學嘅。但精都係精一學，就係、東馬旦。
1: 嗯，
0: 係啊。
2: 所以你都係有個底喺度嘅。
0: 啊，當然啦，當然啦。啊，可以講係生咗個仔出嚟
3: 啊。係啊，開心啊！
2: 的确啊，由谂到做咩戏到演出完咧，真系好似生咗一个仔咁开心啊！亦好有成功感同满足感啦。咁唐老师对澳门粤剧传承有啲咩心底话想讲呢？咁至于英姐最想做嘅又系边一套戏呢？嗱，同佢本人反差有啲大噶吓。咁啊，下星期继续有得听佢哋嘅访谈。
4: 欣赏过澳门电台嘅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何平、黎佩仪合唱嘅《洒泪别长亭》。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会同大家嚟睇一睇《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嘅。然之后咧，再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啦，秋游正当时，跟住电影《取景地》嚟解锁秋日风光啊。
4: 嗯，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倾一倾你下一个嘅旅游目的地吓。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留言互动。同时咧，亦都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同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期咧会去到2027年7月7日。
3: 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跟随住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同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嘅介绍，一齐了解一下关于展览嘅情况啦。
4: 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带大家去到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了解一下《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展览。一齐听一下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为大家介绍呢个展览，透过唔同嘅展品展述延安同埋香港喺抗战烽火入面血脉相连嘅故事，以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点样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同埋国际友人奔赴延安支援抗战嘅概况。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家亮。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抗战及海防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展览是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和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和白鹿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联合筹划，主要是介绍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抗战，以及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以及展述

0: 延安和香港在抗战烽火中血脉相连的故事。除了要铭记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缅怀先烈和前辈年轻时的热血情操，也都希望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弘扬这份跨越时代的爱国精神。
1: 全国抗战时期，陕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重地。一起听下陈家亮助理馆长介绍一下今次首次来港展出的陕西革命文物特别之处，怎样透过文物和照片诉说爱国青年的动人故事。
0: 展览就分为同心抗战、灯塔明亮、逐梦圣地、青春同行和香港聚力、众志成城三个部分。首次在香港展出约24组来自陕西三个文博单位，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延安文艺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的革命文物，包括有书籍、华树皮饭盒、八路军军号、版画、奖章等等。另外我们有五件香港的文物，以及超过90张的照片，重现回延安和香港的抗战历史。参观完这个专题展览之后，大家可以继续前往馆里面互动延安和青春教室这两部分，透过多媒体游戏和影片、互动装置、打卡、盖印和延安小知识等等，让观众从多角度认识延安这个革命圣地。为了配合展览，博物馆也都会举办专题讲座、工作坊、影片放映、音乐表演等等不同活动，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展现延安向抗战时期的贡献以及同香港的关系。展览除了首次在香港展出西安和延安的革命文物之外，大家不要错过欣赏多套影片，特别是来自香港电影资料馆的1938年无声黑白纪录片《延安内貌》，是首次有香港的年轻电影工作者获准在延安中共基地拍摄的，摄录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延安指挥训练军队、人民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陕北公学的学习和娱乐情况等等，对认识当年的延安是非常重要的。如开始前当然到互动延安部分攞取套式明信片做这个展览纪念。
1: 最后请陈家亮助理馆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展览的展期和地点。
0: 展览至到2027年7月7号在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专题展览厅展出，免费入场。欢迎大家透过展览来到认识延安这个革命圣地的历史和对抗战的贡献。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香港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启幕，活动旨在以国粹艺术京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系列演出紧扣马年主题，开幕大戏《红中烈马》展现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咁仲将会上演青春版《四郎探母》和《武器战马超》等等的经典剧目。

0: 咁呢一次汇演咧，呢次演出系汇聚咗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嘅黄金阵容啦。由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溪派名家张建国领衔带队。咁张建国就表示啦，京剧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璀璨瑰宝，承载住深厚嘅历史底蕴同埋民族精神。咁希望咧通过呢一次嘅京剧香港行，为广大香港市民带嚟高水准嘅戏曲盛宴，搭建起内地同香港文化交流嘅坚实桥梁噶。
1: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致辞表示，京剧作为国粹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本次活动嘅举办唔单止丰富咗香港嘅文化艺术生活，更加系对增强香港同胞嘅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具有积极嘅意义。好啦，继续嚟关注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是服贸会，正在北京举行。咁在香港馆不过数平方米的展区，是逼满了前来咨询和寻求合作的嘉宾和参展商，而大家的目标都是不约而同借港出海。
0: 咁根据香港贸发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介绍，今年是贸发局是连续第13年在服贸会设立香港馆。
1: 咁同其他嘅展馆唔同啦，创意展品净系占据咗香港馆嘅一角，而更大嘅区域则系被一张张嘅台同埋灯去占领嘅。咁啊，有出海意向嘅企业咧，亦都系纷纷围绕上市融资、法律仲裁、供应链布局等嘅议题，面对面咁样同香港相关机构以及系专业服务代表沟通对接。而呢个就系今年服贸会期间香港馆现场首次增设嘅一对一对接环节。
0: 咁此外咧，香港馆仲第一次咁推出咗出海全球通 AI 大使互动站啊！参观者咧只系需要语音输入问题啦 ，AI 大使就可以随即去切换普通话、粤语、英文嚟解答有关市场拓展、政策法规、融资支持以及系专业服务配对等出海实务问题噶。
1: 咁随住供应链重组同埋新兴市场嘅崛起，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嘅趋势。今年以嚟，越嚟越多嘅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并且咧通过香港开拓更广阔嘅国际市场。咁点解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嘅首选呢？喺陈家贤睇嚟，成熟嘅经验同埋国际化嘅网络就系香港嘅优势所在。香港贸发局成立60年嚟，累积咗丰富嘅开拓市场嘅经验。下面嚟听听佢嘅介绍。
2: 今年是我们贸发局60岁了，等于我们累积了60年的开拓市场的经验，可以有效的为企业服务。同一时间，透过我们全球51个办事处，还有呢49个香港商会在30个国家地区，那个一个很好的国际网络，可以呢去利用这些平台呢为我们内地企业出海呢提供一些支持。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举办很多的活动推广的工作。企业出海最需要什么？最需要就是市场的开拓。每一年贸发局举办超过40多场的国际性展览会，在香港以及大型论坛等等，以及香港海外企业的合作开拓不同的市场。贸发局也是特区政府在去年成立的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我们今年4月份推出了我们出海全球通，希望呢让到更多的企业令到香港平台呢安全出海、高效出海。
0: 香港的出海平台作用亦都是越来越凸显的，常态化举办的国际性展会、大型论坛等活动为内地企业提供了与国际企业互动交流的机会。香港特区政府在去年年底就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由高层统筹集合各方力量主动出击，精准赋能内地企业借港出海开拓全球。数据显示，目前专班已成功助力200多家内地企业出海。
1: 更加之令到内地企业心动的还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香港某企业出海咨询公司代表陈玉平表示，香港在法律、金融、会计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可以为企业提供从法律、税务、融资、结算到品牌推广的一站式高增值服务。继续来听介绍。
3: 我们目前集团服务的客户大概有65000家，那其实也包含中小企业、国央企、上市公司等等。我们内地的企业走出去，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利用香港的金融，然后它的贸易供应链、专业服务等等这些方面。

0: 方面的这些优势，然后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和通道进一步再延伸到其他的海外国家。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入到下一个中国的企业全球化 4.0 的一个版本，那我们也愿意说作为一家这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能够去提供更多的助力，然后同时背靠我们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走出去的平台和通道，能够去更好的发挥我们作为服务机构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咁香港此前发布嘅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就提出啦，要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嘅功能。喺规划指引下，未来五年对内地企业嚟讲，出海将唔单止系一句口号，而将成为大中小微企业都可以实现嘅目标。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有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广东嘅香气咧，系点样全球圈粉嘅。咁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嘅统计显示啦，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以及花露水嘅出口额达到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咁其中净系广州花都一地前七月监管出口嘅香水货值就去到3.9亿元，产品系远销沙特、巴西等等49个国家同地区啊。
3: 冇错啦。咁香水呢个单品咧，相信系大家都清楚，系非常之依赖线下实体门店嘅一样单品嚟噶。咁行入位于我哋中国嘅香水门店咧，大家可以发现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就系喺呢度咧，外国嘅面孔系越嚟越多嘅。佢哋对于带有沉香、广藿香同埋檀香等嘅木质调嘅东方香型咧，就会表现出极大嘅好奇同埋迷恋啊。咁喺海外嘅社交平台上边咧，中式香薰早就已经系种草嘅高频词汇啊。
2: 咁更加具象嘅就係文化认同嘅回流啦。有消费者就讲到话，中式香呢能够俾人一种自豪感，好似感觉到文化喺度回流下。
3: 咁需求端火热咧，产能更加系要跟得上先有用嘅。咁广州某间化妆品有限公司物流经理翁俊合就讲到啦，旺季咧系从90月份开始嘅。佢话啦，货柜咧都系喺出边排队等住嘅。咁一日咧出32条柜咧系最多噶啦。咁一批发往沙特嘅订单咧就有49000瓶香水啊。咁广州另外一家化妆品企业总经理陈志辉咧都感受到，茶香、檀香、桂花香等中国香元素是越来越受到海外客户的欢迎的。
2: 香水出口势头强劲，中式的线香在海外的表现同样都十分亮眼。在福建厦门，一家企业日均生产15吨的线香，订单亦都排到10月份了。欧美市场更加只是实现了40%-50%的爆发式增长。
3: 冇错。咁今年五月咧，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嘅时候咧，咁位于广州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咧，就成为中国仅有嘅两家入选博物馆之一噶。咁亦都系唯一一家香薰主题博物馆啊。咁雪雷香薰博物馆咧，设置咗18个展览单元，近300台闻香装置同埋50几台嘅互动艺术装置噶。
2: 咁观众係可以使用闻香卡喺闻香点去体验唔同嘅气味，并且记录个人嘅偏好。咁系统呢会基于相关嘅数据生成香气游览报告同埋专属嘅调香嘅配方。咁再由馆内嘅 AI 智能调香装置自动完成调配同埋灌装。最快大概3分钟呢就可以获得一樽可以自主命名嘅专属香薰啦。咁呢种先体验后制造嘅模式亦都系彻底咁样颠覆咗传统香水千人一香嘅工业逻辑。
3: 冇错啦。咁 AI 调香咧，唔单止系技术上嘅创新啦，更加系文化传播嘅新方式嚟嘅。咁据了解咧，开馆一年几嚟咧，呢度就已经成为中外游客了解中国香文化嘅热门打卡地啊。咁高峰期嘅时候咧，单日外籍游客占比系高达50%嘅。咁亦都有外籍游客讲到啦，喺呢度嘅体验香薰咧，都系一种享受嚟噶。咁博物馆咧，通过香薰提供咗历史视觉。

0: 无论是源于古代的祭祀用途啦，定是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咧，都是涵盖其中的。
1: 行业专家推测，目前国内的企业亦都在度探索数字配方库、智能感官评价和东方香气数据库的建设，而呢个咧将会为中国香水香氛产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转型，提供更系统的原创表达。未来呢一类的东方香气仲能够飘向几远？等我哋拭目以待。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嘅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景德镇嘅瓷器。象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住中华文明自古以嚟嘅开放同埋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嘅唔少嘅瓷片，同海外传世嘅外销瓷喺有料纹饰上边都能够对应。咁喺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嘅历史进程当中，澳门曾经系连接中国制造同埋海外市场嘅重要节点，同景德镇之间都系形成咗跨越数百年嘅历史联系。
4: 咁澳门喺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系起到咗点样嘅历史作用呢？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下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嘅介绍啦。
5: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

0: 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十到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2: 咁从经贸往来同文化交流嘅双重角度嚟睇咧，历史上澳门坐落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嘅发展产生咗点样嘅影响？咁我哋继续嚟听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嘅介绍啦。
0: 我觉得啊，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啊，出口不只是啊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地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啊，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

0: 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市场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喺渝东平原上有一座文物悠长嘅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喺呢度建都，老子喺呢度悟道，道化自然嘅智慧喺呢片土地上边生根开花。城外嘅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奔腾跳跃间尽系中原人嘅古道热肠同埋合意精神。而城入边嘅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烧窑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成个渝东嘅烟火日子都装入到碗入边。
5: 是的，咁周口嘅口重同埋鲜活咧，要大家去深入到呢个地方行一行先可以体验出嚟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跟随总台记者走转周口，嚟睇下圣人故里文物心杂技之乡技经座。
6: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7: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8: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9: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渔，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 阴阳变化的规律。

0: 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易，两易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山泽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在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嗯，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1: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2: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3: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了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1: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4: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3: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的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4: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3: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

0: 这个集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1: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桃、倒立俑、象征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2: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3: 准备好了吗？
2: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好，那就开始了。
2: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1: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4: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2: 一共有17味香辛料。
4: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2: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4: 哎，你可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2: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上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5: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9: 啦，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啦，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秋意渐浓，正系出游嘅好时节。今年。

0: 嘅暑期档咧，亦都系令到一部部嘅电影喺银幕上边留低咗精彩嘅故事，亦都令到一个个真实嘅取景地走入到观众嘅视野当中。
1: 咁随住《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热映啦，宁夏石炭井、山东青岛东风影都、山西大同。元空子、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溪涌度假村等地咧，亦都系纷纷出圈嘅，成为咗唔少观众咧呢个秋日旅行清单上嘅新嘅目的地啦。趁住秋高气爽啦，就不妨系去到呢啲藏喺光影入边嘅真实风景，嚟开启一样唔一样嘅秋日之旅啊！
0: 咁电影《功夫女足》咧系讲述咗功夫女足队逐梦赛场嘅热血故事嘅。咁随住影片热映啦，唔少嘅观众都发现，幕上边有好多熟悉嘅场景，都系嚟自广东深圳。电影入边女足队员集训嘅沙滩就取景于深圳大鹏新区溪涌度假村海滨浴场。咁而现实当中嘅溪涌度假村啦，沿空观海栈道沿海岸线延展，滨海草坪同埋沙滩相连，企喺沙滩上边吹住海风。电影当中女足队员们并肩训练嘅场景，好似就喺眼前啊！
1: 咁电影入边嘅另一处重要嘅场景咧，就系呢个足球赛场啦。咁女足比赛嘅同埋一啲关键对决嘅名场面咧，都系喺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嚟完成拍摄噶。咁作为深圳首个符合国际 A 类足球赛事标准嘅专业足球场咧，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设有4.5万个座位啦。咁首排座位距离呢个球场草坪咧只有9米嘅咋。咁企喺看台上。可以将整片的录音墙尽收眼底。
0: 而电影《空枪》就将老港片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霓虹灯、花衬衫、茶餐厅、庙街等等满满的港式怀旧气息。但是这一部港味十足的电影其实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粤产片。
1: 没错，大湾区的观众看新可能都非常熟悉，这个电影剧组是辗转了广东广州、江门、佛山、珠海等地，在骑楼老街、古村祠堂还有街巷老店当中来取景的，是将上个世纪90年年代嘅岭南市井烟火系搬上咗银幕啊！
0: 咁影片当中咧，主角喺祠堂举办婚礼嘅气氛，取景地咧就喺佛山三水区长期古村嘅卢氏大宗祠。咁而另一处啊，喺祠堂拜祭关二爷嘅关键气氛，取景咧就系三水嘅西南武庙，厚重古朴嘅建筑风貌咧，亦都系为影片烘托出浓郁嘅岭南江湖感啊！
1: 咁电影咧仲将镜头系对准咗烟火味十足嘅街巷老店啦。咁影片当中多次出现嘅早餐店咧系喺广东江门新会区嘅一家老字号，叫做人人面家。咁其实我系未去过嘅，得闲嘅话大家一齐都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店内嘅菠萝油咧、云吞面等嘅港式餐点招牌咧，都系满满嘅一啲年代风味啊！
0: 咁而戏中啦吓，赛马追逐嘅跑马场系取景于江门老城区嘅重要体育地标江门体育场嘅。咁啊呢座咧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嘅场馆，自带复古嘅建筑轮廓同埋开阔嘅场地嘅格局，同影片嘅年代叙事咧都系非常之契合吓。
1: 冇错啦，非常之重要嘅地标。我初中嘅校运会系喺江门体育场呢度去跑嘅，跑咗800米啦，1500米啦，所以我对呢个地方亦都非常之熟悉嘅。咁希望大家咧，如果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嚟到江门嚟睇一睇呢啲电影当中嘅取景地，相信可以令到你呢个观影嘅感受系更加深刻嘅。
0: 好啦，咁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泽峰，代表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了解更加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寻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话，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话，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3: 当然我是关心讲的我们什么东西呢，但是如果你看回的话，似乎我感觉都是一些口号式的指控，譬如说喂，好像是不是影响了香港法治呢，那我一定问了，究竟为什么影响到香港法治呢？你看回我们任何案件，不是单说刚才你讲及的案件，其实所有案件我们都是遵从一个公平审讯公开审讯的过程。
2: 特区政府就发稿批评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堅決反對部分美西方國家就這一宗案件在內的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抹黑和詆毀攻擊。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重大國安案件結案不代表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風險，形容仍然是暗湧處處。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國安挑戰變得更加無形，更加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特區政府施政，絕不能夠掉以輕心。王惠培報導。
4: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

0: 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1: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看到可能整体的社会的气氛就平和，但是呢我们经常都说其实都还是暗涌处处的，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看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觉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一些风险。一些暗涌甚至乎我们经常说的怨对抗等等，都很明显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一个平静的社会那里是煽动其他人对无论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区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无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0: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2: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0: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的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的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
1: 六合彩嗰个案件，咁系我哋系收到一个报案嘅，咁案件咧就系由呢一个西区嘅刑事支援组。咁啊，佢哋咧，依家係調查緊，咁啊，亦都咧係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岁嘅男子嘅。咁喺個佢嘅銀行户口裏面咧，亦都將相關嘅款項咧，我哋已經係凍結咗嘅。咁啊，至於同食環署嘅溝通，我諗呢個咧係佢有其他人報案，咁啊同個部門咧，我睇又唔到有咩直接嘅關係。咁我諗詳細嘅案件裏面咧，我就唔去即係六合彩嘅案件咧，我就唔去再評論。咁我留翻我嘅同事他们西区的刑事支援队他们会继续去调查，是作出一个适当的处理。暂时案件是作盗窃，但是盗窃罪其实是根据210章里面的香港法例里面亦都写得很清楚，列明了是相关的一些元素的。所以我想这个我留下我的同事继续去作出调查。
3: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任浩峰報導。
4: 根據房委會文件，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約去年2月批出，合約總金額大約54億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 构状况安全。

0: 全。工程團隊已經即時指示承建商抽取額外混凝土深樣本作抗壓強度測試，以評估混凝土強度是否符合設計和合約要求，並且要求承建商盡快提交詳細報告和糾正和修繕方案給工程團隊審批。承建商已經即時更換相關混凝土供應商，而是經全面排查和抽驗，暫時未有在其他地盤發現同類問題。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事件反映恆常檢測機制發揮作用，至於事件對相關公營房屋興建進度的影響，就有待政府公布詳情才能夠評估。
1: 今次都是一個即發揮機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後續譬如說檢查了，如果發現到相關一啲嘅質量嘅問題，當然要盡快去處理翻嗰個質量嘅情況啦。下一步真係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狀況，會唔會需要一啲譬如話去追究翻相關嘅一啲嘅責任啦？
0: 房委會話會嚴肅跟進，如果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定必按合約條款將其表現反映喺影響日後投標機會嘅評分機制。如果情況嚴重，會考慮更加嚴厲嘅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有關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据报习近平今日稍后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梁正涛报道。
3: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他抵达帕拉姆空军基地的时候，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和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礼兵在红地毡两侧致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亦都有随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在习近平坐车前往入住酒店的途中，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在当地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和莫迪握手合照并短暂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其后亦都抵达会场。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路透社报道，习近平今日稍后亦都会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为中印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

0: 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李俊杰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2: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1: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2: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撥多些时数给他们去训练，这个都很重要。另外教练可不可以会资助到他们请好些的教练呢？这几样东西我们都会看。
1: 本港体育产业方面，政府统计处早前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这两年的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韩国指朝鲜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可能是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多域联合军演，韩军加强戒备。美方表示，朝鲜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梁正涛报道。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韩军为防朝鲜再次发射，已经加强戒备。青瓦台表示，立即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探讨应对措施和评估发射对韩国安全的影响。韩方批评朝方这样做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正是同盟友密切磋商朝鲜的动向，按照目前评估，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重新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分析認為，朝方今次發射可能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涵蓋海空和網絡空間等多個領域的自由之刃聯合軍演。 朝鮮上個月20日亦都向東部海域發射10多枚短程彈道導彈，當時韓美兩軍舉行月之自由之團。

0: 聯合軍演。朝鮮國防相金成基今日星期初發表談話時，批評韓美日三國加強合作是朝鮮半島周邊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安全威脅，警告美國和其盟國如果企圖和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方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反射性回應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周日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电话机楼。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都同样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啦，至到海滨会呢一段，咁啊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长啲，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瑞丰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到去观塘道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流，龙尾去到龙门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最后提提咧，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5: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有我文仪小编喺度啊，
6: 仲有派利小编，大家好，大家好。
5: 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推介嘅咧有两个嘅节目啦。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啱啱大家听完嘅，听多啲，识多啲啦。

0: 听多啲识多啲，我最熟啦、啊、我知好多添。
1: 其实咧，啱啱我哋就听咗听多啲识多啲啦。咁然之后咧，下个星期咧，其实又有新嘅主题、哦。每一个星期咧，我哋都会带大家去睇一个嘅展览啦，或者去睇一个唔同嘅活动咁样啦。嚟紧咧月尾，知唔知系咩嘅节日呢？
0: 月尾嘅时候就系月圆嘅时候，一年容易又中秋。
1: 冇错啦，就系、是、呢个嘅中秋节啦。通常咧一去到中秋嘅时间咧，去到维多利亚公园啦，就会有呢一个嘅中秋彩灯会啊。你又中唔中意咧去睇呢个嘅彩灯啦，或者玩呢个灯笼嘅咧？
0: 梗系啦，我觉得好浪漫嘅成件事，即系可以食灯笼玩月饼啊嘛，啲人话系咪？
1: 咁咧我哋调转嚟讲
0: 嘅，系啊，会去呢个丙午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你可以见到一家大细啦，有啲系热恋中嘅情侣啦，有一啲啊老夫老夫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人啦，都会去嗰度感受气氛，可以感受下个温暖吓，有团圆嘅感觉，我非常喜欢啊！
1: 同埋咧，嚟紧会介绍嘅呢一个彩灯会啦，佢就会呈现咗咧以南京传统工艺打造嘅巨型彩灯，仲有咧就系唔同嘅元素咧都会加咗入去彩灯度，大家喺嗰度咧就会见到好靓、好靓、好靓嘅彩灯噶啦！
0: 巨型彩灯啊，
1: 嗯，
0: 即系咩咧？即系一啲好大嘅类似气球咁嘅摆喺天上边嗰啲啊！
1: 巨型彩灯咧，其实咧唔系摆喺个天上面嘅，只不过咧系比我哋平时嘅灯笼大啲，再大啲，再大啲，咁啊成为一个咧非常之巨大嘅彩灯啫。
0: 嗯，咁中秋节嘅幸福感啦，同埋嗰种温暖嘅感觉咧，都会变得越嚟越大啊！
1: 呢个节目咧就梗系喺星期六嘅下昼五点到六点啦，咁就会喺9月19号，即系下个星期六嘅呢个时间咧就会听得到啦。其实咧听多啲，识多啲咧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一个节目嚟噶。除咗咧有我哋香港呢边负责咧去介绍唔同嘅活动之外咧，其实当中咧仲会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知识啦，都可以咧喺呢个节目度听到噶。
0: 冇错啦，同时间听多啲、识多啲，亦都可以睇多啲同望多啲嘅。因为咧，我哋同时都会有影片啦，会摆翻喺我哋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咧，同埋我哋嘅五台嘅一个官方网站嗰度啦。咁啊，大家一定唔可以净系听声，唔可以错过嗰条短片啦。
1: 如果想识多啲，就梗系要听多啲啦！记得支持咧，下个星期六嘅五点到六点，听多啲，识多啲啦！派利派利，最近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好留心听我哋嘅节目啊！
0: 系点解呢？平时唔多嘅咩？点解要最近呢？
1: 嗱，之前咧哥哥姐姐们咧就可能系轻松听啦，咁啊最近咧就系紧张听。点解呢？因为有呢个嘅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啊！
0: 紧张听，我平时咧即系同啲老人家们登记玩呢个极速15秒嘅时候，佢哋先会用到紧张嘅。估唔到咧，而家都可以吓、又听节。目听电台听重温都可以听到咁紧张，有咩玩嘅入边？
1: 其实呢一个游戏咧，玩法就好简单嘅啫，大家只需要听咧我哋嘅节目啦，包括系自在早晨啦、香江暖流啦、戏曲天地啦，同埋有你同行，留心节目嘅内容，主持人咧就会随机去问一条嘅问题，咁而识答嘅听众咧就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以私信嘅方式去答问题，最快答中嘅朋友就有机会得到纪念。纪念品一份噶啦！
0: 哇，五台嘅纪念品每次都系充满惊喜噶喎，吓
1: 系啊！同埋咧，我发现咧呢个嘅突发咧都真系几突发嘅，因为咧主持人系唔会去提早话俾大家听佢喺节目嘅边个时间问问题，咁大家咧如果要知道个问题，就真系要好留心咁样听实，一分一秒咧都唔可以错过咯。
0: 咁当然啦，呢一个都唔系听力考验嚟嘅，其实系可以考大家嘅努力嘅。嗱，咁但系点样考呢？就要听翻个节目啦。咁至于点听翻咧，亦都系一门学问嚟噶。
1: 大家可以下载翻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或者系中文咧就叫做 RTHK 随身版，就可以喺入边拣选翻相关嘅节目，然之后就可以听翻当中嘅内容噶啦。
0: 系啊，我屋企人咧都慢慢学紧咧，去用呢啲唔同嘅应用程式去听唔同嘅节目啊。即系会觉得如果你系。嗰日咁啱唔得闲，咁你又想听返个节目，唔想错过咁精彩内容的话呢，一齐学下呢一个方法啦。其实唔系咁难㗎咋，咁喺手机嗰度下咗一个应用程式，咁好做简单嘅登记呢就可以听到㗎啦。
1: 而要参加呢一个嘅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呢，唔单单要懂得听节目啦，其实仲要知道点样答问题㗎喎。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大家如果要答问题嘅话呢，就要上返去五台之友嘅面书。

0: 专业嗰度啦，以私信嘅方式咁去做个留言，话俾我哋听个答案。考下你啦，派嚟咩叫私信先？
1: 嗱，私信咧即系私人信息，咁啊记得唔好喺大家嘅贴文下边留言，咁咧你就会将个答案公布咗出嚟噶啦。
0: 咁喺度咧都同大家讲多少少咧呢一个嘅游戏活动嘅条款啦，同埋规则啦。大家如果想参加呢一个嘅活动咧，就需要去赞好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先至可以咧获得呢个嘅参加资格噶。咁另外啦，头先派嚟提到咧喺贴文下面留言咧，我哋系唔会受理嘅。咁而每位嘅参加者咧喺成个活动入边啊，只可以获奖一次噶咋。如果发现咧资料重复嘅话，就会取消资格。而大家答咗问题之后咧，就要留意边度先至知道可唔可以得奖啊，派嚟。
1: 咁既然你系私信去揾我哋的话，当然系收到私信嘅回复，就同你讲恭喜你，你得奖啦。咁啊，祝大家好运咯！记得参与游戏，同埋留意住自己嘅嗰个聊天室咧，会唔会同你讲咗，其实你得个奖，但你冇睇到，要小心呢一样嘢啊！
0: 喺度咧，亦都再一次提提大家，一定要留意边四个节目啊！
1: 香港暖流、戏曲天地、有你同行同埋自在早晨。
0: 耶！呢四个节目咧都系我好中意听嘅节目嚟噶，我相信咧大家亦都系同我一样会继续咧去收听支持。咁啊，唔单止系轻松听，大家咧都可以紧张听，听实当中嘅内容究竟突发嘅问题系啲乜嘢咧？嗱，今日嘅五台小编推介又嚟到呢一度啦，我文怡
1: 同埋我派利
0: 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0: 快讯。
1: 当人生不是咁如意的时候，你会选择主动先行一步，定是静观其变？香港话剧团文本特区原创话剧《先行一步》讲述主角何苦，他的人生就好像一场比赛，要扭转局势必须先行一步。主角在失意和感情拉扯之间，试图靠羽毛球重新找回方向，面对内心的自我。
2: 这个戏很生活化的，几乎是由头到尾都是讲羽毛球运动，没有打过羽毛球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两个人一来一往之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机需要有少少的运气，是吧？但是又不可以完全靠运气的，人生也好，戏剧都是一样，我们很难去预判，所以充满了一种运动的张力，其实呢就是戏剧的张力。打羽毛球打得好不好不是一个问题，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关键是他们有没有好好地打一场漂亮的羽毛球比赛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戏剧的核心来的。
1: 粤语翻译及导演潘慧森话：呢套剧最有趣嘅地方系意料之外、情理之内。
2: 观众唔需要带住一种所谓输或者赢嘅概念去睇呢个羽毛球比赛。每一个观众其实都系一个竞技者嚟嘅，最紧要嘅就系曾经经历过、参与过，我觉得咁就够噶啦。系要俾观众去体会啦，每个人都会有佢自己嘅习惯。
1: 先行一步，九月十至九月二十号，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了。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了。

0: 今个星期咧，黄思博医师咧就会咧进入到去五行每一个嘅家族入边，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佢哋相关嘅内脏器官，同埋咧对我哋身体有益嘅汤水。而家啦，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各位听众，我叫 Adele， 恩典语是由我作曲，填词是我所属教会的牧师 Rico 所写。我们好荣幸邀请到 Red Sea Music 为这首歌进行编曲和影片制作。一般人理解恩典可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可能是一份福气带来顺境，又有可能只要努力地付出就可以换来安稳无忧的人生。不过现实往往不似预期，生活的压迫、突发事件、变化、不确定令人感到无力，反而迷失才是

是常态。恩典语想表达的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我们面对着限制、软弱，甚至走到无法控制的处境，我们仍然知道是哪个掌权。所以艰难时刻反而是一个机会，给我们重新调整心态。这份绝地改变的勇气就是恩典，是我们软弱的见证。曾经我好怕生命的不确定，心里面总是有一种爬得高跌得低的迷思，所以我宁愿选择逃避面对人和事，以为这样会比较安全。但是当我越抽离，我就发现这些情况并没有消失。经过年月的累积，我反而学会靠住上帝恩典改变心态，即使没有办法改变眼前的一切，我不再只是自己去筹算做最坏的打算，而是我明白在我最困难软弱的时候，恩典仍然同我一起。难料有天风吹雨打，仍未怕失方寸惧怕。这句歌词就正好对一个害怕不确定追求安稳的自己，给我有很大的激励。希望恩典语这一首歌能够同每一位仍然身处在困难软弱的朋友同行。

0: 我哋係用湯碎啊，或者拆開嚟講一個古仔啊，講翻以前中巴，佢就有個老徐，就係俾佢啲車長入去咧，就係食飯嘅。咁啊，一定有一煲大嘅老火湯喺度，咁就俾佢哋任筆啦，佢哋自己嘅飯堂，咁日日都有一啲好嘅湯水喺度，咁個個都會飲嘅。咁到呢個老師傅退休啦，冇人再煲湯佢哋啦。佢突然間咧，個個人咧就病多咗好多。咁原來咧就係、個湯水咧係幫助我哋個腸胃啦，容易吸收啦。咁我哋亦都會有呢個養分去到我哋身體每一部分。咁所以湯嚟講咧，我哋南方人一定要煲嘅，係啦。
1: 有冇话咧？最好一个星期会唔会要有几多餐呢？
0: 最好係天天有
1: 哇
0: 啦，呢 個就係我
1: ，OK。
0: 自己喺屋企有啦。咁但係就如果唔得嘅，最得閒都最好有3次到4次啦。但係而家好多人都係出咗街食飯啊，咁。咁但係而家亦都多咗好多啲乜嘢工房，乜嘢工房，佢哋亦都有一啲燉湯出嚟。咁有陣時或者用嗰啲嚟幫自己手咯。
1: 系，因为而家好多模范夫妻噶嘛，即系佢哋都根本上都个厨房都唔用噶嘛，咁所
0: 係
1: 以
0: 啊。
1: 可能真系要买啲现成。
0: 係咯，或者喺呢度提一提咧，我哋南方人咧，尤其是喺香港咧，周圍都係圍住海啦，咁個濕氣係重嘅，濕氣重嚟講咧，咁我都會成日勸喻我嘅病人咧，每個星期至喺度煲一次去濕水或者去濕茶，等我係清一清入邊嘅濕氣，因為濕氣太多嘅時候，我哋個人會覺得攰啦，覺得頭重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一去濕咧，外國人清啲、輕啲咁嘅時候咧，個身體都會好啲咯。
1: 咁去濕茶咧，有冇話淨係潮濕嘅天氣要飲啊？定係四季都可以飲？
0: 其實四季都係咁，但係特別夏天最潮濕嘅時候，你可以去濕茶，再加啲冬瓜落去都得嘅。係啱啱嗰個時令就係俾到我哋有啲咁好嘅嘢，咁我哋一齊煲
1: 好啊，大家都記得要飲下，即系咧，成日都硬系起身覺得個人腫腫地啊，好重啊，
0: 系 啊，
1: 好易攰啊。
0: 系啦，同埋老人家嚟讲，如果一湿气多嘅时候，佢啲关节啊都会重啦，会行得冇咁好啦，会冇咁好活动啦。但系如果我哋饮翻一啲嘅祛湿材料嘅汤咧，都会帮到呢啲手咯。
1: 好啊，咁我哋咧又讲埋头先话木家嘅汤水
0: 系
1: 啦。
0: 啦，咁我就首先就介绍一个叫做黑豆莲藕。乳鸽汤嗱，如果唔系太中意用乳鸽，我哋可以用一啲乌鸡啊嗰啲去代替啦。咁首先咧就系将个乳鸽将啲内脏去咗啦，咁啊将佢分成一半啦，两边啦，洗干净咗佢，穿咗水，咁就跟住咧洗干净咗啦，咁啊备用。咁然之后就再攞一啲莲藕，大概系300 gram 度啦，咁啊去咗皮啦。就切去就厚片啦，然后咧就跟住咧就将嗰啲黑豆就炒一炒去，咁啊将嗰啲黑衣去裂开嘅时候咧就洗一洗去，咁就去咗啲衣，
1: 出走佢。
0: 捽走去啲豆嘅衣咧，好多时咧都会令到我哋引起尿酸，咁所以去咗啲豆嘅衣咧系好啲嘅，咁就去咗嗰、那个，咁然后红枣亦都系洗干净啊，红枣呢个亦都系我哋要去咗嗰个核，咁然之后咧。再揾一啲陳皮，半個陳皮得噶啦。咁我浸完佢之後呢，再用刀仔呢刮一刮入邊啲囊，我哋唔要。咁就所以，我係可以將一隻乳鴿啦，300 gram 嘅蓮藕啦，50克嘅黑豆啦，半個陳皮啦，同埋4粒嘅紅棗呢喺度備用啦。咁我哋就嗱，而家我講係大概4個人嘅份量，咁就倒16碗水落去啦。咁然後就等佢啲水滾啦，咁我哋咧就將啲材料就放入去，咁就水滾咗之後咧，就開翻文火細火，咁樣樣咧，我哋大概煲2個鐘頭到，咁然後落少少嘅鹽提起啲味，唔好落太多啦，咁就可以飲得噶啦，非常和味，
1: 听落去都几简单。
0: 好簡單嘅就係我而家特登揀啲好簡單，咁而呢啲湯水咧就係我媽媽馬醫師寫嘅一本湯水書。成為過我哋喺香港一個暢銷嘅書嚟嘅，咁就我係用翻佢嘅教導落嚟嘅嘢啦，咁佢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中醫嚟嘅。

0: 咁就呢個湯呢，就可以幫我哋養肝補血啦、健脾益腎。嗱，乳鴿呢，就幫我哋呢滋陰益氣、祛風同埋解毒。咁就亦都係呢，幫我哋呢可以解熱嘅。對女性嚟講呢，可以幫佢哋嘅血虛經閉呢都有幫助嘅。所以乳鴿係非常好用嘅嘢嚟嘅。咁然後黑豆呢，就幫我哋補腎活血。亦都係解毒明目啊，咁所以呢個又係幫到個目家咯。咁就然後呢，紅棗就幫我哋補血啦、補脾胃啦，咁就所以加埋就可以強身健體啦。呢、這個湯。
1: 呢个咧，大家值得一试。我听落去咧，我都觉得我处理到啊，即系咧洗干净之后一齐放落去。
0: 係啊，
1: 以前咧，我成日觉得咧
0: 煲湯好
1: 好
0: 煩
1: 多
0: 嘅。
1: 材料系啦，然后咧又有唔同嘅次序啊，咁样咧呢、
0: 我
1: 这个
0: 係
1: OK，
0: 一次過掉晒落去搞掂，
1: 系呢、这个我有信心。
0: 係 啦，
1: 仲有冇咧？除
0: 係
1: 咗
0: 啦，
1: 呢、
0: 我一個亦都好簡單嘅嘢，你聽咗之后已经知道咩材料嘅，就係、是、菠菜豬肝湯或者豬潤啦吓，咁咧就係好簡單嘅啫，清湯嚟嘅，24個人嘅份量啦。我需要150克嘅豬肝，300個 gram 嘅菠菜，咁就2片嘅姜，咁就將豬肝洗淨佢啦。切片啦，然後穿一穿水啦，咁然跟住菠菜亦都係我哋要去咗啲莖嘅部分啦，咁就切咗去一半咁樣上啦，咁啊洗乾淨咗佢，咁啊就係穿穿水咁樣，就等咁係2樣嘢啫，加埋咁啊，然後最尾嘅時候再加埋啲薑落去，咁就大概放6碗水落去啦，同埋呢啲材料啦，大火煲到佢滾嘅時候呢，再慢慢地細火30分鐘到。咁當啲材料浮起咗嘅時候呢，咁就差唔多噶啦。咁啊，落啲少少嘅鹽，咁就得噶啦。
1: 嗱，呢一个汤咧，我一听就同补血有啲关系，我觉得。
0: 啱啦，冇错。嗱 因为咧菠菜啊，我哋睇匹牌都知道嗰个spinach 就系佢个罐罐头就系 spinach 就系菠菜嚟嘅。咁菠菜咧就系可以补血。咁豬肝即係豬潤呢，亦都係幫助貧血嘅。咁所以呢個湯呢，就會幫我哋呢補血養肝。咁可以除咗我哋嗰個黑眼圈可以幫到手之外呢，仲有美容皮膚靚。所以啊，女士，你哋可以諗下。
1: 呢、这个真系值得试一试，因为再简单啲，即系头尾都唔使1个钟头就已经煲好饮得啦。
0: 係啊。
1: 同埋材料好
0: 好
1: 精
0: 簡
1: 简，
0: 單，
1: 系啦。嗱，姜本身屋企都有啦，你菜平时都会买噶
0: 系咯，
1: 啦。
0: 咁咪买菠菜咯，
1: 系，即系如果大家听唔切，就要重温翻啦，记翻低晒啲材料咧，咁就。即刻要試下啦，
0: 系啦，
1: 都值得大家去對自己嘅內臟好啲啊，對自己好啲，飲翻啲好嘅湯水。
0: 系啦，
1: 咁我哋今日咧就傾住咁多先，
0: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這名男子是食環署職員，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大約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同埋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

0: 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想用歌曲前程，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4: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假用晒啦。
5: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4: 乜你又随意门咩？
5: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6: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九月十二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嚟到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唔知你系咪第一次收听晓君嘅节目啦？如果系嘅话，咁喺度欢迎大家，希望每一次咧都会有一啲嘅新朋友啦，收听住我嘅呢一个节目。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听开嘅话，晓君依然非常之感激大家啦，喺周末啦有一个钟头听住晓君为你拣选嘅歌曲。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之前有位嘅听众朋友嘅点唱啊，咁佢咧就打咗去戏曲天地嗰度咧，就同晓君讲，就话想听呢一首歌，冇问题，为你安排咗啦。今日咧为大家送上嘅第一首歌，咁啊除咗呢一位嘅听众之外啦，亦都送晒俾大家。带嚟嘅就系一首《山乡春早》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带来的就是一首《山乡春早》啊。欣赏过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下一首的歌曲，有风行管弦乐团所演奏的，送上这首《振翅高飞》。

送上一首振翅高飞啊！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咗啦，有古琴嘅声音，咁带嚟嘅就系一首古琴名曲《梅花三弄》啊！呢首嘅歌曲啦，原本系喺晋代嘅时候嘅一首洞箫嘅歌曲，咁啊，相传喺唐代嘅时候咧就被改编为古琴嘅乐曲啦。咁亦都系好耐之前嘅一首古曲嚟噶啦。表达咗啦，梅花喺寒风之中啦，迎风摇曳嘅一个坚毅不屈嘅形态，为大家送上呢首《梅花三弄》啊！

一首由古琴所演奏的《梅花三弄》亦都是属于一首古琴很经典的一首名曲。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的就是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曲，歌名叫做《月亮河》，带来非常抒情优美的一个旋律，为大家送上这曲。

嚟自一首嘅《月亮河》啊，旋律系咪非常之抒情优美咧？接住落嚟带嚟咧有高虎嘅声音啊，歌名叫做《织出彩虹万里长》啊。呢首嘅乐曲咧就以一个比较激情啦、悠扬嘅音调，带嚟啦纺织姑娘乐观向上嘅一个精神啊，为大家送上呢首《织出彩虹万里长》啊。

送上的就是一首《即出彩虹万里长》啊，欣赏过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咧就是一首古乐啊，呢首嘅古乐啦，歌名叫做《欢谈》，欢乐个欢，畅谈个谈啊，咁啊系由一班嘅班鼓四重奏所演出噶，乐曲咧就是以典型嘅班鼓语咁啊描述啦朋友自远方来啊，促膝畅谈。谈笑风生的一个意境啊，为大家送上呢曲《欢谈》啊。

送上呢首《水乡欢歌》，由二胡所主奏并且有扬琴伴奏的一曲。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揀选了这一首，就是由北京中国古典乐团所演奏的《勇士庆功舞》，描写了古代征战海船归来的勇士，亦都是在一个欢庆之中所庆祝的胜利的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这首《勇士庆功舞》。

带嚟一首《勇士庆功舞》啊，庆祝胜利嘅一首歌曲。咁啊，从当中嘅乐器啦，同埋旋律之中啦，亦都感受到嗰个欢庆嘅气氛啊。接住落嚟啦，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啦，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由大院所演奏嘅《重逢行》啊，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喜欢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

0: 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5度、东经10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

0: 系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
3: 现在我们可以透过钟表计时，利用时分秒作为单位。而在未有钟表出现之前，早在古代中国已经有人懂得利用太阳的倒影、水流等等自然规律来到计时。究竟他们是用什么工具辅助计时？后来又怎样发明出计时用的机械？这些问题今晚的节目里面会为大家一一揭晓。现在就听听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2: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各位朋友，好高兴呢又喺长城短语呢个节目同大家见面啦。咁喺以下嘅半小时里面，又係好似以前一样呢，会为大家介绍一啲好听嘅中国乐曲，同埋同大家讲下一啲中国文化嘅点滴。讲起中国音乐，我哋有时话中国嘅乐器佢结构係非常之简单，但所奏出嘅曲呢又会变化多端。比如今次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中国音乐是叫做《百鸟引》，而奏出这首音乐的就是笛子。笛子是用竹做的，很简单的一种乐器，是用竹做，而中间是开了有的竹孔，而是奏出不同的乐音的。不过大家有没有想到一支这么简单的竹笛能够奏出100种雀仔的声音呢？现在请大家听一下。

电子表咧系香港近年最主要嘅工业之一，但系中国古代嘅人喺未有钟表之前系点样测定时间嘅呢？最原始嘅方法当然系鸡鸣，天光嘅时候鸡啼，人人就知道系天光啦。当太阳走到去天嘅中央就系中午。钟表咧系欧洲嘅产物，喺明朝万历年间咧先至传入嚟中国嘅。据说在公元1600年由出名的传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带了两只钟来送给中国的明朝的皇帝。这两只钟大的钟每小时就会报时一次，而小的钟就每一个骨即每15分钟就会报时一次的。由于它是会自己响，中国人就从来都没见过，所以就叫做自鸣钟。但亦都因为中国人从来未见过有钟啊，只系睇到呢种咁样嘅物品咧，自己会叫，咁因此朝廷放置呢个时钟嘅时候咧，就竟然将佢放咗落乐器之列添。咁讲到呢度咧，我又想请大家欣赏一首嘅歌曲咧，同刚才我哋听嘅《白鸟引》系有啲唔同噃，系一首好抒情嘅民歌，本来系少数民族塔塔尔民族嘅民歌，不过咧我哋后来系改编，已经成为一首大家都好喜欢唱嘅艺术歌曲，曲名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是一首好抒情的《在银色的月光下》，唱出这首歌的是著名的男高音朱崇茂。大家欣赏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唱片是有一些沙沙地的声音，因为这个唱片灌录的时候已经是50年代尾60年代初，那时候灌录唱片的技术当然是不似得现在那么好，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些杂音了。讲返转头呢，我哋中国嘅方块文字佢嘅结构呢就好精密嘅。咁因此呢亦都係非常之有趣喎。咁我哋教人认字呢可以用识字歌，叫人哋估字就可以用字谜。呢啲特色喺外国嘅文字里面係比较少有㗎。咁由于中国文字有咁样嘅一个特性，所以中国流传落嚟呢有不少关于文字的有趣故事，现在我又要跟大家讲其中的一个。清代有一个县令，他的名字叫做吴唐，他得罪了他的上司，非常之不安乐，于是他就约了一班朋友做陪客，就请他的上司吃晚饭。在晚饭当中呢，他就请了他一位朋友呢，就想从中调解，跟他的上司呢就是讲情的。於是呢他們就行走令了。在行走令的當中呢，這位做中間人的朋友就寫了一對上聯，就是利用中國文字的特性來去寫出來的。他的上聯怎麼說呢？他說有水也是清，沒水也是清，去水加深變成情，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他即是用个文字来解释，三点水做一个清字呢又是清，冇咗三点水的亦都是清，如果将个三点水去除了加了个心呢就变成情，换言之呢就暗示个上司算啦。咁点知呢个上司呢他的心病仍然不能够去除，就答了他一句下联。他下联是怎样呢？他有水也是霜，无水也是霜，去水加雨变成霜，各人自诉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他所用的霜字呢，有水也是霜，就是我们现在讲湖南省那个霜，三点水做霜，霜对对的霜。

佢係有水亦都係傷，冇水咧亦都係傷。不過如果我哋將三點水去除咗之後，加多個雨者上邊，就變成霜雪嗰個霜。咁然後佢話：各人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即係換言之，叫呢個中間人咧，你少管閒事啦。咁吳唐見到個上司態度咁強硬，知道事情咧已經係到咗無可挽救嘅地步。於是佢就索性盤攬放起膽上嚟咧，再寫咗一句對聯噃。咁佢嘅聯咧就係咁話：佢有水也是溪，無水也是堤。嗱，呢個堤字咧喺普通話嚟講咧，同個溪就係同音，不過我哋廣東話就唔同咗咁讀法。咁佢去水加了就變成雞喎。得時狸貓紅如虎，失時鳳凰不如雞。咁、那個上司聽到佢咁樣得罪話佢係雞，咁當然就係非常之嬲啦。聽完之後咧，咁佢為咗要報仇，於是咧就上奏俾慈禧當時嘅西太后，咁就話吳唐咧係用文字嚟侮辱西太后。咁西太后一睇，原來寫呢首對呢對對嘅人咧就係吳唐，而吳唐咧就係當年選佢入宮嘅其中一個人，因此佢唔單止冇加罪。而且仲特別將吳唐咧調咗去京城咧，仲升咗去官。咁所以後來有啲多事嘅人咧，又加咗一聯咧，以記呢件事。咁佢哋所加嘅係乜嘢嘢咧？就有水也是奇，無水也是奇。去水加欠變成稀，龍游淺水遭蝦氣，虎落平陽被犬欺。嗱，佢用嗰個奇字咧，就是、三點水族有冇歧視啊？嗰、那個奇咁啊，的確係噃。如果我哋冇咗嗰三點水，而喺另外一邊奇字嘅右邊加多個欠字咧，就變成欺負嗰個欺。咁呢對對聯咧，亦都係相當之得意。咁係利用中國文字嘅千變萬化嘅特性而寫成嘅。咁以下落嚟咧，又想大家欣賞一首比較抒情嘅合奏嘅樂曲。咁好多人都會去過桂林旅行啦。桂林嘅山水咧係天下聞名，而我想請大家欣賞嘅一首樂曲咧，就係叫做《桂林山水》。

0: 钟馗咧，可以讲系中国民间嘅一位家传户晓嘅人物。喺中国历史上边嘅人物画里边，佢系好抢手嘅模特儿。钟馗个样系点样嘅咧？恐怕系冇人真正见过。喺民间传说当中咧，我哋又知道钟馗咧系好善于捉鬼嘅。无论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一见到钟馗咧就难逃劫数。点解呢？因为钟馗咧会将佢哋捉咗嚟，而且咧通通食光佢哋添。传说钟馗系初唐高祖时代终南山人，咁又因为考武举人落第，一气之下咧就自己撞喺个石级嗰度咧就死咗。咁佢死嘅时候咧就发誓要用自己嘅武功为天下咧除去所有嘅妖魔鬼怪。咁传说唐明皇有一年咧就患咗疟疾，喺骊山嘅宫殿咧就养病。咁佢病咗好耐，经过好多嘅大夫医治，仍然系冇办法好。咁有一日咧，佢又发寒又发热，咁好攰，就慢慢就瞓咗觉。当佢发梦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个好细嘅鬼仔。咁呢个鬼仔咧上身系赤果嘅，冇着衫嘅。咁但系呢个鬼仔咧，一手就攞住佢心爱嘅杨贵妃身上佩戴嘅紫香囊。一面咧就攞住自己心爱嗰支玉笛咧，就喺度玩。咁但系佢玩玩下嘅时候，忽然间后边咧就嚟咗一个着住蓝袍，而且咧扎住个头，着住一对好大靴嘅大头鬼。呢个大头鬼出现之后咧，就将嗰个细嘅鬼仔咧就捉住咗。唔单止捉住呢个大鬼咧，仲先将嗰个鬼仔嘅眼珠挖咗出嚟，就放咗嘴里边食噃，然后咧又将个鬼仔嘅脚啊、手啊，然后成个身慢慢一嚿一嚿咁食晒，咁吓到唐明皇咧就好惊啦，就问：喂，你系咩嘢嚟噶？你叫咩名啊？咁咁点知呢个鬼咧竟然系非常之有礼，大头鬼咧就跪喺皇帝面前，佢就话神，即系佢自称自己系神下啦，系当年咧曾经考武举人落第嘅钟馗，咁不过死嘅时候咧就立誓要为陛下除尽天下嘅妖魔鬼怪。咁佢讲完之后，唐明皇咧就醒咗啦，醒咗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精神非常之好。咁经过几日饮食嘅调养咧，佢个病咧就完全好晒啦。唐明皇一时就非常高兴咧，就宣召咗当时已经系好出名嘅画家吴道子入到去宫殿里边。咁对吴道子咧就话：我发梦咧见到一个咁样嘅大鬼，叫做钟馗，你可唔可以同我画咗佢个样出嚟咧？咁于是咧，吴道子好快咁就将钟馗捉鬼嘅图咧就画咗出嚟。咁从此咧，钟馗就凭住吴道子嘅生花妙笔咧，就嚟到人间啦。咁千百年嚟咧，钟馗都可以讲话出尽风头啦。因为所有画人物画嘅画家咧，都会攞钟馗做佢嘅题材嚟到画画嘅。咁至于另外有啲文人雅士咧，又攞钟馗嚟到做题材咧，写成小说啦、戏剧啊。咁而喺舞台上咧，亦都会系上演有关钟馗嘅故事噶。咁最主要咧，就民间就深信钟馗嘅魔力，认为咧钟馗嘅画像挂喺度咧，就妖魔鬼怪唔会入佢间屋，而且咧如果将钟馗嘅画像烧咗成灰，饮咗之后咧就会医治百病添。咁呢个咧就只不过系民间嘅传说咧，信不信就由你啦。喺下次嘅长城短语咧，我系再为大家带嚟一啲好听嘅中国音乐啊！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3: 今集中国语言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系出自明代刘基嘅《郁离子》。第一则叫做《越人得菌》。话说喺广东有一个樵夫喺山中采得金黄色嘅大蘑菇，佢深信系灵芝，以为食咗之后会成仙。樵夫斋戒三日之后煮食蘑菇，即时中毒身亡。樵夫个仔见到，认为父亲只系肉身离开躯壳而成仙，佢亦都跟住食蘑菇，同样因此丧命。故事的寓意就是讽刺某些人的无知、盲从附和，而不去了解事物的本质，结果自我毁灭。第二则寓言叫做《良人试果》。话说梁王喜爱鲜甜的生果，派人去吴国寻果。侍者见到一种外表亮丽的水果，村民提醒他这种水果非常酸苦，但侍者不理会劝告，买来献给梁王。梁王试了一啖，奇苦无比，于是怒斥侍者。故事的寓意就是凡事切忌只看外表而不看内涵，言身智选拔人才，道理一致。
4: 中国寓言。

月人有彩山而得菌，其大盈商，其业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归为其妻子曰：此所谓神之者也，食之者先。吾问先必有份，天不妄语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先矣。乃沐浴斋三日，而烹食之，入焉而死。其子视之曰：吾问得先者，必退其骸。人为骸所累，故不得先。今吾复退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余，又死。于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沃尼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类乎？

0: 姜文，如果我唔系同你嚟乡下行下咧，我啊真系唔知道你咁无知嘅。
1: 咩话？你话我无知？
0: 你唔系咩？
2: 嗯，温柔兄
0: 啊，
2: 你话姜文无知，咁即系你自认系有知啦。
0: 玉夫子，姜文连锄头嚟。

0: 把个用途都未分清楚，瓜菜嘅种类啊亦分别唔出，咁仲唔算系无知？
1: 姜文自小喺城市中长大，对于农村嘅事物自然系冇咁熟悉啦，又点算系无知呢？其实天下间嘅事物无穷无尽，而个人嘅认识能力系有限嘅。因此对于某一种事物唔认识并唔系可笑啊，而最可笑嘅就系自认为有知而根本就系无知。嗱，我又讲一件事俾你哋听。
0: 好啊。
1: 喺广东嘅地方有一个樵夫，佢上山斩柴，无意中就发现一个大蘑菇啊，佢将呢个大蘑菇带返屋企啦。
2: 哇，阿财
3: 啊，
2: 你喺边度揾到个咁大嘅蘑菇啊？
4: 系罗阿爹啊，呢个蘑菇足足有成个锣咁大嘅，而且仲金光闪闪。你喺边度揾翻嚟噶？
3: 我今朝上山斩柴，突然间见到山崖边金光闪闪啊！咁初时咧，我仲以为系日头晒到崖边嘅石，反映出啲金光啫。后来过咗两个时辰，日头咧就晒咗去第二度。而山崖边嘅金光咧，仍然系咁残眼。当时我个心就咁谂啦，唔通嗰度有黄金？于是咧就唔斩柴，即刻爬上山崖。呵，原来啲金光啊，系呢个蘑菇发出嚟噶。
2: 呢、这个蘑菇都几特别噶噃，我呢世人都未见过金色嘅蘑菇啊。
4: 系啊，我都系啊。见
3: 过啦，唔好讲话一世人啦、啊、就算十世人啊，都未必见过噶。你估呢个系咪真系蘑菇嚟呢？吓
4: 啊，唔系蘑菇，咁系乜嘢啊？爹，
3: 灵芝咯，
2: 啊，灵芝，
4: 灵芝啊，阿爹啊，听讲话灵芝系神物嚟噶，如果凡人食咗啊，会成仙噶。
3: 冇错啦，仔啊，你都算有啲见识啊。
2: 咁阿财啊，你打算点啊？
3: 我啊打算斋戒沐浴三日，跟住呢煮熟呢一块灵芝嚟食咗佢，然后咯，咁咪做神仙啦。

0: 哎呀，娘亲，你喊乜嘢啫？
1: 仔啊，你唔见咩？你阿爹死咗啦！
0: 哎呀，娘亲，阿爹唔系死咗，阿爹不过做咗神仙啫。
1: 仲话唔系死咗，喐都唔喐，气都冇埋啦。
0: 哎呀，娘亲啊，你唔识咁多嘢噶啦，得道成仙嘅人系咁噶啦。佢一定要将自己嘅躯壳留喺人间噶嘛？嗱，啲凡人呢被躯壳所累，所以就冇办法成仙。而家阿爹呢就系留低佢嘅躯壳喺人间，成仙而去，唔系死咗啊！嘿，我都唔同你讲咁多啦。嗱，娘亲啊，我而家食阿爹食剩嗰啲灵芝，我食完呢，你又跟住食啦。唔使几耐咧，我哋一家人就喺天上面相聚，逍遥快乐，永生不灭啦！等我食先。
1: 我会照你嘅说话去做噶啦。
2: 咁终于呢，樵夫一家人都因为食咗呢一只蘑菇，就全家都死晒啦。
3: 哦，咁啊。
4: 这个蘑菇分明有毒，点解佢哋咁蠢会食咗佢噶？
3: 樵夫呢家人系根本唔知个蘑菇有毒，咁仲以为系食咗可以升仙嘅灵芝，所以咪食咗佢咯。
2: 冇错啦，樵夫可以话自己以为有知，其实就系真正无知。世间上有好多人因为想求长生，而偏偏反而缩短自己嘅生命。都是由于本来无知而自以为有知所造成的。
4: 唉，这些人真是可悲。
2: 除了自以为有知其实是无知，可以导致悲剧收场之外，自觉的有知和不自觉的无知亦都是一样地造成不良的后果的。
3: 啊，玉夫子啊，
2: 什
3: 么叫做自觉的有知呢？
2: 譬如有人在树林里面张开罗网来捕捉雀鸟，雀鸟方面因为无所逃避而被人捕获，这样并不是雀鸟本身无知，只不过是他们没办法逃避开人类的天罗地网，这种就叫做自觉的有知了。
4: 哦，原来是这样的。玉夫子啊，咁咩又叫做不自觉嘅无知呢？
2: 我就用野兽嚟做个比喻。嗱，有人喺荒郊之中设下陷阱，陷阱上边放咗啲美味嘅食物。咁啲野兽因为唔知道食物下边系陷阱，咁于是呢就去食嗰啲食物啦。咁当然就会触动机关跌落陷阱而被人捕获啦。这种就叫做不自觉的无知了。
3: 哦，咁如今我明白啦，无从逃避就是自觉的有知，而不知逃避就是不自觉的无知。
2: 可以是这样说，不过还有一种就是不自觉的假有知，同埋不自觉的真无知。
4: 玉夫子啊。假有知同真无知有咩分别呢？
2: 你问得好。喺我解释之前，我先嚟问你。一般传说，当凤凰出现嘅时候，天下会点？
4: 天下太平啦。
2: 系啊，但系南方有一种雀，佢嘅羽毛五彩斑斓，非常美丽，样子呢就好似凤凰一样嘅。不过佢并唔系凤凰啊，佢就叫做超明。呢一种超明嘅性情同凤凰系完全相反嘅，佢非常之暴戾，所以佢一出现，天下就会发生战争。但系好多人都当佢系凤凰啊。
4: 哦，呢种人就系不自觉嘅假有知啦。
2: 系啦。
3: 哦，咁不自觉嘅真无知又系点嘅呢？
2: 大家都知道老虎是凶恶的猛兽，但是西方有一种野兽身上的花纹是好像老虎一样的，这种野兽就叫做周瑜，性情好仁慈，所以他

0: 一出現，天下就會太平無事噶啦。不過好多人都當佢係老虎喎。
1: 哦，呢種人就係不自覺嘅真無知啦。
2: 嗯，咁總括嚟講，假有知同真無知都係無知啫。
0: 冇錯。不過如今好多人都喜歡話我有知，其實佢哋離開有知仲好遠啊。

梁王试果，使侍者求诸吴，吴人与之吉，王食之味。他日又求言，与之甘，王食之犹美。则以其犹有美者未与也，交侍者聘于吴，而勿谎言。欲而知彼人有直举言于庭者，其实大如瓜。侍者见而恶之，曰：美哉，惶惶乎！今不如矣。求之，弗与。威言于梁王，梁王曰：吾故知吾人之近也。命侍者以弊请之，朝而信之，战而后尝之，未不一犯，王舌缩而不能咽，齿油而不能咀，欺被束押，以让侍者。

0: 啊，真系好味道啊！呢啲吉真系好味啊！新定，
1: 再
0: 你都食一个啦。嗯，
1: 多谢大王赏赐。
0: 嗯
1: 嗯，
0: 啊，好食嘛？
1: 回禀大王，非常之好食。
0: 嗯，你知道嘛？呢啲吉系寡人特别派人去吴国买翻嚟
1: 嘅。哦，
0: 我哋梁国冇呢种生果噶。
1: 唔怪得微臣从来都冇见过呢种生果啦。
0: 嗯，寡人自从食过吴国呢种吉之后，就经常派人去吴国购买，相信唔使几耐，佢就会买到新鲜嘅吉翻嚟噶啦。
2: 参见大王。
0: 嗯，林永兴
2: 在。
0: 寡人命你去吴国买吉，你买唔买到啊？
2: 微臣幸不辱命。
0: 啊，立即呈上嚟，等寡人食翻过先啊！生果越新鲜就越好食噶。
2: 系、
0: 啊、
2: 大王。
0: 嗯。盒里边除咗啲吉之外，仲有几个橙红色好大个嘅生果，究竟系咩嚟啊？
2: 启禀大王，嗰啲就叫做金啦，亦都系生果嚟嘅。听吴国嘅人讲，比较吉好食好多。
0: 哦，金啊，
2: 系啊，大王，
0: 你食过未啊？
2: 大王未食，微臣不敢先尝。
0: 好好好，咁就等寡人试下先啊。嗯嗯，啊啊，好甜啊！呢种金真系好食过吉好多。林永兴
2: 在，
0: 你即刻再去吴国买。

0: 多啲翻嚟啦。
1: 张子
0: 啊，等阵，寡人忽然之间谂到，吴国一定仲有好多生果好食过呢啲金嘅，你尽量买翻嚟。
1: 系。

0: 叶大叔，叶大叔
1: 啊，林先生，你又嚟买生果啊？
0: 系啊，叶大叔。
1: 上次你带啲金翻去俾你哋大王食，佢觉得点啊？
0: 哦，大王话非常之好食，而且金啊好食过吉好多添。
1: 嗯，
0: 系咧，叶大叔
1: 啊，
0: 你哋仲有冇俾啲金更加好食嘅生果啊？
1: 嗯。冇啦，
0: 冇啦。
1: 我哋吴国嘅水果呢，吉同埋金就係最好食㗎啦。
0: 咁啊，叶大叔啊，
1: 啊，
0: 嗰棵树上边嗰啲係乜嘢生果嚟㗎？
1: 嗯，
0: 啊，成个西瓜咁大嘅，而且光橙橙，好靓噃。
1: 你话嗰啲係嘛？
0: 係啦，係啦。
1: 嗰啲系叫做香橼，
0: 香橼啊，
1: 嗯，
0: 啊，咁靓嘅，梗系好好食顶啦，系啦，叶大叔，卖啲俾我带翻去得嘛？
1: 唔得噶，唔得噶，呢啲香橼啊，又苦又涩，唔好食噶。
0: 叶大叔，点会啊？咁靓嘅生果，点会唔好食呢？我知。你唔肯割爱俾我啫嘛？
1: 唔系咧，真系唔好食噶。
0: 我唔理你咁多，好唔好食都好啦。你买一个俾我，等我带翻去俾大王试下啦。
1: 咁，好啦好啦，咁你要买咁啊买啦。
2: 哇，呢个系咩生果嚟啊？咁大个，咁靓嘅，
0: 启禀大王，呢个叫做香橼啊。
2: 呢、这个香橼咁大个咁靓，一定好好食㗎喇。
0: 微臣都係咁諗。当微臣发现呢种香橼嘅时候，嗰、那个原主人初初唔肯卖俾微臣嘅。
2: 嗯，
0: 后来微臣费咗好多唇舌先至买到一个咋。
2: 寡人都知道吴国嘅人一向都好吝啬嘅。咁好嘅生果，佢哋点肯卖俾你呢个外地人呢？好，寡人都要趁身先食咗佢至得。哇，乜咁苦噶？咁苦嘅嘢点食得啊？林永兴，
0: 在
2: 咁苦嘅嘢，你都买翻嚟俾寡人食？
0: 啊，微臣唔知，
2: 唔知唔知唔知，你又买翻嚟？
0: 微臣，
2: 你真系冇用，下次你好自为之啊！吓，
1: 林先生，你又嚟买生果啊？
0: 嘿，叶大叔，今次啊，争机会俾你累死啊！
1: 啊，点解啊？
0: 哼，嗰啲香橼啊，苦都唔食得嘅。大王都唔知几嬲。
1: 哎呀，我一早就话过俾你听㗎啦。香橼外表呢虽然就好靓，但係就唔好食嘅。其实啊，外表好睇嘅嘢未必一定好食嘅。甚至人都係一样㗎咋嘛。相貌好好嘅，打扮得非常华贵嘅，亦都未必一定係有才华嘅人嚟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

0: 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5: 早年香港的海员成日遭受到外国船东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因此在1922年，香港的海员发动大罢工，历时55日，成功迫使资方回应工会的诉求，包括加薪。这一次的成功为后来中国的工人运动提供宝贵经验，各地纷纷发起工潮，但是遭受到政府当局、外国船部、外资工厂的镇压。1925年5月30日，位于上海的外国船部向当地的示威者开枪。这一场五沙惨案触发香港工人以反帝国主义号召罢工。罢工总部设于广州，不少香港工人离开岗位回去，并获广州的国民政府支援，令到本地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就连交通、公共卫生都出现问题。这一场省港大罢工长达1年4个月，直至到1926年国民政府展开北伐，才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推进而结束。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爆发省港大罢工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省港大罢工，民国十四年，即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喺北京逝世之后，以广州为革命根据地嘅中国国民党同南方革命政府，需要面临种种困难同挑战。1925年4月底，原本支持孙中山先生嘅田军将领杨希敏同埋桂军将领刘振环，趁国民党嘅主力军队参加东征，仲未回师广州嘅时间，发动兵变，占领广州。企图控制广州政权，田军即是云南省的军队，桂军就即是广西省的军队了。国民党的党政军领袖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人主张以果断行动领兵回师广州，讨伐杨希敏、刘振环。6月14日，打败杨希敏、刘振环的叛军，恢复广州的秩序。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是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马上要面对一次严峻的考验，就是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在半个月之前，即是5月30日，由于上海工人抗议日资纱厂欺压工人，发动示威游行，同英租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酿成五纱惨案。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声援上海工人、市民，激发起一场民众运动。

0: 义和爱国资本家压迫我们中国的广大劳工。在今年二月初，上海的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纺织厂发生日本管工殴打女工事件，工厂工人组织工会罢工抗争，要求厂方道歉。点知日本资本家不但只拒绝接纳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通知租界当局镇压工人，强迫解散工会，而且开除参加工会的工人。今年五月十五号，日本资本家竟然未有任何通知，忽然关闭纺织厂，停发工资。工人代表顾正雄准备同日本资本家交涉，竟然被工厂警卫开枪打死。在顾正雄惨案发生之后，上海的工人、市民、学生都十分之激愤，要求伸张公理，控告日本凶手，保障工人权益。全上海的日资工厂工人都罢工抗议资本家压迫工人，要求日本老板赔偿道歉。中国共产党上海委员会支持工人的行动，号召上海工界、学界35个团体响应纺织工人发动罢工游行。5月30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英国警察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打死13人，打伤几十人。原本繁华热闹的大马路染上我们中国同胞的鲜血。是这件惨案正好显示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残酷本质。帝国主义杀害上海的工人民众，等于对我们中国的所有工人民众宣战。我们团结起来，集合工人民众的力量，向资本家、向帝国主义还击。
1: 向资本家、帝国主义还击。
0: 各位，上海的工人已经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由共产党员李立三同志担任委员长。上海总工会领导所有工人向帝国主义还击，以罢工、罢市、罢课作为武器，逼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一切特权，还中国人民自由平等。
1: 好，还中国人民自由平等。
0: 广州是革命根据地，广州的工人民众亦都好应该响应上海工人民众的行动，向帝国主义还击。我邓中夏奉了中共上海委员会的命令，来到广州，呼吁广州的工人民众响应号召，参加还击行动。
1: 我们支持上海工人民众，支持上海工人民众。
0: 好，帝国主义资本家一定会在民众的力量之下低头让步。工人万岁，民众万岁，
1: 工人万岁，民众万岁。
0: 各位香港的工人朋友，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之下受到严苛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应该号召香港的工人争取权益。
1: 好的，支持香港工人争取权益。
0: 苏兆征同志在香港，他负责领导香港工人和殖民地和资本家抗争。

0: 各位工友，上海工人民众对资本家、对帝国主义展开抗争的经过，刚才我已经简单报告过了，你哋有乜嘢意见呢？
1: 唉，苏大哥，我哋工人嘅情况真系好凄惨噶，唉，不过我哋要揾食，冇法子唔忍噶咋。
2: 咁就唔系啦，陈师傅。嗱，苏大哥啊，讲得有道理啊。如果我哋唔集合力量向资本家争取权益，我哋就任由佢哋压迫噶啦。
1: 争取权益，老板解雇我哋啊，就乜嘢权益都冇啦。
2: 唔系咁讲啦，我哋一齐罢工，老板敢解雇边个啊？
0: 冇错啦，冇错啦。只要集中力量，只可以发挥工人嘅威力嘅。嗯，三年前香港嘅海员不满船东降低工资，一齐罢工，所有商船都停开，船公司损失惨重，最后船东被迫让步。呢一件事大家一定记得噶啦。
3: 系记得。
0: 香港嘅工人工资低微，生活费昂贵，而且老板可以随时解雇工人，我哋嘅生活毫无保障。英国人对我哋诸多压迫，偏帮资本家老板，我哋投诉无门。如果唔集中力量进行抗争，我哋就会永远受人宰割噶啦。
2: 冇错啦，苏大哥，我哋电车工人响应你嘅号召，参加罢工。
1: 嗯，好，我哋印务工人亦都参加罢工。
4: 好。

0: 有寿臣先生，
1: 总督阁下，
0: 香港嘅工人忽然发起罢工，呢件事你有咩睇法啊？
1: 总督阁下，
0: 嗯，
1: 据闻罢工系由海员工会嘅首领苏兆征发动嘅，
0: 嗯，
1: 佢哋罢工嘅目的系支持上海嘅工人运动，
0: 支持上海嘅工人运动，
1: 系啊，目前除咗海员之

0: 外啊，仲有電車啦、印毛啦、車衣啦、理髮啦、羊毛啦、酒樓啦，同埋機器啦等等，十幾個行會嘅工人，睇嚟罷工會不斷擴大嘅喎。
1: 罷工會不斷擴大？
0: 係。
1: 周秀臣先生，
0: 係係，
1: 你係香港華人嘅代表，你應該同華民政務司好好合作，開導一下商界嘅領袖，約束工人，抵消罷工嘅不利影響噃。
0: 係，總督閣下，我一定會盡力辦妥。
1: 中國人一向都係三分鐘熱度，而且係一盤散沙，唔使幾耐啊，香港就會恢復翻曬秩序噶啦。
0: 係係，只不過如果罷工擴大，對於香港嘅商業有好大損害喎。
1: 如果罷工擴大，殖民地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恢復香港嘅穩定。

0: 欢迎船澳工人参加罢工。系各位，香港嘅工人越嚟越多加入罢工嘅行列，向资本家同埋殖民地政府争取权益，改善待遇。各位，香港殖民地政府将工人视为敌人。前几日，香港总督司徒拔发出命令，警告工人停止罢工，否则严厉惩罚。各位，我哋唔可以屈服噶。好，邓中夏先生已经由广州嚟咗，我哋请邓先生讲几句说话。
1: 各位工友，你哋嘅罢工行动非常成功，香港殖民地政府同埋资本家已经开始忧虑，佢哋要严厉镇压，就系显示佢哋害怕罢工扩大蔓延。我哋要坚持到底，
2: 我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
1: 各位，香港工人今次发动大罢工，唔只为咗自己争取权益，我哋系为咗中国争取权益，为所有工人争取权益。我哋继续罢工，受损害嘅系殖民地政府同埋资本家，所以佢哋一定会退让，我哋唔可以退缩噶。殖民地政府要镇压工人，我哋亦都可以将香港变成臭港、死港。

0: 总督阁下，罢工越嚟越扩大，香港所有交通几乎全部停顿，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每日都有几十间商店同埋洋行结束营业，全港嘅贸易额少咗一半以上啊！唉，连清洁工人都罢工，所有街道都堆满垃圾，睇嚟罢工会持续一段时间啊！
1: 嗰啲工人啊，系受人煽动嘅，你哋华人商界

0: 点解无法子制止佢工人罢工噶？
1: 总督阁下，华人商界都系罢工嘅受害者啊！
0: 话俾你听，香港政府系唔可以容许工人不守纪律嘅，罢工嘅工人要受处罚。
1: 总督阁下，好多工人同埋市民开始离开香港，翻去大陆啦。
0: 系咩？
1: 系啊，
0: 咁样就关闭所有客船码头，停开九广火车。离开香港嘅人身上带嘅现金唔可以超过港币5蚊，如果超过嘅话，一律充公。咁睇下佢哋有咩办法翻返去广州先。

0: 位工友，港督司徒拔颁布命令，禁止香港人带$5以上的现金出境，又停开轮船火车，分明是想将我们困在香港，逼我们为了生活停止罢工。
1: 哼，我们不可以让步的，坚持罢工。
2: 我们坚持罢工，坚持罢
0: 工。好，广州沙面的洋行雇员亦都响应香港工人发动罢工，广州民众会发起游行示威，支持工人反抗帝国主义。我们要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各位，我们要派人回广州参加游行，向帝国主义表示香港广州工人团结一致。
2: 赞成，
0: 赞成，赞成。
2: 但是香港政府关闭车站码头，我们怎么回广州啊？
1: 我们行路上广州。
3: 好。

0: 支持香港工人，
1: 支持香港工人，
0: 支持三面工人，
1: 支持三面工人，
0: 打倒帝国主义，
1: 打倒帝国主义，
0: 工人万岁，
1: 中国万岁，
0: 中国万岁。
2: 哎，你哋听住，呢度系三面试管区，你哋再行近，我哋立刻开枪。
0: 打倒帝国主义。

0: 各位同志，6月23号广州的工人民众发动游行，向沙面的英国领事馆抗议香港殖民地政府压迫香港工人。英国法国使馆的卫兵向民众开枪，打死52人，打伤170多人。这一次血案，中国国民党和革命政府绝对不可以容忍。
1: 冇错，唔可以容忍，
2: 仲海兄，咁你认为我哋应该点样做好呢？
0: 邵明同志，

0: 中国政府一直唔肯承认广州革命政府嘅地位，一切交涉都同北京政府商讨，所以我哋唔需要同英国政府交涉，我哋只需要申明立场。
1: 哦，点样申明立场呢？
0: 香港嘅英国殖民地当局一向以为广州嘅商业必须依赖香港，所以对广州态度傲慢。我哋可以宣布抵制香港，停止广州香港贸易，所有英国商船禁止进入广州港口，其他各国商船不受限制，香港贸易停滞，英国政府就唔敢放肆了。

民国十四年，即系1925年六月中嘅省港大罢工，令到香港嘅经济陷入困境。香港总督司徒拔当时叫做史塔士，最初低估工人罢工嘅影响力，采取强硬措施，企图逼工人取消罢工，但系更加令到工人嘅反感，罢工不断扩大，香港百业萧条，商店、商行纷纷倒闭，工人市民纷纷离开香港。由于火车轮船停开，唔少人就用步行嘅方式翻去广州。因此，当时流行一句说话：行路上广州。呢句说话到而家都仲有人记得。冇几耐，英国政府将司徒拔调走，改派曾经喺香港、广州学习中文、熟习中国文化嘅金文泰继任港督。调停华洋之间嘅矛盾，以及资本家同埋工人之间嘅矛盾，香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啦。而省港大罢工延续咗16个月。省港大罢工嘅主要策动人物由共产党党员背景嘅工运领袖邓中夏同埋苏兆征，所以有一啲历史学家认为省港大罢工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嘅。当时中国国民党以及由国民党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也即是7月1号以后的国民政府，对省港大罢工积极支持和配合，以行政措施向英国施压，停止广州香港贸易，禁止英国商船进入广州，令到香港和英国的对华贸易大受损失。省港大罢工除了严重打击香港经济之外，还令到香港政府重视安抚华人，尤其是安抚低下层的华人。在金文泰的时代，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创立官立华文学校，即是今日的金文泰中学，抵消华人的不满情绪。广州方面亦都减低对香港贸易的依赖，开拓更多贸易渠道。民国时期，广州一向通用港币，省港大罢工爆发，广州停用港币，广州就借着这个机会整顿金融，建立国民政府货币的地位。

中华五千年之省港大罢工，由关伟光、李志刚、周伟才、陈炳球、郑启明、蔡浩良、范浩辉、陈德顺、莫家驹、曾永强、林有荣以及温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力拔山兮气盖世，
3: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喺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30，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2: 如是如是内阳河，
4: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会同大家一齐探讨小说嘅艺术同演变。黄博士会先从小说的三大要素讲起，然后再看看20世纪新潮小说怎样受西方影响，将叙事中心转向意识流。一起进入百科巡礼，感受小说的魅力。
6: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主持陈。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百科全能的节目。今个礼拜仍然同大家系讲呢个文学欣赏与批评。请嚟嘅嘉宾咧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嘅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维良兄，我哋咧已经分别咧讲文学欣赏就倾过关于诗啊同埋散文。咁今个礼拜咧就想同你倾下小说。
1: 系啦，
0: 啊咁就啊，其实会唔会觉得而家小说已经唔系咁流行咧？譬如喺香港嚟讲，我觉得我哋以前年青嗰阵咧，就好中意睇小说噶，好多连载小说。而家报纸上嘅连载小说似乎嗰啲越嚟越少咁啊。
1: 我谂少嘅原因就系读者少，社会多元化啦，资讯发达啦，可以睇书又得，睇杂志、睇报纸又得，睇电影啊，睇电视，以至听音乐啊、旅行啊咁啊，打波啊，好多活动。因此咧，睇书嘅时间、睇书报嘅时间咧就少咗。
0: 咁但系其实咧就小说咧就话以前譬如喺农业社会嚟讲好重要嘅，差唔多即系话代替咗而家啲电视啊、电台，全部都即系话好主要嘅娱乐嚟嘅。
1: 系啦，喺中国古代咧就说书啊，唔见得啲老百姓都可以睇得懂嗰啲小说，咁咪有一个好擅长讲故仔嘅人咧，好似柳敬亭之类咧就说书咁样啊。喺英国咧，喺19世纪小说非常之发达噶啊。咁狄更斯嘅作品，即一路咁英國又暢銷啦，美國又暢銷啦，喺報紙連載力都係讀者爭住嚟睇嘅。喺夜晚咧，啲家長食完飯咁就媽媽好，爸爸好，講故仔嘞噃，讀下狄更斯嘅小説嘅片段咁樣解釋下。咁亦都係一種天倫之樂。
0: 其實維良，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究竟一本小説啊，其實嘅主要嘅要素係乜嘢？即係同散文同詩有咩唔同咧？
1: 比较传统嘅小说咧，就离唔开人物啦，
0: 系
1: 故事情节啦，同埋主题。但系现代主义嘅小说啊，比较新潮嘅小说咧，就唔一定要咁多嘢都具备噶，甚至乎完全唔要都得。
0: 佢只系可以，譬如话意识流咁样，我写落去得噶咯。

0: 可以好蒙太奇式咁電影咁樣跳來跳去得喎。
1: 以色列都好多種啊，有啲以色列都仲係有人物啊，有情節啊，有主題噶。有啲小説咧就係得一啲氣氛，啊，得一啲景物嘅描寫。咁你有冇主題咧？主題只係個中心思想啦，咁。可能都有，但系朦朦胧胧啊，唔清唔楚咁啊。前衛小説係咁樣嘅。
0: 咁就話，譬如話講起情節咧，其實我覺得係咪中國嘅江湖小説啊？以前啊，第幾章一路咁樣，即係話且聽下回分解咁，好似以前説書嗰種咁個形式，係咪好重視情節咧？
1: 係啦，可以講話係情節為本啊，即係 plot oriented 啊，就話用情節吸引讀者，令到讀者咧。要追落去嘅，呢一個情節差唔多完啦，或者到高潮嘅時候咧，就停咗落嚟，要讀者咧就下一章或者下一次聽說書嘅時候咧，再追落去咁樣。
0: 嗱喺呢度嚟講咧，諗起一個即係寫小説嗰個咁樣嘅技巧喺度啦。你譬如話章回小説啦，咁佢每一章嘅結尾嗰度咧，梗係埋啲關子，咁就且聽下回分解，睇你再睇下回。咁但係喺一個章嗰度咧，佢個篇幅都唔少嘅。咁但係後來發展到，譬如話到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嘅報紙啊嘅連載小説，譬如我以前發覺睇武俠小説咧，差唔多日日都追嘅，因為佢每一日咧，佢臨尾嗰度先整啲關子，係咪會令到嗰、那個即係個整個佈局啊，即係嗰個唔同咗，變咗即係成日都不停有高潮，即係每日都有，睇你追落去。就以前江湖小説比較嗰、那個即係嗰個空間闊一啲啦，變咗。
1: 喺當代嘅小説連載啊，武俠好或者係偵探好啊，同幾百年前嘅張愛小説又唔同噶。我哋睇《水滸傳》、睇《三國演義》、睇《紅樓夢》，咁佢每一回咧，每一章咧都好長噶。最少幾千字，有時成萬字都有噶。但係咧，報紙嘅連載每日係一千字到，或者頂多千幾字咁，所以咧個製造高潮嘅方式啊係唔同嘅。喺傳統嘅章回小説裏面咧，嗰、那個情節嘅起伏咧，一章裏面咧有幾個都得嘅。但係報紙連載咧，因為字數少，通常就係嗰日嘅連載裏面就有一波然後咧頂多另一波嘅啫，即係嗰個情節起伏少咗好多㗎。
0: 你可唔可以比較一下，即係譬如話，而家中國傳統嘅江湖小説同即係西方傳統嘅小説，其實主要嘅分別喺邊度？譬如話，係咪一個好重視情節，另一個又比較重視人物咁咯？
1: 粗略嚟分啦，可以咁講中國嘅傳統江湖小説我頭先舉過嘅例子譬如《紅樓夢》咁，成幾百個人物嘅噃雖然有主角有呢個配角咁樣嘅分別，
0: 但你會覺得佢其實佢係幾百人物，但每個人物咧，其實都好生動，個印象好深刻，即係知道曹雪芹之好。好嘢嘅地方喺呢度咧，
1: 系啦，佢了不起嘅地方就系写到有血有肉，有唔同嘅性格，唔同嘅所谓典型咁《红楼梦》嘅主角都好多啊，系嘛，《水浒传》又系咁，108好汉唔见得个都系主角，但咧重要嘅都好多个而西方咧譬如话David Copperfield 嗰啲Oliver Twist 咁佢就系直情用嗰个人名做书名噶啦。咁从呢一点咧，已经可以知道佢系。以人物為主嘅，係所謂 character oriented
0: 咁即係話差唔多，會唔會俾人有個感覺就話佢會有一種好似傳記咁嘅傾向咧？即係以人物為主，就攞個人個寫出嚟嘅，都好似睇傳記咁樣咯。
1: 係啦，係啦，就係、是、人嘅生命歷程嘅戲劇化當然咧。長篇小說狄更斯嘅也好，左拉嘅也好，咁唔止一個主角㗎，主角之外有好多配角㗎，但咧係圍繞住佢嘅，由頭到尾係圍繞住佢，幾乎就係一個傳記啦。
0: 但係我依度想插一筆就問問維良兄，就話我見過有啲人咧，即係將小說同散文攞一個界定咁樣。咁有人講咧，就譬如話咧，如果嗰本嘢咧，雖然話睇落好似小說咁，如果佢係第一人稱嘅話咧，就應該都係列為散文
1: 第一人称嘅叙事嘅作品咧，就唔见得就系、是、散文啦。你头先讲得好啱小说咧系虚构，英文所谓 fiction 即系虚构散文咧讲真实嘅嘢咁，譬如话写篇文章，我点样点样我今日同沈亚飞做节目咁样，咁一定系实有其事噶，唔系人哋话哦你即系、你做啲嘢出嚟咁样散文系好重视个真实性噶。咁但系咧，有啲作品究竟系散文咧，系小说咧咁样，有情节噶噃有起伏噶喎咁样，但系佢用第一人称咁样，咁个问题就唔容易解决。有啲三毛嘅作品就。

0: 呢個省文，
1: 有啲
0: 有同一篇作品就列入呢個小説咁樣啊。咁呢個好難分辨嘅。不過咧喺文學理論方面嚟講咧，就係虛構嘅。無論係乜嘢人稱，第三人稱也好，用第一人稱即係用我啦，嚟到敘事也好，都係屬於小説啊。而呢個真實嘅嘢咧。就是用我也好，有时都唔一定用我呢个第一人称㗎、就係属于散文。
1: 我而家就想问佢关于二十世纪一啲新潮小说，因为我哋头先已经提到意识流，维良空讲话意识流都分好多种嘅。咁其实就话而家嗰个二十世纪嘅新潮小说究竟发展到一个咩地步呢？其实都好多名堂喎。
0: 意識流咧係二十世紀比較早期嘅，二十年代甚至更早一啲咧已經有啦。嗰、個伍爾夫啦、喬埃斯啦、Virginia Woolf、James Joyce 嗰啲咧係出名嘅意識流小説作家。咁所以意識流咧就係寫人物嘅內心世界，係過去、現在甚至將來咧。是合埋一齐嘅，
1: 即系可以时空交错。
0: 系啦，时空交错啊，而且好重视人物内心嗰种矛盾啊、冲突啊，嗰种好奥妙嘅活动。
1: 会嗰种电影感好丰富
0: 啊！嗱，通常电影系用画面嚟到表达噶，系嘛？而意识流小说咧，当然佢有呢、這个景物啦，有具体嘅描写啦，但仲更加侧重内心嘅，因此咧。小说同埋电影嘅两种唔同媒体係有唔同㗎。即係话小说更加能够进入内心世界。
1: 係。咁又话有啲出现嗰啲所谓咩乜乜主义、物物主义呀咁好多嘢㗎喎。咁、又有啲咩新小说反小说咁样啲咁嘅名堂。
0: 咁呢啲呢係喺大概五十年代嘅欧洲呢就好流行㗎。文学艺术就强调创新啦。咁嗰啲艺术家呢就走火入魔为咗创新而即係整到非常之古灵精怪都有打破传统传统嘅做法呢就全部唔要嘅咁。咁新小说反小说呢就係咁嘅反传统潮流里面嘅一啲产物嚟㗎。即係话佢哋根本就唔重视人物唔重视情节到咗非常非常严重嘅地步。举例嚟讲佢哋可能呢就係咁写一间屋里面嘅景物啲凳台点样样成篇小说呢就係写呢啲。有啲更进一步呢就係连嗰、那个内容嘅次序都唔理。佢将一页一页嘅文字呢就用活页嘅补钉埋一齐。咁你拆散佢读呢页先又得嗰页又得咁样。根本就冇次序㗎。
1: 咁好似人哋嗰啲新派嗰啲绘画方式咁就差唔多倒啲油菜喺度咁样倒落饭煲度咁样扣埋佢有幅画嗰啲咁都得过啫。
0: 係同一种作风嚟㗎。呢一种咁嘅小说也好绘画也好或者系某一啲所谓电子音乐现代音乐也好呢就系、是、一个笼统嘅名称系现代主义,modernism。
1: 我听你口气似乎什么以为然嗰个啲咁样嘅潮流你都系比较传统啲嘅喜欢。
0: 我比较传统啲我觉得呢一类嘅艺术品可能一时嘅时兴而已个主流咧始终唔系咁样样咁依家我哋发觉好多比较所谓旧嘅嘢咧又复兴噶啦喎譬如话西方嘅画家个 Rembrandt 嘅话咧有呢个时兴翻咁样会会中国嘅呢个油画亦都有啲系好重视形似嘅譬如话嗱呢个岑日飞有嗰个陈日飞嗰啲仕女图呢就系好传统当然有佢嘅一啲个人嘅地方啦咁又卖得好高嘅价钱。
1: 但系人哋有人批评话陈日飞唔系岑日飞陈日飞陈日飞嗰啲油画其实系好似影相咁样啫喎，即系话好似成幅即系油画变成好似即系摄影艺术咁样，即系好清晰、好微细，系嘛都写晒出嚟，咁画晒出嚟嗰种，冇乜艺术噶啫。
0: 呢个批评有某啲道理，但系咧，摄影同绘画系唔同噶。无论你有即几理想嘅模特儿，点样摆 pose 法，影几十张以至几百张咧，你始终唔能够做到模特兒嘅 pose 同埋各方面咧，同你嘅構想全部一樣㗎，而繪畫可以，呢個係唔同嘅地方。
1: 咁又會唔會啊？維良康，你會覺得即係譬如話誒，無論係詩啊、散文啊、小説啊，佢都有啲基本嘅要素咧，即係唔可以抹殺咗佢嘅。誒、譬如詩咁樣，咁嘅詩你無論嘅新詩去到邊度啊，譬如話詩本身啊，佢應該有一定嘅我哋點講音樂性，即係你個節奏啊、韻律啊。即係你唔一定要全部押韻，但係你問題一定即係俾人感覺個詩歌嚟咁啊，有音樂性。譬如小説，你唔可以話完全冇曬情節喎，又唔係你可以話情節好少，都有個架構喺度。好似而家發展到咩都好似嚟，我淨係講台啊、講成個葉子撈埋一齊嘅時候，就連個最基本嘅要素都冇咗，咁變咗唔係小説嚟㗎啦。
0: 係啦，我同意你個講法。我哋要知道咧，啊小説個名啊，呢個係中文裏邊嘅字眼嚟㗎。啊西方係啊。或者叫 fiction 啦，或者係novel 即係長篇小説，同埋呢個 short story 即係短篇小説啦。不過更加適當一個講法就係所謂敘事嘅文類 narrative。narrative 咧一定係有一啲嘢講出嚟㗎，敘述一啲嘢嘅，一啲故事、一啲情節㗎。
1: 嗯，咁你就係、是。即系话俾嚟，你觉得即系话从事一个即系话小说家，做一个小说家，咁佢嗰个所需要嘅嘢，同写散文同写诗有咩唔同咧？
0: 有好多共通嘅地方，我认为咧都系要有好敏锐嘅观察力，有好好嘅联想力，又要记性好，咁做诗人咧就嗰个节奏感嘅把握好重要，
1: 系
0: 啊，咁啊写散文嘅话咧。通常比較直率啲，有乜嘢諗法，有啲乜嘢見聞，咁就可以寫出嚟咁。
1: 咁會唔會講話寫小説要比較識講故仔啊？
0: 係啦，要比較識講故仔，
1: 而且講情節啫，都係始終要情節。
0: 係啦，係啦，而且要更加能夠切身處地。譬如話我而家四十幾歲啊，咁我要寫小説嘅話咧，我要將自己切身處地當係一個十八歲嘅女仔，而且係一個白種人添。譬如有咁嘅需要嘅話啊，即係要能夠切身處地啊，將自己身为小说里边嘅人物，因此咧你要即系把握好多嘅知识啊，要有好多学问先得噶。
1: 咁我哋头先讲到关于即系廿世纪嘅新潮小说啦，可唔可以啊？维良，你讲下即系二十世纪嘅中国小说咧，即系整个发展个过程系点样？即系话似乎好受西方嘅影响，系咪？
0: 系啦，中国嘅一切系讲话从经济啊到政治啊，以至文化艺术方面咧，都受西方嘅影响。当然调翻转头中国影响外国嘅都有，但咧可以讲话我哋入超入超好犀利出超咧根本讲唔到咁喺小说方面咧，中国传统小说。我哋讲过系章回小说啦，即系长篇小说嗰啲系重视嗰个情节噶，咁当然都有人物有主题呢啲嘢。到咗二十世纪咧，西方嘅文学艺术有一场接一场嘅革命，好多新潮，咁传入嚟中国咧，就中国作家从五四一路到依家都系噶，都受影响或者系喺形式方面受影响，或者系喺思想方面受影响。喺形式方面受影响咧，就系、是、打破咗传统嘅以呢个顺序为主嘅叙述方式即系可以系倒叙啦，系插叙啦咁
1: 呢个系技巧，小说技巧，
0: 技巧嘅一方面，亦都喺嗰、那个叙述嘅角度方面咧即系所谓呢、這个嗰、那个 point of view 咧受影响。以前咧通常系全知嘅。中国嘅传统小说系全知嘅，咁到咗二十世纪受西方影响之下咧，就会系有啲系旁支观点，或者系单一观点或者系第一身嘅叙事咁样，各种各类嘅观点好多噶，而家冇法子一罗列出嚟。仲有就系嗰个叙事嘅重心咧传统嘅中国小说喺情节为本人物都好重要咁但系咧受西方影响之后。中国作家所写嘅小说可能呢个情节就淡化咗啦人物嗰个刻画亦都系唔在意都唔定变咗系气氛啊情调嗰方面呢为主。
1: 但我发觉到譬如话讲起讲写小说嘅技巧我就自己睇小说我发觉到即系话好多人反正个毛病呢就话佢似乎即系话唔系好识得带领嗰个读者去即系话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切身處地，就好似有個現場感喺度。咁就周時你一介紹個人物出場嘅時候，就差唔多即係話啊，嗰人啊點樣點樣點樣，好似有一個旁邊有個人喺度做一個旁白咁樣嚟講嘢。咁應該咧就 嗰個人應該係隱退咗嘅，唔存在嘅，而又俾讀者一個參與感。話譬如話，唔一定話而家依個係屬於即係好西方嘅一種技法。我譬如我睇《紅樓夢》啦，即係曹雪芹都好把握到依個咁嘅要點。你話佢講每個人物出場，講黃熙鳳。

0: 讲贾宝玉啊，讲呢个林黛玉咁咯。我发觉嗰度，譬如阿曹小芹写咧，佢喺写出场嘅时候，佢梗系写佢哋着咩衫，啲衫形式系点样嘅，冚捻都。而家写少冇噶，咁无端出爆出个人出嚟，咁佢问题嗰个影像感好重。譬如曹小芹着咩衫，戴咩个发型系点样，各方面好似咧带领你之后，好似睇住电影，睇住镜头咁样。咁然后你渐渐咧就，即系佢唔会话。在旁边好像揸住个咪嚟同佢讲话，同你介绍呢个人系点样啊，出身系点样，唔会。如果唔系话系要介绍嗰个人出身咧，佢就唔会话由嗰个人喺度讲佢出身，而系通过嗰个主角个口嚟讲出嚟。
1: 系
0: 咁就已经即系话，我系技巧问题系咪？
1: 我系补充一下，就系头先所讲嘅唔同手法咧，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系主观嘅讲述法，一种系具体嘅呈现法。
0: 系。
1: 嗰、那个作者呢就讲下个人物点样，然后又俾佢嘅作一啲评语啊，话佢系忠系奸啊，咁
0: 嗰个作者嘅干预性好重啊。
1: 係啦，作者嘅干扰好重好重，好似茄树啊艾树咁样讲好多嘢咁样呢、个好主观嘅一种褒贬喺度。另一种呢就系、客观呈现法。作者呢就尽量隐退、好似唔存在嘅，淨係寫人物嘅服饰啊、容貌啊，讲过啲咩说话啊，个摆设系点样样啊，咁就从呢啲嘢呢嚟到去将一啲情节好或者人物嘅性格也好带出嚟。
0: 即使有褒贬呢都唔系话由个作者用旁边有加啲附注、而系通过某个人物去闹另一个人咁嚟即系搞出嚟，
1: 系啦，都一种手法啊。或者咧，作者选择某啲细节啊，呢啲细节咧，读者细心去睇，就会发觉哦，原来系带有褒嘅意义，或者系贬嘅意义。换言之咧，系读者会去咀嚼啊呢啲描写，呢啲叙述，读者咧系可以参与嘅，投入嘅。
0: 你会觉得即系话你个人比较喜欢边一种写法啦？我就拣系拣具体呈现法，我好怕嗰啲作者干扰嘅，系嘛？
1: 咁样要睇下究竟系点样主观嘅讲述，点样干扰法？有啲作者好似譬如钱钟书，咁佢系以论中环啦，佢系呢个干扰小说嘅人物啦。咁但系佢以论非常之尽荣，夹嘴夹耳，以论风发咁样啊。咁你觉得一路好似有睇小说？又睇散文咁
0: 啊，围城咁样嘅，钱钟书围城，你睇呢个干扰性都好重啊，
1: 系啊，好重噶啊，咁读者咧觉得咧睇起嚟都好过瘾嘅。咁另一种小说咧就系根本冇作者干扰啊，鲁迅嘅某啲小说好似药又好似白先勇好多小说咁啊，咁你慢慢去咀嚼，好有味道嘅嗱，慢慢去领会个主题，好似读者一种创造一路读一路有啲领会一啲创造咁样系唔同嘅味道嚟噶。
0: 但其实作者即系虽然话冇光于，其实佢系有一种其实喺度经营紧嘅。
1: 系啦，
0: 即系其实都系有功力喺度嘅。
1: 冇错冇错，
0: 佢隐退咗你唔觉嘅。
1: 因为小说系文学嘅一种文学好艺术好，都系要表达一啲感情思想嘅，只不过用手法用嘅手法唔同，有直接有间接，有明有隐
0: 咁会净系其实，譬如话写短篇小说同写长篇小说，佢个技巧又唔同咗。
1: 咁当然啦，一来要睇下用乜嘢叙事嘅角度，嗰个重心又放喺边度。另外就系写长篇小说系要有相当嘅气魄而且咧嗰个知识对人生嘅体会或者系书本嘅知识咧。要丰富好多先得，
0: 即係譬如好似以我寫啲雜文为例呢，我自己经验每篇雜文其实都有个起承转合，即係话你諗到嗰篇文章嘅构思点样开头点样结尾，但如果你寫篇长篇小说呢，其实你亦都有整个构思，你已经知道呢寫一百几十回头嗰回同最尾嗰回呢系点样嘅，中间系点样嘅，但系整个气势唔同晒啦已经，
1: 或
0: 者咁长慢慢出啲，慢慢出啲，慢慢出啲，到后尾点样嘅，
1: 系要成竹在胸有一个架构，甚至乎呢有啲专心嘅作者呢，佢将重要人物就列一个表咁故事情节呢有一个图，咁就一路睇住一路去铺陈去发展。你嘅经验点呢？你都写过小说㗎。
0: 我啲小说你点讲啊？你中广东人讲叫牙牙乌
1: 你太谦啦，
0: 唔可以即系攞嚟做示范啫。不过而家节目时间差唔多，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我哋仍然咧就系同阿黄伟良博士咧系讲关于即系小说创作嘅。好啦，拜拜。
2: 百科循理，岑日飞主持。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習近平宣布中國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說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做維護和平穩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鋒。特區政府強烈譴責多個美西方國家和境外組織等針對支聯會案作惡意攻擊和抹黑。林定國強調案件公平公開審訊，批評外國作出口號式指控。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有三座樓宇的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需要進一步審視和測試，房委會強調地盤整體結構狀況安全。詳細新聞內容，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宣布中國將會在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主辦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中方願意以

0: 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和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住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1: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0: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寻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说，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4: 当然我是关心讲的我们什么东西呢，但是如果你看回的话，似乎我感觉都是一些口号式的指控。譬如说喂，好像是不是影响了香港法治呢，那我一定问究竟为什么影响到香港法治呢。你看回我们任何案件，不是单说刚才你讲及的案件，其实所有案件我们都是遵从一个公平审讯、公开审讯的过程。
3: 特区政府就发稿批评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 又堅決反對部分美西方國家就呢一宗案件在內嘅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抹黑同埋詆毀攻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

0: 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王惠培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3: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看到可能整体个社会的气氛就平和，但是我们经常都说其实都还是暗涌处处的，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看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觉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一些风险。一些暗涌甚至乎我们经常说的怨对抗等等，都很明显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一个平静的社会那里是煽动其他人对无论是中央政府也好或者特区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无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2: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4: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2: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的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的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
3: 六合彩的案件，是我们收到一个报案的案件，就是由这个西区的刑事支援组，他们现在是调查的，亦都是在昨天就拘捕了一名36岁的男子的。在个他的銀行户口裏面亦都將相關的款項呢，我們已經是凍結了的。至於同食環署的溝通，我想這個呢是他有其他人報案，跟個部門呢我看不到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想詳細的案件裏面呢，我就不去，即是六合彩的案件呢，我就不去再評論，我留下我的同事，他們西區的刑事支援隊呢，他們會繼續去調查，是作出一個適當的處理。暫時案件是作盜竊，但是盜竊罪呢其實是根據210章裡面香港法例裡面亦都寫得很清楚，列明了呢是相關的一些元素的。所以我想呢，這個我留下我的同事繼續去作出調查。
1: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 有關公屋

0: 項目總承建商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任浩峰報導。
1: 根據房委會文件，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約去年2月批出，合約總金額大約54億元。房委會回覆查詢時證實，工程團隊在上個月底至今個月初，在恆常混凝土方塊強度測試結果中，發現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結構構件混凝土質量需要按要求進一步審視和測試。房署知悉事件之後，已經即時作詳細結構評估，確認現時地盤整體結構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在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2: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發現到相關一啲嘅質量嘅問題，當然要盡快去處理翻嗰個質量嘅情況啦。下一步真係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狀況，會唔會需要一啲譬如話去追究翻相關嘅一啲嘅責任啦？
1: 房委會話會嚴肅跟進，如果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定必按合約條款將其表現反映喺影響日後投標機會嘅評分機制。如果情況嚴重，會考慮更加嚴厲嘅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有關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建筑署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仇志荣报道。
3: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七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七日是足够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三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4: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咧？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5: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系15000，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数字。
4: 系啊，未必系嘅。
3: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取消合约，会唔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 當局會跟進業界提出的意見。
4: 我們提出來呢都是有一個安排，就是說你已經用了的服務呢你是要付錢的，還有取消合約呢也都有一個手續費要收回的。他們對這方面呢都提出了意見，就是手續費的金額、或者個百分比、銀行和他們的帳戶的交收、各方面。

0: 嘅安排，咁我哋都會跟進，希望就算冷靜期客户係取消嗰個合約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唔會受到虧損。
1: 另外，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日前閉幕，邱應華話：今屆高峰論壇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屆更加旺。佢又話：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以帶嚟嘅好處同強項，以爭取成員國支持本港加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2: 韓國指朝鮮清晨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可能是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的多域聯合軍演。韓軍加強戒備，美方表示朝鮮這次發射不會對美國人員、領土或者盟友構成直接威脅，會繼續致力保衛美國本土和地區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重复新闻提要。習近平宣布中國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說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做維護和平穩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鋒。特區政府強烈譴責多個美西方國家和境外組織等針對支聯會案作惡意攻擊和抹黑，林定國強調案件公平公開審訊。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有三座樓宇的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需要進一步審視和測試，房委會強調地盤整體結構狀況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9、18、24、33、40、47，特別號碼11號，頭獎沒人中，二獎兩注中，每注派75萬。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0: 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6: 文化快讯。
9: 六在沙田同埋六在西贡今年联合推出大嘥鬼减废游戏屋，等一家大细透过沉浸式互动游戏，加深对资源循环同埋可持续生活方式嘅认知。两间六在区各自打造成两个唔同主题嘅游戏屋。听听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环保教育及推广主任陈佩璇 Sally 嘅介绍啊！
10: 设喺六在沙田嘅魔法 recycling， 我哋特别设计成一个奇幻嘅魔法世界。参加者化身做见习魔法师，要喺四个关卡入边咧，边解谜边寻找复原魔法，拯救被污染嘅森林。当中关卡除咗有 AR 科技解谜之外，仲加入咗 Green Steam 嘅元素。其中一个例子啦，就是我哋用咗喺社区收集翻嚟嘅千几个胶樽，做一个巨型嘅魔药锅。fit 翻主题场景之余咧，亦都可以有社区参与喺度嘅。至于六在西贡嘅白酒与博士海肺研究所，就带大家深入了解海肺危机同微塑胶对生态嘅影响。参加者会化身做海洋守护者，穿梭六个解谜关卡去启动海洋净化系统，拯救一班受垃圾同微塑胶污染威胁嘅海洋生物。场内除了有两米高的白酒鱼博士大型艺术装置之外，亦都有用回收胶樽升级再造的光影墙等等的打卡位置。互动展览引导大家深入关注微塑胶问题，将海洋保育理念带入生活。
9: 大嘥鬼减废游戏屋，详情请上六在沙田以及六在西贡 Facebook 专页。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12: 歌心粒粒圆，好鬼猛枕，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1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11: 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12: I'm in love。
11: 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13: 戏曲之夜，
14: 嚟到9月12日星期六嘅晚上10:24，大家好，我系龙六星。戏曲之夜有我陪住大家去到凌晨2点，一齐欣赏粤曲同埋地方戏曲，喺凌晨1点之后送上嘅。咁咧。依家就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啦，因为出面都有少少雨，所以呢夜晚呢就显得比较清凉嘅。系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今晚选嚟有多首名曲，包括有邓碧云、李宝莹合唱嘅《江山美人之龙凤店》，仲有现场录音嘅《白龙关》，阮兆辉、李凤合唱，接住会有何华盏、蒋文端合唱嘅

金石月，仲有咩呢？就是罗家英南凤合唱的《盘龙令一》。最后一个小时的环节粤曲送上就是赵氏孤儿李龙尹飞燕合唱，仲有红楼金井梦林锦堂何道瑞卿合唱的地方戏曲，会在凌晨一点钟之后送上，我们阵间逐一介绍呢。依家先送上邓碧云李宝莹合唱的《江山美人之龙凤殿》。

0: 来真系当今圣上驾到啊！
1: 嗯、
0: 啊，民女李凤叩见主上，万岁万万岁啊！
2: 凤姐面黎平身，
0: 谢万岁。

刚刚欣赏过邓碧云、李宝莹的一曲《江山美人之龙凤店》，现在送上苏庸老师的作品1994年的现场录音《白龙关》，当年由辉哥阮兆辉、李凤合唱的。

见金刚称神勇，威震河东，岂晓白龙。

有此中山的军，小王围困白龙关前，军民人等不得通过，威廉出一斩。

0: 哇，还未讲，你便哭张起来呀！
1: 啊，只为生孙难人
0: 不用伤心，慢慢的将来

0: 又是什么的先锋啊？
1: 兵荒马乱之阵，大夫难求，只有乞求灵丹草药。闻道关外东山有仙草能治母病嘅，所以无使前去，望将军你明察。
0: 原来你是出关采药嘅。

尽疏离，薛丁山虽容，也被范蠡花三擒三放。女子也不能小看，小皇帝敢信你，怕是宋江奸细，把那兵符全低。

论男儿呀，可惜我似若失女流。

0: 呀、啊、
1: 要小王相信你不是全帝君父，除非你
0: 除非我如何啊，
1: 今天

0: 保重啊，
1: 小姐保重了。哎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个1994年嘅现场录音《白龙关》，系上卷嘅片段嚟嘅，苏庸老师嘅作品，主唱系辉哥阮兆辉同咪姐李凤嘅。时间即将去到凌晨，系11点啫，系啊。将去到晚上嘅11点，咁我哋听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翻嚟咧，继续喺曲之夜送上多首名曲，包括有何华盏、蒋文端合唱嘅《金石缘》咧，一个1993年嘅现场录音，潘龙令、罗家英、南凤合唱嘅，仲有李龙、尹飞燕合唱嘅《赵氏孤儿》，仲有咩咧？就系、是、何道瑞卿同埋林锦堂合唱嘅《红楼金井梦》啊，一个1992年嘅现场录音。当然唔少得地方戏曲会喺凌晨1点钟之后送上《沉香线》嘅第3卷，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

0: 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
4: 上劳工处网页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7: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8: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连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起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9: 戏曲之夜。

嘅。喺凌晨一两点钟之前咧，一齐欣赏中国嘅戏曲，有粤曲，又有上海粤剧《沉香线》。依家咧送俾大家一首就系陈嘉慧老师嘅作品，赵明诚同埋李清照嘅故事《金石缘》，系有何华盏、蒋文端嘅演绎噶，静心欣赏。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乐不胜收，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锅炉已近。哦，岂见桃花依旧？

0: 今夕寄望阙词还家，盼会伊人而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毓草囊观石记，而今所欠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矣。莫非是
0: 贤妻你果然慧质难深，聪明过人。

0: 映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阳湖边，
0: 苍穹极目山川圆，
1: 岂曰

刚才大家欣赏过金石缘，是赵明诚和李清照的故事，何华盏、蒋文端合唱陈嘉慧老师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11:33，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天气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继续听曲了吧，这首是盘龙令，罗家英、李宝莹他开山的作品，1993年的现场录音，送上有罗家英、南凤的演绎，一起静心欣赏。

我与凌仙结离不过一月，夫妻倒也恩爱，谁料识才国荣到来，在言谈应对之间，说出当年要其全家抄斩之事，原来杀我全家者正是凌仙之父那王英老贼。哎呀，我岂不是错与仇家之女结成夫妻

怎得血海深仇一朝雪，此心跳出万重冤。

我把你个亡灵先，你个亡灵先啊，正是麻道灵仙，我心更乱，怪不得话夫妻依恋，真系眼前冤。

0: 过窍门，
1: 是你妻灵仙啊、
0: 哦、原来是灵仙妻。

0: 灵犀请进吧。
1: 父老请。父老啊，方才你紧闭书斋之门，独坐书斋之中，所因何事呢？害得为妻站在门外拍门，你也不闻不见
0: 啊。为夫在书斋之中，不过是勤读诗书，我梗是读到入神之际，连你拍门都听不到啫，害得娇妻你苦候在于门前啊。
1: 哦，但未知苦劳你阅读何书，又读到何章何段啊。
0: 灵仙啊，为夫是一介武夫，读诗书不过是附庸风雅啫。四书五经随目而过，你要我背书就艰难啦。因为我素来读书都是心不在焉噶。
1: 你方才所读之书，咁快就唔记得咯？
0: 我唔记得啦。
1: 你唔记得，但你为妻倒也记得几句呀。夫郎，如果你唔信嘅，不如我背俾你听咧。
0: 为夫不愿听。
1: 你唔想听，但我偏偏要你听。

我自会到。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个1993年的现场录音，盘龙令罗家英南凤合唱的。正在12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我们会送上李龙尹飞燕合唱的赵氏孤儿，还有一个1992年的现场录音红楼金井梦，林锦堂何杜瑞卿合唱的。地方戏曲会在凌晨1点之后送上上海粤剧沉香线的第三卷。转头再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与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

0: 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

凌晨12:10继续戏曲之夜回到嚟啦，我是龙玉星，陪住大家继续去到凌晨2:00，一起收听呢个时段嘅粤曲，同埋咧凌晨1:00之后嘅地方戏曲《上海粤剧沉香线》嘅第三卷嘅。依家一起欣赏一下一个比较悲凉啲嘅故事吓，可歌可泣嘅《赵氏孤儿》，送上李龙、尹飞燕合唱嘅版本。

情深似海，何况日前中年不见那位冷落闺房之你呢？就算为公主能月安排，也应令人回来报信。哎呀，莫非发生事故？

0: 在神色慌张，形容惨淡。
1: 娘子，
2: 我恨奸贼偷案故，迷惑君王，竟将赵氏抄家灭族。我护送公主回宫，又幸上天眷念，得传诏旨，我历尽千辛万苦，才把孤儿救出鬼门关。
0: 孤狼，世上赵家历代忠良，竟遭灭门之祸，此际幸保为孤，不若我等一同远走高飞，我愿不辞劳苦，苦辱孤错，他日长大成人，细说心受一担。
2: 娘子，那奸贼已派兵四处包围，还张贴告示，三天之内无人献孤，便将晋国境内周月婴儿斩尽杀绝。我正恨飞潜无路，逃出虎穴龙潭。

0: 良知，为夫心力交付，方寸而乱。我本交全家殉难，力保为夫，以报赵氏嘅恩义。
1: 父郎，你能保赵氏为夫，宁不宁尽国无辜应下？

义无后患，何惜为家来纾难，来纾难呢？

0: 要污责不用词，为是夫郎可有一个两全之策啊？
1: 哦，有，除非咁啦。你把赵姑献上陶丝扣。

0: 这万万不能啊！
1: 哎，这又不能，那又不能，此际公义私情，望娘子你当机立断啊！

0: 戏曲之夜。
1: 收听过有李龙尹飞燕合唱的《赵氏孤儿》，时间来到凌晨12:34，提大家强烈归口信，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继续为大家送上粤曲下，在凌晨1点之后呢，有上一粤剧《沉香线》的第三卷，现在送上是一个1992年的现场录音，当年是林锦堂堂哥的演唱会，他邀请到何道瑞卿这位的慈善家一起去合唱一首的《红楼金井梦》，一起静心欣赏。

有啦。这张是真丹，提香笑樱桃，好待佢一阵精神。

0: 金川，金川，你行开嚟咧。金川，看你身如弱子，难展声谋，啲爷问心都难过。既是色欲有心，莫叹护花无力。不着我待娘亲醒来，请求他拨去。你服侍二爷，一来不用受怕担惊，二来我又不用朝思暮盼。
1: 二爷，小婢多感二爷怜惜，只恨愧无以报，纵使今生难结凑，我愿求来世可含啊。
0: 今生都未了，又何必谈及来生呢？你睇花丛蝶舞，柳岸莺鸣，大自然景色无边，何不趁我娘亲龙睡之时，你陪二爷四位游览呢？
1: 正是此身空在夫人侧，无奈腿儿已半。
0: 你睇下，
1: 花香鸟语的秀花，水秀山明一望间，
0: 苍苍山寺微风聚，涓涓水泄岸。

金川，所谓得欢愉处且欢愉，何苦当此明媚风光变作惨绿愁红，而自伤身。

岂本不应在二爷赏玩风光之时出此败兴之余，为是二爷对我多一分怜惜，使我更添一分忧虑。当此良辰美景，想到他日收场，故意不禁悲从中气。

0: 爷爷，想知粉从中，宝钗姑娘善解人意，黛玉姑娘深知人愁。爷爷，你又何必惹我呢？
1: 唉，金川，你而家即系怨我啫。

0: 先，你唔好嬲啊！
1: 啊，小丫头倒也鬼嘛，但系金川原来亦颇有理，玉破还离呀、啊。

0: 之夜。
1: 收听过有一个1992年的现场录音《红楼金井梦》，林锦堂、何道瑞卿合唱的。时间即将去到凌晨1点，之后我们回来可以欣赏上海粤剧《沉香线》的第3卷。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和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人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内外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流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是

0: 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6: 走上运动员呢一条路唔会系偶然发生噶，背后嘅故事又系点嘅咧？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系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力拔山兮气盖世，
10: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九月十四号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11: 如是如是爱扬，
12: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13: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12: 乜你有随意门咩？
13: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1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15: 正如能量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一，警告
16: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7: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霆联同一众银铃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

0: 振，发挥潜能，一起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叉叉电。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戏曲之夜。

嚟到喜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环节，时间系凌晨嘅1:11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吓，依家送上上一月剧《沉香线》嘅第三卷啦。龙老师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咁咧，我哋星期四行嘅戏曲《天地》，再见各位啦，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搿搭继续是月级欣赏节目，我是沈姬。今朝节目辰光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级沈香水。搿出戏呢是1984年的辰光啊，中国戏曲会议呢辣香港的现场演出的录音。搿故事讲呢，上司小姐蔡丽英以进香的辰光呢，偶然碰到了师生徐文秀，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临走的辰光，丽英不小心呢是忘记脱了落脱了伊的沉香扇，葛末文秀刚刚好呢就拾着了。拾着以后呢，伊就为了拿迭个扇子啊还拨蔡丽英，伊呢竟然卖身为奴啊，那就进了差府，希望去还扇子。两个人呢虽然呢又再次相会了，而且亲属终上定下白首之约，但是差夫人虽然爱囡恩，但是更加爱名声，硬劲呢将囡恩啊许配给了太守之子，强迫丽英女扮男装逃婚离家。接下来呢，阿拉继续来欣赏由小月英扮演蔡丽英，刘丽华扮演徐文秀，赵文举扮演苍艳凡，张小巧扮演蔡德清。继续请大家欣赏越剧《沉香扇》。

0: 一个两令歇歇在酒吧。
1: 上了几十年纪，酒力不足，醒了歇歇片刻，再酒也好。
2: 老爷，
0: 定内有人在着你，
1: 不许进屋。我在此稍息，不用进房。
3: 原来是位老先生，小生之相有礼了。
1: 不敢当，不敢当。请问你在此身，出门为何不提客的，因我独守在此。
3: 小生因一时判官路人错过客店，故而在此两令歇歇，不料困倦色睡。
1: 是此时来，你府上不在这里？
3: 真是。
1: 请问家住哪里？姓什么名字？

0: 行，几文行。一时之差，倒是老夫听错了。
1: 起浪的，莫

0: 啊，那是
1: 啊，老爷，他是疑文秀，不是疑文秀。
0: 疑文秀，哈，影像。

0: 这是老夫有一事同问，不知你
1: 大人与我请讲。
0: 我见你
1: 我怎么样啊？
0: 不讲也罢，不讲也罢。
1: 老大人与我们谈事无妨。
0: 哎，此事太当得了，太当得了。
1: 老人家不必多礼。
0: 这啊，即使此事老夫出言了，下

你万不知道，金库长官齐芒秀乃是我的外甥，是你表兄啊。

0: 兄啊，此番东客气的正是弟弟洪福爷。
1: 好
0: 到
1: 为
0: 奴。哦，哎呀，差天了，差人高抬。
2: 差年兄刚从外地为京，万里接过我日，今日来此李大相见，快快同为我一同参迎。

0: 回来，又是你蒙子出进，一来一去，你我倒有好几个月不见面了啊！
1: 是啊，倒有好几个月不见面了。啊，罗尼兄，听说你攻击了一位命令，又是监控告终，真是可惜呀、啊，可恶！
0: 托福托福，儿郎。

0: 兄是哪里往来？难得领二爷笑，来是照顾董上快婿。年兄晚年也有福无穷啊！
1: 啊，论兄亲故人，不知你那空城婚配，
0: 竟可告中上帝婚配？
1: 上帝婚配，
0: 上帝婚配，
1: 小弟倒有一意，难以启口。
0: 哎呀，你我之间万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但身无妨啊！
1: 我有一家小女，须臾领郎，不知可高配得上。
0: 我的婚事是我心头一件大事，既蒙领恩出去，是小女求之不得呀。
1: 此事你我相在一起了，
0: 相在
1: 相在一起了，
0: 相在一起了啊！

想试试。

0: 我一见表弟就觉得面熟，好像是在哪里看见过似的。
1: 一个长得相似，一个面熟的很，你们表弟兄二人真是天生有缘啊！
2: 是啊，缘若千里来相会
3: 啊！
1: 下酒宴，你们表弟兄二人在死亡之内畅谈。

救不救？

0: 人亲。
1: 哎呀，巧极了，这真是越发的巧极了。哎，不知表兄定的是哪一家呀？
0: 不知表弟你又定的是哪一家？
1: 是请我家岳父大人啊，有名。
0: 提起我家岳父大人，也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你家岳父大人姓什么名字？做什么的呀？
0: 表弟你。
1: 我家岳父大人嘛，乃是兵部尚书查天彪。
0: 我家岳父大人也是兵部尚书查天彪啊。
1: 啊？那么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呢？
0: 那么你家小姐叫什么名字？
1: 我家小姐嘛，乃是兵部尚书查天彪的女儿嘛，叫查来英啊。
0: 不得了，不得了啊！
1: 为什么不得呀？
0: 查天彪的女儿查那英早就许配了我了啊！
1: 请问表兄，我那有几个查长事？
0: 一个。
1: 那么有几个查来英？
0: 也是一个。
1: 这就不得了，查来英小姐明明许配给我，哎，怎么也会许配给你？请问表兄，你是财神之子哪个为媒？
0: 表弟你呢？
1: 我们乃是岳父大人亲口许婚，弟弟作子。表兄，那么你呢？
0: 这……
1: 是呀。讲啊！
0: 哎呀，这叫我说说得出口啊！
1: 哎呀，说了出来嘛，也好与他们去评理呀。
0: 啊！
1: 哦，表兄不是，小弟告辞。
0: 哎，妈妈妈！哦，哎，表弟，轻松轻松，来来来，轻松轻松。

茶消脂，

0: 有这样两个工人。
1: 哪两个？
0: 唐鸟女生。
1: 哦，这是野人啊。
0: 唐鸟女生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大家就听到的是月结神香水。今朝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阿拉下个礼拜的节目辰光里为大家送上的是神香水的大结局，阿拉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嗰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一回，现在开始。
3: 好嘢，你坐低唞下啦。你又唔系唔知道我哋女婿三元嘅脾气噶啦，佢视酒如命噶嘛。
4: 你仲好讲添，哼！一日都系你唔好，点解唔帮我哋刘家生翻个仔啊？
3: 而家你又怪我啦。每次我同你讲亲三元呢，你就话我唔生翻个仔，咁关我咩事啫？
4: 而家只系得个女，有咩用啊？
3: 肉先唔好咩？生得咁靓，而且又温文有礼。
4: 系，好啊，好啊，唔好再提啦。
3: 老爷，你真系越嚟越唔心足噶啦。
4: 有乜嘢可以令我心足啊？仔都冇过，乜嘢心足啊？
3: 三元唔系你嘅半边子咩？
4: 你唔好再提三元嗰两个字好唔好？总之咧，如果玉仙系仔咧，我就唔使受三元嘅气。
3: 三元有咩气俾你受啊？我睇佢都唔系话咩唔好啊，净系中意饮酒呢样嘅习惯唔好啫。
4: 咁就已经够噶啦，成日都唔喺屋企，都唔知躝去边。铺头又帮下，
3: 铺头啊够人手噶啦嘛，仲要三元出去做乜嘢呢？
5: 你哋讲紧女儿乜嘢啊？
3: 先，你嚟就啱啦，我哋啊讲紧你个丈夫三元啊。
5: 佢呢个人有乜好讲啊？如今我有夫等于无夫，佢成日都唔喺屋企，有时三四日都唔翻嚟。
4: 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简直太唔似样，唔怪得一年几日都揾唔到佢啦，
5: 简直连影都冇啊！
3: 真系估唔到三元完全变晒，以前都唔系咁嘅。呢，头先我同你阿爹啊讲紧佢，玉仙啊，睇下有咩办法能够令三元回心转意啊！
5: 娘亲。就算佢再回心转意变翻好，我都唔会原谅佢噶啦。我真系后悔当初嫁咗俾佢。
3: 你点可以咁讲嘅呢？
5: 怕咩呢？
4: 系啊，怕乜嘢？既然三元咁不肖嘅，唔通要玉仙受苦咩？阿玉仙啊，我哋想个办法对付三元。
5: 好易嘅咋，爹。只要我哋去到酒楼捉佢翻嚟，打佢一餐。然后逼佢写一张休书，咁我哋就可以断绝夫妻关系啦嘛。
4: 啊，系嘛？
3: 玉仙，呢啲说话点可以出自你嘅口讲噶？
5: 娘亲，唔通你肯睇住女儿一世受苦咩？
4: 不过咁啊，玉仙，你有冇谂过啊？如果

0: 三元真系休弃你，咁你以后点啊？
1: 怕咩呢？女儿可以另嫁他人噶嘛？
2: 另嫁？嫁俾边个啊？
1: 娘亲，衙门嘅庄府允，咪对女儿好有意思嘅咩？
2: 嗯。
0: 咩话？庄府允？
1: 嗯。
0: 啊，佢肯娶你咩？你点知啊？
1: 老实讲啦，爹，庄府允一早就知道女儿嘅情形，而且好同情女儿添。佢肯帮女儿嘅。嗱，只要逼咗赵三元写咗休书，咁佢就会娶女儿过门噶啦。
2: 哎呀，玉仙，咁啊点得嘅咧？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就算三元休弃咗你啊，你都不能再嫁噶。
1: 哦、
2: 啊，如果唔系，你就会败坏刘家嘅名誉噶啦。
1: 娘亲，咁点算系败坏刘家嘅名誉呢？女儿嫁俾庄府允做夫人。是提高刘家的地位就真了。
2: 不得的，你乖女，我不准你这样做啊。
1: 为什么不准呢？娘亲，你不是很痛爱女儿的吗？难道你看着女儿受苦啊？
2: 为娘就是太爱你，才不准你这样做。
1: 爹，为什么你不说话呢？难道你都不想女儿再嫁吗？
0: 哎，玉仙啊，你真的要想清楚才好啊。你娘亲的说话都挺啱的。
1: 你们还说痛爱女儿，原来完全不是女儿下半世着想的。
0: 你咪喊啫，
2: 又不是这样说。我和你阿爹就是因为太爱你，就不想你将来被人讥笑，受人鄙视。
1: 女儿不怕的，将来女儿同庄富允成咗亲之后，就冇人敢笑女儿。就算有人笑，女儿都唔怕噶。爹，娘亲，你哋谂下啦。
2: 玉仙，唔好再讲啦。
1: 爹啊，如今我哋有财冇势，如果女儿嫁咗俾庄富允，咁就有财有势啦嘛。虽然我系个女子，但系。咁都可以同刘家吐气扬眉噶，你话系咪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啊，既然你决定咁做，啊，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1: 爹，咁你真系应承女儿啦喎。
2: 老爷，你有冇谂清楚啊？你
0: 哎呀，夫人，我哋只系得玉仙一个女，佢想点做咪点做咯。佢而家已经廿几岁人噶啦，自己懂得打算嘅。将来就算有乜嘢结果啊，你同我都见唔到噶啦。
1: 多谢阿爹，多谢娘亲。
3: 玉仙娘子啊，
1: 吓，
3: 玉仙，玉仙，你喺边处啊？
1: 舍得翻嚟啦咩？
3: 玉仙，
1: 饮到醉醺醺，讨厌。
0: 岂有此理！
3: 玉仙娘子，
0: 我见到佢就嬲。我教训下佢至得。
3: 玉仙，
0: 阿三元，你行过嚟。
3: 你叫我啊？我娘子呢？你系边个啊？
0: 岂有此理！你呢个冇出息嘅家伙，等我打醒你。
3: 点解你打人啊？
0: 岂有此理！你睇下你个衰样啊，碌大对眼咁望住我做咩啊？啊，唔识得我啊？啊，
3: 恶长大人。乜原来系你啊？
0: 你仲认得我系你恶长啊？
1: 爹，打多几下啫，打大力啲就啱啦。
0: 你呢个贱骨头，非打不可，岂有？
3: 哎呀，
0: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3: 恶长大人，点解要打我啊？小细并冇做过咩错事啊！
1: 你仲口口声声话冇做错事？就以你每日浸喺酒里边，连屋企都唔愿翻，冷落我喺屋企，你谂下啦，阿爹。你要同女儿作主，打多佢几下。
0: 得啦，阿爹有分数。
2: 唔好咯，佢翻嚟就算数
0: 啦。你咪嘈啦你吓！我咁样打佢几巴，便宜咗佢啦。三元，我问你，点解你又先去饮酒啊？你应承过我话唔再饮酒嘅，你讲啊，点解？
3: 恶长大人，小细本来唔想再饮嘅。但是因为近来有好多人请饮，故此想唔

0: 飲都唔得啦。
1: 唔係啫，爹，你唔好聽佢花言巧語啊。佢有啲咩親戚朋友請佢飲啊？其實嗰啲係豬朋狗友就真啦。
0: 玉仙，你點可以咁講啊？我唔好，咁你鬧我，我都唔會怪你。但係你唔可以侮辱我嘅朋友噶噃。
2: 三元，我問你，尋日你去咗邊度？
0: 尋日？
2: 係。
0: 哦，王強興請生日酒啊嘛。
2: 咁今日呢？你又去邊啊？
0: 今日係張家請滿月酒，所以小細咪俾佢哋請咗去飲喜酒咯。
1: 啊！不難得係酒肉朋友，冇一個係好人啊。
0: 玉仙，
2: 冇錯啦，難為你講得出口啊，三月。你呀不务正业，正一是懒骨头嚟。如果不是我睇得起你，招你为婿，你有今日咁舒服咩？啊，成日都饮酒，简直是收家。我问你，酒有乜嘢咁好饮？啊，酒俾你有乜嘢好处？
1: 系呀，你讲呢？你每日同嗰班猪朋狗友喺埋一齐饮酒，到底酒有啲咩好处呀？啊，
0: 酒。其实你哋点会知道酒嘅好处？俗语都有云：一醉能解千愁啊！
2: 哎呀，我睇见你嘅衰样咧就嬲啦！你而家仲话咩酒好添？岂有此理！
3: 唉，三元，你又系嘅，大家咁讨厌你啊，都系因为你周时饮酒咋？
2: 嗱，三元，我老老实实同你讲啊。从今之后，如果你能够戒咗铺酒瘾嘅，我就饶恕你。
0: 啊，
2: 如果戒唔甩嘅，俾我知道你再饮酒，到时我就唔止用只手打你，我用青泥棍打你，知嘛？
0: 恶长大人，你叫小细做乜嘢都得，只不过要我戒酒。
2: 点啊？
0: 小细可能会办唔到。
2: 吓咩话？真系岂有此理！
1: 阿爹要你戒，你就要戒。一滴酒都唔准饮。
0: 唉，你哋要我戒酒，莫讲话要我一年酒不沾唇，甚至一季一日冇酒，我都受唔住噶。
1: 唔通一年四季都要饮酒啩？
0: 娘子，你系个妇道人家，又点会知道饮酒嘅个中乐趣啊？
1: 哼，难为你仲好意思话我唔知道啊！好啊，咁你话俾我听。点解一年四季都要有酒饮啊？
0: 咁你听住啦，娘子。春天春风和暖，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就系一个饮酒赏花嘅好时候啦。夏天天气热，再加上荷花盛放，饮酒又可以帮助消暑嘅。秋天叶落之枯，无限凄凉，亦都要借酒消愁啊嘛。咁讲到冬天，风雪满天，饮酒就可以取暖啦。
1: 你简直乱讲嘢啊！娘亲，嗱，如今你亲眼见到佢几厚面皮噶啦，你话系咪气死人啦？
2: 简直系废话，简直系强词夺理。
1: 嗱，我再问你一声啊，到底你肯唔肯戒酒？
0: 娘子，你哋唔好逼我啦。
3: 三元。我哋想你好嘅啫，点可以话逼你呢？
1: 你真系冇良心啊！到底你戒唔戒酒啫？
0: 我都话啦，你哋叫我做乜嘢，我都肯做。不过唯有叫我戒酒，咁我就办唔到啦。
1: 好，嗱，呢个说话系你自己亲口讲嘅，爹、娘亲，你哋都亲耳听到嘅，咁我哋又何必再苦口婆心劝佢呢？
2: 系啊。他既然不决心改过的，那即是不当我们亲人。
1: 没错了，赵三元，你这个人这么寡情薄义，真是枉我嫁了给你，枉我爹招你为婿，供你好食好住。
0: 我哪算是一个寡情薄义的人？我只不过喜欢喝酒而已。娘子，你不用这么生气的，我都知道我赵某人是深受刘家的恩惠。
1: 爹啊，唔好同佢讲咁多啫，赶佢出去。
0: 娘子，就算你哋赶我出去，我都系唔会戒酒噶啦。
2: 三元，你真系唔戒啦嘛？
0: 唔戒。
2: 好啦， 既然你系咁固执嘅，咁你就唔好怪我哋狠心啦。
1: 系啊，不如捉佢去衙门度，请庄府尹嚟判断呢件事啦。费事同佢讲咁多啊。
2: 嗯，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好，我哋即刻拉佢去见庄大人。
1: 好啊。
0: 去见官啊？
2: 嗯。
0: 点解要我去见官啊？我又冇犯杀人之罪，亦都冇打家劫舍，我唔去。
1: 到你话唔去嘅咩？去啊！
0: 娘子，唔通你真系咁绝情？为夫只系中意饮酒啫。
1: 咁仲未够咩？
2: 唔好讲咁多，跟我行。
0: 岳长大人，你真系要拉我去咩？我系你个女婿噃。
2: 女婿又点啊？我唔稀罕你呢种女婿。
1: 喂，你行唔行啊？如果唔行嘅，我叫人嚟拉你噶。
0: 娘子，我系你夫婿，你点？
1: 我冇夫婿噶啦。
0: 你，点解你哋个个都咁讲呢？
1: 点解唔可以咁讲啊？我同你如今已经无情义可言噶啦。喺好耐以前，我已经当自己冇咗夫婿噶啦。
2: 诶，玉仙，唔好同佢讲咁多，拉佢去啦。
0: 我唔去啦，我冇犯罪。
1: 你唔去咪唔去啦。我首先去衙门度告你，等公差嚟捉你。
0: 啊
1: 哈！赵三元，有胆你就留喺呢度唔好走。
0: 娘子，娘子你唔好去啊！
4: 阿玉仙啊，我个媚人，乜嘢风吹你嚟嘅啫？嗯，我唔系发梦啊嘛。
1: 大人，边算系发梦啫？其实我系有件事嚟求大人作主嘅。
4: 哦，好啊好啊，我一定会替你作主嘅。
1: 嗯，
4: 嚟坐低，
1: 哦、
4: 你告诉我，谁虾你这么大胆、嗯、
1: 大人啊、
4: 嗯、
1: 就是我那个走鬼丈夫了、
4: 嗯、他又是怎样啊？他又冷落你是吗、嗯、
1: 哈，你明知故问是吗？我打你了、
4: 啊、哦美人，我早知道他对你不是好的了，所以我才时时安慰你啫。
1: 讲得好听啲啦，大人，大人啊，
4: 嗯，
1: 如今佢又喺我屋企醉咗咯，
4: 嗯，
1: 不如你派人去捉佢嚟啊嘛。
4: 捉佢嚟啊？捉佢嚟做乜嘢？
1: 我系要你捉佢嚟啊！快啲啦！
4: 哦，好好好，好，好怎么咁嬲啫？嗯，人呢？人呢？
5: 小人在，大人有咩吩咐？
4: 叫你啫，叫真你都系咁耐先至嚟嘅。即刻带人去刘府生家中，将嗰个赵三元捉翻嚟。
5: 知道。
4: 系。
5: 系。
4: 阿美人啊，我啊已经照你嘅说话去做啦嘛。嗯？系呢？你究竟想点啊？嗯，
1: 大人，其实我真系好憎嗰个赵三元嘅。
4: 嗯，
1: 佢话乜嘢都可以做得到，净系唔可以戒酒啫、嗯。所以我要逼佢写一张休书。
4: 休书啊？
1: 系啦，要佢立休书。咁以后，
4: 嗯，
1: 以后我哋咪
4: 诶，好啊，好啊，呢、这、一个方法真系好啊。
1: 好啊咧。
4: 阿美人，你即管放心，呢啲小事本官自然会办妥嘅。
1: 我一早就知道你会办妥噶啦。
4: 阿美人啊，你啊真系聪明啊！谂到将来，我哋可以成双成对，日夜咁对住。嗯，我而得即刻就攞咗佢个命。
1: 哎呀，大人，你千祈唔好咁添啊！
4: 嗯，
1: 你系咪真系咁爱我嘅啫？
4: 哎哟，讲句真噶咯，乜你咁都仲唔信嘅啫？嗯，我哋一定要谂个万全之策先至得。
1: 系啊、嗯，不过千祈唔好俾人知道我想攞佢条命、啊。
4: 嗯，我知啦，你放心。嗯。等我想个好办法先。
1: 想啦想啦。
4: 嗯。
1: 想到未啫？ 得未呀？
4: 未，边有咁快？咁啊，等我谂下先啦。

0: 到你呀、啊，咁耐。
1: 有啦有啦。
0: 系
1: 嗱，只要我派佢替我将一封公文送到去京师。
0: 送去京师？
1: 系啊。
0: 虽然京师离开呢度有几千里路咁远啊，
1: 嗯，
0: 但系佢始终都会翻嚟噶嘛，大人。
1: 唔会，佢永远都唔会翻嚟。
0: 点解啫？
1: 因为朝廷嘅法律，呢封公文送到去京师，如果误期一日就要打40大板，
0: 哦，
1: 误期两日就要打80大板。如果过了3日期就要斩头了。
0: 照我看，赵三元一定会准时送到的。
1: 不会，你放心都得了，天气这么冷，他又是爱走如命的，一见到走连祖宗的姓氏都不记得了，他又怎会准时将公文送到啊？
0: 又是啊。这个计划都不错，
1: 直情好，怎知不错啫？只要他一上京，我就立刻派轿娶你过门，到时啦，我们
0: 有人来，有人来啊！
2: 大人，
1: 咩事啊？
2: 启禀大人，
1: 赵
2: 三元已经带到。
1: 好啦，有冇带证人嚟？
2: 有啊，连刘老爷都带埋嚟啦，大人。
1: 做得好。如今人在哪处？
2: 在公堂出面啊，大人。
1: 立刻升堂。
2: 是，大人。
1: 美人啊，你现在出去公堂击鼓，我就知道怎么做的了。
0: 多谢大人。
1: 人来。
2: 有。
1: 方才谁人击鼓啊？
2: 启禀大人，是一个女子击鼓啊。
1: 阿贵者何人？
0: 小妇人姓刘，名玉仙。
1: 你是原告是吗？
0: 是啊。
1: 你告边个？
0: 小妇人是要告赵三元啊。
1: 赵三元，佢系边个啊？有冇证人？
0: 启禀大人，赵三元乃系小妇人嘅丈夫，小妇人家父刘虎生可以做证人噶。
1: 好，赵三元何在？
3: 小人在。
1: 刘玉仙，你有咩冤枉，即管讲俾本官知。
0: 知道，大人，赵三元本来是小妇人的丈夫，但系自从招赘嚟我家之后，佢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又爱走如命，成日将小妇人冷落喺家中，所以请大人作主，我情愿佢立休书同佢解除婚约啦。
1: 赵三元
3: 在，
1: 你妻子所告是否属实呢？
3: 启禀大人，小人素来奉公守法，只是喜欢饮酒，有时饮醉下咁啫。不过小人不想因为咁而休妻。
1: 咁你即系话肯戒酒啦嘛？
3: 唔系啊，大人。
1: 啊？
3: 酒系小人嘅生命，唔戒得噶，请大人明察。
1: 哼，你这个人全无悔改之心啊。
0: 大人，小妇人要他立休书啊。
1: 赵三元
3: 在，
1: 你愿意立休书同刘玉仙解除婚约吗？
3: 小人不愿意啊。
1: 证人刘虎生何在？
4: 小人在。
1: 你就是刘玉仙的父亲，赵三元的恶长，是吗？
4: 是啊，大人。
1: 咁你同唔同意佢哋解除婚约？
4: 启禀大人，
1: 由
4: 于赵三元爱酒如命，小人曾多次劝告都无效，而小女嫁佢有夫等于无夫，所以小人都赞成呢件事。
3: 岳长大人
1: 好，赵三元
3: 在，
1: 你妻子岳长都赞成此事，所以你要立即写休书。
3: 大人。小人无论如何都不写休书的了，请大人明察。
1: 既然是这样，那好了，赵三元，你既然不肯写休书，我都不可以逼你的。你替本官送一

0: 文上京，作为冷落娇妻的补偿。
1: 多谢大人。
0: 你听清楚先至再讲。赵三元，你将公文送去京师，一定要准时送到，知道吗？
1: 小人知道。
0: 如果你迟了一日将公文送到，咁就要被打40大板；迟两日就要打80大板；迟三日就要斩头。呢啲系朝廷嘅法律，你知嘛？
1: 小人知道。请问大人，小人几时起程，又送公文俾边位呢？
0: 听朝一早，公差就会将公文送到去你家中，咁你就知噶啦。你退下。
1: 谢大人。
2: 特登咁洗开我，你哋对奸夫淫妇就可以明目张胆咁来往啦。
0: 刘若仙啊，
3: 在
0: 本官咁样判断你满意嘛？
3: 多谢大人。小妇人非常之满意啦。
0: 你满意，我啊满意呢。哎呀，
4: 有
0: 吩咐退堂。
4: 追。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现在开始。

0: 超乎，石守信。我哋如今系巡视民间，所以我哋三个人嘅姓名必须改一改。预防有人问起嘅时候，我哋可以应对。
1: 要改姓名？姓常，点啊？
0: 石守信，你又唔记得咗啦？我喺离开京城之前，咪话过俾你哋听，唔好再叫我做姓常嘅咩？
2: 但系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0: 点样称呼啊？等我谂下先。啊，得啦，我就叫做赵康仁啦。咁我原姓赵，改名上仁啦。
1: 上仁？
0: 高尚嘅上，仁慈嘅仁，好唔好听？
2: 赵上仁，唔错啊。
1: 系咯，
2: 好好听。
1: 咁麻烦上仁兄为我哋改下啦，好嘛？
0: 好。石守信，你就原姓石，改名叫做阿信啦，即系石信。
2: 咁我咧姓
0: 又姓上。咁啦，你将你个姓呢个楚字拆开，咁就系你嘅新名啦。
2: 咁我即系姓林名匹系嘛？
0: 冇错啦。嗱。由如今起，我哋就忘记咗自己嘅真实姓名，用我哋嘅新名啦，知道吗？仲有，以后我哋必须称兄道弟嘅，你哋记住啦。
1: 系，上仁兄，小弟石信，向上仁兄请安。
2: 石信兄，细声啲，如今我哋喺路上噶。
1: 系喎系喎，林匹兄，多谢你关心。
2: 上仁兄，睇天色好似就快要落雪啦，我哋不如去前边嗰间酒家饮杯酒取暖，好唔好咧？
0: 好，
1: 好噃，
0: 我都觉得有啲攰啦。
1: 咁我哋行快啲啦，
0: 我呢次出巡，朝廷系冇人知道嘅，我只系话咗俾赵光普听。叫他替我代理朝政，所以你们在百姓面前千祈不要再叫我做姓常，知道吗？
2: 知道。
0: 你们两个以后要记住了。
2: 是
1: 是，
2: 石信兄，你真是大义。
1: 小弟向上仁兄赔罪。
0: 算了算了，以后小心一点。
1: 是。
2: 上仁兄，这次出来巡视，觉得民间情况比较上一次好唔好啲呢？
0: 照表面嘅情形睇，似乎一切都好平静噃。
1: 当然啦，呢啲乃系上仁兄嘅功劳，一切平静，即如四海升平嘅景象一样嘅。
0: 多谢石兄你夸奖啦。希望四海真系可以平安无事啦。
2: 上仁兄，唔好讲啦。到酒家，我哋入去。
0: 系啦系啦，好。
3: 估唔到呢间酒家仔嘅生意都唔错噶啦。
4: 三位客官，请过嚟呢边，呢度啱啱有张台，请请请。
5: 好啊，麻烦你。
4: 前面坐。
5: 三位客官，麻烦你攞壶好酒。再整几味小菜嚟，我哋送走啦。
4: 好啊，好啊，周丽，
5: 小二哥，
3: 你哋呢处嘅生意都几好啊，
4: 托赖各位客官睇得起啦。
5: 小二哥，麻烦你快啲，因为我哋好冻啊。
4: 好啊，好啊，好快嚟嘅。客官，请等一阵啊，酒菜即刻就到。
0: 石信兄，你知唔知啊？呢一条路系来往南北嘅主要通路。好多商家都要经过呢条路嘅，加上呢一带酒馆又少，所以呢度嘅生意先至有咁好嘅。
1: 系上仁兄讲得啱。
2: 上仁兄，我哋系咪继续南下？
0: 我好想去江南睇下。照计如今江南 应该是冬末春初了噃。
1: 去江南啊？
0: 嗯。
1: 哎，好啊，上仁兄、林匹兄，我十几年啦，未去过江南啦。
5: 我都是啫。
4: 哎，嚟啦嚟啦嚟啦！哎，客官客官，哎，酒菜到啦。
5: 快啲，快
0: 啲，
5: 快
0: 啲，小子哥，
5: 麻烦你，麻烦你。
0: 你哋呢一带太唔太平啦？
4: 太平？
0: 系咯。
4: 嘿，啊，客官。你指乜嘢啊？
5: 哦，即系话有冇强盗出门或者杀人放火嘅事咁？
4: 哦，哈哈，客官你指呢啲系嘛？自从圣上得到天下。

0: 之后呢，一切都好平安，嗰啲强盗都冇晒啦。而家我哋夜晚啊，好少闩门噶。
1: 咁就好啦。咁你哋嘅收成好啊嘛？
0: 好，一年四季都风调雨顺，年年都丰收噶。
2: 官府大人廉政严明啊嘛。
0: 咦，你哋三位好似唔系呢处嘅人嘛？你哋梗系第一次嚟噶啦，系咪？
1: 系，我哋系过路嘅。
2: 系啊，小二哥，我哋系过有人叫你啊。
0: 系啦系啦，各位客官，慢慢饮啊，需要乜嘢即管吩咐啦。
2: 得啦，我哋喺度做嘢啦吓。尚仁兄，你如今可以放心啦。嚟，石信兄，我哋敬尚仁兄一杯。
3: 哦，系，干杯。
2: 好，升嘅
1: 。我都回敬你哋两位一杯。
2: 感动。
4: 哎呀，真系冻。咦，前边有间酒铺噃。
5: 横掂都已经五期几日，赶到京城啊，梗系暂手噶啦。何必咁赶呢？都系入去酒铺里头饮啲酒享受下啦。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谂起我个娘子啊，真系狠心，居然叫嗰个奸夫庄府运嚟害我。算了，都系唔好谂咁多，入去吧。
0: 客官，请入嚟，请入嚟。
2: 好啊，好啊。
0: 小店已经客满噶啦，如果客官唔介意嘅，一搭台啦，好嘛？
5: 好，唔紧要，求其有得坐咁啊得噶啦。
0: 好啊，好啊，请跟我嚟。
5: 好啊。
0: 嚟，呢度，三位客官，方便下吓，俾呢位客官搭台好嘛？
2: 尚仁兄，你嘅意思？
3: 唔得，
2: 打，
1: 随便坐啦。大家都是出路的，不用咁客气啊，坐啦。
2: 多谢三位，
0: 多谢三位客官啊。请问呢位客官揾啲咩嘢食啊？
5: 我攞一壶酒同埋两味小菜咧，快啲喎。
0: 好，得，即刻就嚟噶啦。
5: 我一见到酒家就一定要入，如今已经迟咗十日啦。总之今次我冇命喺啦。
0: 客官啊，酒菜到啦，而家
5: 好啊，
0: 趁热啦。
5: 麻烦晒你，我自己得啦，我自己得啦。
4: 皇天在上，今日我召某人用呢杯酒奉献俾你，求你保佑圣上万岁，群臣安康，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季风调雨顺。
1: 估唔到民间会有咁好嘅人，饮酒都不忘为人祷告。我呢次总算冇白行，睇佢个外貌，只系一个普通人，但系佢心底咁善良，真系令人感动。难得。
3: 尚仁兄，你话咩难得啊？
1: 冇乜嘢，冇嘢。
5: 三位。在下得到三位肯让位俾我坐，如今在下敬每位一杯，以表谢意。
3: 咁客气做咩啊？
5: 呢位兄台，干杯。
1: 唔敢当。呢位兄台，你太客气啦。其实我哋应该敬你一杯先至啱嘅。
2: 系啊，
5: 唔系咁讲嘅，等在下敬你哋先至啱嘅。
1: 好，咁恭敬不如从命啦。干杯，
5: 干杯。
2: 多谢晒，
5: 小二哥啊，麻烦你攞多两壶酒嚟啊！
0: 即刻送到。
1: 呢位兄台真系好酒量啊，
5: 边度系呢？
2: 好啦，尚仁兄啊，我哋饮完酒啦，
3: 系，
2: 不如我哋走吧啦。
3: 外面啲雪都停咗啦，
1: 好，我哋走啦。呢位兄台，我哋有事告辞先啦，失陪。
5: 好啊。三位请随便啦，
2: 请啊，
5: 请。
0: 喂，三位客官，唔好行住啊！
6: 小二哥，唔知有咩事呢？
3: 咩事啊？
0: 你哋饮咗酒啊，唔俾钱系想走啊？
6: 哦，对唔住，系嘛，我唔记得咗添，请你原谅吓。嗯，我个钱袋呢？
0: 唔使炸低啦，食咗嘢点会话唔记得俾钱噶？我睇你哋三个呢，
3: 喂，你讲嘢小心啲啊！
0: 咩啊？
6: 林匹兄，你有冇带钱啊？我个钱袋唔知去咗边。
2: 喂，我都冇带钱袋。
3: 你又冇？
2: 石信兄啊，你有冇带啊？
3: 等我睇下。哎呀，我都冇喎。
6: 弊啦，点算好呢？
3: 唉，我谂起啦，今朝我哋出嚟之前，大家都换过套衣裳嘅，我谂就系唔记得带钱啊。
0: 喂。你哋三个啊，唔好喺你老爷面前作状啊！你哋分明系嚟白食嘅。
2: 小二哥，我哋今朝早出嚟咧就太过匆忙，唔记得带钱包啫。啊，请你原谅。
0: 啊，笑我！食完嘢唔俾钱，仲要我原谅你哋啊？
2: 小二哥，我哋求你通融下，听日一早咧，我哋即刻送翻啲钱嚟俾你噶啦，咁得唔得啊？
0: 唔得啦，啊！我以为你哋三个咧斯斯文文，系读书人，知书识礼啊，估唔到咧又系白食又赖账嘅。
2: 小二哥，你讲说话小心啲好喎。
0: 我点解要小心啊？唔通你哋系皇帝啊？啊，就算你系皇帝啊，我都唔惊啊。
6: 喂，你讲嘢小心啲喎。
3: 石信兄，
0: 咩啊？
6: 你想讲乜嘢啊？
0: 喂，究竟你哋三个俾唔俾钱噶？唔俾钱咧，我就叫齐人马打你噶啦噃！
2: 诶，乜你咁噶？
5: 诶，唔好喐手，大家唔好喐手。
7: 系小二哥，
0: 咩啊？
7: 你哋咁多人想打呢三位，其实你应该帮助佢哋俾钱先至啱嘅。
0: 喂，咁你想点啊？
7: 冇，我想替佢哋俾钱啊，得唔得啊？
0: 哦，你肯同佢哋俾钱咁咪最好啦。嘿，咁啊冇事嘅。
1: 呢个人原来咁疏财仗义噶噃，
7: 小二哥，你咁对待啲客人太过冇礼貌啊！
0: 系嘅，啊，其实系佢哋唔啱噶嘛，边个叫佢哋食咗嘢唔俾钱啊？
7: 边个话佢哋食咗嘢唔俾钱啊？方才佢哋已经向你解释咗啦，话唔记得带钱啫。
0: 系小人唔啱嘅。
7: 算啦。他们三个人贡献你多少钱啊？
0: 哦，不是很多而已，不过是200钱酒和100钱小菜而已。
7: 哦，区区300钱你就想打人啊？太不应该了。那，拿去吧。
0: 哦，多谢客官，多谢客官。
7: 三位兄台，你们可以走了。
2: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这位兄台帮忙，后会有期。林兄，石兄，我哋走啦。
2: 好，请啦，
3: 请啊，请。
0: 算你哋三个好彩啦，遇到呢个客官帮手。如果唔系啊，我一定拆你哋骨噶。
7: 小二哥，计下我要俾几多钱啊？我都要走啦。
0: 哦，客官，点解唔坐多阵啊？
7: 我冇咩兴趣饮酒啦。几多钱啊？
0: 哦，500钱咧。
7: 攞去啦。
0: 多谢客官。

0: 上人兄，我已经带了这位兄台回来。
1: 这位兄台，不是，我应该叫恩公才对。恩公你坐下先，石信兄替恩公斟酒。
2: 不敢当，不要客气。
1: 恩公不要见外，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但是得恩公你解囊相助，真是难得了。
2: 你这样太夸张我了。
1: 是吗？那问恩公尊姓大名？
2: 在下姓赵，名三元，

0: 專家呢？
1: 三元兄，在下都是姓趙，我的名字叫做上人，這兩位是我的異姓兄弟。
2: 在下姓林名匹，敬三元兄一杯先。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多謝林兄。
4: 在下姓石名順，我都敬三元兄一杯先。
0: 好啊，好啊。多謝石兄。
1: 三元兄今晚不要客氣，我們今晚不醉無歸的。
0: 這樣就最好了，不過打攪了各位。
1: 是的，三元兄，不知道你今次去北方有什麼事呢？
0: 在下奉命送公文，算了，不要再提。
1: 三元兄，你
4: 你今天有點不舒服了，是不是？
2: 我看不是吧。
1: 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啊？
2: 是的，有什麼事即管說出來，或者我們可以幫你。
4: 是的，到底有什麼事呢？如果是冤屈事的，你說出來，我悶在心裡面。
0: 這件事說起上來是長篇。
2: 嗯，
0: 幾位真是對不住，在下情不自禁令到幾位掃興。
4: 不會不會，
0: 幾位原諒我。
4: 喂，如果真是有冤屈氣的，說出來啊。
2: 是的，
4: 到底誰給冤屈氣你受啊？
2: 三元兄，如果有什麼冤屈氣你就說出來吧，我們會盡力幫你的，何況上人兄他是
1: 林兄。看他的情形都是讓他喊完才再問他好一點的。
0: 在下遇到你們三位，大家談得這麼投契，在下還感覺到人間有點溫暖。
1: 三元兄，有什麼事你不怕說出來啊？或者我們可以有辦法跟你解決問題呢？
0: 在下多謝幾位先。在下至少父母雙亡，寄居在叔父家中替他看牛的，亦都跟隨叔父那些仔女一起讀過書。在在下16岁那年，叔父有病，因為我的堂兄弟都是不務正業的，叔父叫我代他打理生意。
4: 咁你都几本事啊，16岁就识做生意啦。系啦，系啲咩生意啊？
0: 冇咩嘢，系间米铺啫嘛。起初我都系送米嘅啫。咁后来由于我勤力，咁就喺19岁嗰年，我就正式管数。亦都系由嗰年开始，我系中意饮酒嘅。
2: 我讲起上嚟，好多人都中意饮酒嘅咧。
4: 系啊系啊。
0: 咁喺我哋嗰条村咧，就有一主刘家。他們是很有錢的，不過就沒有兒子，只有一粒女，他們是想招聚女婿，但是找來找去都沒有人肯招聚入劉家。剛剛我叔父有病死了，米鋪停業了，而我那個阿嬸因為妒忌叔父對我好，他又貪財，那就逼我入聚劉家了。
4: 好事來啊，劉家有錢，你又娶到個妻子，何乐而不为呢？
0: 石兄，你听我讲埋先啦。起初乐长乐母对我系好好嘅，但系佢哋唔俾嘢我做，可能唔信任我啦。于是我时常饮酒，亦都系由于我经常饮酒而冷落咗妻子。我俾刘家嘅人讥笑痛骂，咁我
2: 你又系嘅，你应该饮少啲先系啊嘛。
0: 本来我都想改的啦，但是我后来发觉，原来我的妻子和当地苦运有私情的。可惜我没有证据，又没有钱财，没办法揭发他们。而我的妻子反而以我嗜酒为名告去衙门，而且还跟庄夫人串通来陷害我。
1: 陷害你？
0: 是
1: 怎样陷害你啊？
4: 是的，到底他们怎样串通啊？
0: 庄苦运话我冷落娇妻，要我做补偿啊。
2: 点做法？
0: 咪叫我将公文送去京师咯。
1: 我明白啦，佢哋想借朝廷法律嚟处决你，咁佢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咁相叔相妻啦。
0: 我谂系咁啦。
1: 咁你如今过咗期啦咩？
0: 如今我已经耽误咗将近10日啦，相信到咗京师。一定要殺頭的了，所以我好

0: 难过，
1: 岂有此理！
2: 唉，佢哋一定知道你嗜酒如命，经过酒家咧，必定会入去饮几杯，所以你一定会过期嘅。
1: 咁专夫人啊，真系恶毒啦！嗰、那个苦云亦都唔应该色迷心窍啊！上仁兄，你应该为呢位恩公想个办法至得。
3: 我知道啦，
0: 在下好感激你哋三位嘅好心，不过三位都系读书人。怎可以救到在下呢？
1: 点解唔救得啊？你知唔知上仁兄系？
2: 石信兄，唔好乱讲嘢。
3: 三元兄，你姓赵，我又系姓赵。
0: 系，
3: 你今日慷慨好施，帮我哋俾咗酒钱，所以我亦都愿意帮下你嘅。
1: 系咯，
0: 上仁兄，你话你可以帮我？
3: 系，
1: 你放心啦。他说得出来一定做得到的。
0: 怎会才得的？你们不用安慰我的。不过无论怎都好，我都很衷心感谢三位的好意。不要再说这些东西了，越说越烦的。大家痛痛快快喝多几杯。可能再过一个月，我将信送到京师之后，没命喝酒的了。
2: 三元兄，你又使乜咁失望呢？
1: 是的。
0: 三位兄台，老实讲啊，今次唯有圣上才可以救我，如果不是我实死的了。
1: 是啊是啊，
0: 嚟，唔好讲咁多，喝杯。
1: 你呢件事呢，真系只有圣上才可以救得你嘅啫。点解你唔求佢呢？
0: 求佢？
1: 系。
0: 石信兄，你唔好同我讲少啦。圣上点会有闲情逸致理埋民间百姓啲咁嘅事啊？何况我一到京师。就会被人拉咗去斩首，点可以揾到圣上求佢呢？
3: 三元兄，你相信我啦，上苍唔会任得一个咁好嘅人就咁就死嘅。
0: 上仁兄，多谢你安慰我，嚟饮咗呢杯，当系我向几位致谢嘅。
1: 唉，致咩谢啊？呢一餐酒应该系我哋向你致谢啊！真，
0: 多谢几位仁兄，虽然你哋想帮我。不过我相信你哋冇办法帮到我
1: 嘅。边个话冇办法啊？梗有办法嘅。
2: 三元兄，可能上仁兄会救到你呢？
0: 真嘅？好，姑勿论救唔救到我，总之今朝有酒今朝醉，大家一齐饮，升嘅，
1: 升嘅，升嘅，
3: 真系可怜，唔得，我一定要救佢。三元兄，你放心啦。虽然我或者唔可以救你，但系我有个朋友，佢系住喺京城嘅，佢可能有办法救你呢。
1: 三元兄，你有救啦！
0: 真嘅？
1: 系。
0: 上仁兄，唔知贵友点样救我呢？
3: 你唔使咁心急要知道啊。
2: 系啊。上仁兄肯出手救你，他一定救到你的。
1: 是了，三元兄放心啦，来，我用这杯酒向你道贺，因为你已经有人肯救你了。来来，升了他先。
0: 石信兄，多谢你先，不过如今就向我道贺似乎言之过早啫。
3: 三元兄，我看你都是早点休息啦，不要再喝了。
0: 上仁兄你放心啦，我赵某人咁大个仔，饮酒从来都冇醉过嘅。
2: 我哋上仁兄唔系惊你醉，而系想你早啲休息，听日早啲起身咁解啫。
3: 冇错啦，等阵我要写封信俾你带去京城，俾我位朋友。咁所以、
0: 好咧，在下即刻出去订个房休息。各位早唞啦。
1: 唔使啦，唔使啦，三元兄，不如咁咧。就住我隔篱间房咧，好嘛？
0: 好，
1: 系啊，我带你出啊。
0: 咁有劳石兄啦。
3: 三元兄嘅妻子真系太恶毒啦。
2: 系啊，嗰、那个庄苦云太不应该。身为父母官，点可以强占民妻嘅呢？所以我睇圣上，你一定要俾啲厉害个庄苦云睇下。等佢知道应该点样做官先得嘅。
3: 当然啦， 听日我哋立即南下。

0: 办妥呢件事。
1: 好，
0: 呢次我哋微服出巡，总算大有收获啦。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是由何楚文编导，施安婷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

0: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

0: 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3: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开始。三位兄台，
4: 早晨。
5: 早晨，
6: 三元兄，早晨。昨晚瞓得好嘛？
3: 在下昨晚好好瞓啊，可以话由我送公文开始，最好瞓就系昨晚。
5: 咁梗系啦，心中冇牵挂，咁一定好瞓啦。
3: 可能系啦，
6: 系啦，三元兄。如今我可以话俾你听，昨晚我所讲嘅嗰位朋友唔系边个，就系当今丞相赵光普啦。
3: 赵光普？
6: 嗯。
3: 我嗰封公文都系送俾佢噶噃，真系奇啦！三位都系读书人，点会识得朝中显贵噶？
5: 三元兄，你放心，我哋唔会呃你嘅。至于点样识，你到京师之后见咗赵光普大人，你就会知
3: 嘅。系嘅，在下知嘅咧。
6: 所以只要我写一封信俾佢，佢见到我封信，一定可以帮你嘅。
3: 咁啊，最好不过啦，上人兄，咁请你即刻写信啦。
6: 好好，林匹兄，
5: 啊，
6: 有冇纸啊？
5: 纸？上人兄，点会有纸啊？我哋如今住嘅呢间系客栈仔嚟啫噃。
6: 啊，林匹兄，你唔系有支笔嘅？
5: 系，我有带笔墨，但系冇带纸。
3: 冇纸啊？咁点写信呢？
6: 冇纸都唔紧要嘅，林匹兄，
5: 吓
6: 你磨好墨先。
5: 好，
6: 石信兄，
7: 啊，
6: 你卷起三元兄嘅衣袖咧。
7: 哦，好啊，好啊，咁得啦嘛，
6: 得啦得啦，林匹兄，
5: 啊，
6: 磨好墨未啊？
5: 得啦，
6: 嗱，我就喺三元兄嘅手臂上边写几行字。
7: 哦，
6: 咁即系有纸啦。
7: 哦，系噃，上人兄，你谂嘅办法真系好。
6: 嗯，如今我开始写啦，
3: 你即管写啦，我唔会喐嘅。
7: 林匹兄，上人兄谂呢个办法真系妙，你话系咪？
5: 当然系啦，呢啲就系叫做就地取材啦嘛。呢个方法又安全又实际。
7: 嗯，如果写纸张上边，恐怕佢会遗失，但系写喺肉上边，咁啊绝对唔会遗失啦。不过有一样嘢令人担心嘅噃。
6: 我知道你担心乜嘢啦。系咪惊三元兄沐浴嘅时候洗甩咗呢几行字呢？
7: 系上人兄真系料事如神，我就系担心咁咋。
3: 你放心啦，石信兄，就算我污糟到极点，我都唔会洗嘅。
5: 仲有啊，三元兄，你千祈唔好出汗啊，知嘛？
3: 啊，系噃，多谢三位嘅提醒。为咗保存我呢条性命，在下一定会留心噶啦。
7: 咁就好啦，
6: 三元兄。如果你见到赵丞相，只要伸出你嘅手臂俾佢睇，我敢保证，佢一定肯救你嘅。
3: 如果真系咁样，咁上人兄就系在下救命恩人啦，上人兄，请受在下一拜。
6: 唔使行礼啦，三元兄，使乜咁客气呢？古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你同我都系同姓，而且你又曾经解囊帮助过我哋三个呢？如今时候都唔早噶啦，你起程呢？
3: 系，
6: 如果在一路上没什么阻滞，那半个月之后你就会去到京城的了。
3: 在下会尽快赶去。好了，在下就此拜别三位了。
6: 好，后会有期。
7: 三元兄，路上小心啊。
5: 是啦，
7: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两位兄格，
1: 就在。
0: 如果世间上有多几位好似赵三元咁好嘅人就好啦。你哋认为朕讲得啱唔啱？
1: 当然啱。
0: 系啦，所以朕已经吩咐赵兄格赦免佢嘅误期死罪。
2: 诶，圣上，三元兄根本冇犯过罪喎。
0: 朕知道，所以朕喺佢嘅手臂上写明一次佢福建漳州府尹嘅职务，等佢可以报仇雪耻。两位兄家认为朕做得啱唔啱？
1: 圣上咁做法做得非常之啱。
2: 圣上咁做法，即系将嗰个庄府尹撤职，而要三元兄代佢个位噃。
0: 冇错啦。好啦，如今停咗雪啦，我哋可以立即南下，直到福建，睇下三元兄嘅岳长同埋佢嘅妻室有咩嘢行动咧。
1: 好啊，
3: 兄才，
4: 在
3: 由福建送公文嚟嗰个人到咗未？
4: 大人，仲未啊？
3: 仲未到，咁就真系奇怪。佢已经嚟迟咗大半个月，点解到而家都未到？唔通嗰个送公文嘅人怕死嘅咩？
4: 大人，
5: 可能因为路上遇到风旋而延迟到啦。
3: 系。如今天气咁冻，圣上又出巡，唔知如今佢喺边度？兄才，
4: 在
3: 你出去睇下，或者今日嗰个送公文嘅嚟都未定。
4: 系，
3: 如今嘅人越嚟越冇责任心，少少一封公文都会误期送到。想当年我保护太祖东征西战，一直到太祖登基封我为太师韩国公，如果当时我唔系负责任，又点会有今日嘅荣华富贵？
4: 启禀大人，福建送公文嘅人已经到咗，如今喺门外等候。
3: 哼，呢一个人误期误咗成大半个月咁耐，仲敢嚟送死？好，你叫佢入嚟。
4: 系。
6: 小人赵三元参见大人。
3: 你就是由福建送公文来的，是不是？
6: 是啊，大人。
3: 那你知不知道朝廷的法例？
6: 小人知道。
3: 那你自己计算一下，你总共误了几多日？
6: 小人已经过了19日期
3: 限。那你该当何罪？
6: 小人知罪，请大人开恩。
3: 太迟了。人来，收下公文，然后拖这个人出去斩首。
6: 咪住啊，大人，小人有件事要禀告大人的。
3: 有什么事？
6: 小人在路上遇到大人的朋友。
3: 你乱讲，你见到我的朋友？
6: 是啊，大人。
3: 那有什么证明？
6: 大人，小人当然有证明了。你那位朋友还有封信叫小人交给你的。他叫做赵尚仁。
3: 啊，赵尚仁？我问你，那封信在哪里？
6: 信在这书啊。
4: 哎，喂，这位大哥，你怎可以在大人面前压高三袖？
6: 哦，因为当时就没有纸张写信，所以那位上人兄就将那封信写在小人手臂之上的。那大人，你过目啦。
3: 他真的遇到皇上。呢啲的确系皇上嘅御笔。好，我要依照皇上嘅意思去做。兄才，
4: 在，
3: 你哋冚唪唥退下。
4: 系，大人。
7: 知道。
3: 赵三元，
6: 啊，
3: 你方才话喺路上遇到几个人？
6: 哦，小人遇到三个人，佢哋三个都系读书人嚟噶。
3: 咁帮你写字嗰位。

0: 姓赵嘅，其余嗰两位呢？
1: 哦，替小人写信嗰个呢就姓赵嘅，其中有一位就姓林明匹。
0: 林匹，咁即系楚大人。系呢，仲有一位呢？
1: 哦，嗰位系姓石明信。
0: 冇错，一定系石守信大人。系呢，赵三爷，佢哋三个人都平安啊嘛，你究竟点会遇到佢哋？
1: 哦，佢哋三个都平安啊。有一个风雪嘅下午，小人就觉得好冻啦，咁啊入去一间酒店度饮酒取暖嘅，啱啱同佢哋三个人一张台。后来佢哋打算找数走嘅时候呢，原来个个都唔记得带钱袋，咁啊几乎俾店小二打。咁于是小人就，
0: 于是你就见义勇为啦，系唔系？
1: 唔系嘅，当时小人不过替佢哋代付300钱啫嘛。
0: 你做得好啱，你过嚟，俾我再睇清楚你背上嘅字。
2: 哦，嗱，大人，
0: 冇错，系姓上嘅笔迹，仲有姓上嘅画押。呢啲画押嘅记号，只有我知。你起身，起身。
1: 多谢，
0: 方才对你无礼，请恕罪。
1: 千祈唔好咁讲啊！小人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就真。唉，无端端点解会？
0: 好彩你俾手臂嘅字我睇，如果唔系，我争啲就斩咗你手。
1: 一场误会啫，而且小人的确系过咗期啊嘛。
0: 兄才，
3: 小人在。
0: 你快啲攞一套新衫嚟俾赵兄着。
3: 系，
1: 大人，你真系
0: 你遇到贵人，你知唔知道？
1: 贵人？
0: 系。
1: 小人真系一头雾水啦，大人啊，请你讲我听，到底我喺路上遇到嗰几位系边个嚟噶？
0: 你真系唔知道？
1: 唔知啊，
0: 系嘅系嘅，亦都好难怪你，而且圣上系微服出巡。好啦，我话俾你听，你所遇到嗰三位都系朝廷中嘅重要人物。
1: 哦，朝廷中的重要人物啊？
0: 冇错，
1: 请大人讲我听是哪几位啊？
0: 咁你听住。
1: 哦，
0: 嗰位叫石信的，就是石守信大人。
1: 哦，
0: 叫做林匹嗰位，就是楚超副大人。我相信你都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1: 听过，原来是两位大臣啊。仲有呢，仲有嗰一位同在下一样姓赵嘅系，
0: 佢并非系别人，就系、是、当今圣上。
1: 咩话？喂，小人真系该死啦！小人该死、
0: 你又何必怪责自己呢？根本圣上亦都唔会计较呢啲小字，因为除咗我同楚大人、石大人之外。是冇人知道圣上已经离开京城，
1: 小人知道，其实真系估唔到今次我会遇到圣上。
0: 仲有，圣上已经赦免你嘅死罪，
1: 多谢圣上恩典。
0: 仲有一个好消息，皇上已经封咗你为漳州府尹，接任庄府尹嘅职位，你即刻起程。
1: 大人啊，我怎可以做府尹啊？我
0: 圣上是个贤明君主，他知人善用，所以我好恭喜你。
1: 大人不敢当，小人真的多谢大人。
0: 你不用多谢我，你要向圣上致谢才对，而且以后你要好好地为朝廷效力，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地方官。
1: 小人知道，小人只是担心。
0: 你仲担心乜嘢呢？
1: 小人担心。
3: 启禀大人，新的衣服已经带嚟。
0: 好啦，你带赵兄入内堂更衣沐浴。
3: 知道，请。
1: 多谢大人。
3: 启禀大人，外面有三。

0: 手持拜帖想见大人。
1: 是咩？咁拜帖呢？
2: 在呢度，请大人过目。
1: 我从来都没人听过呢三个人嘅名嘅，赵尚仁、石信、林匹，何方神圣？佢哋嘅样貌同服饰系点噶？
3: 启禀大人，三个人都系普通书生打扮。
1: 书生？
3: 系啊，大人。
1: 唔见，再同我话俾佢哋听，我唔得闲。
4: 大人，唔见边个啫？
1: 阿美人，你嚟得啱啦。呢有三位书生，我唔识嘅，要见我喎。
4: 大人，有人想见你，咁点解你又唔接见佢哋啫？庄文，你知唔知道佢哋喺边度嚟噶？
2: 好似系由京城嚟嘅啩？
1: 京城？
4: 哎呀，或者有好消息带嚟都未定啊！大人啊，快啲请佢哋入嚟啦。
1: 系啊，梗系嚟话俾我哋听，话赵三元已经被斩定呢。阿美人啊，美人，我哋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咁喺埋一齐啦。
5: 睇咩啊？快啲出去请三位入嚟。
6: 知道。
7: 大人叫大人，唔使请啦。我哋三个已经入咗嚟好耐啦。
4: 喂，
8: 冇错啦。
4: 点解你哋三个不请自入噶？
5: 真系大胆啊！
4: 你唔知道呢度系庄府运嘅府邸咩吓？
8: 请问你系庄府运嘅贵亲啊？
4: 我是庄夫人，我叫做刘玉仙啊。
0: 咁快就过门啊？庄廷芝，你担高头睇下边个嚟咗？
1: 小小人该死，不知圣上驾临。你哋快啲跪低，跪低，跪低，参见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圣上，边个系圣上啫？边有圣上喺度噃？起身啦！
1: 跪低啦！
4: 嗰三个系穷书生嚟啫嘛，跪咩？
1: 玉仙啊，快啲跪低啦！跪跪啦！
7: 大胆无知妇人，你仲唔跪低参见圣上？
4: 有咩证明佢系圣上啫？
7: 跪低！庄廷芝，
1: 在，
7: 佢系你妻子，如今佢欺君犯上，你知道该当何罪？
1: 大人啊，佢唔系
4: 咩？你使乜惊佢啫？
7: 庄廷芝，你知该当何罪吗？
1: 当全家抄斩啊！
7: 你仲唔快啲叫佢跪低向圣上叩头认错？唔通你唔怕全家抄斩啩？
1: 启禀大人，佢唔系小人嘅妻子啊！
4: 你
9: 庄府云，你讲嘅说话系咪真噶？
1: 计就圣上，真噶！
4: 真你个头，你呢个苦心人啊！你仲话可以同我光明正大喺埋一齐，如今你唔认咯？
7: 庄府云，
1: 在
7: 方才你哋讲嘅说话。我哋全部听到晒，不过我哋唔明白，点解到如今你仲唔肯承认？唔通佢系未经明媒正娶嘅？
0: 我睇你哋两个人之间必定有问题。庄廷芝，
1: 就
0: 快啲向圣上清清楚楚奏上。
1: 小人知道，启奏圣上，刘玉仙是一罪民之妻嚟嘅。
9: 咁嗰个罪民系咪叫做赵三元啊？
1: 点解圣上会知道嘅呢？启奏圣上，冇错，系赵三元啊。
0: 庄廷芝，唔通你将赵三元掀开先？然后抢走佢嘅妻子？
1: 唔系啊，小人唔敢咁做。不过赵三元罪有应得噶。
7: 咁到底赵三元犯咗啲咩罪？
1: 启禀大人，赵三元佢
9: 赵三元有因嗜酒而冷落娇妻之罪，系咪啊？
1: 系啊！
9: 你呢个好色之官！居然仲敢话系？

0: 如今朕问你，赵三元犯咗边一条法律，边一条乡例啊？
1: 咁
2: 讲唔出系嘛？等我同你讲啊，因为有赵三元喺树，就妨碍你同刘玉仙嘅好事，所以你就谂出呢条道理嚟害佢，系咪啊？
3: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
0: 庄苦云，你知唔知你犯咗罪啊？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枉食朝廷俸禄，此世欺人。
1: 小人知罪，小人该死，小人该死，正正就害人啦。
0: 刘玉仙，你欺君犯上，而且又杨花水性，该当何罪啊？
3: 正正上害人，小妇人该死。
0: 你哋呢对奸夫淫妇，朕要好好咁惩罚你哋，以示警戒。庄廷芝，
1: 在，
0: 你贪淫枉法，朕判你充军边疆，永不还乡，立即启程。
1: 丞相，小小人系冤枉啊！丞相，
2: 呢啲系罪有应得，边个叫你害人？如今丞相唔将你处斩，你仲唔快啲谢圣上不斩之恩？
1: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0: 刘玉仙，
3: 在，
0: 你见异思迁，对丈夫不忠不敬，又对朕无礼。不过朕顾念你系妇道人家，如今罚你与赵三元分开，永远不能再嫁。仲有。等赵三元苦运上任之后，再打你一百棍。
3: 咩话？赵三元升为苦运啊？
2: 当然啊，呢啲叫做做好人有好报。刘玉仙，你如今系后悔咧，可惜太迟啦。赵苦运就快上任，你仲唔快啲叩谢圣上不斩之恩？
3: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2: 启奏圣上。刘玉仙之父又应该怎样处置？
0: 等赵府运回来之后再行处置呢？
2: 是圣上，我看如今我们都可以回京。
0: 好，我们立即起程了。
2: 是
4: 臣赵三元参见圣上，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赵卿家平身。
4: 谢圣上。
0: 赵卿家，如今你知道朕是边个了吗？
4: 微臣知道。圣上，当日在酒家，微臣多多冒犯，请圣上恕罪。
0: 不知者不罪，这些小事不必多提了。赵卿家，
4: 在。
0: 朕今日宣召你入宫，首先是想问下你，你任职漳州府尹期内，怎样惩罚你的妻子刘玉仙？
4: 多蒙圣上在微臣赴任之前，将庄府尹充军边疆，而微臣到任之时，刘玉仙已经因为愧悔交集，自缢身亡了。
0: 刘玉仙杨花水性，不但爱富嫌贫，而且心肠狠毒，是应有此报的。赵卿家，朕想赐你高官厚禄，你以为点呢？
4: 启奏圣上，微臣生性疏懒，不愿为官啊。
0: 哦，你不愿为官？咁朕就赐一所豪华府邸俾你，等你享受荣华富贵，过啲悠游嘅日子呢？
4: 圣上，微臣至今淡薄，请圣上收回成命啦。
0: 咁你有咩要求啊？朕好喜欢你嘅性格，你想要乜嘢，即管讲啦。
4: 圣上，微臣指望回返故乡。求其有间茅屋住，每日有三餐同埋有酒饮，咁就得噶啦。
0: 哦，咁好易啫，坐卿家
2: 身在。

0: 传朕旨意，听日派人护送赵卿家回乡，为佢置一所茅屋，一切需要由当地官府供给，不得为止。
1: 遵旨。
0: 不过赵卿家，
1: 在
0: 以后你仍然要每年上京一次陪朕畅饮的噃。
1: 微臣遵旨。
0: 如今我哋入后宫畅饮一番啊！
1: 微臣遵旨，微臣谢恩。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龙争虎斗，高处不胜寒，现在开始。
8: 今晚真系几冻噶噃，头先收音机仲话今日咧系本地10年来最冻嘅日嘅，真系唔错。睇嚟呢几蚊的士钱咧就唔悭得噶啦。如果唔系无意话今晚能够还翻我借俾佢嗰8000银俾我啊，真系打我都唔肯出街啊！

0: 边个啊？
1: 系我啊，陈福啊。
0: 哦。喂，老陈，老陈，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入嚟先，入嚟先，入嚟先吓。
1: 哎呀，哇，出边好冻啊吓。
0: 梗系啦。哇，你入到嚟呢处咧，包你唔会觉得冻啊？
1: 系喎，啊。你呢间屋真系暖好多喎，
0: 梗系啦！你睇我开足三个暖炉啊，起码温度高过外边十几度有多。
1: 系啊，电费咁贵，开足三个暖炉啊，

0: 啊，真係識得享受啦。
1: 唉，做人嘅嘢唔係為咗享受啊，又何必辛辛苦苦咁出去賺錢呢？係咪？
0: 哦，咁啊唔係啦。我賺錢咁辛苦，真係唔捨得嘥咁多錢嚟交電費咯。
1: 除咗件大褸先啊！
0: 哎呀，
1: 西裝啊，除埋佢啦嚇。
0: 西裝都要除？
1: 唉，梗係啦，呢算暖啊嘛。你睇，我就係著件恤衫啫嘛嚇。
0: 我除咗。哎呀，
1: 嗱。我同你挂好啲衫先吓，然之后呢就再倒杯酒俾你饮，咁你就唔会觉得冻噶啦。得啦，陈叔啊，喂，你饮咩酒啊？我呢算咩酒都有噶喎。
0: 你唔好讲咗第二样嘢啦，我嚟就唔系为咗饮酒嘅，我系想收翻我借俾你嗰啲钱嘅啫。
1: 使乜咁心急咧？我话明今日还钱俾你噶嘛，系嘛？唔会假嘅。等阵先，我一定还嘅。
0: 系啊，最好啦。
1: 我系咁嘅声气噶，啊？我几时有讲过说话唔算数至得嘅？上次我问你借我1000蚊啦，啊？我话明两个礼拜后归还，但系10日都唔够我还翻俾你啦喎。
0: 啊，呢啲系上次嘅事啊，今次你啊借咗我8000蚊。话明3个月内又还清噶，而家过咗成年啦。
1: 我系有原因咧吓，你又算唔话得咯？帮咗我呢个咁大嘅忙，我逼不得已先至拖到咁耐嘅啫。因为我系要供最后一期嘅楼会，咪仲有装修费要俾咧，系嘛？
0: 嗯，
1: 咁啦咁啦，等阵我写张9000蚊支票俾你啊。
0: 9000。你差我8000银啫喎，
1: 1000蚊区区小数咪当利息啦吓，或者算啊，我啊对你表示啲谢意咁咧
0: 吓，咁都好，咁都好。你呢等大厦几时起好噶？
1: 啱啱2个月之嘛，全部12层，48个单位噶，但系已经入伙嘅咧就得5家人，咁佢哋啊住晒3、4楼。我呢雪顶楼嚟噶，一个人住晒。系啦系啦，喂，你觉得我呢雪嘅布置点啊？啊，我唔觉得佢啊。
0: 啊，梗系好啦，呢啲咁嘅地方啊，系你先至住得起嘅啫吓。我啊发梦都估唔到咧，我有一日能够住一层咁嘅楼嘅。你睇下，铺满晒地毡。有外国的名贵家私，连啲窗帘都咁靓嘅，仲有冷暖气设备添。
1: 唉，仲有好嘅地方你未见过
0: 啊？呢度仲唔够好啊？
1: 好话啦，嗱，等我拉开窗帘俾你睇下啊！呢处呢有一个300几尺嘅大露台，哦，企喺露台处呢可以睇到全香港嘅景色，真系好靓噶。你信唔信啊？
0: 真嘅，
1: 我梗系真啦。嗱，唔信嘅，我可以打开道门，等你喺出边睇下。
0: 唔使啦，唔使啦，出边啊好冻嘅。
1: 真系企一阵啊，唔会冻亲嘅。嚟嚟嚟，开下眼界，嚟嚟嚟嚟。
0: 好啦，好啦。
1: 点啊？我谂你成世都未见过咁靓嘅夜景嘅，
0: 系噃，真系咁靓噶，
1: 直情靓咧，
0: 唔怪得香港嘅夜景啊，世界闻名啦。
1: 所以话欲穷千里目，应该更上一层楼啊嘛，我搬嚟呢度顶楼住咧。都是为了可以看到全城的景色而已。
0: 是了喂。
1: 什
0: 么？为什么你的门和窗都装了这么密的铁枝的呢？
1: 现在世界不好啊，周围都是贼，我住顶楼啊，用什么给小偷啊由天棚爬下来的。所以呢我的窗啊冚唪装了铁枝。呢啲啊，所谓安全至上啊嘛！
0: 你啊，真系谂得周到啦！

0: 而且企喺呢个露台睇夜景咧，啊真系一种享受嚟啊！
1: 直情一流嘅享受啊！
0: 嗯，
1: 啊咁啦，你喺处尽情欣赏吓、啊，我就去倒杯酒俾你。
0: 哦，好好。啊，呢度啊真系靓啦！如果我住嘅地方有个咁大嘅露台，你话几好咧？但系我份人啊，不嬲都脚踏实地嘅，我啊唔会好似无意咁为咗生活上嘅享受咧，争落人哋周身钱债啊！哇，唉，越企就越冻，都系翻翻入去吧啦。诶，你点解闩咗门嘅？用力拉都拉唔开喎！
2: 喂，无意啊，开门啦，开门俾我翻入去啊！呢度好冻啊！喂，无意啊，无意，开门啦、
0: 啊！点解里边啲电灯冚唪唥熄晒嘅？冇理由噶，无意应该喺里边噶噃。
2: 无意啊，无意，诶，唔好开玩笑啦，快啲开翻道门啦。喂，无意啊，无意，
0: 唉，拍咗咁耐门，拍到我手都痛晒添。
2: 开门啊，无意。无意，
0: 点解里头乜嘢动静都冇嘅？呢度咁冻，点算好咧？我知啦，无意咧。有心困我喺度，佢拣今晚最冷就约我嚟，梗系想冻死我。佢谂住我死咗咧，仲冇人追佢还债。死啦！我而家点样叫佢都唔会出嚟开门噶啦。呢度啲门同埋窗装咗咁密嘅铁枝，就算我打烂啲玻璃都开唔到道门噶，点算好咧？唔系啦，唯有擘大喉咙搏命咁嗌啦！
2: 救命啊！救命啊！有冇人啊？救下我啊！
0: 死啦！下边嗰几层楼，一啲灯光都冇，梗系冇人住噶啦。就算我继续嗌，都唔会有人听见噶。死啦！唔通我就咁企喺度等死咩？伯伯啊，而家冻到系咁流鼻水，连对脚都就嚟冻僵啦！得啦，跑步，跑步可以增加体温嘅。

我冇力啊，唔可以一直系咁跑到天光噶，一定要谂个办法走至得嘅。得啦，我可以写张纸掉落楼下，咁有人执到就会上嚟救我噶啦。

0: 我支笔同埋啲纸都喺西装袋度，我件西装又喺屋里边，裤袋度啊得个钱包，仲咦要用冻冰冰嘅嘢嘅，条锁匙啊！呢条锁匙唔系我嘅噃，点会喺我裤袋度呢？
1: 系啦系啦，呢条锁匙梗系无疑嘅大门锁匙嚟嘅，佢一定系趁我除衫嘅时候，静静等喺我裤袋度，等将来人哋发现我条尸体喺度，咁佢可以话系我入嚟偷嘢。点知咧，我出嚟露台，抌啲偷到嘅嘢落街嘅时候咧，道门唔知点样就闩埋咗，所以我就喺度冻死。点？呢度系12楼嚟噶噃，爬落去，我真系冇把握。呢度有条水渠，沿住水渠爬上天台，或者可以有一线生机都唔定。呢度系顶楼，搏命爬上10尺，仲可以到天台。或者嗰度有门，可以通翻落楼下嘅，即管试下。

忍耐啲，忍耐啲，就嚟到噶，仲有两尺，仲有一步。

老陈上天庇佑，佢卒之都爬咗上嚟。上天杀我呢两只脚，今次最有用。嗰边有道门，过去打开佢，我就有得救啦。弊啦，原来道门锁咗嘅。喂，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死啦！拍来拍去都冇人听见嘅。喂，我试下用脚睇下踢唔踢得开佢。可以撞开道门先啦！呢个天台咁大，但系乜嘢都冇嘅。得啦，得啦，呢度有几条电视天线，有办法啦！我只要掹断通到下边电视机嘅电线，咁。就有人发现我在天台的，我日于掹断佢。

0: 你中唔中意啊？
1: 太太，你问过我好多次噶啦，我对呢位歌星嘅歌声好欣赏，不过就冇你咁中意。系呢 B 仔瞓咗啦。
0: 头先我入去佢间房度睇过啦，佢瞓得好冧，放心啦。咦？个电视机做咩呢吓？
1: 系啦。
0: 医生啊，你睇下系咪坏咗？无端端会花碌碌嘅。
1: 好啦，等我去睇下啦。
2: 冇事啊，太太啊。
0: 吓？
2: 我睇可能天线坏咗。诶，你睇下个画面，冚唪唥都系雪花，睇到人眼都花嘅。
0: 天线点会无端端坏噶？
1: 咁啊系，啊有人嚟噃。
3: 边个啊？高医生啊，我系隔篱姓李噶。唔该你开门啦、
1: 啊。
4: 高医生啊，我系楼下冯太啊，唔该你开门啦、啊。
5: 喂，我系楼上老张啊。
3: 啊得啦得啦，几位等阵啦
6: 吓。哦，乜企喺咁啱啊？哎，入去坐啦。
4: 哎呀，唔入去坐啦，唔好啦。我想问下你哋啊，你哋个电视机有冇坏啫？
0: 哎，我头先先同医生讲你个电视机无端端有雪花嘅，梗系天线有问题啦。
7: 哦。咁啊怪啦，我哋嗰架又系咁啊，
0: 系啊，
7: 所以一齐问下你哋有咩意见？
5: 喂，大家都咁讲，一齐上去天棚睇下好唔好啊？
1: 咁啊最好啦。喂，今晚好冻噃，着多几件衫先至好上天棚啊，唔系冻亲就麻烦啊嘛。
5: 高医生，我哋着晒大褛噶啦，唔使惊。
0: 医生啊，你着翻件大褛，揽翻条颈巾先好上去啊。
1: 得啦，太太，麻烦你啦。得啦，我哋上去啦。
5: 好啊，一齐行啦吓。
0: 医生啊，你小心啊吓。
1: 我会噶啦，太太，你闩门啦。
4: 得啦，
1: 我一齐行啦。
8: 喂，哎呀，乜上到嚟咁冻嘅？
7: 系啦，天寒地冻啊，想系喺屋企静啲睇下电视机都唔得。
9: 咧。你转过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大厦嘅天线噶啦，
1: 吓，唉，你哋几位话天线会唔会俾大风吹坏咗啊？嗱，
4: 怕
1: 系啦。你睇下，嗰处有个人瞓喺地下噃，好似晕咗咁嘅。
7: 咦，系噃，搞错啊！咁冻瞓喺嗰度，哼，唔冻死就奇啦。
1: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夹手夹脚抬咗佢落去下边先再讲啦。
5: 嚟啊，帮手啦！
10: 好冻啊，好冻啊！
1: 你好啲嘛？今晚咁冻，你喺天棚做乜嘢啊？
10: 我
1: 你哋系咪讲住啦？等阵你觉得好啲先至讲。
10: 系啦，呢度。
0: 先生，我哋呢度系四楼 D 座，我哋姓高嘅。呢位高医生系我外子嚟嘅。
10: 我点会喺呢度噶？呢度暖好多啊！
1: 是咁嘅，头先我哋喺天棚发觉你晕咗喺树，其他嘅人就话要报警。不过我系医生，我讲佢哋听，只要将你摆喺一笪暖啲嘅地方，你就唔会有事噶啦。所以咪抬咗你入嚟啦。
10: 原来系咁嘅，咁真系多谢晒你哋啊！
1: 唔使客气，等我扶你起身先啦。太太啊，倒杯酒俾佢饮。
0: 好啊，
10: 唔该晒啊。
1: 唔使客气，
0: 医生，
1: 得啦得啦，
0: 走啊！
1: 嗱，先生，你饮咗杯酒先啦，对你有益噶。
10: 唔该。
1: 系啦，点解你咁夜仲上天棚？你住喺呢座大厦嘅咩？
10: 唔系，我系嚟睇楼嘅。
1: 哦、
10: 我听人话喺呢度个天棚可以睇见全港嘅夜景。
0: 今晚好大风啊！假如你企喺天台嘅时候，嗰度门啊唔知点样闩埋咗，所以就锁你喺出边啦。
10: 我上到去天台行咗几步啫，嗰度门。就唔知点解闩埋咗啦！
1: 今晚啲风啊好大，我哋几家人都喺屋企睇电视嘅，睇睇下电视

0: 咦？原来冇着到灯喎。
1: 无意，无意，无意啊！
0: 我谂佢九成九啊未曾翻嚟啦。好，揾翻自己啲衫着翻先。原来半夜一点半噶啦，啊咁夜都仲未翻屋企嘅，梗系佢翻嚟，唉唔得啦，我匿埋去睡房先啊。
2: 风中拉力啊拉呀，来得急，去得快，除了件大褸再飲過，著咗盞燈先，正話坐的士翻嚟嘅時候咧，心機報告就話今日凍死咗十一個人。相信你就快了会发现第十二个的了。哎好，出去骑路看看陈福在不在，可能冻死了。没人的。陈福，陈福啊！
3: 而家有人啦，死啦！
2: 陈福啊，陈福，开门啦！陈福，
3: 你上去天棚扯断晒啲天线都冇用噶啦，呢等大厦啲天线啊，通通俾我扯断晒啦！
2: 喂喂，陈福啊，开门啦！陈福，开门啦！开门啦！陈福啊，开门啦！喂，开门啦！哎。
4: 刚才一节龙争虎斗之高处不胜寒，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

辞职，厨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厨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厨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0: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渐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集，现在开始播出。

0: 阿爹啊，你睇下嗰边嘅摆设好唔好？所有嘅鲜花都已经换过噶啦。
1: 嗯，相当之好。阿基，今日系上元佳节，鲜花当然要换过啦。你摆设嘅花灯亦系别出心裁啊！
0: 阿爹，你过奖啦。啊，你睇下，娘亲佢嚟啦。
2: 老爷，阿基啊，你哋两父子一早又做乜嘢啊？
1: 夫人，转眼又系上元佳节啦。嗱，你睇下，今年我哋家中布置成又点样啊？
2: 老爷，今年嘅布置咧，真系多姿多彩、堂皇华丽啦。其实都应该嘅，旧年净系你卖出嘅纸同新刊登嘅古典书籍，就已经赚咗好多钱啦。所以今年嘅布置堂皇啲都系啱嘅。
1: 冇错冇错，如今系明朝汉主啊嘛，比旧日由元帝统治唔同噶啦。
0: 阿爹啊，孩儿仲系未明白，点解我哋发明嘅纸张咁受天下文人嘅欢迎嘅？
1: 哦，阿基，你有所不知噶啦，凡系用毛笔写字，总系欢喜用我哋嘅毛边纸嘅，原因系佢运笔画地，着墨渗透，并且厚薄适中，色泽黄润，纤维又长，而且性质柔软，唔轻易折断，点折都得嘅，价钱又唔系贵，所以凡系写信嘅毡纸、抄书嘅格纸、写字嘅人，个个都中意用我哋嘅毛边纸嘅。
0: 哦，唔怪得咁多人中意用啦，原来有咁多好处嘅。阿爹啊，咁我哋制嘅毛太子又点啊？
1: 哦，

0: 无太子呢？只是他的厚度薄一些，这种纸印书的人就最喜欢用它了。因为在常熟院，人人都知道这两种纸的名称。不过如今院老的人客也都来买这种纸了。
1: 是啦，老爷，这么多年来你都是刊印书籍来发卖的，那到底印了多少啊？
0: 夫人，讲起来，自从我们吸古国建筑成功之后，就有藏书数万卷。除了夏姬帮我之外，我还请了很多名士来教堪，好像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从未曾经复印过的书，天下之善本我都印过。所以天下文人想购买这些书，亦都要来找隐湖无事呢。
2: 哦，咁照咁讲，阿爹你真系一位大藏书家同埋出版家啦。
0: 阿基，你唔使咁样夸赞为父。其实为父出身只系一个寻常人，不过能有今日，完全系由艰苦奋斗力学得嚟。
2: 阿爹啊，有一点孩儿仲系未明白嘅。何以年年上元佳节，我哋都挂上呢一盏千春福寿灯呢？
0: 吓，你又真系问得奇怪，夫人。
1: 吓，
0: 你话系咪？阿基真系问得奇。
1: 系，阿基啊，你睇清楚呢盏千春福寿灯上边嘅千春福寿呢四个字系边个人嘅手笔嚟？
2: 孩儿都睇过啦，当然系阿爹嘅手笔啦。不过系有少少唔同啫，大概系阿爹少年时候嘅作品啦。
0: 唔系，阿基，千春福寿四字并唔系为父所写。
2: 吓、啊，咁系边个写噶？佢嘅笔法真系同阿爹一模一样噶噃。
0: 提起呢件事，真系有一段古要话你知。
2: 有一段古
0: 系呢盏灯系你娘亲所写。
2: 咩话？娘亲，原来系你所写噶？
1: 系啊，你唔相信啊咧？慧娘平时都唔系好喜欢舞文弄墨嘅，其实呢几个字咧系慧娘喺二十年前写噶。
2: 啊，咁就更加奇啦，娘亲啊！孩儿今年只有十九岁，咁二十年前阿爹仲未同娘亲成亲噶，咁娘亲又点会学到阿爹嘅笔法呢？
0: 所以我话有一段古要同你讲呢。
2: 一段古，到底呢件事系点嘅啫？
0: 阿基，你唔使心急嘅，为父一定会对你讲嘅。
1: 老爷啊，唔好对佢讲啦，呢件事都
0: 夫人，我哋已经几十岁啦。个仔亦已经长大成人，仲使乜咁难为情呢？嗱，阿基，我就话你知啦。千春福寿呢四个字，就造就咗一段好姻缘。
2: 好姻缘啊！阿爹系话，阿爹你同娘亲嘅姻缘系咪咧？
0: 系，不过如果你要清楚知道呢个故事，我就要讲及你外公杨忠烈先啊。
2: 外公啊，呢件事同外公有咩关系啫？
0: 系咁样嘅，你外公杨忠烈被委派嚟常熟院做院令，冇几耐佢就发觉我嘅书法，佢觉得非常之欣赏，但系佢就唔知道我系个咩人，佢只系知道我姓毛名雅俊，于是他就找当地秀才毛全耀来跟我商量。毛全耀跟我是同族兄弟，那有一天毛全耀就带你外公到来隐湖村了。
3: 哎呀，行了十几里路真的很累。毛秀才啊，
4: 才，
3: 不如我哋坐低喺雪休息下。

0: 好好啊，杨太爷，请坐低喺呢张石凳上边唞下啦。
1: 好啊，好啊，咁我哋就喺呢棵树下边坐低休息下先啦。
0: 好，啊，杨太爷，今日你便装打扮，叫晚辈带你嚟毛家庄隐湖村，到底要访寻咩人呢？
1: 系我今次嚟系想揾一个人。啊，系啦。我问声你先，你识唔识得一个叫做毛子狗嘅人啊？
0: 吓，毛子狗？
1: 嗯，
0: 哦，识，佢就系毛俊啦。
1: 冇错啦，冇错啦，佢就系毛俊啦。
0: 嗯，毛子狗本来叫毛凤包，字子狗，又名主生，后来改名毛俊，如今有人叫佢做毛子俊，佢嘅别号叫潜在。
1: 冇错啦，我一早就估到你认识佢噶啦，因为你同佢系同族同乡啊嘛。
0: 系
1: 啦，咁我再问声你啦，系唔系发明毛鞭子同埋毛太子嗰位毛俊啊？
0: 系，就系佢啦。佢所发明嘅子唔止闻名天下，佢嘅毛抄更加是文人视为真本的嘢嚟添啊！
1: 冇错啦，冇错啦，系佢啦，系佢啦，好极啦，好极啦，我总算找到佢啦！啊，系啦，啊，唔该你话俾我知佢住喺边度啊？
0: 哦，嗱，你望过嗰边咧？
1: 嗯，
0: 嗰一间就系毛家庄啦。
1: 你话佢系嗰间农庄啊？
0: 系，佢父亲叫毛青。一向耕田为活嘅，所以佢一直都系住喺呢间祖屋度嘅。
1: 哦，
0: 杨太爷，晚辈唔明白，杨太爷点解会嚟呢啲荒凉地方揾毛俊呢？啊，系咪想买佢嘅书啊？抑或买纸啊？
1: 两样都唔系，两样都唔系。我嚟啊，只系想见下佢嘅啫。
0: 你想见下佢啊？你呢种打扮。或者可以见到佢嘅，不过你用咩藉口嚟见佢呢？
1: 咁啊，由你引荐啦。
0: 唔得，
1: 点解啊？
0: 毛俊呢个人嘅脾气，晚辈好清楚。如果无缘无故咁带你去，佢一定会明白嘅。
1: 佢一定会明白。
0: 嗯，
1: 明白啲乜嘢啊？
0: 因为佢嘅书法系天下闻名嘅。我假假地都是个秀才啊，所带去的人都不会是卖纸的贩夫，而且杨太爷你今天的打扮十足是个富家员外，你去见他除了求他写字之外还有什么呢？老实说啊，他向来惜墨如金，从来也不随便跟人家写字的，如果杨太爷你想得到他的墨宝，看来都是枉费心机了。
1: 真是有些这样的事？
0: 是啊。
1: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过去看看他间府邸到底是怎样才得。
0: 这样啊？这样好了，过了这个竹林就是了。
1: 好了好了，那我们过去了。
0: 好好好。
1: 奇怪吧，毛秀才。
0: 什么呢？
1: 你看一下。虽然呢间农庄破旧不堪，但系门庭居马，好似有好多达官贵人嚟拜会佢咁噃。
0: 系啊，今日上元节，有好多人去隐湖毛俊家中求佢嘅墨宝噶，但系佢从来都唔肯落笔嘅。你睇啊，嗱，如今有几位达官贵人走咗啦，咧，啊，佢哋面露不悦之色添啊！看来他们得不到毛俊的答复了。
1: 我真是不明白了。毛俊只是个农家子，有什么办法写得一手好字呢？
0: 很难说。他最令人羡慕的地方，第一就是他的书法，第二就是他家中珍藏的书籍。如果有人得到他的毛抄，就认为是全家之宝，真同拱璧。
1: 哎呀，咁就容易啦。嗱，我可以买佢一本毛抄㗎。

0: 咁就可以得到佢嘅书法啦嘛。
1: 杨太爷，你错啦。近来毛俊嘅毛抄唔系佢亲笔所写嘅，系佢嗰班名士朋友代笔雕成嘅。如果你想得到佢嘅真迹，真系相当困难噶。
0: 哦，照毛秀才咁讲，我哋今次嚟咪白行一次。
1: 系啊。
0: 哦，
1: 如果你早啲讲明，你此行系想求得毛俊嘅墨宝，我就会劝太爷你唔好枉费脚力噶啦。
0: 嗯，我都仲系唔相信，唔得，我系都要入去见下佢噶啦。
1: 杨太爷，老实讲啊，如果你如今露出真相，反为不美嘅。晚辈认为君子可欺而其方啊。
0: 哦，点解啊？又
1: 嗱，毛俊呢个人，你只可以用方法得到佢嘅书法，
0: 嗯，
1: 系唔能够直接去请佢写嘅。
0: 嗯，
1: 就算你有黄金万两，佢亦未必会动笔噶。
0: 嗯，冇错，冇错。你讲得啱，一个农家子全无功名，佢嘅学问书法虽然系好，但系啊，我就硬系唔明白嘅咧。天下间嘅人系都要收藏佢嘅墨宝。嗱，如果我杨忠烈嚟常熟做知县都得唔到佢嘅墨宝，咁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会？
1: 杨太爷。如果你相信晚辈，晚辈可以想一个办法带你去见一个人的。
0: 哦，是哪个人啊？
1: 我所讲的人就是毛俊的知心好朋友，他叫做赵元芳。
0: 赵元芳啊？
1: 是。
0: 他是什么人啊？
1: 赵元芳都是常熟的文人，他和毛俊素来有交往，最近毛俊雕刻十三经十七史都是请他教陷过的。所以你找到赵元芳或者会有办法的。
0: 哦，既然是这样就事不宜迟了，劳烦毛秀才你带我去见赵元芳，对他讲明来意。
2: 好好啊。杨太爷，你的来意我完全明白，不过这件事要请太爷原谅，晚辈对于这件事真是束手无策。
0: 咁就真係麻烦噃。你係毛俊嘅好朋友，都得唔到佢嘅墨宝。
2: 虽然我同佢係文墨之交，佢所出嘅秘本书籍我都收藏咗好多，但係佢嘅手抄本我始终都冇辦法获得。就算佢自己亲手写嘅墨宝我都得唔到一幅㗎。
0: 嗯，你同佢係好朋友都得唔到。嗯，照咁睇，呢个人系个傲世之人嚟噃。
2: 唉，有咩办法啊？如今我只可以平日喺佢家中学佢嘅书法，但系始终得唔到佢嘅真迹。
0: 哼，我唔相信毛俊咁清高自傲，我杨忠烈一定要得到佢嘅真迹。
2: 哦，杨太爷，你有办法？
0: 嗱，毛秀才，赵公子。过两日请嚟我衙中慢慢倾谈，如今有事本官要告辞先。
2: 啊，奉送奉送。

0: 阿爹啊，后来又点啊？嗰、那个杨忠烈之院，即系外公啦，佢得唔得到你嘅墨宝啊？
1: 当然系得到我嘅墨宝啦。不过佢得到我嘅墨宝，但系我就得到佢最心爱嘅人。
0: 哦，阿爹啊，系都唔系好明啫。
2: 老爷啊，你都几十岁咯，唔好喺树乱噏啦。
0: 哦，我明白啦，一定是外公得到阿爹的真迹墨宝，而阿爹就娶得外公的女儿为妻，即是娘亲啦，是不是啊？
2: 真
1: 是是阿基，你真是聪明。
0: 那这件事的经过又是怎样的？
1: 好，为父就继续讲这件事给你知道了。

0: 袁方兴，你睇下，今年上元佳节，好似热闹咗好多噃。
1: 梗系啦，子俊兄，今年嘅春灯大会，四处五光十色，家家户户热烈庆祝。话俾你听啊，因为新嚟嘅知县杨忠烈大人系一位爱好热闹之人嚟。
0: 哦，原来系咁。好，我哋四周围行下，睇下有啲乜嘢新奇宝贵嘅灯饰啦。
1: 好啊，过嚟呢边啦。
0: 好啊，呢条大街大多数都是官宦之家，看来一定有很多名贵的灯饰的。我们行
1: 了。你看看所有春灯上面所写的书法，这么曳又怎可以见人啊？
0: 袁方兴，你不可以这样说的，只是各花入各眼，书法的看法各有不同啫。
1: 子俊兄，小弟要同你讲一句心腹说话。嗱，我问你，平时点解你唔肯轻易为人写字？
0: 对唔住，袁方兴，你系唔系又想要我嘅墨宝呢？
1: 不敢不敢，
0: 小弟早已经讲过噶啦，我系三不写噶嘛。
1: 我知啊，第一，官家显宦你不写；第二，富庸风雅的你又不写；第三，热心功名的你更加不写。我正在苦读求学，希望他日功名成就，你当然不肯写。
0: 月方兴，你知道就好了，所以了你还是免开砖口了。
1: 不过你这三不写只是口讲并没有实行。
0: 什么话？月方兴，你睇我毛俊系个咩人啊？我讲得出就会做得到噶噃。
1: 不过我发觉你曾经为杨忠烈之院写咗几个大字噃。
0: 咩话？有啲咁嘅事？
1: 你唔应啊？好，咁我带你去知院衙门睇下啦。到时你就无所遁形噶啦。
0: 好，我哋去睇下。
1: 啊，这间就是杨太爷的知县衙门。
0: 那又怎样？
1: 你看上面那盏上元灯，那四个大字，请问是谁人的手笔？
0: 千春覆手。哎呀，不何以这些书法跟我的好像一模一样的？
1: 当然是一模一样啦，上属知县是新贵父母官，如果他开声叫我们子俊卿写了，子俊卿又怎会不跟他写啊？
0: 喂喂喂喂，袁方卿，你不要乱说啊，我跟这个杨知县素无交情，亦未见过面，我何曾跟他写过字啊？喂，你看清楚啲，千春覆手这几个字的笔法跟我是有点不同的吧。
1: 我知道啊，有少少差别，话唔定你是喝醉酒嗰阵写嘅，又话唔定是你收咗润笔，心中有愧啦，咁写出嚟自然同真迹有啲唔同，所以有些少差别啦。不过你可以否认是你写嘅咩？
0: 咁就奇啦。月方兴，你相信我啦，呢几个字的确唔系我写嘅咧。
1: 哦，照咁睇法，就要请一班朋友嚟鉴别下。看看这支千春覆手上元灯是不是我们大书法家毛俊的手笔、如果不是，有哪个还有这么好的笔底、
0: 这件事真是奇怪的。
1: 看清楚他吧，以前你说三不写，一不替官家显宦写字，我早就不信了。子俊兄，既然你破了这三戒，看来你都要为我写幅中堂、
0: 不可以的咧。袁方兄，千春覆手呢四个字真系唔系我写嘅咧，
1: 唔系你写。好，你睇下喺衙门前面有个丫鬟，如果你话唔系你写嘅，我哋过去问下佢好唔好啊？
0: 好，我哋过去问佢。

0: 两位公子，请问你哋
1: 呢位姑娘，请问我应该点称呼你呢？
0: 公子千祈唔好咁讲啊！小女子叫做佩佩，乃系杨太爷家中一个丫鬟嚟嘅。
1: 哦，原来系佩佩姑娘。咁请问佩佩姑娘，呢支上元灯上面千春福寿四字系边个人所写嘅呢？
0: 呢四个字系吗？
1: 系啊。
0: 呢四个字是我家老爷请隐湖大书法家毛俊先生所写的。
1: 啊？几时写的？
0: 咁奴婢唔知噃。不过人人睇过，都话呢四个字是大书法家毛俊的笔底，所以我哋老爷亦都引以为荣的。
1: 岂有此理！边想啲咁嘅事呢？
0: 呢位公子，你点解咁肯定啊？
1: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毛俊，根本我冇写过呢四个字。
0: 你就系嗰位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毛俊先生。
1: 姑娘，你过奖啦，我并唔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系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呢啲亦都系我自己苦练得嚟嘅。不过我从来都冇同人写过字。更加冇为你哋阮太爷写过呢四个字噃，系啦，我想知道呢四个字到底系边个所写嘅呢？
0: 既然系咁，公子你就入去嗰边老爷嘅别院睇下啦。
1: 吓，你家老爷嘅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0: 如果你真系毛俊先生嘅，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1: 吓，真嘅？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复寿上元灯》上集，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复寿上元灯》中集，现在开始播出。
6: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无尽、
0: 哦，
6: 我根本未曾写过呢四个字噶噃。
7: 你就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无尽先生啊？
6: 佩佩姑娘，你过奖啦。我并不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是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这些亦都是我自己苦练得来的。不过我从来没有同人写过字，更加没为你们阮太爷写过这四个字。是的，我想知道这四个字到底是哪个所写的呢？
7: 既然是这样，你就要入去那边老爷的别院看看了。
6: 啊，你家老爷的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7: 如果你真系无尽先生，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6: 吓，真嘅？
7: 系啊！
6: 点会咁噶？啊，元芳兄，
8: 子俊兄，既然佢咁讲，你就跟埋佢入去睇下啦。有咁嘅机会，你唔入去系错啦。我话你知啊！你睇呢位丫鬟者，生得花枝招展，艳美逼人，话唔定杨太爷嘅千金更加靓过佢噶。太爷睇起你啦，就会招你为婿噶啦。
6: 你又点会知道呢？
8: 你听我讲啦，凡系官家奴婢，佢哋嘅丫鬟唔可以比佢哋嘅小姐更加靓。

0: 病，所以未见其主先观其仆，未见小姐就要睇下佢哋嘅丫鬟先。丫鬟已经咁美丽啦，照睇杨太爷嘅女儿杨楚芬，真系可以话系艳压群芳嘅。
1: 咩话？
0: 嗯，
1: 你话嘅杨楚芬就系杨太爷个女？
0: 唔通你识得佢？
1: 唔系，我只系由朋友口中听过，佢哋话常淑院新近嚟咗位才女，佢书法惊人，文章又好，甚至喺佢嘅家中亦有不少藏书，人人都称佢为女中进士嘅。如果系真嘅，我真系要去见下呢位杨太爷啦。
0: 系啦，佩佩姐。请问你可不可以带我和这位毛先生一起入去别院看看杨太爷的挂屏书画呢？
2: 本来是不得的，但是如果你真是毛俊先生的，就请两位在这里稍后片刻，等奴婢入去看看先。如果老爷不在别院的，我再来相请呢。
1: 好啊好啊，劳烦佩佩姑娘你了。
2: 两位公子，你哋随便睇下啦。嗱，厅上嘅书画有不少系出自名家嘅。啊，就算呢四个大字，都系毛俊先生嘅手笔啦。
1: 哦，又系千春覆手。哼，似系似我啦，不过有啲咁多唔同噃，明明系赝品嚟啦。
2: 我家老爷唔会挂上名人赝品嘅。
0: 嗯，呢、這个厅堂真系清雅，佳作亦都好多添。我睇要小心啲欣赏至得啦。
1: 嗯，佩佩姑娘，嗰边又好似挂唔少嘅字画噃，可唔可以入去睇下呢？
2: 可以，请入嚟啦，两位请。
0: 子俊卿，你入去先啦，我仲要喺呢度慢慢欣赏。
1: 好啊，姑娘请。嗯，奇怪啦，呢间似系别院，又似系文房，何以呢度嘅布置竟然似一间寝室嘅呢？有床又有被褥噃，
2: 系小女子嘅寝室啊嘛。
1: 唔得嘅，我唔能够咁唐突嘅，我要出翻去。
2: 你怕咩呢？系小女子请你入嚟嘅。何况杨老爷又唔喺呢度添。
1: 嗯，呢间房仲有男子嘅衣物，明明唔系你嘅寝室嚟，告辞啦。你唔好拉住我啦。
2: 你又怕咩呢？小女子虽然冇文才啊，但系久仰毛公子嘅大名，今日一见真系三生有幸啊！原来毛公子唔止书法好，样貌更加好添，你啊就坐喺呢度啦。嗱，小女子去奉茶侍候你一下。
1: 唔得嘅，我点可以坐喺你床上嘅咧？
2: 我哋光明正大，怕咩呢？你系嚟睇书画噶嘛？你睇下呢度几多啊？
1: 到底暗室之中孤男寡女，唔系啦，仲系叫埋赵公子入嚟吧啦。
2: 公子啊！小女子方才在窗口看到赵公子已经走出花园了。毛公子，你又何必这么拘谨呢？老实说啊，小女子独居于此，非常之寂寞的。难得今日公子到来，小女子怎会这么轻易放你走啊？你啊，
1: 佩佩姑娘，你自重啊，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你点能够拉住我？
2: 怕咩？
3: 岂有此理！好胆啊！岂有此理！佩佩，你呢个贱人干得好事啊！你停口！
2: 叩见老爷。
3: 你呀、本官问你，你系乜嘢人啊？胆敢进入女子闺房之内，非奸即盗。
1: 叩禀杨太爷，小民并冇歪心，系。

0: 你不必辩白啊！你明知本官系杨太爷啊，当然知道佩佩系乜嘢身份啊！你睺住本官唔喺边院，就静静入嚟调戏佩佩，系咪？
1: 唔系啊，请杨太爷开恩，小民并冇调戏佢，只系佢。
0: 哦，唔通系佢约你嚟嘅咩？啊，如果系佢约你嚟，本官就要将佢重办。
1: 太爷开恩啊！太爷，呢件事系咁样嘅。今晚小民到衙门前睇灯，咁啊见到呢位姑娘喺灯上添油。小民睇见千春福寿灯，非常别致，书法亦佳。咁小不便啊多睇几眼，而且仲请教千春福寿四只何人所写嘅。由于系咁，就谈论起书画嚟啦。佩佩姑娘话离衙门冇几远，别院之内藏有好多书画嘅，咁就话请小民嚟睇。真嘅，杨太爷，小民系嚟睇书画嘅咋，冇不鬼全心嘅。
0: 得啦，哼，你唔使再讲落去。本官喺度问你，你一定唔认嘅。人系将呢个人带翻去衙门，慢慢盘问。
2: 老爷请开恩啊！他真的不是登徒浪子。
0: 你停口，本官自然会问他，你好好留在这处，本官问明真相之后再回来教训你这个贱人。
2: 老爷，如果小女子和毛公子有什么暧昧行为，甘受老爷重罚，但是如今老爷押他回衙门，会惊动邻人，就怕有损老爷威望，就算要详细查问都唔好开堂啊。
0: 你讲得有道理。如果喺别院拉到个男子出嚟，的确系有辱本官名誉。好，阿昌，
3: 在。
0: 你将任何一个差役嘅衣衫俾佢着，由援兵陪住佢，带佢跟住本官缴尾回衙。你啊，再派一个人着咗佢件衣袍。在这处监视这个贱人，
3: 小人知道。
2: 老爷，他还有一位姓赵的朋友一起来，可以组证，他来是看书画的。
0: 本官见到了，本官来到之后，他一早就由横边捉来走了。不要再说那么多，押他回去。

0: 启禀太爷，狂徒已经押到花厅了。
1: 小民参拜杨太爷。杨太爷，这件事真是误会来的呢。小民的朋友赵元芳是本地秀才，可以作证的。
2: 哼，你不用再多说。本官自从到任以来，一直爱民如子，常熟的老百姓一直都对本官非常敬重。今日你做出件这样的事，不止有失本官面子，如果张扬开去，更令本官夫人对本官不良。
1: 杨太爷，小民误入官家，请查明宽办。
2: 嗯，如今本官问你，你姓乜嘢，叫乜嘢名，系边度人士？
1: 小民姓毛，名俊啊。
2: 咩话？你系毛俊？系唔系毛子狗啊？
1: 正是小民啊。
2: 本官系显宦，而你系名流，唉，搞出呢啲咁嘅丑事。你知道吗？佩佩是本官的外妾、啊、是本官瞒住夫人藏在别院的。
1: 杨太爷，小民可以发誓并没有做过亏心事的。
2: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新年流流发什么誓呢？是了，你说你是无尽，很容易分出真假的。你写

0: 几个字，本官就认得出。如果真系无尽，好，本官都仲可以信任你。
1: 好，小民可以写字为凭。
0: 咁你过去嗰边书台写几个字俾本官睇啊？
1: 好啊。

0: 睇你嘅书法，明明就系大书法家无尽，咁就当然唔会闯入别院调戏小妾啦。之但系呢件事又……
1: 启禀老爷，夫人有请。
0: 吓、啊，你话夫人有请啊？咁、你知唔知道咩事？
1: 回禀老爷，因为夫人听到管家话有人夜闯别院，夫人心急想知道到底有冇人拉到，有冇财物损失、啊？
0: 冇损失，亦都冇拉到人啦、
1: 啊。门官对夫人讲。话明明见到大书法家无尽跟随老爷回衙嘅，唔知系真抑或系假、
0: 啊。哦，咁系真又点，假又点啫？
1: 如果系真呢，夫人同小姐都想见一见呢位天下闻名嘅书法家。
0: 原来系咁啊嘛！好啦好啦，阿平儿啊，你翻入去先，本官马上入后衙再讲啊。
1: 知道。奴婢告退啦。
0: 毛公子啊，
2: 杨太爷，
0: 方才冒犯，请勿见怪。如今内子同小女都好想见下你。不过你如今嘅打扮，点可以入去见佢哋呢？不如咁咧，如今本官派人带你去别院，同看管小妾嘅人。换回衣袍，再依礼嚟见本官啊！记住啊，一定要嚟啊！仲有带埋赵元芳嚟啊，知道吗？
2: 小民遵命。

0: 小民无尽拜见老太爷。
1: 小民赵元芳拜见老太爷。
2: 免礼免礼免礼。原来是大书法家大藏书家驾临陛下，真是增光不浅。请坐请坐。
0: 万杯谢座。
2: 是啦，毛先生，你今次嚟唔使客气噶啊！我哋虽然系今日先至见面，但系老夫对毛先生你神交已久啦。
0: 吓，点解咁讲呢？
2: 我知道府上有间吸古阁，藏书非常之多嘅，而且平时你又喜欢收集天下奇书，所以湖州的买书客船都云集在你府上。啊，是啦，啊，听闻说你府上的吸古阁已经积有84000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无一不翻印过的。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少年啊。
0: 老太爷，你太过奖了。小民无尽只是一个农家之子，自小苦心力学，即是全赖国名士之助的，然后只有今日啫。
2: 你不需要客气的。本官知道你那间吸古阁中有本秘本书目，人人都想得到的。不过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买一套给本官咁啫。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卖给我的，不过记得以前京中有些显贵派人来想

0: 你买一本尊帝秘书十五本，出到12000你都唔肯卖。照咁睇，你唔系一个苟且贪财之人。不过后来呢本书，你竟然送俾一个穷书生，毛先生，你嗰种高尚嘅品德，真系令下官拜服。
1: 老太爷，你太过奖啦。
2: 系啦，晚辈仲未请问老太爷命毛先生今日嚟衙门，究竟有咩事啊？
0: 因为呢件案都仲未。
1: 小民一时唐突，冒昧太爷，万望恕罪。因为今日小民同赵公子经过衙门前，见到衙门挂咗一支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面嗰四个字真系
0: 咁我就明白啦，真系有大书法家嘅韵味噃。
1: 吓，
0: 毛先生，本官唔怕对你讲，呢四个字系小女杨楚芬所写嘅。
1: 吓，系另外杨小姐所写嘅。
0: 冇错冇错，你嘅书法当然下咗好多年嘅苦功，但系小女亦下咗好多年嘅苦功，先至学得你千春福寿四个字噶。
1: 咁就奇啦。但系，请问老太爷你姓乡何处呢？
0: 老夫系京中人。
1: 咁就更加奇怪啦。既然老太爷系新嚟常熟做县令嘅，何以杨小姐又得到千春福寿四个字嚟学到小民嘅书法呢？
0: 系咁样嘅，以前本官奉命下江南巡抚，就带埋小女一齐。有一日啊，经过一间陈家祠，原来当时嗰处陈家庄正在筹一笔款嚟开一间义侠，亦曾经请毛先生你写千春福寿四个字。写在上元灯之上的，小女见到就留在那个镇上住了几日，日日都去看那盏灯，足足就看了十日，去模仿毛先生你的书法，到如今照我看只是模仿得皮毛而已
1: 了。哦，原来是这样的。是的确有这件事，原来另外有此苦心，小民真系不胜荣宠啊。
2: 我谂呢件事都可以话系一种缘分吧。
0: 系啊系啊系啊！你哋嚟咗咁耐，本官都冇乜嘢招待添。不如咁咧，时辰都唔早啦，两位就喺树食餐便饭，我哋共饮两杯，再倾谈过咧。
2: 唔敢打搅啦。
0: 毛先生，你既然嚟到，怎可以咁快就走啊？嗱，俗语啊话衙门易入难出，唔系老夫此世，喺礼貌上，你实在要接受老夫嘅邀请嘅。
3: 老爷，我有个请求啊。
0: 你有乜嘢请求啊？
3: 老爷，我喜欢毛先生嘅书法，唔知道可唔可以请毛先生为我写一幅中堂呢？
0: 写一幅中堂，哎呀，谈何容易啊！而且毛先生，
1: 对唔住吧，近来我亦都好少同人写字，至于话写中堂，就更加不敢登大雅之堂啦。
0: 呢层老夫都知道，老夫一早就听闻毛先生你系三不写嘅，第一，官家显贵你唔写；第二，富容风雅你唔写；第三，科举中人你唔写。啱唔啱？
1: 系啊。
0: 不过咁，佩佩一不是豪门显贵，二不是科举中人，三不是富容风雅噃。
1: 咁啊？
0: 哎呀，毛先生，你就破例为佩佩写一幅咧，好嘛？
1: 老太爷，我有啲唔明白，宁千金只系学咗十几日啫，居然学得不乏神俏，

0: 几乎可以乱真嘅。有此才人，小民真系有个不情之请啊！
1: 毛先生，你有乜嘢不情之请，即管讲出嚟。
0: 老太爷，可否容许小民一见令千金，谈论下文墨之事呢？
1: 可以可以，难得毛先生咁赏面。佩佩，
2: 在
1: 你去传本官之命，请小姐出堂。
2: 遵命。

0: 小女子杨楚芬，大见毛公子。
1: 杨小姐在上，在下有礼
0: 了。毛公子，闻到小女子的闺阁书法，得到毛大书法家的欣赏，小女子真是不胜光荣之至了，还望毛公子多多指教之好啊。
1: 不敢当，不敢当。讲来真是巧了，今日在下同朋友在街上看春灯大会，忽然见到衙门之前话有千春福寿灯一盏，看见上面四个字的笔迹同在下的笔迹十分相似的，未知是否是杨小姐的笔迹呢？
0: 毛公子你不相信吗？难道要小女子再写一次？
1: 小姐所言，在下岂敢不信呢？不过在下不明白，当年小姐路经江南，只是看了在下所写的千春福寿四字十几日啫，就竟然临摹得这么相似，请问有何妙法呢？
0: 毛公子，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妙法的，只是小女子认为凡是学一样东西，不外是八字真言啫。
1: 八字真言？
0: 嗯。
1: 那请教小姐是哪八字真言呢？
0: 小女子的八字真言就是定神强记，刻意苦练。当日我看见你所写的四字，当然要心定神静，然后强记在心，回去之后又刻意苦练，才有今日的成绩呢。失礼之处，万望公子千祈不要见笑啊。
1: 乜说话乜说话，杨小姐真是有过人聪明，真是令在下十分佩服。
0: 毛公子太客气了。
1: 老太爷，如今你可以放小民走了吗？
2: 哎，不得，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这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他的心意才得。
1: 啊？他的心意是？
2: 他的心意是想请你写一幅中堂，你写好了就可以走了。
1: 啊？写中堂？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中集，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与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

0: 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无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想你写一幅中堂，嗱，写好咗之后，你咪可以离开呢度咯。
1: 吓、啊，写中堂？
0: 嗯，
1: 不过小文一向定下三界嘅、
0: 哎，所以好啦好啦好啦，你无谓再讲啲乜嘢三界啦，因为佩佩并唔系乜嘢达官贵人，只系本院一个心爱小妾而已啫。根本就冇乜嘢地位嘅，何况你今日如果愿意写一幅中堂，就可以免除一场官司啦。咁做法就两全其美啦。
1: 杨太爷所讲虽然有理，但系小文，
2: 毛公子，你不必左退右躺啦。如今呢度已经准备好一幅白绫，笔同墨亦都准备妥当，就请毛公子动笔打啦。
1: 咁啊，我应该点样写呢？
0: 有啦，啊咁啦，唔使几耐就系佩佩嘅寿辰，你就帮佢写一幅寿屏啦。
1: 本来杨太爷嘅吩咐，小文系唔应该违命嘅。
0: 嗯，
1: 不过只怕小文写咗呢幅寿屏之后，就会受尽天下人嘅耻笑啊。所以
0: 咁你嘅意思想点啊？
1: 杨太爷，小文想唔写上款，未知杨太爷能否通融呢？
0: 哦，你想唔写上款？好啦好啦，就算唔写上款都唔成问题嘅，咁你快啲动笔啦。
1: 系，小文遵命。
3: 阿俊，
1: 阿爹，
3: 啊，
1: 孩儿喺呢度。
3: 嘿，阿俊啊，你睇下边个嚟咗？
1: 哦，原来系中兄嚟咗，请坐，请坐。
4: 子俊兄，
1: 嗯，
4: 大家同乡同族，何必客气呢？大家坐咧。
3: 阿全耀啊，
4: 系，
3: 虽然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不是很多，
4: 嗯，
3: 但是你几时来我们都一样欢迎的。
4: 西伯太上面了，令郎是文人雅士，而我毛全耀是个凡夫俗子，又怎敢时时来骚扰呢？
1: 仲兴，你咁样讲太见外啦！
3: 你哋两个讲亲说话咧，硬系文绉绉嘅。我呢个耕田佬啊，听唔惯啊，我都系出外边叫老婆咧就预备啲点心，大家食啦吓。
4: 小伯，不必客气啦，小侄嚟坐一阵就要告辞噶啦。
3: 告乜嘢辞得噶？就算系要走啊，都食啲嘢先。我唔理咁多噶啦，阿俊啊，你陪全耀兄坐下啊，唔好怠慢佢啊，记得嘛？啊，
1: 阿爷知道噶啦。
4: 细伯真系风趣，
1: 阿爹佢老人家通常都系咁样噶啦。仲兴啊，
4: 嗯，
1: 你近来好啊嘛？
4: 托福托福，啱啱今日冇咩事，行经府上，所以入嚟向细伯同细伯母以及子俊兄问安嘅啫。
1: 多谢多谢，系啦，大家冇见面一个时期，府上各位都好啊嘛。
4: 好，佢哋个个都托福操安。子俊兄啊，今日小弟嚟，除咗向你哋问候之外，仲要向你讨杯喜酒饮噶。
1: 你讲乜嘢啊？
4: 啊，系细伯。
3: 你问边个讨喜酒饮啊？
4: 细伯，小侄嚟向子俊兄讨喜酒饮噶。
3: 唉，全耀，
4: 嗯，
3: 你唔好讲笑啦，好嘛？唉，阿俊呢啲咁嘅脾气，真系怪到得人惊嘅，动不动就鼓起抛腮。得罪人啊，唔使本噶，边个肯嫁佢啊？
4: 细伯，子俊兄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嚟噶，系佢系有些小脾气，其实唔算得乜嘢啊。嗱， 有好多小

0: 姐愿意嫁俾佢噶，只系佢睇唔上眼，唔肯立恋翠妻啫嘛。
1: 唉，你啊真系识讲说话噶啦。
0: 咁系啊，
2: 钟兄啊，你唔好氹我爹开心啦。阿爹个说话好啱，我呢种孤僻嘅性格唔会有人喜欢嘅。
0: 子俊兄，咁你啊讲错咗啦。嗱，目前就有位千金小姐对你非常之爱慕嘅。
1: 吓、啊，
2: 系咩？
1: 喂，系边个啊？系边个？究竟系边个啊？
2: 阿爹，你何必咁心急呢？
1: 傻仔，你唔心急啫，我心急啊！我同你娘亲啊，唔知恨饮呢杯心宝茶恨咗几耐啦。阿全耀啊，
0: 系，
1: 究竟嗰位千金小姐系边个？你快啲话俾我听，等我话俾我老婆知，大家开心下啦。
0: 好，
1: 边个啊？
0: 细伯，子俊兄。不是曾经到过元尊杨太爷的衙门的杨太爷不知爱才若渴，连太爷的千金小姐对子俊卿啊亦都是非常之爱慕的。
1: 真的
0: 真
2: 的有些这样的事呢？仲卿
0: 怎么
2: 你不要乱说了，你又怎会知道这种情形呢？
0: 子俊卿，我唔系乱讲噶，我有个亲戚喺杨太爷府中做侍婢嘅，所以啊听到多少消息。睇嚟我嗰个亲戚系唔会呃我嘅，子俊兄，你都系安心做袁太爷嘅娇妻吧。
1: 咁就好啦。阿俊啊，如果系真嘅咧，我就即刻揾梅隐八姑去阿杨太爷嗰度。
2: 阿爹，你千祈唔好太鲁莽啊。虽然杨小姐受外为中，又是当今的才女，但是只凭钟兄的亲属片面支持，又怎能够作实的呢？不如这样
0: 啦，
2: 还是再等过一个时期，等孩儿探到多少眉目才打算呢？
0: 还等？
1: 是的。
3: 阿爹，这个故事似乎还未完的吧？
2: 完啦，为父就是这样认识你杨忠烈外公的嘛。
3: 哦，原来阿爹就是这样认识外公的。不过阿爹和娘亲又怎样成就这段千春复仇的好姻缘，阿爹你还未讲明吧？
2: 好啦，为父就讲你知啦。由那阵时起，为父和杨太爷就成了忘年之交了。因为他大过为父二十几岁，有时他来探为父，有时就是为父去衙门拜揭他，所谈论的亦不外文章书法之事。咁后来你外公聘为父在衙中做幕客，为父有了份正职常讽，就广收天下善本，刊印发行，又请了很多工匠，大量祭祀，咁三数年间就成咗小康之家啦，情形就系咁样。
3: 哦，但系阿爹同娘亲嘅恩怨又点样成就嘅呢？不如请阿爹讲埋俾孩儿听啦。
2: 咁啊，仲系请你娘亲话嚟知啦。
3: 好啊，娘亲啊，你讲啦。
4: 好啦，咁为娘就讲俾你知啦。系咁嘅，有一日。当朝的兵部尚书柳庄，他是你外公的恩师来的。他写了一封信来，说知道你阿爹在衙中当职，要你外公请你阿爹写一幅中堂。当时你外公就对你阿爹说，阿基啊，你估你阿爹怎样回答啊？那
3: 阿爹他怎样答啊？
4: 当时呢，你阿爹就咁讲，
2: 老太爷真系对唔住啦。
0: 哦，
2: 下属讲过，名流显幻，我系唔舍嘅。何况下属同柳尚书素未谋面。

0: 点能够咁草率呢？
1: 系，不过毛先生，你可以当如系替本官写咯。
0: 老太爷，下属早已经同老太爷写咗啦。
1: 系，不过今次啊，当如再帮下本官忙咧，好嘛？
0: 公事上下属可以帮你，但系呢啲私人应酬，请恕下属有违尊命啦。
1: 我记得啦，记得啦。赵元芳嘅姑丈生日，赵元芳咪曾经托你写过一幅寿评，送俾佢姑丈做大寿嘅。
0: 咁又点同呢？因为下属同赵元芳姑母有姨表之亲啊嘛。
1: 系咯系咯，咁就即系话有亲戚关系，你先至肯写啦，系咪？
0: 可以咁讲啦，所谓人情难却啊嘛。
1: 好啦。假如本官同你做埋亲戚，咁又点啊？你又写唔写啊？
0: 啊？太爷系下属嘅上司，咁点样做埋亲戚啊？
1: 嗱，本官可以将女儿楚芬许配俾你噶。
0: 老太爷唔好开玩笑啦，下属系个农家子，今日得为幕客已经好心足噶啦。
1: 哎呀！我是跟你讲真说话，而家边个跟你开玩笑至得噶？老实讲，呢几个月来，本官对你细心观察，你嘅才学品德样样俱佳，所以将女儿许配俾你都唔出奇啊！
0: 愿令千金当配豪门大户，又点肯嫁农家子呢？请恕下属福薄啦。
1: 千祈唔好咁讲。其实小女楚芬对你一表人才，品学兼优，早已倾心噶啦。至于内子，佢话宁愿拣一个才德兼优嘅贫家子为婿，都唔愿意嫁个女入豪门。我哋之所以迟迟未向你提亲，就是要多啲观察下你。如今你有钱文人骨气，更令本官佩服。
0: 咁老太爷真系有咁嘅事？
1: 都话同你讲真说话咯。嗱，毛先生，你听日就可以显媒嚟说亲啊！内子同小女一定高兴嘅。后日就可以行聘，定咗亲事啦。你先至替本官写中堂啊！
0: 咁样讲，小弟拜见岳长大人啊！
1: 贤世请起，贤世请起。

0: 娘子有礼，
1: 官人有礼，
2: 平儿拜见姑爷。
0: 不必多礼啦，平儿，外边嘅宾客已经全部回府啦，而且时候不早，你都好攰噶啦，你翻房休息啦。
3: 姑爷啊，冇小姐嘅吩咐，奴婢唔敢离开呢间新房噶。
0: 平儿，喺平时你服从你家小姐嘅吩咐系好应该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尤其是今晚，你总应该通下气啊。
1: 官人啊，请你唔好怪平儿啦，其实系妾身要佢留喺呢度，帮妾身做啲事嘅。
0: 做事？
1: 嗯。
0: 娘子，有乜嘢事都第日做啦。今晚系我哋嘅洞房花烛夜噃。
1: 官人啊，妾身想你做妥几件事先啊。
0: 娘子，唔通你要效法苏小妹三难新郎？
1: 妾身嘅才学又点敢同苏小妹比较呢？
0: 咁样，娘子想我点样做，不妨讲出嚟啊。
1: 平儿啊，
3: 在，
1: 你攞咗嗰几张红纸出嚟先啦。
3: 奴婢知道啦。小姐，文房四宝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0: 娘子。

0: 呢间系新房，唔系书斋噃。点解要准备好文房四宝呢？
1: 系咁嘅，官人，妾身想请官人写几副对联啫。
0: 娘子，如果要为夫写字，首先要知道为夫有三戒。第一，为夫。
1: 官人，你嘅三戒，妾身唔单止知道，而且仲可以背出嚟添。
0: 咁，何以呢啲红纸？你要为夫写对联俾边个啊？有碟喺边度呢？
1: 系送俾妾身噶，我想连喺我哋家中咯。官人啊，咁你肯唔肯写？
0: 写，咁唔成问题。你想点样写？
2: 姑爷啊，奴婢已经扫干净呢张新椅噶啦，请姑爷坐低慢慢写啦。
0: 好，咁我坐低啦。好啦，娘子。写啲咩呢？
1: 写咩都好啦，任你引经据典又好，任你凭自己嘅才学写出嚟亦都好，只要系官人亲手写嘅，咁咪得咯。
0: 娘子，你分明喺处考我。
1: 妾身点敢呢？官人嘅文字同文学系远近知名嘅，又何必过谦呢？平儿啊！
2: 在，
1: 你磨墨啦。
2: 系，小姐。
0: 娘子，我已经准备好啦。
1: 咁呢，首先就请官人写一对对，系念喺内房嘅。
0: 哦，念喺内房嘅。
1: 嗯，
0: 好。咁请娘子赐教呢？
1: 不敢。竹叶香浮鹦鹉架，梅花混入凤凰楼。官人真系文思敏捷啦，佩服佩服。
0: 过奖过奖。请娘子继续命题呢。
1: 官人啊，我哋嘅新居有亭台楼阁，妾身想喺醉烟亭外念一副对联啫。
0: 咁啊？娘子，我如今就写，你睇下满唔满意？
1: 好啊。盈手水光寒不湿，入帘花气梦难忘。好优雅。
0: 娘子，你仲要我写啲乜嘢？即管吩咐呢。
1: 官人，咁恕妾身唔客气啦，妾身想再请官人写。窗开千里月，燕洗一溪云。
0: 那张是贴在书房之外的对联。嗱，山川灵妙能增慧，花木精神亦永年。可以张贴在花园的月洞门外。
1: 是啊。咦，官人啊，你手上还有一副对联，是什么来的？
0: 这一副对联不是娘子要我写的。
1: 哦，不是妾身要你写的。那为什么官人又会写多一副对联的呢？
0: 那是为夫自己的意思而已。
1: 是官人自己的意思。官人啊，妾身不是很明白啊。
0: 等为夫读这副对联出来，娘子自然明白的了。
1: 好啊。
0: 不过暂时为夫想谈及另外一个问题噃。
1: 哦，系乜嘢问题呢？
0: 嗱，方才娘子想考我嘅文字同埋文才啊。为夫都已经遵命办妥啦。但系为夫有一个要求，请娘子亦都要依从嘅。
1: 只要系妾身做得到嘅事，妾身一定唔会推辞嘅。请官人讲出嚟啦。
0: 好。

0: 我哋两个人嘅婚姻系喺今晚上元佳节举行婚礼嘅，而我同娘子初次相逢，亦系喺上元佳节。娘子仲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啦。阿爹为咗想得到官人嘅墨宝，就不惜千方百计，用妾身模仿官人嘅笔迹写成嘅千春福寿灯，引官人去配配间房度啊嘛。
0: 娘子，岳父设计无非系爱才之念，为夫唔会记恨在心。不过为夫认为我哋呢段婚姻实在系千春福寿灯为媒撮合嘅，所以我想请娘子将呢盏灯攞出嚟。每逢每年上元佳节，我哋都将千春福寿灯挂起，以为纪念。娘子意下如何呢？
1: 官人情重，妾身焉有反对之理呢？其实千春福寿灯已经好好咁保存喺双笼之中噶啦，平儿啊，平儿呢？
2: 小姐，你同姑爷倾紧偈嘅时候，奴婢已经喺双笼度将千春福寿灯攞咗出嚟啦。
0: 平儿都可算精乖伶俐啦。
1: 平儿啊，你快啲点着呢盏千春福寿灯挂喺窗前啦。
2: 是小姐，小姐放心啦，奴婢懂得点做噶啦。
1: 官人啊，
0: 娘子，
1: 妾身咁样做你满意啦吗？
0: 多谢娘子成全，为夫非常满意啊。
1: 既然官人满意啦，咁请你将手上拎住嘅对联俾妾身领教下啦，好吗？
0: 娘子，你真系要睇？
1: 当然要睇啦。我要睇过之后才知道应该黏在什么地方的。
0: 那好呢，请娘子指正。
1: 妾身不敢。丝更红叶花生不人。
3: 小姐啊，为什么你只读上联，下联又只读一个人字的？究竟人乜嘢啊？
1: 平儿，唔准你咁多事啊！
0: 平儿，等我读俾你听啦。
3: 哦，
0: 嗱，丝更红叶花生不，人抱明珠月满怀啊！
3: 姑爷啊，诶，呢幅对联系应该贴喺边度噶吓？
0: 平儿，劳烦你拎呢副对联出去，贴喺新房门口。
3: 哦，
1: 官人啊！你真系坏噶啦！

0: 阿基，就系咁样，为父就娶咗你娘亲啊！
1: 哎呀，老爷啊，喺个仔面前讲埋晒啲咁嘅嘢，你唔怕难为情嘅咩？
2: 娘亲啊，呢个可以话系一段千秋佳话噃。
0: 夫人，所谓乐而不淫，无伤大雅。
2: 哦，唔怪得古语有云：虽有智慧，不如成世啦。阿爹就全仗一盏千春福寿灯，成就咗呢一段美满嘅姻缘，娶得一位怨灵嘅千金为妻啦。
0: 不过为父成亲之时，已经辞去衙门中嘅差事，一直专心刊印书籍，并冇倚靠过岳丈，亦冇代薄过你娘亲啊。
1: 系呢点的确系真嘅。
2: 孩儿都知道，祝阿爹同娘亲同偕白首，永远相敬如宾。
1: 乖，阿基爷真系乖啦。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香港电台。

0: 你哋做完早操未啊？食得早餐啊？
1: 唉，做完啦。妈咪啊，
0: 嗯，
1: 今日有咩特别款式嘅早餐食啊？
0: 你咧就净系知道食嘅啫，咩都唔知噶啦，成十六岁人噶啦，仲系咁唔定性嘅。
1: 嗯，人哋问一句就换到咁多句，几着数啊？
0: 系啊，你除咗食之外咧，顶嘴又系一流噶。
1: 妈咪，唔好讲到我咁一无是处咯。
0: 事实系啊嘛，你睇下家姐啊，家姐就乖过你啦。
2: 妈，我想喺露台呢度食早餐啊。
0: 呢度好大风嘅，思妍，你忍住冷亲啊。
2: 我唔怕，我中意睇外边嘅街景。
1: 嘿，好啊好啊，家姐嘅主意就最好啦。嗱，以后咧，我同家姐每日都喺露台外边食早餐。
0: 嗯，咁好啦。嗱，我入去搬啲早餐出嚟啦。
2: 唔该，妈。思恒啊，
1: 嗯，
2: 唔该你攞沈从文嗰本《编程》俾我。
1: OK， 我攞。诶，不过咁，你要应承我一件事。
2: 咩事啊？求你做少少事啫，都要同我讲代价嘅。
1: 嗯，咁代价就理所当然噶啦。
2: 仲话系理所当然添，讲出嚟听下到底系咩事先啦。
1: 就系要你以后叫我帮你做嘢嗰阵时咧，唔好再加上麻烦你啊、唔该你啊咁呢啲字眼咯。我做妹嘅系好应该帮家姐做嘢嘅，何况你
0: 思恒，
1: 啊，
0: 快啲嚟帮手啦！你咧就硬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1: 嗯，又多条罪咯。
0: 你啲罪啊就多啦，半日都讲唔晒啊。
1: 哦，原来鄙人咁罪大恶极啊！哎呀，都系快啲食早餐走人啦。
0: 咁就算你正。
1: 嗯，
0: 唉，做咩食得咁急啫？因住啃亲啊。
1: 就够钟噶啦，唔快啲食点得啊？会迟到啊嘛。你以为我真系怕你数我嘅罪出嚟啊？
0: 我第日唔系俾你激死咧，就系、俾你笑死噶啦！我对住你咧，都唔知系好嬲啊，因为好笑啊！
1: 咁啊，梗系好笑啦，千祈唔好嬲啊！诶，妈咪啊，我要翻学啦，家姐你。

0: 啲唔記得咗添，你本書啊。我翻學啦。
1: 喂，唔好走得咁急啊，因住跌親啊。
0: 我唔會啊，放手啦，拜拜。
1: 唉，你話佢邊度似係個女仔至得噶？扎扎跳都冇黎斯文嘅。但系思然你呢就太文静啦，最好呢就是你哋两个猜匀佢。
2: 妈，你食咗早餐未啊？
1: 一早就食咗咯，你哋都未做完早操，我就食咗早餐啦。
2: 我点算系做早操啊？只不过系喐下对手啫嘛。如果我可以好似思恒咁样做早操就好啦。
1: 你会嘅，思然，总有一日你会嘅。
2: 呢一日都唔知要等到几时，
1: 啲早餐冻噶啦，快啲食啦。
2: 嗯，
1: 思然啊，你日日都坐喺露台度睇书，你闷唔闷啊？不如咁啦，叫思恒推你出去花园行下，晒下太阳啦，好唔好啊？
2: 唔好，我唔想出去。
1: 咁打个电话俾啲同学。叫他们得闲呢就来陪你倾下偈啦。
2: 妈，我自己会的啦，你不用替我担心。好啦，我食完啦，你可以拿些东西走。
1: 思然。
2: 妈，我想看书，不想讲说话。
1: 好啦。

0: 姐，家姐，佢又企喺嗰度啦。
1: 佢边个？
0: 嗰个男仔咯。
1: 边个男仔啫？企喺边度啊？
0: 乜你冇留意嘅咩？你企喺对面马路巴士站下边嗰个男仔啊？
1: 你识佢嘅咩？
0: 唔系啊，我唔识佢噶。不过我哋出嚟露台食早餐呢几日，我都发觉佢企喺嗰度啫。
1: 人哋等巴士，当然系企喺嗰度啦。
0: 但系佢成日咁望住我哋噶喎，好似好留意我哋咁噶。
1: 我哋有咩咁值得佢留意？
0: 我点知啊？
1: 你太敏感啦。
0: 唔系咧，佢真系喺度留意我哋噶。喂，睇下，佢又先望过嚟啦。
1: 咪由得佢望到够咯。有巴士嚟，佢自然会走噶啦。
0: 我真系唔明啦，佢点解要咁样望住我哋咧？佢会唔会有啲咩目的咧？嗬？
1: 目的？你谂咗去边度啊，思恒？你担心佢会绑我哋票啊？
0: 我哋又唔系亿万富翁嘅女，要绑啊都轮唔到我哋咯。
1: 咁你以为佢有咩目的啊？
0: 我就系谂唔通先至问你。
1: 会唔会系为咗你呢？
0: 为咗我？
1: 你好吸引人噶、啊。
0: 系咩？我都唔觉嘅。
1: 你唔止靓，你又活泼，而且仲好聪明添。
0: 你就系啦。
1: 我同你差得远。
0: 家姐，你有事嚟啦。我话，其实你除咗一只脚行到唔系几方便之外，做咩都好过晒我啊！真啊，
1: 我唔中意自欺欺人。
0: 边度系自欺欺人啫？爹哋同妈咪都系咁讲嘅，老师又系咁讲，个个同学都系咁讲噶啦。
1: 呢啲系以前嘅事，而家唔同。
0: 点会、啊？
1: 以前我可以跑步，可以跳舞，而家我可唔可以？
0: 家姐，你唔好咁样咯。家姐啊，总有一日你会的。
1: 总有一日，总有一日，你同妈妈成日都系咁样讲。我知道呢一日永远都唔会嚟，你使咩呃我啫？
0: 我
1: 思恒。

0: 真系对唔住，我唔应该向你发脾气，
1: 都系我唔好嘅，我激嬲你，应该我向你道歉先啱噶。
2: 咩事啊？你哋顶颈啊？
1: 唔好事啊，妈咪，我翻学啦。
2: 我听到思妍讲到咁大声，仲以为你哋两姊妹喺度顶颈添。
1: 点会啫？家姐咁锡我，又咁迁就我。我怎会跟家姐顶颈啊？
2: 你把嘴呢就最会氹人的。
1: 咁系啊嘛，家姐，你话系咪啊？
0: 系，我哋两姊妹咁好，永远都唔会嗌交嘅。
1: 嗱，系咪啊，妈咪？听见未啊？咁我翻去啦，拜拜。
2: 喂，记得带遮啊！
1: 又冇落雨，使乜带遮？
2: 天阴啊，就嚟落雨噶啦。天文台都系咁预测嘅。
1: 天文台的预测不可以信到十足十的。嗱，寻日的预测佢又咁话会落雨咯，结果咪又是阳光普照。
2: 今日真的会落雨的，带把遮啦。嗰天一早就黑麻麻啦。
1: 费事啊，我最憎带遮噶啦，成日都会留低唔记得带翻嚟噶。
2: 嗱，如果放学嗰阵落大雨咧，就唔好怨我唔提醒你啊吓。
1: 我唔会怨你的，因为根本冇雨落啊嘛。我去啦，拜拜。
2: 唉，今晚唔好俾我见到佢好似只落汤鸡咁走返嚟就得啦。

0: 真系后悔唔听妈咪话带把遮啦。而家落咁大雨，点算呢？都唔知道几时先翻到屋企添噶。呢度离屋企咁远，附近有冇骑楼底嘅？想冲翻去都唔得噶。依家又咁肚饿，咦？究竟要等几耐啲雨先停噶？咦？唉，好啦好啦，啲雨好似细咗啲噶喎。唉，唔理咁多啦，要唔要跑翻屋企淋湿下身，都好过企喺度闷等啊。一样系咁啊。
1: 哎呀！对唔住啊，真系对唔住啊！
0: 系我失文啫，应该我讲对唔住。
1: 我同你执翻个书包啊！
0: 唔使啦，唔使啦。
1: 要嘅。
0: 系你啊？
1: 我叫杨望慈啊。
0: 你就系企喺巴士站嗰个男仔。
1: 你认得我咩？
0: 我每日都见你啊，喺我屋企对面嗰巴士站度等车嘅。
1: 我住喺巴士站后边嗰条街啫嘛。你冇带遮啊？
0: 见到我呢个狼狈相，就知道我冇带遮啦。
1: 如果你唔介意，我送你翻屋企啊。
0: 方便咩？
1: 我惊住你唔方便咋。
0: 依家落咁密雨，有人肯送我翻屋企喎，我求之不得添啦。点会话唔方便啫？
1: 咁行啦。
0: 唔该晒喎。
1: 唔好客气。讲唔讲得我听你叫咩名啊？
0: 梗系讲得啦，杜思恒。
1: 这个名字挺好听啊。
0: 是吗？多谢。
1: 你读书这间学校很出名的。
0: 你怎么知道？
1: 看你穿的校服就知道了。
0: 估下我读哪班？
1: 你啊？方科呢？
0: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看得出的？
1: 乱估的。
0: 怎么一估又估中？
1: 我自己都不知道。
0: 你呢？
1: 我啊？你估下，睇下你眼光够唔够？
0: 我估你读 Form 6。
1: 唔系，数目字咧就低过你嘅。
0: 咁喎，咁讲系低我一班 Form 3。
1: 系二年级，系中文大学数学系二年级。
0: 原来你系大学生嚟噶。真系睇唔出啦，失敬晒喎！
1: 有咩咁叻啊？过几年你都系大学生啦、
0: 啊。都唔知道到时考唔考到嘅啫。
1: 你唔似系一个咁容易向失败屈服嘅人嚟噶。
0: 系咩？我冇留意到自己呢个优点啊。
1: 或者你。

0: 过你认为失败的事啊。
1: 我到啦，唔该晒你喎。
0: 唔使唔该啦，顺路啫。拜拜。
1: 拜拜。
0: 诶，系啦。
1: 啊，咩事啊？
0: 你每日都系呢个时候放学嘅。
1: 哦，系啊系啊，做咩？
0: 听日我等你放学，就喺我正话撞到你嗰个地方。
1: 好啊好啊，拜拜。
0: 拜拜。

0: 你等咗好耐啦？
1: 唔系，我正话嚟啫嘛。有冇兴趣饮杯茶或者食下雪糕啊？
0: 唔好啦，妈咪每日都预备点心俾我放学翻去食嘅。
1: 你仲有一个家姐噶？
0: 你都见过佢噶啦。
1: 系咪每日一朝早坐喺露台睇书嗰个咧？
0: 系啊，佢叫做思妍。
1: 佢行动唔方便咩？
0: 点解咁问啊？
1: 因为每朝我见佢都系坐喺轮椅度嘅。
0: 其实我家姐可以行噶，但系佢唔肯试啫嘛。
1: 嗯，可唔可以话我知佢点解会咁噶？系咪先天性啊？
0: 你以为佢小儿麻痹症啊？唔系啊，佢有一次爬上书柜攞一本书，咁唔小心跌咗落嚟，咁啊跌断咗只脚咯。
1: 当时冇知道去睇医生咩？
0: 嗰阵时夜晚，好多诊所都闩晒门噶嘛，而且家姐又唔系病。看普通医生不得的，一定要看骨科的。
1: 可以送他入医院的，
0: 但是连和妈咪都不懂揸车嘛，家又没有车。你都知道我们住那条街几静的，很少的士经过的，等的士又不知道等到几时才有。就算截到的士送家姐去医院，他都可能痛到晕了。当时他说他对脚真的痛得很犀利的。
1: 咁后来点样？
0: 我哋楼上有个铁打医生噶嘛，咁妈咪咪嗱嗱声上去请佢落嚟睇下家姐咯。
1: 点解会搞到而家要坐轮椅噶？
0: 我都唔知点讲好。
1: 嗯，当时嘅情形梗系好严重顶啦。
0: 嗯，根据嗰个铁打医生话，家姐唔止跌断咗脚骨啊，而且仲跌碎咗两片骨添，所以佢话接驳就好困难啊。
1: 事后为什么你们不送他入医院呢？
0: 一来因为看开那个铁打医生，二来又怕医院不肯收。为
1: 什么？
0: 很多医生都不喜欢执手尾的嘛。
1: 唉，结果那个铁打医生就医到你家姐要坐轮椅
0: 了。就是咯，他的手术又不好了，搏歪了家姐的脚骨咯。到发觉那时候已经冇晒办法咯。
1: 据我所知，就算搏得唔好，都冇话唔行得噶。
0: 唉，系就系，不过家姐嘅脚骨歪得好犀利噶，佢行起上嚟啊，成只脚挛晒咁样，好难睇噶。而且行得又唔稳啦，又要扶拐杖，咁佢咪索性坐轮椅咯。
1: 咁佢点翻学啊？
0: 佢冇翻学半年啦。
1: 咩话？咁点得噶？佢唔知道学业好重要嘅咩？
0: 不过好彩佢啱中学毕咗业。
1: 以后咧，佢打算以后都坐喺轮椅度过一世。
0: 我哋成家人都劝过佢噶啦，佢又唔听喎。佢唔肯见人噶，又唔肯出街。
1: 佢有冇试过出街？
0: 试过一次咯。自从嗰次之后，就点拉佢都拉唔到佢出街啦。
1: 你知唔知为乜嘢啊？
0: 佢惊人哋望住佢嗰阵时嗰啲眼光喎。
1: 嗯，你可唔可以同我约佢出嚟？我想识佢啊。
0: 哦，你问咗我咁多问题，就系想识我家姐？
1: 可以咁讲咧。
0: 对唔住啊，我突然间谂起我约咗人，我先走啦。
2: 导师啊！你仲未答我喎。

0: 思恒，点解今朝食早餐一句声都唔出啊？整到我以为你翻咗学添。
1: 冇咩好讲啊嘛，咁咪唔讲咯。做咩好似好唔开心咁啊？唔系啊，乜下次有唔开心嘅事咩？
0: 思恒，点解你咁样同家姐讲嘢噶？你今日嘅态度咁古怪嘅。
1: 我翻学啦。
2: 早晨啊！
1: 你
2: 啊，我
1: 对唔住，唔该让开啲，我赶时间。
2: 俾我讲两句说话嘅时间得唔得？
1: 快啲讲啊！
2: 你想唔想帮你家姐？
1: 我家姐冇咩要我帮噶，系你想我帮你啊，真啦。
2: 我唔系啊，
1: 仲话唔系？你要我帮你识我家姐喎。
2: 可以咁讲咧，
1: 乜你对我家姐咁有兴趣，每日企喺巴士站度望住我哋，就系想识佢啊？
2: 你知咩？
1: 你咁老痕迹，三岁细路都知啦。
2: 你真系知道我真正嘅目的？
1: 你不怀好意啊！啊，我谂起啦，嗰日落雨，我无意中撞到你，哼，实系你特意安排嘅啫。你快啲讲啦！你有咩企图啊？我家姐个半残废嘅人，你点解对佢咁有兴趣啊？
2: 你误会咗我啦！我咁留意你家姐，系因为我觉得佢咁样就毁灭自己一生，所以我要帮佢。你有冇见过比佢更加残废嘅人？佢哋一样照常工作，一样同人哋来往，一样去街，做一切同正常人相同嘅事。你知唔知道？你有冇讲过你家姐听？你哋同我根本非亲非故，亦都唔系朋友，点解我要咁做？系咪？等我话你知啊，我有个哥哥，佢同你家姐一样，系一个同拐杖一齐生活嘅人。起初佢都好消极，好自卑，唔想见人，唔肯讲嘢。我妈妈因为担心佢而担心到病咗，我爸爸因为担心佢而冇心机做嘢。我唔想成家人成日都唔开心咁过一世，我用尽一切办法令到我哥哥恢复做人嘅勇气同信心。佢而家仲出去做嘢添。
1: 哦，你系真心嘅？
2: 你系佢妹妹，你想唔想你家姐好似你咁快乐咁生活？可以每朝翻学，得闲嘅时候同朋友散下步，倾下计。
1: 我咁。我点至可以帮到佢啊？
2: 咁就系噶嘛。嗱，呢个礼拜你带佢去公园，我同我哥哥喺艇嗰度等你哋。
1: 不过我冇把握说服家姐噶，佢好固执噶。
2: 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0: 但你仲唔讲，我嬲噶啦！
1: 一阵你就知噶啦。
0: 唔得，我要而家知。
1: 家姐，我想你闻下草嘅香味，感觉下太阳嘅温暖啊！
0: 我怕呢啲嘢，你推我翻去啦。思恒，算系我求你，你推我翻去。
1: 家姐，你唔好咁讲啦。
2: 诶，杜思恒，我喺呢边啊。
1: 佢哋嚟咗啦。
0: 边个？
1: 你见过噶啦。
0: 嗰个男仔，
1: 咪就系佢咯。仲有佢哥哥添。
3: 杜思恒，我同你哋介绍，呢个系我哥哥杨望仁。
1: 好嘛，呢个系我家姐杜思妍。家姐，佢叫做杨望慈啊。
0: 杨先生，你
4: 杜小姐，好高兴认识你。听望慈讲，你好少出嚟嘅系嘛？如果系咁，真系太可惜啦。
0: 可惜？
4: 当然。你睇嗰边，嗰边系咪一朵红色嘅小花喺度？你感唔感觉得出佢好快乐啊？
0: 嗰朵红色嘅小花，佢、快乐咩？
4: 佢迎风咁飘荡，自由自在咁。你都同意咧，系咪？咁你以为做一朵敢于迎风飘荡嘅小花好啊，亦或做一朵被困喺温室里边嘅蔷薇好？
3: 思恒啊，
1: 吓，
3: 我哋嗰边行下。
1: 哦，
0: 思恒，
1: 好好，思恒你过去啦。
0: 思恒啊，你唔好行开啦，
1: 你同杨望人倾下先啦，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3: 杜小姐，你仲未答我哥哥嘅问题噃？
0: 我
4: 点啊？
0: 我认为做一朵迎风的小红花幸福得多。

刚才一节剧坛杂感之迎风花，是由吴伟荣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朱曼子、陈婉红、李学斌、洪德成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

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
澳门吹东风三级。

0: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9: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8: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天赐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的气温呢，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呢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呢，同埋明日嘅早晚啦，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咁随后两三日呢，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终于入秋嘅感觉呢就浮现出嚟啦。我就觉得啊，呢、这个礼拜呢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嘅秋意啊。唔知你 feel 唔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啊，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啊，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6:30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
1: 爱在阳光空气中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

有时咧真系某个时间嘅改变噶。不过咧，突然之间见到某啲新闻啦，或者画面咧，回忆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琴日咧就系哥哥嘅诞辰啦，怀念住佢嘅歌声、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画面嘅改变啦，或者有一啲嘅新闻呢都会牵动起我哋嘅回忆啦。讲緊係乜嘢呢？其实呢细个嘅时候呢，我諗飲茶嘅一啲画面呢同而家都真係好唔同㗎啦。咁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啦，或者可以话係新闻媒体嘅文章啦，就话啊原来呢你讲得出嗰啲嘅飲茶嘅时候嘅用语啦，或者係某一啲画面嘅时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係有啲历练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纪啦。讲緊嘅呢就係哇细数高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唔係最期待就係点嗰个点心纸，然后啲点心送出嚟㗎嘛。记唔记得嗰陣时呢我哋係有点心车，跟住当你飲茶嘅时候啦，啲点心车呢就会推住好多熱辣辣嘅一啲点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过附近嘅时候呢就记住即刻呢就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烧卖，我想要咩嘅点心咁样，咁然后呢佢就会即拎起嗰笼点心啦。

然后咧，仲要啊，旁边嘅屋企人咧会望下，喂，边笼嘅烧卖大啲咧，咁系有得自己咁样拣噶嘛，咁系非常之多互动噶。咁咧，跟住仲有啦，就系、是、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甜品都系好期待噶。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咧个玻璃杯啦，上边嘅啫喱咧，然后咧嗰个咁得意嘅啫喱咧，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个精髓咧，就系、是、上面咧系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胶嘅啫仔，即系嗰把小嘅啫喱。每次食完咧都会洗干净，袋翻落袋，拎翻屋企，就觉得哇珍而重之。咁但系咧，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咧，好似而家都真系好少见啊。咁啊，慢慢啦，岁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啊，酒楼啊或者系一啲餐厅，大部分咧都变成手机扫曲啦，或者系有点心纸啦，剔完之后咧就交俾工作人员，然后咧就等点心送出嚟。哇，好似真系同以前嗰种好热闹、好多互动嘅感觉有啲唔同啊！所以讲到一啲回忆嘅画面咧，就系呢一个啦。如果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翻起以前细个嘅一啲画面系好深刻嘅？饮茶嘅时候，你哋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深刻啦、有趣嘅回忆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边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欢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回忆童年嘅时候或者细个嘅时候嘅一啲印象，发现原来同而家已经好唔同。讲到呢一度，有冇谂起啲咩嘅画面呢？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可以大家倾下偈，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好人好事，或者咧你好想送一啲嘅说话啦，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啊，或者系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這个美丽嘅星期天，谂紧你啊！好歌献给你，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名场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Yo check it out 。

0: 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啊。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一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好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呢一样嘢冇得解噶、哦，或者有时就系一啲嘅情意结咯。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系啊，哎呀，朱红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朱红、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系、哎，
1: 我想同你讲讲先，我头先个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电话我又唔知诶咧，边度打嚟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咁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阿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哇、wow, ，好劲喎！咁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十一点瞓咯，十一点晚上。
0: 哦，即系瞓四个钟、五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四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师培小姐，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啊、Bobby 主持噶嘛，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噶啦，即係容易打。
0: Oh.
1: 我上次打氣咧，聽佢話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氣成功第一線。
0: 係，
1: 佢話咩啊？佢話要難睇過先啦，冇咩時間嘅就唔得噶。
0: Oh.
1: 我點解？佢話偏鬥係偏鬥偏噶，要偏鬥嘅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啊，呢個世界波。同埋講啊，我先生就係嗰啲咯，因為我有八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嗰啲時間生日唔同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0: 系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咧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九月八号佢生咗日。
0: 嗯，生日快乐。
2: 系啊。
0: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咧？
2: 我其实。

0: 即係借呢個機會咧，喺大氣中咧就同佢講聲祝福啦。其實真係多謝佢咁多年咧，即係照顧我哋啦。其實祝佢身體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滿滿啦，生活快樂啦，青春常駐啦。最緊要即係佢日日都要湊孫啦，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心，仲工作又開心啦。
1: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又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0: 系啊，五岁嘅啊，
1: 哦，五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十八岁之前都好忙？
0: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啊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啦。
1: 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0: 其实我作为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咯，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話即係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啦。
1: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0: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1: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0: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嘅，大家都好多秘密嘅啫。哇，我哋去边度探片，去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1: 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0: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就话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另外咧，亦都想借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是、我哋结婚周年40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啊，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1: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0: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去。是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就话斋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话斋啦，我哋又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1: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2: 早晨，
1: 系你好嘛？
2: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号生日。
1: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2: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即3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抱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啦！
1: 哇，好开心、啊，一起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起去嘅。
2: 系啊，同我一起去、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
1: 哇，
2: 咁做6个人啦，
1: 系6人嘅。 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2: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1: 跟住就得啦。
2: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
1: 嗯，
2: 佢哋好有心，嗯，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1: 系
2: 唔好咁紧张啦，啊，
1: 好紧要啊！
2: 是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1: 嗯，平时，
2: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噶，吓吓。
1: 系咁啊，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2: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1: 嗯。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早晨啊，思培，
1: 你好，我思培系，
3: 哎呀，你好啊，
1: 系点样称呼你好？
3: 我今日我系张太，
1: 张太你好，
3: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气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1: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3: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着我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咁听到你哋咁高兴，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1: 嗯，咁 我
3: 比较内敛啲嘅，我又唔想，即系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听，好似骚扰咗人哋咁嘅样啊，所以我就。讲呢个我唔识得我噶啦，咁咪得咯。
1: 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3: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1: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
3: 点噶。如果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七十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1: 系，咁我靠
3: 电，想唔想？收音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咋。
1: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3: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1: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是、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4: 喂，
1: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4: 系啊，
1: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4: 哦，你听到啊？
1: 系好啲啦，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4: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啊。
1: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4: 生日快乐咯。
1: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4: 系啊。
1: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4: 冇啊，身体健康咯。
1: 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5: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1: 敏敏你好啊，
5: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去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1: 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喎，嗰只狗仔系
5: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森，帕金森，因为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1: 好
5: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重，松鼠狗，
1: 松鼠，松鼠20磅啊！
5: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1: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5: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堂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都做咗我家 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妈，
1: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5: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1: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
5: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前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是。在前面的、我养了雀仔就来5年了，有多个个一出街呢，我的区呢两个区，你的雀仔怎样啊，就是他跟我做完生意，就是买东西之后，好开心，个个都还记得我，他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知道我叫雀仔嘛。
1: 是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係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係呢天天见到嘅街坊呢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6: 你好，主持人。就我是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1: 生日快乐。
6: 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因为佢成日发脾气。因为他出事已经3年了，即是变了呢，我照顾者呢我很辛苦。
1: 会啊，这件事不容易，因为尤其是呢在这个他自己有很困难的时间，即是他自己都有很多情绪在这里，那你在旁边人其实是真的不容易过啦，即是那些时间是你又很担心他，你都想他好嘛，但是有时 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6: 佢影响好大，
1: 嗯，
6: 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
1: 哦，
6: 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1: 系，
6: 佢又坐轮椅，
1: 嗯，
6: 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嗰呢条路，
1: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三年，
6: 唔系，行唔到咧，真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
1: 嗯，
6: 即系我惊我自己
1: 系顶住
6: 时间啊。
1: 明
6: 白，我自己冇时间啊，
1: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6: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1: 唔系噶，
6: 上过堂噶啊？
1: 冇噶，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我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一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Carby，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

0: 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呢件事。不过特朗普话，预计英国对呢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嘅发言人话，外界唔应该对特朗普嘅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同爱尔兰政府签订嘅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嘅主权属于英国，但系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嘅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你最喜欢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是哪一个啊？
6: 我最喜欢听香港暖流，
7: 我最喜欢听戏曲天地，
5: 我最喜欢听有你同行，
8: 我最喜欢听自在早晨啊。
9: 咁啱啦，而家可以参加上嚟听第五台游戏，收听以上四个节目，以私信方式答啱主持人特辑问嘅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6: 五台嘅节目又点止咁少啊？
7: 你最中意听边一个节目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都有精彩嘅节目陪住大家，
6: 总有一个啱你听啊！
10: 跨越界限，
11: 超乎想象，
1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11: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0: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1: 今晚7:30，
10: 港台电视31。
11: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

0: 天气报告之后，
1: 我哋可以喺大气电波中相聚，一齐再听翻我哋曾经好深爱嘅英文旧歌。好欢迎你哋！
0: 开始我哋今朝嘅节目，第一首嘅歌曲，我相信每一个中意听英文旧歌嘅朋友都会好喜欢。
1: 记唔记得呢个 intro 啊？Smoke gets in your eye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一首好古老嘅歌曲啦，喺1933年啦，喺一出 musical comedy Roberta 里边就出现嘅一个作品，系由一对孖宝啦，系 composer Jerome Kuhn 同埋系填词家 Otto Habach 嘅合作。咁啊，大家可能都会更加记得咧，系1958年咧 The Platters 嘅 cover 咧，令到大家系留有好深嘅印象。咁刚刚把声音，你可能听下听下，点解真系好似好熟咁，硬系记唔起系边一位呢？系啊，佢正正就系后屘喺广东乐坛咧，系唱好多大家系好熟悉、耳熟能详、皆知巷闻嘅广东歌嘅关正杰 Michael Guan。系啊，当年喺香港咧，1960年至1970年代咧，未有咁多人咧系中意听 Canton Pop 之前咧，好多歌迷咧都系好乐意咁听一啲英文歌。而当时咧，因为我哋本地嘅系作曲家、填词人啦，都唔系好多啊，所以大部分嘅呢啲英文歌咧都系一啲 cover versions。咁但系我哋当年嘅香港歌迷一啲都唔介意，同样咁咧系呢啲 local artist 咧系成为佢哋嘅偶像。而当年嘅 local artist 唱英文歌嘅，好似 Michael 咁啦。

係土生土長嘅係香港人。咁但係佢哋英文嘅咬字咧，就係字正腔圓啊，一啲都聽唔到任何嘅 accent。咁啊，當然啦，當年嘅樂壇咧，亦都有好多混血兒，係甚至外籍嘅人士。咁但係後屘70年代尾至到80年代初咧，開始香港嘅歌迷就中意聽咗係 Canton Pop 啦，而好多嗰時喺唱英文歌嘅 artist 咧，紛紛都轉唱係廣東歌，亦都係大受歡迎嘅噃。咁跟住出场嘅呢一位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咁你估下，你又听唔听得出系边一位啊？系啊，系 B.G. 1976年啊，回归乐坛，佢哋假声风魔歌迷嘅一个代表作。

会唔会又系听下听下，好似好熟呢把声音？系啊，当年就用 George Lamb 去系讲自己嘅名字啦。但系之后大家可能会更加记得佢叫做林子祥啊，系啊，系 George Lamb 林子祥嘅一个 cover B.G. 1976年嘅大热作品《You Should Be Dancing》。咁 Michael 关正杰嘅《Smoke Gets in Your Eyes》同埋 George Lamb 林子祥嘅《You Should Be Dancing》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有缘相会嘅话题啊，系啊，跟住我拣嚟嘅所有歌曲咧，都系当年喺香港咧，系60年代、70年代系流行英文歌嘅年代嘅时候嘅一啲系歌曲。跟住出场呢个歌手，当年真系风魔好多歌，好多歌迷啊！而大家都觉得佢啊，把声音真系好犀利啊，有少少咧，好似外国黑人女歌手嘅一啲风格。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个名字咧？陈以德 ，Esther Chan。

记得佢啊。Esther Chan 陈怡德是不是很有黑人歌手的一些风格呢？ Free Esther Wynne 1974年一套电影《巴比龙 Papillon》 里面的一个主题曲。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版本呢在香港是很受欢迎的。可能我在节目中也讲过，是这首歌在香港的流行榜呢是特别做得很好的成绩的。当年除了很多独立歌手之外呢，亦都是一些 Hong Kong band 生的一些很蓬勃的年代，很多很出色的是乐队呢都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咁其中跟着出场这队乐队可能是你当年的挚爱乐队之一。The Lotus， 莲花乐队，当然主音是许冠杰，后来在广东乐坛大放异彩的 Sam Hui。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系啊 ，Just a little， 当然就系嚟自 San Francisco 嘅一对乐队 Bull Bruno 嘅，系1964年嘅代表作啦。而当年咧，我哋本地乐坛嘅好受欢迎嘅乐队系 Lotus， 系咪 Sam 去做 vocalist 啦？就系亦都 cover 大受欢迎嘅一个歌曲。咁如果讲到乐队，除咗系头先 Lotus 之外，可能你都会记得另外一队，亦都系好受欢迎嘅乐队。Teddy Robin， 直到今日都好活跃喺电影上面。佢当年有一队乐队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有呢个歌曲。

1966年，当年 Nancy Sinatra 的大热作品 I Can't Grow Peaches on a Cherry Tree， 告诉大家听，爱情世界里面不可以勉强的，如果对方对你没意思，你怎样是追下去都没什么用，咁啊，亦都系成为我哋本地嘅乐队啦，系当然就系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嘅其中一个大热嘅作品。咁大家都可能记得啊，喺 Canton Pop 流行嘅年代咧，好多 DJ 咧系都分别咁样录制自己嘅唱片。咁但系当年咧喺唱英文歌系流行嘅时候咧，亦都有啲 DJ 咧系会系录唱片噶噃。跟住出场嘅呢把好性感嘅声音，系当年一个电台嘅 DJ 啊。

of Love》。The Backtrack 嘅作品，当年一部系 James Bond 电影《Casino Royale》，系交咗俾 Dusty Springfield 去演绎。刚刚就系我哋 DJ 界嘅代表人物啦 ，Tony O'Chess 嘅一个演绎啦。你会唔会觉得佢把声音似一位我哋大家都好熟嘅情歌王子啊？系啊。Johnny Mathis 的声线啊，是啊，当年 Tony 呢亦都被誉为呢是 Johnny Mathis 第二啊。咁讲起是 DJ 身份而有录制唱片，而把声音亦都被誉为似是另外一位好受欢迎外国歌手的，当然你会想起 Judy Jim, 詹小平啊。咁啊，今日揀嚟嘅歌曲是未是唔系佢似 Patti Page 嘅演绎啊，因为呢首歌曲呢是一个原创嘅作品，本来是国语歌出先嘅，咁亦都是由詹小平自己去唱㗎啦，就是忘不了的你。咁受欢迎之后就填上咗英文歌词。不过无可否认佢把声音真係有少似 Patti Page 㗎喎。Colors of the Rainbow。Judy Jim.

住啲 Jim， 忘不了啲你，你应该好深嘅印象，同样改编成英文嘅歌词，一样咁感动你嘅 Colors of the Rainbow。咁睇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有我黄希文咧，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有两小时咧等住你随时加入我哋呢个音乐聚会，一齐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两小时咧系就回味当年我哋喺香港乐坛啦，系60年代、70年代咧，大家歌迷好中意听英文歌嘅年代嘅一啲本地歌手嘅英文歌。咁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我谂大家都好有印象啊！系咪当年佢参赛嘅一啲情景，你仲记得啊？当年1975年，佢自己嘅创作。同埋佢嘅系拍档啦，梁柏涛先生共同炮制咗呢个得奖嘅作品。

陈秋霞 Chelsea Chan The Dark Side of Your Mind。 咁之后陈秋霞亦都系转战呢个广东歌乐坛，同样做到成绩之外呢，佢都系做咗系电影明星，仲得过呢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一个好犀利嘅，系好多系天才嘅一个艺人。咁当年好多本地歌手亦都有唔少呢系嚟自菲律宾㗎噃。咁以下呢个女歌手当年呢就凭住唱一啲翻唱嘅英文歌啦，当年多数都系㗎啦，而呢系大受欢迎。其中一首就系 Mary McGregor 嘅 Time Between Two Lovers， 但系跟住我要揀嚟嘅系另外一首，当年系1977年啦，系一位系 Marie Miriam 啊，系法国歌手咧，系喺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得到冠军嘅一个作品。佢系 Gracie Rivera，The Bird and the Child。

0: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
1: ？The Bird and the Child， Marie Miriam 嘅得奖作品，当年 Gracie Rivera 就系演绎得非常精彩嘅一个歌曲。咁啊，头先介绍咗两个乐队啦 ，Teddy Robins and the Playboys 之外咧，仲有 The Lotus 乐队。跟住可能讲起乐队，你会记得系一对系女子组合。當然就是 Chopsticks， 是我覺得他們的是 band 名改得都很貼切，因為大家是兩人樂隊，一定要好像一對筷子一樣互相合作得很好，才得到很好的成績的吧。我想當年他們最令人記得的是他們的裝束，尤其是他們的髮型，聽一聽他演繹這個很古老的歌曲。

好精彩嘅一个演绎，系啊，好古老嘅一个歌曲啦，《History of Amor》，一个西班牙嘅系歌曲《Story of My Life》。咁跟住出场嘅呢对乐队好特别啊，因为佢个主音歌手系嚟自系喺美国出生，系 California 出生啦，但系其实咧佢系嚟自一个 Swedish family， 因为佢嘅系瑞典嘅父母咧都系一啲传道人啊。咁啊，当年佢咁啱喺 California 住嘅时候咧，就系诞下咗呢位歌手，系啊，佢就系 Anders Nelson。咁1950年咧，佢就随住系父母咧系嚟到香港，直到而家佢都留喺香港发展啊。咁啊 ，Anders Nelson 一谂起佢，当然谂起佢嘅乐队 The Continentals，

一首好难得嘅歌曲，因为当年嚟讲咧系比较少本地创作。创作啦，演唱啦，音乐安排啦，包办咗一生嘅 Anders Nilsson 嘅乐队 The Continentals，I Still Love You。

咪即刻記得翻曬啦？係啊 ，The Continental 當年好受歡迎嘅一個歌曲啊 ，I Still Love You。跟住你記唔記得佢 ？Danny Dyer's City of Dreams。

Dias， 当年亦都风魔万千香港歌迷嘅系一个歌手啦。佢嘅 City of Dreams 可以讲系佢嘅代表作啊。咁啊，睇一睇个钟，差唔多又要听八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我哋系应该系休息十几分钟啦嘅时候。咁啊喺今朝早嘅有缘相会嘅第一个时段，最后要送俾大家嘅歌曲，我谂呢位歌手之后喺广东乐坛咧，亦都大放异彩啊！咁佢好细个已经开始佢嘅歌唱事业，直至最近咧，佢亦都系仍然好活跃噶噃。咁啊，当然就系 Teresa Capio。咁啊，为咗系迎合我哋当年港通系乐坛嘅歌迷啦，就我哋改咗佢嘅中文名叫杜丽莎。咁我一向都好喜欢 Teresa 嘅一啲唱腔，因为佢每逢演绎任何嘅歌曲咧，都摆咗好多好多感情落去。咁听一听佢今次演绎 Don McLean 当年一个好风魔万千歌迷嘅作品啦。好特别嘅一啲 music arrangement， 你差啲唔认得系呢首歌啊！一个男孩子嘅名字。Don McLean 的名作，肯定你都知道是什么作品，是啊，是 Vincent Teresa Tapi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8:01，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新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注，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经济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